奶点名要什么牌子的老人鞋，值得买吗？调查发现，超过70%的老年人有鞋子不合适的问题，这一点与摔倒风险直接相关。这一结论来源于1946到2018年美国关于老人鞋类和足部不适的文献回顾。研究认为，不合适的鞋已经成为老年人生活的重大安全隐患。穿了一辈子的鞋，为什么老了却说鞋子不合适呢？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的脚退化得更厉害，买鞋的时候这一点常常被忽视。脚作为减震器和平衡器，一直默默承受着我们走跑跳的压力，当年龄渐长，足部难以避免的有所损耗。首先是足弓会默默塌掉，这个部位就好像是弹簧，走路、跳跃、站立，我们的每一类活动都会对足弓产生不同程度的压力。弹簧有失去弹性的一天，足弓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足弓会逐渐扁平，失去柔韧性，脚后跟也会连带着失去肌肉，就像是一座半塌的桥，脚步变宽变长。年轻时候四一码，年龄大了四二码，是很多老年人遇到的情况。紧接着是足部肿胀，老年人的血液更可能会在静脉聚集，带来各种水肿的现象，尤其是老年糖尿病患者，因为血糖过高导致下肢血液循环不畅，更容易脚肿。足部疼痛更是老年常见病。研究调查了784名老年人当中5个最常见的脚部问题，脚趾甲疾病、脚趾畸形、老茧等问题困扰着超过70%老年人。从老人的身体结构上看，穿符合特殊足部特点的鞋是一种刚需，挤脚、脚疼、易摔倒，感知到这一问题的除了老人自己，就是老人鞋的商家了。老人鞋这类产品确实有用，算不上孝心税。然而热火朝天的老人鞋广告宣传里却藏着不少误区。误区一，鞋底越软越舒服，鞋底软的能拧成麻花，看见这句话就不用买了。过软的鞋子，尤其是鞋底中部过软的鞋子，对于足弓缺少支撑作用，穿久了之后的结果很可能就是脚不疼关节疼。想象一下，如果真的一脚踩到屎，鞋是不是在屎里滑动呢？过度追求踩屎感的鞋底对足部也是一样的，足部就像是踏进烂泥里晃来晃去，膝关节和踝关节都容易损伤。误区二，老人鞋要特别防滑。针对老人容易摔倒这个痛点，各路厂商都把防滑作为重中之重，比猫爪子还牢，玻璃洒水都不摔倒。然而特别防滑并不代表着不会跌倒，如果爷爷奶奶真穿上了宣传中那么抓地的鞋，那走起道来就是晴天开车硬上雪地链抱死了，反而更容易摔跤。其实无论是明星代言还是夸张用词，都是营销的常见手段，广告的目的主要是扩大宣传，激起购买欲。这其实没错，问题在于不够科学。要是你真照着广告宣传给长辈选鞋，或者一激动直接下单，那很可能是好心办了坏事，反而有害于老人健康。到底老人该买什么鞋，怎么挑才对？要让老人穿对鞋，需要的是因人而异，而不是特殊商品。总的原则是抽时间带老人去实体店试穿，永远是第一位，接着做好以下的4步。第一步，别再迷恋底部平平的老布鞋，运动鞋才是最好的选择。朴素便宜耐穿的老布鞋是不少中国老人的心头好。然而华盛顿州的一家健康机构对1371名65岁以上的跌倒病例和他们的跌倒原因进行对照，结果发现运动鞋是最安全的鞋，相对于运动鞋，其他鞋类的摔倒风险增加了1.3倍。第二步，找到一双有鞋带、搭扣、宽鞋头、带透气网的运动鞋。从尺码上看，鞋码能告诉我们的只有脚长，然而选鞋时还有2个数据不容忽视，宽度和深度。
搭扣和鞋带能够在鞋子的深度上进行适当的调节，宽鞋头能让老人的脚趾更加舒适。第三步，检查一下鞋子各部位的柔韧性。一捏，足跟杯要硬，防止变形；二扭，稳定足弓，增加缓震，不要让老人舒服了脚伤了关节；三折，三分之一处要容易折弯，便于轻松行走，不易疲劳疼痛。这一方法呢，来自于美国足部医学协会，所有人买鞋都可以按这个思路来挑。由此也可见，老人鞋真的不是越软越好。第四步，傍晚去买，让老人试一试。鞋子在穿上之后的大小和舒适很重要，真正合适的鞋应该留足脚趾空间，同时在鞋后跟和脚后跟之间留有余量。傍晚的时候，老人的脚部是最浮肿的，也是最合适的试穿时机。穿上后到处走一走，保证软硬合适，不挤脚也不打滑。为了家里老人的健康，也为了尽到真正的孝心，无论是在实体店还是在网上购买，一定要让长辈试穿好。常回家看看，带长辈出门，给他们挑一双真正合适的老人鞋吧。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1: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2: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高血压对很多人来说都是越来越常见的老朋友。国家心血管病中心2018年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的成年高血压患病率为 23.2%， 也就是说几乎每四个成年人就有一个有高血压，而且这个数据还在升高。对于高血压人群来说，降血压、稳血压就成了当务之急。然而你上网随便一搜降血压，居然发现各种神奇食物铺天盖地而来。高血压这么好治了吗？关于高血压，有不少网友无奈吐槽，老爸信了芹菜降压，把芹菜当救命药，炒芹菜、拌芹菜、芹菜汁，哎呀，我都快吃吐了。家人不知从哪听说的洋葱降血压，一天三顿吃，早餐喝个牛奶也就着洋葱，味儿真冲啊。我血压有点高，老妈逼我喝芹菜汁、苦瓜汁、胡萝卜汁，我的苦只有自己知道。今天我们就来扒一扒那些网传的神奇降压食物。先来说说高血压是怎么一回事儿啊？就像自来水在水管中流动时，会对水管壁造成一定的压力，身体中的血液在血管中流动的时候，也会对血管壁造成一定的压力。而高血压人群，他们由于先天遗传或者后天危险因素的影响，血管壁承受的压力值持续高于正常值。简单来说，想要降血压，主要有两个方法：让血管舒张，变得更宽阔，减缓血流压力，让血液更平缓。目前已经明确证实有降压效果的是降压药物，它们的药理作用经过大规模的动物实验和临床实验的证实，降压效果也在临床应用中得到了确证。而饮食也和血压确实有一定的关系，例如高盐的食物含有大量的钠，会升高血压，高钾食物能够促进钠的排出，起到的保护作用也只是让血压升得慢些，升得少些。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要多吃某一种高钾食物就能够代替药物达到降压效果。此外，单一食物中通常都有多种的矿物质，比如芹菜含有钾，但同样含有较高的钠，此外还有钙、锌、铜等各种矿物元素。钠摄入过多会使血管肿胀，血压增高，钾可以帮助排钠，控制血压，钙可以使外周血管扩张，也有助于控血压。遗憾的是，没有哪一种食物是矿物质离子绝对平衡的，很难达到吃一种食物就能降血压的目的。网上各种传言中的芹菜、木耳、洋葱确实都是很不错的蔬菜，但很遗憾，它们在降血压方面的功效真的没那么神奇。但如果无效，为什么还能传得有模有样呢？我们来帮你分析一下。传说中芹菜能降压的起因是有动物实验发现，芹菜的提取物芹菜素有舒张血管的作用。但是别忘了，动物实验的结果并不能简单的在人体实现，动物实验中使用的芹菜素剂量是非常高的，而芹菜素在芹菜内的含量却很低。如果真的有用，这意味着一次要吃几公斤的芹菜，连续吃几个月，血压没降下来，肠胃先要撑坏了。而且芹菜可是妥妥的高钠蔬菜，钠吃多了可是会让血压越来越高的。木耳有着血管清道夫的称号，也是因为有小鼠实验发现的，木耳提取物有降血压的作用。同样的，动物实验结果不一定对人体有效，而且动物实验中的高剂量也是人们生活中远远吃不够的。有研究发现，洋葱的提取物前列腺素 A 有扩张血管的作用，但一克前列腺素 A 需要从6000克洋葱当中来提取，试想一下，

这得多少盘啊？你有没有发现其中的规律？这些降血压食物的确是有一些研究支撑的，只是在传播的过程当中，从某某食物中的成分对小白鼠有降压效果，变成了吃某某食物能够降血压。乍一看好像没什么区别，但实际上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我们人类和小白鼠的生理机制并不完全相同，效果无法直接等同。研究中的成分通常在食物中含量很低，现实生活中要吃够了实验剂量基本是不可能的。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种特定食物具有降血压的药理功效，无论大蒜、木耳还是海带、芹菜，都没有任何严谨的科学证据支撑。这些传闻大多是以讹传讹，或者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为了营销降血压食品，以偏概全，故意散播。简单、天然、成本低，降压食物的神奇传说被广泛传播，但也因此埋下了可怕的隐患。持续升高的血压可不只是会让人感觉头昏脑胀那么简单，它悄无声息地持续冲击人体的各大器官，血管、心脏、大脑、肾脏，甚至带来动脉硬化、冠心病、脑卒中等危险的并发症。如果只是偶尔吃一吃这些所谓的降压食物，倒也不会有什么危害，毕竟他们也算是不错的食材。可是如果听信了食物能降压，把降压药停了，那就危险了。对于这部分人群来说，降压药牢牢控制的不只是血压值，更是各大器官对抗高血压的防线。一旦停药，防线被攻破，心梗、脑梗等危险随时可能发生，千万不能轻易停药。而那些暂时不用服药，正在进行生活方式干预的轻度高血压人群呢？他们吃木耳、洋葱等会有好处吗？简单来说，适量多吃点可能有益，但天天吃、顿顿吃却可能有害。生活方式干预并不只是吃某一种食物这样一件简单的事儿，它是包括合理膳食、减重、运动在内的多管齐下。其中的合理膳食绝不是抓住某一种食物天天吃、顿顿吃，而是通过合理的搭配，让整个饮食都处于低脂、低盐、高钙、低总热量的状态，从而降低血压，还能减肥。抗击高血压是一场漫长而艰苦的战斗，一定要做好全面的准备，慢慢来哦。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蜂奶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我们邀请到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2: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欢迎大家带着问题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400-025-1818。新人专享福利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大家把想要咨询的问题通过热线电话告诉我们，就有机会啊领取到10毫升液体机型蜂胶液，数量非常有限，先到先得。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通过蜂奶宝能够收获到健康。接下来时间我们去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提出的问题。
3: 我手心老是发热是什么原因呢？服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可以起到调理作用吗？
4: 他询问这个手心发热的这个问题啊。
1: 嗯，
4: 这个手啊是我们人体的一个重要的器官之一，有时候呢它确实是能够预报一些健康和疾病的问题的。很多人可能常常有过这样的一个感觉，说自己的体温啊并没有上升的情况下呢，自己会觉得手心呢是发烫的，贴在身体的其他部位的皮肤上啊会有一种热热的感觉。那么还有的人呢，可能在夏天手心啊是热的，到了冬天呢反而啊手心是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排除一些疾病的可能以后啊，这个手心啊、脚心啊还有心窝发热啊，都属于中医学当中的阴虚生内热，又叫五心烦热。
1: 嗯，
4: 这种情况呢大多数啊是一些年轻的女性啊会比较常见的。那么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夏天手心热，冬天反倒是手脚冰凉了。面对这样的一些情况啊，有专家呢就建议要注意日常呢加强锻炼。加强锻炼的目的啊就是来增强我们的体质，来加速血液循环和促进新陈代谢。
1: 是的，蜂胶它是集动植物精华于一身的复合性的物质，功能和作用比较多，尤其是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的蜂胶液，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调节免疫，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而这两项保健功能呢，特别适合像体质虚弱、免疫力低下、中老年人、化学性肝损伤的朋友进行服用。
4: 嗯，蜂胶的这个医疗保健作用啊，并不是单一一种成分的作用。有很多人说这个，有的时候来问的时候问说这个黄酮含量是多少啊，其实我们要跟大家说，蜂胶里的这些成分呢现在已经发现达到了上千种了，所以它发挥作用啊绝对不是某一种成分啊在单独的去起到的这种作用结果，而是它们在一块儿相互协同作用的结果，就说他们要合在一块儿共同发力才能够呢产生一些好的这个效果。蜂胶当中含有的这些丰富的活性物质，它能够调动我们身体细胞的一些活性，还能够促进我们的内分泌活动，然后调节植物神经机能。所以有专家说了，如果说你平常啊能够有条件经常记得服用一些这些蜂胶产品的话呢，是可以帮助我们增强免疫力的，帮助排除我们体内的毒素，消除身体过剩的一些自由基，同时还可以软化血管，改善循环，来达到延缓衰老的这样一个目的。
1: 嗯，
4: 这个延缓衰老我想啊可能是我们所有人群啊都希望看到的这么一个结果，是吧？
1: 是的。
4: 哎，那么增强了身体对疾病的抵抗能力，那也就是等于增进了我们的健康。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这个蜂胶液呢，活性成分啊特别的多，

0: 矿物质呢也很多，而且在加工过程当中没有添加剂、赋形剂，因为原料优质嘛，是巴西的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优质的原料，所以在加工过程中才没有添加剂、赋形剂。那么这样的一瓶浓缩原液，我们服用起来呢就会更加的安全可靠。而且呢，因为这样的一个没有添加剂的剂型，它的两项保健功能就特别适合我们各类人群，不受年龄、性别和疾病的限制了，包括婴幼儿、包括老人、中青年人、生病的人，或者是健康的人，或者是亚健康的人群，那都是可以服用的。不少朋友呢就是坚持了多年的服用以后啊，来配合一些治疗以及日常的一些养生保健，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有位朋友，他呢过去就是体质很弱，脾胃也虚弱，然后消化不良，睡眠又不好，所以就特别没有力气，总觉着浑身乏力，说站着五分钟都坚持不了，就要坐下来，最好能躺着，他就是这么一个状况。所以这样的一种状态下，那家务活那就是更不能干了。那么他朋友建议他说，你试试看这个蜂胶液。他们服用了一段时间，他用的是金牌，他觉得啊，他的身体啊，他自己形容啊，说真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用巨大两个字来形容，
1: 说明变化很大。
0: 对啊，他对比他之前的状况，所以我们讲说有对比啊，他才能够有一个鉴别嘛。所以他对比他之前的这样的一些状况，他服用以后，他说首先他的睡眠得到了改善，他觉得他现在能够一觉睡到自然醒，然后第二天的精气神啊就非常好，那思维啊也会变得更清晰了。他去出去参加一些同学聚会啊，参加一些朋友的婚宴啊，那亲朋好友都夸奖他，说他的这个面貌啊特别显得年轻，和同龄人比啊显得很年轻，而且他自己也觉得整个的状态呢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所以他现在他见到人啊，逢人就说自从服用了这个蜂胶液以后啊，他的胃肠、睡眠、精神、体力、气色这五个方面确确实实的给他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一些变化。
1: 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热线电话400-025-1818。感谢陈主任的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2: 蜂奶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3: 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
4: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 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9: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如果有一天啊，时间增加了两秒，你会怎么办？增加两秒是为了闰秒，因为时钟上的时间和地球自转所费的时间不一样。这是一个有趣的设定，这个设定出现在了雷丘·乔伊斯的新书中，而书的名字叫做《时间停止的那一天》。雷丘·乔伊斯是谁呢？可能我们不太熟，但是我们一定看过或者听过他的小说处女作《一个人的朝圣》。2013年，这本书畅销了38个国家，入围了英国布克文学奖。它让我们记住了书里那个安静而勇敢的哈罗德。在过去的几年当中，这本书陪伴了400多万人，也将继续陪伴更多人。2017年，雷丘·乔伊斯的新作《时间停止的那一天》又回来了。他一出版，英国《每日邮报》便断言他奠定了雷丘·乔伊斯在文坛的地位。时间停止的那一天讲述了两个灵魂和一段错位的时空。男孩拜伦读温斯顿私立男校，和上流社会打交道，有着令人艳羡的家庭与前景，却执着于细小的差错。吉姆患有严重强迫症，在精神治疗院里进进出出，渴望世界的温暖，却害怕伤害别人，也害怕被人伤害。1972年，由于地球自转，全球增加两秒，这瞬间飞驰而去的两秒，对拜伦和吉姆来说，却对他们的人生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影响。面对难以挽回的时间差错，他们要怎么回到最初，怎么找回自己？雷丘·乔伊斯以细腻的笔触展现出拜伦、吉姆、戴安娜、詹姆斯、艾琳等不同的性格和人生，像剥洋葱般缓缓交织出一幅1972和2014的时空缝隙里催人泪下的画卷。除了时间与命运的捉弄，时间停止的那一天也展现出简单生活的可贵，亲友相处间的温馨和美好。国外知名杂志称，阅读本书后，你会爱上当中鲜活的角色，会因为这本书产生很多疑问，会对生命中注定要发生的错误产生困惑。但无论如何，雷丘·乔伊斯透过时间停止的那一天告诉我们，别害怕失去生活的勇气，因为他一刻也未曾离开我们。接下来，一凡就为你详细来解读这本小说《时间停止的那一天》。作为20多年的 BBC 剧作家，这次雷丘·乔伊斯用了两条故事线来讲述。一条是1972年11岁的拜伦，有一天拜伦的朋友詹姆斯告诉他说，时间将会增加两秒。对于一直生活在规矩生活里的拜伦来说，这让他感到恐慌，他一直试图告诉母亲戴安娜这件事情。有一次，戴安娜开着车载着她和妹妹去上学的途中，在有雾的情况下撞上了正骑着自行车穿到马路上的珍妮。拜伦看到了，戴安娜没有看到，继续开着车走了。拜伦告诉了戴安娜后，戴安娜去到珍妮家里道歉，没有想到 珍妮的母亲贝弗利却利用珍妮轻微的伤夸大了她，取得戴安娜的同情和信任，全面进入戴安娜的生活。戴安娜不堪忍受良心的不安和生活的失落，沉入池塘自杀。自杀时拜伦刚好看到。后来拜伦的父亲也自杀了，詹姆斯也离开了小镇，拜伦的生活土崩瓦解。另一条故事的线索是2014年吉姆，他刚刚从精神病疗养院出来，但对这个世界仍怀有一种担惊受怕。有一次他被前同事艾琳倒车时撞倒了，所有人都劝他去法院告艾琳，可是他选择了原谅他。后来他和艾琳在一起了。这两条线，一条是明亮的开头却是毁灭的结局，一条是阴沉的开头却有了希望的结局。这种一明一暗情绪的交杂之中，更深地触及着我们的心灵，使我们明白人生的无常。我们随着雷丘·乔伊斯细缓而精准的笔触，慢慢地明白，原来吉姆就是拜伦。拜伦在经历了那样毁灭的事情之后，改名为吉姆，以新的名字、新的面目，开始新的生活。我们很难去想象一个人的生活会从高处如此跌落到低处。拜伦当时正在读温斯顿私立中学，他的未来已经规划好，用正确的口音说话，学到正确的知识，与上等人打交道，之后进入牛津或剑桥，再然后像自己的父亲西摩一样过上上等人的生活。而吉姆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露营车里，停泊在沼泽畔，大部分时间都很寂静。他是一个单身汉，不停地向门、床垫、水龙头、桌子、床垫等问好。但正是这种强烈的对比，吉姆才更让我们怜惜，更让我们喜欢。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吉姆身上展示的是救赎，是经历痛苦之后的宽容，是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在小说的后面，时隔40年之后，在小咖啡馆里，詹姆斯再次见到了拜伦，也就是现在的吉姆。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没能忘掉拜伦，没能忘掉自己年少时犯下的错，他一直怀着愧疚感在生活。当他终于再见到拜伦后，拜伦原谅了他。两个少时的玩伴穿过岁月的尘埃无边，穿过沉重的生活迷雾，取得了一种谅解。在小说的最后，吉姆终于勇敢地面对了过去，走向了未来。他不再是两个人，他不再是两个割裂的故事，他已经融为一体。最后他们所有人正如书所写到的，他们每个人都相信在这个元旦的早晨，生活会稍微变得好点。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阅读时间，每一次阅读都以书为镜，对自我检视，对人生反思，和对生命叩问。在对时间停止的那一天的阅读中，你会看到他们，阅读后你会在书中找到你自己。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9: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 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接下来一起分享现代作家茅盾的一篇散文《冬天》，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演播。

诗人们对于四季的感想大概颇不同吧。一般的说来，则为游春、萧夏、悲秋。冬呢，我可想不出适当的字眼来了。总之，诗人们对于冬好像不大怀好感，于秋则已悲了，更何况秋后的冬。所以诗人在冬夜只合围炉画旧，这就有点近于蛰伏了。幸而冬天有雪，给诗人们添了诗料，甚而至于踏雪寻梅。此时的诗人俨然又是活动家。不过梅花开放的时候，其实冬已过完，早又是春了。我不是诗人，对于一年四季无所起增，但寒暑数十亿而后，我也渐渐变出了四季的味道。我就觉得冬天的味儿好像特别耐咀嚼，因为冬天曾经在三个不同的时期给我三种不同的印象。十一二岁的时候，我觉得冬天是又好又不好，大人们定要我穿了许多衣服，弄得我动作迟笨，这是我不满意冬天的地方。然而野外的茅草都已枯黄，正好放野火，我又得感谢冬了。在都市里生长的孩子是可怜的，他们只看见灰色的马路，从没有看过整齐的一望无际的大草地。他们即使到公园里看见了比较广大的草地，然而那是细曲的像狗毛一样的草坪，枯黄的时更加难看。不用说，他们万万想不到这是可以放火来烧的。在乡下可不同了，照例到了冬天，野外全是灰黄色的枯草，又高又密，脚踏下去簌簌的响，有时没到你的腿弯上。是这样的草，大草地就可以放火烧。我们都脱了长衣，划一根火柴，那满地的枯草就碧波碧波烧起来了。狂风着地卷去，那些草就像发狂似的腾腾地叫着，夹着白烟，一片红火焰就像一个大舌头似的，会一下子把大片的枯草吃光。有时我们站在上风头，那就跟着火头跑，有时故意站在下风，看着那烈焰像潮水一样涌过来涌过来，于是我们大声笑着嚷着在火焰中间跳。一转眼，那火焰的波浪已经上前去了，于是我们就又追上去送它。这些草地中往往有浮错的棺木或者骨直蹦，火势逼近了那棺木时，我们的最紧张的时刻就来了。我们就来一个包抄，扑到火线里一阵滚，收熄了我们放的火。这时候我们便感到了克服敌人那样的快乐。二十以后成了都市人，这放野火的趣味不能再有了。然而穿衣服的多少也不再受人干涉了。这时我对于冬理应无增亦无爱了吧，可是冬天却开始给我一点好印象。二十几岁的我是只要睡眠四个钟头就够了的，我照例五点钟一定醒了。这时候被窝是暖烘烘的，人是神清气爽的，而大家又都在黑田乡，静得很，没有声音来打扰我。这时候躲在那里，让思想像野马一般飞跑，爱到哪里就到哪里，想够了时顶天亮起身，我仿佛已经背着人不声不响自由自在做完了一件事，也感得一种愉快。那时候我把冬和春夏秋比较起来，觉得冬是不干涉人的，它不像春天那样逼人困倦，也不像夏天那样使得我上床的时候弄堂里还有人高唱孟姜女，而在我起身以前却又是满

0: 弄堂的洗马桶的声音，直没有片刻的安静。而也不同于秋天，秋天是苍蝇蚊虫的世界，而也是疟疾光顾我的季节呀。然而对于冬有恶感则始于最近，拥着热被窝让思想跑野马那样的事已经不高兴再做了，而又没有草地给我去放野火。何况近年来的冬天似乎一年比一年冷，我不得不自愿多穿点衣服，并且把窗门关紧。不过我也理智地较为认识了冬，我知道冬毕竟是冬，摧残了许多嫩芽，在地面上造成恐怖。我又知道冬只不过是冬，北风和霜雪虽然凶猛，终不能永远地统治着大地。相反的，冬天的寒冷愈甚，就是冬的运命快要告终，春已在叩门。春要来到的时候，一定先有冬。冷吧，更加冷吧，你这吓人的冬。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播读。这篇矛盾的冬天写于1933年冬，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犯华北之际。文中所写的冬天因此具有浓烈的抒情性、象征性和哲理性，这也是矛盾散文的特色。文章结尾表现了作者对民族前途的乐观情绪和对春天的坚定信心。这里是阅读时间，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再会。
2: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3: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4: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人才档案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辞职再就业档案存放在哪里？是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在户籍所在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存档的，可继续由原机构保管；在工作单位所在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存档的，应及时转递至户籍所在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或根据新工作单位性质转递至新工作单位或所在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保管。转档手续可以在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的窗口办理，也可以在相关线上平台办理。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4: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5: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3: 10000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6: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清西陵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易县永宁山下，因此地乾坤巨秀之区，阴阳汇合之所，龙穴沙水无美不收，行事礼器诸极贤备。雍正时起，多位皇帝在此修建陵墓。从雍正时期到溥仪，清西陵见证了清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 本期节目中我们要分享的散文就详细地介绍了清西陵的景色。接下来请您倾听散文《古陵曲》，作者何子。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我不相信命运，但也不时觉得被冥冥中的力所控制，使你不敢预卜将来。我在瓯江的滚滚的涛声中降生，却在太行山脚下的清西陵度过了一生中最宝贵的十年。11年前，一个秋风萧瑟的傍晚，我们搬迁的汽车从京广线的高碑店站出发，穿过秋收后空寂的原野，进入了太行山区。汽车颠簸了100多里，看不尽路旁的荒山野岭。终于峰回路转，眼前豁然开朗，出现了浓密的松林。在幢幢的阴影里，宫殿翘起的飞檐泛着淡淡的月光。太行山缓缓的余脉在这里形成一个小小的盆地，溢水河蜿蜒的支流在盆地里淌过，显得那样恬淡优雅。当年那些通晓阴阳的风水先生们很费了一番苦心，才选中了这块高山中的平原。据说是因为西陵山幽水清，很有灵秀之气，四周群岭环拱，大可藏龙卧虎，正好留住皇家的风水。于是乎，皇恩浩荡，高则遍及山野，平凡了千万年的山岭换上了龙凤一类吉祥的名字。老人们喜欢搬弄掌故，少年人却被新奇的景致所吸引。我们的车子里发出一阵欢呼声，继而又被四周荒琐的气氛所感染，人们渐渐平静下来。洁白的月光从松树枝叶的缝隙中筛落在汉白玉的石路上，显得格外冷清。路边的灌木丛和荒草在秋风中发出低沉的呜咽，令人毛骨悚然。同行者中有几个年幼的孩子躲进了母亲的怀抱。西陵是清朝的皇家陵墓，在这里埋葬着以残暴奸诈闻名于世的清世宗雍正，平庸无能谨守父业的清仁宗嘉庆，素有节俭之名却又两造寝宫挥霍无数银两的清宣宗道光，和虽有图强宏志却终毁于那拉氏之手，表演了一出改良悲剧的清德宗光绪帝，以及他们的一些后妃。整个陵区方圆150多里，建筑布局匀称，规模宏伟，朱墙金脊，石阶玉廊，体现着我们民族传统的艺术风格，加上雕梁画栋，形成了特有的庄严华贵的气派。斑斓的彩饰，精美的石雕，更显示着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四座帝陵中，雍正的太陵规模最大，这是因为雍正之时刚刚经过康熙60年的太平盛世，天下较为富庶。但更主要的恐怕还是由于雍正其人荒淫贪婪，不惜横征暴敛。太陵从最南端的大石桥到最北端的方城，绵延5里长的玉路上分布着几十种不同的建筑。玉路南部的圣德碑亭只占太陵全部建筑中很小的一部分，却已耗银数万两，整个陵寝耗资之巨大也就可想而知了，更不用说有多少民工劳累致死。做贼心虚的人往往神经过敏，也就越发喜欢虚张声势。还在我很小的时候， 就听邻居讲古的老人讲过雍正篡位的故事。他们说雍正是康熙的第四子，康熙本意传位第十四子，狡诈的雍正却买通了内侍太监，派人道德遗嘱，在十字上加了一横一勾，便传位十四子为传位于四子，然后要死康熙篡得帝位。事后他软禁了太监，杀害了知情者和十四子一门老小。为了掩天下人的耳目，他的文字狱也搞得格外厉害，牵强附会，甚至无中生有。文人中有离文王者，不仅要一灭九族，还要掘墓鞭尸，以此来钳文人之口。所以那一时期的史籍多歌功颂德之词，少褒贬讥刺之说。然而他攥住了文人的笔，却躲不过武人的刀。尽管雍正身居简出，还是被仇人偷了头去。相传泰陵的地宫中，雍正的尸体上是一个13斤重的金脑袋。至于这个金脑袋现在是否还在，就不得而知了。偌大的一个金疙瘩，是很难不吸引挖坟掘墓之徒的。儿时的记忆总是很清晰的，成年之后，每当我走在泰陵的玉路上，就会想起这个故事。我曾向许多熟人讲起过它，加起来也不下几十遍了。听的人总觉得新鲜，讲的人也未曾觉得厌烦。也许是这个故事里有一些启迪我们的东西吧。碑亭的北面有两对一丈来高的石人，那是一对身着补服、脚蹬朝靴、头冠顶戴花翎的文官，和一对身着铠甲、腰挎弯刀、头戴帽盔的武将。男孩子们喜欢骑在石人的脖子上，给文官画上一副大大的眼镜，给武将画上两撇长长的胡须。不知为什么，我第一次看到他们就产生一种本能的反感，不自觉地把脸转向一边。文官麻木的脸上带着虚伪的笑容，武将立目横眉，貌似威严，却更显得愚钝可笑。年事稍长，看了一些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的雕刻肖像，相形之下才明白，这些石人让人厌烦的原因是缺少人体的曲线和精神。转而一想，封建专制制度是束缚人的精神的，没有精神的肉体必然缺少优美的形态。这四具石像僵直的体态，呆板的神情，不正活雕出封建时代忠臣良将的精神面貌吗？人们在陵区内漫步，听见孩子们的歌声笑语，看见奔驰来往的拖拉机，会情不自禁地感叹换了人间。是啊，昔日的皇家禁地如今已经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可是如果你曾看见过人们在写着万寿无疆字样的宫墙下木然走过的情景，是否会想到旧时代遗留给我们的还不止这些。我听说过这样一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某大学历史系的学生到西陵进行社会调查，一个参加过光绪陵建筑的老人对他们说，

0: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分享的是散文《古陵曲》，通篇文字气势磅礴，恢宏大气，带领我们一起领略了清西陵的景色。作者笔名为何子，真名纪红真。写出这篇文章时，他还只是一名在读大学生。文章一经发表，就获得了吉林省1980年度创作的一等奖，足可见其扎实深厚的功底。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散文《古陵曲》。清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却也可以算是最幸运的王朝。它不同于秦汉，灭亡于农民革命的连天烽火，也不同于宋明，倾覆于外族入侵的铁蹄。辛亥革命迫使清帝退位后，皇室还享有优厚的待遇。光绪的崇陵就是由民国出资竣工的，这未免让人觉得滑稽。但仔细一想，这也很可以说明封建意识对人的束缚是多么顽固吧。游人们赞叹西陵的宏伟建筑，喜欢在高大的宫殿前留影，可我这久居陵区的人却很少去逛陵，也许是悲惨的故事听得太多了吧。那些斑驳的宫墙和幽暗的宫室让人觉得阴森死寂，就连夏夜松林中那流动的萤火也使人联想起屈死者的白骨，难怪当地的人叫他鬼眼睛。然而西陵的风景却是美丽的，人们喜欢用温柔婀娜的美女来形容江南景致，用骁勇粗犷的壮士来比喻北国风光。我敢说西陵兼有北国风光的雄浑壮观和江南景致的秀媚多姿。冬季天幕低垂，整个陵区格外清冷，蒙古高原的寒流卷着鹅毛大雪呼啸而至，群山轰鸣似雷霆滚过，松林澎湃如惊涛激岸，唐柳银白光洁的枝条在狂风中挣扎，发出凄厉的尖叫。远山近岭如披玉甲，更有千树梨花竞相开放。我走在林中小路上，听着大自然雄壮的冬之交响，犹如置身于古战场中，马嘶金鸣，戈戟铿锵，真仿佛有千军万马在这里酣战。古代边塞诗人那雄壮中略带悲凉的诗句叩击着我的心扉，四边伐鼓雪浪涌，三军大呼阴山动，鲁塞兵器连云屯，战场白骨缠草根。不由人意气飞扬，对于戎马生活的向往之情油然而生。可西陵最美的还是它的春天。阳春三月，登上九

凤山巅，放眼灵区，真让人心旷神怡。远处一座座俊俏的高山，千姿万态，在飘渺的云烟中忽远忽近，若即若离。近处的小丘，几经春雨，一片葱绿，整个林区就像一个绿色的港湾，浓绿如黛的松林和青翠欲滴的唐柳林带交织在一起，深浅相间。春风吹过，像潮水一样起伏推进。坐落在树丛中的宫殿，露出一个个琉璃瓦顶，恰似一座座金色的岛屿。而那山间公路上驰过的汽车，则是这海湾中游弋的小艇了。面对这自然美与艺术美的浑然结合，谁能不被这诗情画意所陶醉？谁能不为这蓬勃的生机所鼓舞？鲁迅先生曾嘲笑中国人还有十井八井病，相传西陵也有十大井，地方志上或许还有记载吧，可民间已经很少流传了，只偶尔听人讲起过其中的三四井。一水寒流是指冰封雪冻的三九天，一水河的涓涓细流依然向东不止，这在我国北方也确属奇观了。奇峰落照是指落日悬在奇峰岭峭拔的山尖上。华盖烟岚指的是晴朗的夏日，华盖山巅笼罩在一片湛蓝的蓝气中。福山捧日则是指早晨红日初升，群山颠连起舞，若浮若动。景物虽然依旧，然而时代变迁，览物之情得无异乎？不知道旧时代的文人在这些景物中寄托了怎样的思想情感，我却在西陵的山水中融进过无数的憧憬、失望、喜怒、悲欢。少年时代，对着华盖山梦幻般的烟岚，我曾编织过无数理想的花环。我和同学们一起攀过附近的高山，跋涉在齐腰深的荒草里，让想象的翅膀把我带回到烽火连天的岁月。在祖国巨大的灾难和自己精神的重重矛盾中，我曾徘徊在山野小径，对着奇峰岭上那轮晦暗的落勋排遣过内心的苦恼与凄楚。那刺破青天的山岭使我振奋，给了我向上的勇气。我曾溯着一水河的一线寒流，背诵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豪迈诗句，追寻那不畏强暴的豪侠，悲歌壮别的地方，真想像他一样奋起一争，却又无路请缨。在难忘的十月里，一个明朗的早晨，我也曾和朋友们一起跑上九凤山顶，眺望着东方。薄雾正在褪去，潮水般起伏着的群山向我们奔来，捧着一轮光芒灼人的火球，我们怎能不激动呢？祖国的希望也像这太阳一样升起在我们仍然年轻的心上。离开西陵也有两个年头了，每次寒暑假回去的时候，我总是怀着一种非常矛盾的情绪。西陵还是那样的美丽，也还是那样的荒琐。它的风景依然使人流连忘返，它的宫墙也依然让人觉得死寂阴惨。对着养育过我的地方，我该说些什么呢？西陵就要向国内外的游人开放了，一个朋友兴冲冲地告诉我这个消息，也许是没有得到预期的反应吧，
他问我，难道你不高兴西陵的变化吗？难道你真要于无所希望中得救？其实我何尝无所希望，不过我所希望这古陵的却不止这些。我希望过去的永远不再重演，我希望西陵永远是旧时代的坟墓。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今天我们分享了一篇描写清西陵的散文，作者对于清西陵有着复杂的感情，既希望西陵的美景被人发现观赏，又希望此类代表旧时代的产物深埋在岁月里。然而这一点根本不用担心，时代车轮滚滚向前，我们的社会是在进步的，也只会进步。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5: 时光书房，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6: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他出身世家，却一生坎坷，才华横溢却三次落榜，身处泥泞却忧国忧民。他就是唐代现实主义诗人诗圣杜甫。他的诗被称为诗史，既写了繁华长安，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也写了乱世景象，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是大唐由盛转衰的真实写照。本期节目中我们分享的文章就与杜甫有关，请您与安然一起来倾听潘向黎的散文《杜甫埋伏在中年等我》。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上苍厚我，从初中开始听父亲在日常中聊古诗，后来渐渐和他一起谈论，这样的好时光有20多年。父女两人看法一致的很多，比如都特别推崇王维、李后主，特别佩服苏东坡，也很欣赏三曹、辛弃疾，也都特别喜欢孤篇横绝的春江花月夜。也有一些是同中有异，比如刘禹锡和柳宗元，我们都喜欢，但是我更喜欢刘禹锡，父亲更喜欢柳宗元。同样的，小李和小杜我都狂热地喜欢过，最终绝对地偏向了李商隐，而父亲始终觉得他们两个都好，不太认同我对李商隐的几乎至高无上的推崇。最大的差异是对杜甫的看法。父亲觉得老杜是诗圣，唐诗巅峰，毋庸置疑。而当年的我，作为20世纪80年代读中文系，满心是蔷薇色梦幻的少女，怎么会早早喜欢杜甫呢？ 父亲对此流露出轻微的面对无知妇孺的表情，但从不说服，更不以家长权威压服，而是自顾自享受他作为杜粉的快乐。他们那一代，许多人的人生楷模都是诸葛亮，所以父亲时常来一句：“诸葛大名垂宇宙，万古云霄一羽毛。”或者“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然后由衷的赞叹：“写的是好。”他读书读到机结处，会来一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这是杜诗。看报读刊，难免遇到常识学里巨无还耍无赖的，他会怒极反笑，来一句：“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也是杜诗。看电视里不论哪国的天灾人祸，他会叹一声：“焉哭即见古，天地终无情。”这还是杜诗。而收到朋友的新书，他有时候读完了会等不得写信而给作者打电话。如果他的评价是以杜甫的一句“与信文章老更成”开头，那么说明他这次是激动了，也说明这个电话通常会打一个小时以上。父亲喜欢马，又喜欢徐悲鸿的马，看画册上徐悲鸿的马，有时会赞一句：“一洗万古凡马空，是好。”我知道“一洗万古凡马空”是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中的一句，可是我总觉得老杜这样夸曹霸和父亲这样夸徐悲鸿都有点夸张。我在心里嘀咕，人家老杜是诗人，他有权夸张，那是人家的专业需要，你是学者，夸张就不太好了吧。有时对着另一幅徐悲鸿，他又说：“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着实好。”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杜甫防兵曹胡马中的这两句极其传神，而人马不分，感情深挚，倒是令我口服心服。我也特别喜欢马，但不喜欢徐悲鸿的画，觉得他画得破破烂烂的。而人家杜甫的诗虽然也色调深暗，但是写得工整精丽，我因此曾经腹诽父亲褒贬不当。后来听多了他的以杜赞徐，又想他这着实好到底是在赞谁，好像还是赞杜甫更多。父亲有时没来由就说起杜甫来，用的是他表示极其赞叹时专用的“天下竟有这等事，你来评评这个理”的语气。你说说看，都已经义武剑气动四方了，他居然还要天地为之久低昂。我说：“嗯，是不错。”父亲没有介意我有些敷衍的态度，或者说他根本无视我这个唯一听众的反应。他右手平伸，食指和中指并拢，在空中用力地比划了几个之字，也不知是在体会公孙氏舞剑的感觉，还是杜甫挥毫的气势。然后我的父亲摇头叹息了，他居然还要天地为之久低昂，着实好。我暗暗想，这就叫心折了吧。晚餐后，父亲常常独自在书房里喝酒，喝了酒带着酒意在厅里踱步，有时候踱着步就念起诗来了，《琵琶行》《长恨歌》 父亲背得很顺畅，但是不常念。他总是说白居易写得太多太随便，所以大约不愿给白居易太大面子。如果是春江潮水连海平，父亲背不太顺，有时会漏掉两句，有时会磕磕绊绊，我便在自己房间偷偷翻书看，发现他的事故多发地段多半是在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刘兆君这一带。若是杜甫，父亲就都有始有终了。最常听到的是车淋淋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他总是把哭念成阔的音，有时候夜深了，我不得不打断他的牵衣顿足拦道阔，说妈妈睡了，你和杜甫都轻一点。有一次听到他在书房里打电话，居然大声说这篇文章老杜看过了，他认为……我闻言大惊，什么？杜甫看过了？他们居然能请到杜甫审读文章？这已经非同小可，却原来此老杜非彼老杜，而是父亲那些年研究的当代作家杜鹏程，长篇小说《保卫延安》的作者。有一些父亲的学生和读者后来议论过父亲花了那么多时间和心血研究杜鹏程是否值得。我也曾经问过父亲对当初的选择时过境迁后作何感想，父亲的回答大致是，一个时代的作品还是要放在那个时代去看它的价值。杜鹏程是个部队里出来的知识分子，他一直在思考时代和自我反思，他这个人很正派，很真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0: 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今天我们分享的内容与杜甫有关。杜甫一生知交零落，颠沛流离，他的形象似乎永远是那个紧皱眉头、穷困潦倒的老头，但他也有过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时候。他年少时意气风发，会写《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困顿时写《纨绔不饿死，如官多务身》；战乱时写《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客居蜀州时写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到晚年流离时会写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透过他的诗篇，我们看到了他的一生，也看到了大唐的起起落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倾听潘向黎的散文《杜甫埋伏在中年等我》。有一天，我突发奇想，有了一个大胆假设：杜甫是老杜，杜鹏程也是老杜。父亲选择研究杜鹏程，有没有一点多年酷爱杜甫的移情作用呢？说不定哦。与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怎奈去日苦多，人生苦短，如树与我何有哉？孔丘道直俱尘埃。可叹智者死去，与愚者无异。十年前，父亲去世，我真正懂得莫自使眼哭，收辱泪纵横。眼哭即见骨，天地终无情，这几句的含义。可是，我宁可不懂，永远都不懂。父亲是如此喜欢杜诗，于是安葬他的时候，我和妹妹将那本他大学时代用省下来的伙食费买的又黄又脆的《杜甫诗选》一页一页撕下来，仔仔细细地烧给了他。不过这时我已经喜欢杜甫了。少年时不喜欢他，那是我涉世太浅，也是我与这位大诗人的缘分还没有到。缘分的事情是急不来的，又急什么呢？改变来得非常彻底而清洁，那是到了三十多岁，有一天我无意中重读了杜甫的《赠卫八处士》。人生不相见，动如身与伤。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 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衷肠。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惜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问答乃未已，屈儿罗九江。夜雨剪春韭，新吹见黄粱。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十觞亦不醉，敢子故亦长。明日隔山月，世事两茫茫。这不是杜甫，这简直就是我自己亲历了那五味杂陈的一幕。二十年不见的老朋友蓦然相见，不免感慨，你说人这一辈子怎么动不动就像身心和伤心那样不得相见呢？今天是什么日子啊？能让同一片灯烛光照着，可都不年轻喽，彼此都白了头发，再续起老朋友，竟然死了一半，不由得失声惊呼，心里火烧似的疼。没想到二十年了，我们还能活着在这里见面，再想起分别以来的变化有多大呀。当年你还没结婚呢，如今都儿女成行了。这些孩子又懂事又可爱，对父亲的朋友这么亲切有礼，围着我问从哪儿来。你打断了我和孩子的问答，催着孩子们去备酒。你准备吃的自然是倾其所有，冒着夜雨捡来的春酒，肥嫩鲜香，还有刚煮出来的掺了黄粱米的饭，格外可口。你说见一面实在不容易，自己先喝，而且一喝就是好多杯，多少杯也仍然不醉，这就是故人之情啊。今晚就好好共饮吧，明天就要再分别，世事难料，命运如何便两不相知了。这样的诗，杜甫只管如话家常一般写出来，我却有如冰炭至长，倒海翻江。就在那个秋天的黄昏，读完这首诗，我流下了眼泪。我甚至没有觉得我心酸，我感慨，眼泪就流下来了。奇怪，我从未为无数次击节的李白、王维流过眼泪，却在那一天独自为杜甫流下了眼泪。却原来杜甫的诗不动声色地埋伏在中年里等我，等我风尘仆仆地进入中年，等我懂得了人世的冷和暖，来到那一天。我在心里对梁启超点头，您说的对，杜甫确实是情圣。我更对父亲由衷的点头，你说的对，老杜着实好。那一瞬间，一定要用语言表达，大概只能是心会二字。也许父亲会啼笑皆非吧，总是这样，父母对儿女多年施加影响却无效的一件事，时间不动声色，轻而易举就做到了。此刻的我突然担心，父亲在世的时候已经知道我也喜欢杜甫了吗？ 我品读古诗词的随笔集看诗不分明，在三联书店出版，已经是2011年，父亲离开快5年了。赶紧去翻保存简报的文件夹，看到了自己第一次赞美杜甫的短文，是2004年发表的。那么父亲是知道了的，知道在杜甫这个问题上我也终于和他一致了，真是太好了。岁月匆匆，父亲离开已经10年，童年时的唐诗书签也已不知去向，幸亏有这些真心喜欢的古诗词依然陪着我，它们就像一颗颗和田玉籽料，在岁月的试播中沉积下来，并且因为水流的冲刷而越发光洁莹润，令人爱不释手。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读书时更喜欢李白，他的诗浪漫洒脱，自信飞扬，满是雄心壮志。杜甫的诗读来文字生涩，总觉沉重。然而当我们人过中年，见过世间的起起伏伏，知道了人生世事无常，也自然就会读懂那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读杜甫，读的是一个时代的苦难，读的是人生的悲欢，也是面对人生困境的坚毅。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在节目当中，我们依然来关注自己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我们来总结和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知识和中医的调理方法，通过这些知识方法，我们来解决自己的健康，让自己在防病治病求医问药之路上啊，我们生病不迷茫，生病不求人，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通过自己所学所知所掌握的知识，让自己快速的实现健康。所以在每天的节目直播健康讲解过程当中，大家认真收听，认真学习，听不懂没关系，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沟通，也可以通过咱们节目之外的专家指导热线进行咨询，好吧。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今天的健康话题，肾脏疾病。因为在咱们节目当中曾经有学员要求盛老师啊，好好给讲一讲啊关于肾病的这个保养与治疗。要想谈的这个疾病啊，我们得先了解，咱得了解咱的肾呢，对不对？这个肾呢，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有两个，位于哪儿呢？就位于咱们后腰这个脊柱两侧，在咱们的后腰脊柱两侧，俗称腰子。说这么一个肾脏啊，它是由上百万个肾小球、肾小囊和肾小管构造而成，这么一个肾脏。大家记住，肾小球、肾小囊、肾小管，记住这么一个词语，或者记住这么一个器官。因为这个器官呢特别重要， 它们是组成整个肾脏的最基本的单位，最基本的单位。特别是肾小球跟肾小管，这两个器官呢可了不得。这个肾小球它有一个作用，它是过滤的，我们称之为它过滤网。所有的血液，大家记住，通过我们身体循环一圈之后，都得经过肾脏过滤完之后再回到我们的身体。那么这个过滤就是由肾小球来完成啊。它除了肾小球管过滤，还有个肾小管，它是管吸收的，我们称之为回收机。说这个肾小球过滤和肾小管回收机它有什么功效，有什么作用呢？我给大家讲一下，大家就知道了。你比如说咱们身体所有的血液是不是泵往全身，心脏泵往全身，那么它是不是得利用完之后啊，再顺着这个静脉回来呀，是吧？它泵往全身是不是得回来呀？它用完之后，这个身体是不是就有很多这个血液里就有很多毒素啊？利用完之后身体会不会产生很多毒素啊？这个身体所有的血液含着毒素，含着垃圾，都要经过肾脏啊，就是到肾脏这里汇集，要过滤一下。那么这个肾脏呢，在过滤的时候呢，谁起作用了呢？就是这个肾小球起作用了。说所有的血液经过肾小球来过滤，过滤呢把什么留下呢？把血液当作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包括大分子的蛋白质，比如说白蛋白呀、球蛋白呀，这些大的蛋白质都给保留住。剩下这些呀就没有血液了，就以原尿的形式，都是水液加上一些有害物质和有益的小分子排出去了，叫原尿。但是指证没有血了，没有红细胞没有白细胞，没有血小板了，这些都被肾小球给截留住了。就像这个塞子，好的东西要留下来，那排出地呢就是一些水液结合着一些有害成分和有益成分，叫原尿。这个原尿啊，它里面还有一些有益的成分呢，对不对？它还有一些好东西不能扔掉啊。这些好东西都有什么呢？你比如说葡萄糖比如说水分呐、比如说小分子的蛋白呀、比如说氨基酸呐、比如说钾呀、钠呀、钙呀，就是什么有用，它就回收什么。就是肾小管会在下游进一步把有用的都给吸收了，都给回收了，最后只留下了少部分水液和一些有害的物质，尿酸、尿素氮、肌酐这些形成尿液会排出去通过肾盂、输尿管排到膀胱里，在膀胱里储存，然后排出体外。所以说我们身体第一个是筛子，这个叫血筛子，血筛子也就是肾小球，它要把这个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包括大的蛋白质要给塞住，不能叫漏掉，是吧？要漏掉那不麻烦了吗？肾脏也叫血塞子，也叫血塞子。同时它还会把这个原尿尿液里有一些有用的，比如说葡萄糖啊、氨基酸啊、小分子蛋白质啊、钾呀、钙呀、钠呀，这些有用的还会再次给它吸收给利用了，不能随着尿液都排出体外。随着这个尿液排出体外的只有尿酸、肌酐、尿素氮，这些毒素会排出去。所以说呢，这个肾脏啊，一方面是把血液当中有益的成分给留下来，有害的毒素随着尿液排出体外，肾是起到这么一个作用的，这是它的一个主要作用。那它还有另一部分作用，另一部分作用是什么呢？藏精主骨生髓，这个就是咱们中医当中讲的，它是藏精血的主我们骨骼的。那么这个说到底有没有这个作用呢？是不是只是中医讲一讲说肾藏精啊，怎么藏精啊，它主骨生髓，怎么主骨生髓呢？以前我们很多时候讲难以理解，但现在通过这个 现在的科技手段已经证明肾是可以藏精主骨生髓的了。这个藏精就是藏精血，这个肾脏可以促进红细胞生成素 EPO 来刺激骨髓造血，它有刺激骨髓造血这个功能。大家要知道，我们中医把这个精比喻什么？比喻成骨髓，这个骨髓就是精啊，一滴精十滴血，精血可以相互转换的，就是你血不足了，通过精可以转换。那么这个肾，你看藏精主骨生髓，你看它管生髓，这个髓就是骨髓，它主管这个骨髓的，它能够通过这个转换骨髓来造血。说肾不好，造血就容易出问题，就容易贫血。听好了，肾不好的人容易贫血，容易精亏，懂吧？那么肾不单单是藏精，藏这个精血的，它还起到这个管骨骼的，主骨生髓嘛，主管骨骼的。那么它到底有没有主管骨骼的功能呢？通过现在的科技手段已经证明了，就是它可以活化维生素 D。 这个维生素 D 有什么作用呢？帮助肠道吸收钙，维持骨骼健康。肾它有这么一个作用啊，活化维生素 D， 帮助肠道吸收啊这个钙，维持咱们骨骼的健康。所以肾不好的人，那么他的骨骼也会差。肾主骨，肾主骨，你看他主不主骨？以前呢，咱们中医给大家讲啊，很多人说你拿什么证明？你怎么能来证明呢？就是你说一说，中医就是玄学。你看看现在科技手段已经证明了，现在还有很多手段无法证明咱们中医，中医太先进了，先进到几千年啊，它先进几千年，这个很多医学落后于中医几千年，它没办法完全去证明中医，中医发展的太超前了，理解不上去，所以很多时候被称为中医是玄学，中医可不是玄学。我给大家讲，你看中医不单单主管这个血造血啊，管骨骼，它还有个作用，调节这个血压的。你看一看，这个肾在治为什么惊，是吧？七情五志为惊恐，这个人一惊恐的时候，肾一惊恐的时候，血压会怎么样？血压会上升，紧张惊恐的时候，血压会上升。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肾会分泌肾素，这个肾素它参与血压的调节，肾素管血压调节的。所以说你看，肾脏不好的人，他的血压也会高，不是高就是低。肾不好的人呢，这个骨髓会少，会贫血。肾不好的人呢，骨骼也会差。所以中医讲肾主骨生髓，藏精纳气。那么这个髓通于哪儿呢？通于脑，脑为髓海。所以说呢，你看这个人骨髓空盈，这个脑髓也会少，脑萎缩、健忘、记忆力减退。所以中医养生告诉节欲，节止欲望，不要透支我们的肾脏，因为你在促进肾脏、透支肾脏的时候呢，就导致你的精血流失了。中医养生啊，中医这个调理身体啊，保健呢，它是有一定道理的，我跟大家讲。所以说你们真得好好学这个中医，利用好中医去调理身体，治疗疾病。你看咱们对这个肾脏的功能作用有一个了解了，那么好，咱们对待很多种疾病就有一个脉络了。你比如说我们在检查肾脏的时候，总会验血验尿，为什么他要验血呢？如果说这个人肾损伤了，肾衰了，大家想想，那么他会不会出现吸收过滤的功能会丧失，会出现问题？比如说肾小球，它是血塞子，它是过滤血液里的红细胞血小板的。那如果说这个血塞子不能过滤，都把这个红细胞血小板都漏掉了，都随着尿液排出去了，那大家想一想，在我们验尿的时候，这个尿里面会有什么？会不会有尿？

明白了吧？你看，这是验尿的作用。那么验血，你看血象里会有什么？血，因为身体血液当中本身就会有尿酸，就会有尿素氮，就会有这个肌酐。那么防止身体的血液这些超标，所以说呢，随着血液循环到达肾脏的时候，都会通过尿液排出体外，都会把它排出去。但是我们的肾脏出现问题了，不能够把这个毒素排出体外了，一个是营养物质不能吸收了，所以尿液里会有这个尿蛋白、尿潜血啊、氨基酸呐、这些，甚至糖啊，都会有这些有用的物质没有被吸收，排到尿里了，尿里会有有用的物质。那么这个血液的毒素它也没排出去，在血液体内会越积越多，所以当我们验这个血的时候，血常规就会出现呢。尿素氮呐、尿酸呐、肌酐啊会超标，这就说我们身体血液里毒素太多了，没有被排出体外。为什么排不出去了？肾脏坏了，肾脏坏了，它过滤器不行了。所以说呢，通过这些验血验尿来判断肾脏的好坏，明白了？其实即使不通过这个验血验尿，我们通过机体也能看出来，比如说身体浮肿、眼脸浮肿、身体浮肿，因为这个肾还是排水的，肾负责利水渗湿的嘛，它负责煮水的。那么肾脏出现问题呢，人体的水排不出去了，也会浮肿。通过这些，明白了吗？所以说呢，一个人肾脏有没有损伤衰竭，会通过尿蛋白、尿潜血、身体浮肿、血液里的尿酸、肌酐、尿素氮啊，来通过这个几个指标来判断它的好坏和严重程度。说这个人肾损伤了，我们放纵不管会怎么样？说咱就不管他，那损伤就损伤，摔就摔，放任不管，最后的结果啊，人体的水排不出去，人体的水排不出去，这是第一个，水排不出去，最后就会严重影响我们的心脏，严重会影响心脏，最后导致急性心衰，心脏会猝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体内的毒素会超标，血液的毒素会超标，那么这个大脑就会昏迷，然后会导致多个器官衰竭而亡。所以说呢，不要认为我不管也没什么事儿，你的水都排不出去了，你肾损伤的水是排不出去的，毒素排不出去，营养物质也吸收不了，最后身体成为一个垃圾站了。大家想想，水排不出去，你的心肺会怎么样？心脏会衰竭，肾会腹水啊，心脏会猝死，体内毒素超标，多个器官会衰竭。所以说呢，不能不管。那么在肾脏最后啊非常严重的时候，很多人会选择啊，一个是透析，一个是换肾。透析换肾身体影响都很大，可见这个肾脏的重要性，我们要好好呵护它，好好珍惜它，好好爱护它。出现问题的时候，及早干预，及早调理，及早治疗，越早治疗越好。听明白了？越早干预，越早治疗越好。说能不能治，好不好治，在这里我可以告诉大家，只要不到最后那一刻，都能治，都好治。有一病它必有一方，没有治不了的病，只有不能治或者不会治病的医生，他有病必有方嘛。所以说呢，我们不能对待这个疾病说啊，我已经尿蛋白了，我已经三期了，我已经浮肿了，我已经达到什么程度了，我就放弃了。不要轻易放弃，特别保守治疗。中医在调理这个肾脏、治疗肾脏，可以说独树一帜。国外西方国家很多人在这个肾脏损伤的时候，没有很好办法的时候，在没有透析、没有换肾之前，首先会想着用中医去保守治疗，来到我们这个地区寻找中医来解决这个肾衰、肾损伤啊，来想办法解决。说这个肾脏的问题不是一下子形成的，比如肾脏有炎症了，肾脏遭到破坏了，我们常说肾炎、肾盂肾炎、肾小球肾炎、肾小管肾炎，不论哪肾炎，肾有炎症了啊，遭到破坏了。遭到破坏，它就会有炎症，所以在前期肾。

0: 肾炎，身体浮肿，肾脏功能减退的时候，我们就要及早的去调理，及早的去干预，及早的去呵护，最后的效果都非常的好，都非常的棒。所以说呢，在这里跟大家讲，就是我们一旦肾脏出现问题，首先要想到怎样去保守，怎样用中医中药调理。当然，我说的中医中药，你得找一个明白人，懂的。会的，不然你这个肾呐，只会越治越糟糕，越治问题越严重，啊，最后呢导致这个肾脏千疮百孔，再想往回调理，啊，亦难疗愈，难如登天，难如登天。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学员朋友真的在这个肾脏上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至今还没有找到一个办法，或者至今还在承受病痛，还在这个在坚持，那赶紧跟我们沟通，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向我咨询，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之外的专家热线，啊，400-600-2677，寻求帮助，好吧？我们都会给你一个合理、科学的、有效的治疗方案，帮助你正确治疗，早日实现健康。好，听众朋友，关于肾脏的功能与作用，今天时间关系，前半部分就给大家讲这么多。至于如何保养、怎样治疗，这个话题我会在明天继续给大家讲解。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有奖答题环节。今天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肾小球就是过滤网，会保留血液中哪些有益的成分和物质，对吧？肾小球是一个过滤网，它会通过过滤来保留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些营养物质，对吧？它会保留哪些？第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常识啊。第二个问题，肾小管是等于回收机，对吧？它会吸收原尿当中一些有益的成分和物质，它会把哪些有益的成分和物质吸收了？这个也给大家讲了，对吧？第三个问题，肾损伤、肾衰竭、血液和尿液与身体会有哪些异常的指标和反应？这个也很容易回答吧。三个问题，答对任何一个问题，都可以获得我们自己心仪的健康礼品一份，希望大家能够积极参与。答题不单单是领取健康礼品，最关键通过这种答题增加对知识的掌握，知识无形的资产更加宝贵，更加值得大家去掌握。通过答题可以加深我们的学习印象，当这些知识我们掌握的时候，它是无穷的财富，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所以说呢，记住，我们真正的这个答题呀，掌握知识才是最大的财富，啊，它远远超越我们获得这个健康奖品的本身。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说我不会，万一我答不对怎么办？你们只需拿起手中的电话，拨打400-600-2677，去答题就行了。答不对没关系，场外老师还会给你口述一遍，让你对这个知识进一步的提升，进一步的掌握。这是多么一件难得有意义的事情啊！所以大家踊跃答题，踊跃参与。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就给大家分享讲解这些。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沈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 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平坡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沈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沈老师，
0: 哎，
3: 我是咱们云南昆明的老听众、老会员。
0: 好，
3: 我一直嘛就天天的守着咱们节目听
0: 啊，
3: 还学习。
0: 好，这样自己才能受益，对吧？
3: 对对对，
0: 嗯，
3: 我今天呢专门打电话，就是想问一问哈，
0: 嗯，
3: 就是前两天在节目里说，
0: 嗯，
3: 要专门给咱们老会员争取一波专属福利。
0: 是，
3: 我想问一问都有哪些福利嘛？
0: 嗯，
3: 我手里的调理梯子的西黄丹快没了
0: 啊！
3: 要是这个府里有这个西黄丹的话，我就不着急买了。
0: 是，
3: 用积分兑换嘛就行。要是没了嘛，我都想再想别的办法
0: 啊。是这样哈，咱们节目啊，这次为大家呀、啊、这个会员争取的福利也都是你们非常关注的，就是常规用药，比如说调理体质的西黄丹啊，补养精气神的保颜丹。啊，或者是说这个平时常规用药啊，十全大补丸呢、啊、补中益气丸呢、啊、香砂养胃丸呀、啊、就这些常规用药啊，改善身体调理体质这些常规用药，你们希望这些常规用药不就是说想享受超低折扣吗？最高这个折扣可以达到1折左右。第一个就是说你说这些像七黄丹这个药它属于常规用药，这个福利我们也是争取范围之内。第二呢就是说你们关心的六大健康附属礼包，这是主体，这是主体，其他的呢细节呢正在研究，正在争取。然后呢对待这些事儿呢目前只能再等一等啊，咱们节目组呢正在督促把你们这个关注的问题尽快给办成，不让你们久等，特别是像正在用药的，像你这种类型的，好不好？尽早叫你们受益，就关注节目，等待这个咱们节目的一个通告吧，好不好？
3: 行。
0: 嗯，
3: 我是一直嘛我都惦记着这个事情，
0: 啊，
3: 主要是我们会员吧用积分兑换产品特别划算，
0: 是
3: 没花什么钱，
0: 对，
3: 就跟是被得到的似的，实实在在的帮我们省钱了。
0: 嗯，是，我理解咱们这些老会员的心思，大家呢常年支持这个节目，又热爱综艺，坚持调理，这么长时间攒了这么多积分，指定会叫你们用上哈。积分就是大家的专属的权利呀，是吧？咱们节目组肯定会优先考虑咱们这些老会员的需求啊，后续的这个福利落地啊，一定会开放这个积分的兑换通道，尽快让大家呢，这个积分发挥最大的作用，实实在在的帮助大家这个省钱，把身体调养好啊，绝对不会让你们呢，这个把这个手里这个分儿用不上，或者是让你们享受不到这个受益性，啊，只是为大家考虑，好不好？
3: 哎，好。你看不光能省钱嘛，我的身体也是大幅度的提升了。
0: 是，
3: 跟节目学习将近1年了嘛，
0: 嗯，
3: 就感觉特别踏实。
0: 嗯，
3: 不像以前到处打听治病的法子。
0: 嗯，
3: 今天呢听别人说这个好，明天又听别人说哪个管用。
0: 嗯，
3: 来回的事。
0: 是，
3: 花钱嘛，哎呦，真是花了不少。
0: 嗯，
3: 身子嘛还是不见起色。
0: 嗯，
3: 心里嘛就是一直的悬着，没个准头。
0: 嗯。
3: 自从跟了咱们节目学习以后啊，有老师给指导，
0: 嗯，
3: 调理思路清清楚楚，
0: 嗯，
3: 不用自己瞎琢磨，
0: 嗯，
3: 知道每一步嘛，
0: 嗯，
3: 该怎么做，
0: 嗯，
3: 不明白的嘛就直接向咱们老师问一问，
0: 嗯，
3: 心里嘛稳稳当当的，
0: 是
3: 调理起来嘛自然也就安心踏实。
0: 嗯，
3: 虽说现在改善的挺明显，但我那个早年，
0: 嗯，
3: 这个体质亏的吧比较多，
0: 嗯，
3: 还得接着巩固，
0: 嗯，
3: 所以才盼着这次机会，
0: 嗯，
3: 能用积分续上调理体质的，
0: 嗯，
3: 这个七黄丹，
0: 嗯，
3: 必须调理我这个身体。
0: 是，体脂是核心，一定抓核心。你看啊，咱们很多朋友之前跟你一样，这个在健康追求健康这条路上啊，没抓住核心，没抓住重点。
3: 嗯
0: 啊，一色关注什么呢？那些浮华的、没用的啊，听着有多好，说的有多高大上，但是呢，一点核心、一点重点没抓住。比如说人的体脂，这个产品不论吹嘘的有多好，它不调理体脂，没有以体脂为核心，你身体都没强化，那你说你这个身体能受益吗？这个疾病哪来？不就是从不健康的身体上来的吗？
3: 对对，
0: 对不对？那么中医的核心不就是以人为主调养人吗？治病的目的不也是叫人更加健康吗？对不对？
3: 对对。
0: 那么为什么不直接去抓这个身体呢？所以说呢，很多时候啊，我们在健康上啊就走了误区，进入了误区，没有抓住核心。咱们节目干嘛？以人为主，重视人。啊，不说那些虚的、虚华的、没用的，让大家实实在在去受益，让大家实实在在去享有健康，这是我们该干的事，干点正事。健康是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走上去的，不是靠做梦梦上去的，对不对？不是靠那些浮华的语言词语堆上去的，没用，对吧？
3: 对对。
0: 你很多朋友说，老师，我跟咱们节目一走的时候，一做的时候，我心里瞬间就踏实了，我就感觉我的这个生命，我的健康有救了，没问题了。这心里一下就踏实，不论咱们给我制定健康方案，还是专家老师给我指导，我心里特踏实。然后呢，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我一点点身体的逐步的转变，越来越好，是不是？你看你是不是也这样？所以健康要脚踏实地，不可以好高骛远，特别那种虚华的、没有用的，很多人往往被这些虚华的蒙蔽了双眼，失去了这个调理治疗疾病的这个核心和根本，忘了干什么了。这回好了，
3: 就
0: 是、
3: 是
0: 不是？这回你抓身体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3: 就是不一样了。
0: 嗯，
3: 你看嘛，早些年嘛，我身体太寒了嘛。
0: 嗯。
3: 哪怕是春夏暖和的天。
0: 嗯。
3: 哎呀，我浑身呢也是透着一股凉气。
0: 是。
3: 最严重的是浑身没有劲儿。
0: 嗯。
3: 走几步吧，腰和这个腿呀、就发软。
0: 嗯。
3: 根本干不了活。
0: 嗯。
3: 而且还有慢性结肠炎和胃炎。
0: 嗯。
3: 吃点凉的呀。
0: 嗯。
3: 还有油的吧，就拉肚子。
0: 嗯。
3: 想吃点有营养的东西吧，根本吸收不了。嗯、
0: 是，
3: 常年下来就是越来越瘦。
0: 嗯，
3: 这好在跟着咱们节目调理身体了。
0: 嗯，
3: 一整套的调理方法下来呀，
0: 嗯、
3: 从调理这个体质入手。
0: 嗯，
3: 杞黄丹嘛用上了。
0: 嗯，
3: 这个茶饮方法嘛也用上了。
0: 嗯，
3: 还有那个药艾灸嘛、
0: 嗯、
3: 也做了。
0: 嗯。
3: 锻炼嘛也做了、
0: 嗯、
3: 现在身体提升不少，
0: 是
3: 汗呢、全从体内、就是出来了，
0: 嗯，
3: 身上嘛感觉也有劲儿了，
0: 嗯，
3: 而且胃肠也好了，
0: 嗯，
3: 吃点啥东西嘛也能吸收了，
0: 嗯，
3: 这个身子嘛就感觉比以前壮实了不少，
0: 嗯，
3: 不过我也清楚我之前体质困顺太严重，底子太薄弱，
0: 嗯
3: 不是调这几个月就能彻底调好的，
0: 嗯嗯，
3: 还得继续嘛坚持用药巩固，
0: 嗯，
3: 防止嘛我这个旧病复发。
0: 是，治病是一方面，那么强化机体又是另一回事儿。你看你原先体内的寒气比较重，你得通过这个治疗把体内的寒气宣泄出来，把这个阳补足、然后以前这个体内的风邪重，你得把风邪清除出去，是不是？浮浮的正气，
3: 对对，
0: 这些只是治病的手段，当你这个得到有效治疗，各种症状逐步消失的时候，只是你的疾病见好、不等于你身体好了，不等于说你以后不再犯病，不等于你不复发。说怎么去根，怎么不复发呢？接下来这个调理才是重点了。调理，
3: 是是，
0: 哎，你要抓这个身体啊，把这个体质抓住。我们说以人为本、咱们要遵循康复的四大核心要素，才能稳定这个调理的结果，避免复发反弹。啊，
3: 是我明白，所以呢，我才一直盼着慧眼福利早点下来噻。
0: 嗯，
3: 也希望这次慧眼福利啊，能有调理体质的产品，
0: 嗯，
3: 杞黄丹，然后嘛，我好用积分续上调理身体的产品。
0: 嗯、好，
3: 杞黄丹嘛，接着巩固。
0: 嗯，行，没问题，你的这个要求我听明白了。啊，你的想法非常正确，就是说现在身体调理的恢复的非常不错，我接下来要把体质继续强化提升、要巩固，这是你的一个思想。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需要持续用一些药物， 是吧？需要用一些产品，你比如说像青黄丹，那么在用这个产品呢，你只希望我是会员，我能够享受会员的这些福利单。

0: 待遇，是吧？
1: 对
0: 啊，
1: 对。
0: 是这样。当这个福利方案呢敲定之后，盛老师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你们，公布给大家。然后这个期间你再把握住就行了。现在咱这方案在研究，我们得争取，是不是？我们争取的越
1: 对，
0: 多，你们受益不就越强吗？您说是不是？
1: 对对
0: 好不
1: 对，
0: 好啊？
1: 好嘞，那我就安心等咱们节目通知。哎呦，我耽误沈老师的时间了，谢谢你
0: 不用
1: 啊。
0: 客气，不用客气。你们参与节目是因为有问题，你们有问题能想到盛老师是对我的认可啊，我开心，我高兴，没有麻烦之说，好吧？行，那就
1: 好
0: 这
1: 好
0: 样，
1: 好。
0: 祝你身体健康，也期待着我们接下来的一些好消息，是不是？大家共同期盼吧！
1: 好
0: 啊，
1: 好，
0: 在健康
1: 好
0: 调
1: 嘞
0: 理
1: 好
0: 当
1: 嘞。
0: 中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随地拨打400-600-2677来进行咨询，啊，就这样，再
1: 哎，
0: 见。
1: 好，那谢谢沈老师，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
3: 是盛老师吗？
0: 对，我是盛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3: 我是安徽蚌埠的。
0: 安徽蚌埠的，好，有什么问题您说吧。
3: 我打搅你了。
0: 不用客气。
3: 麻烦你，我麻烦你了。
0: 麻烦谈不上，有什么需求，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啊？有什么疑问困惑，您尽管说，好不好？
3: 好。我就是说，无意间听到你的讲座，讲的真好，
0: 是，
3: 你
0: 谢
3: 的真
0: 谢。
3: 太好了，讲的，你的课讲的好呀，讲的比较详细啊，比较准确，
0: 好，咱们得受益才
3: 你也
0: 行。
3: 太
0: 盛老
3: 辛
0: 师
3: 苦
0: 讲
3: 了，
0: 的
3: 你
0: 再
3: 打赏
0: 好，
3: 了一
0: 你
3: 晚
0: 们
3: 上，
0: 得受益
3: 太
0: 哈。
3: 辛苦了。
0: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3: 我就是我这个腿疼呢，就是关节和踝关节，他就是讲的没有定线的时间，就是想什么时候疼就是什么时候疼，这2天又疼了。疼的我的腿不能走，我买菜吧也不敢去买菜，就搁家里坐着，也不能下楼，好多年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血压也高，有时候高到107、108那一天，我就是想问问盛老师有没有好的办法，看看我这个腿，它能叫我起来能做事情。我毕竟今年了，我才69呀，我不是多大的年龄，要是70-80岁，我根本就不看了。
0: 69还不到70啊。
3: 对，
0: 那不行啊！我问一下您，您这种情况是好多年了，是不是？
3: 就是14年，你看好多年了吧？
0: 好多年了哈。盛老师，问问你平时有没有说腿比较凉、怕冷这种情况有没有？
3: 就是怕凉，脚气可能有点重。
0: 脚气重，
3: 就是讲的有点浮肿。
0: 有浮肿哈。平时喝水量怎么样？喝水多不多？
3: 不喝水。
0: 排尿多不多？
3: 多。
0: 我知道了哈。你这些问题啊，你的问题属于体质的问题，体质。你体质好了，你就不会得这些病了。你这个病主要是来源于阳虚，一个是寒比较重，你为什么你的腿这么疼啊？一个是阳虚，火力劲不足，阳气不足，你就容易寒邪重。
3: 对，
0: 寒邪属于贼风邪引六引，人得病寒就是一个病。你受寒就容易这样，我们称为老寒腿。天一冷，天一凉，这人腿疼了。
3: 对，老寒腿。
0: 你夏天天热，
3: 疼得更疼。
0: 对，你天热就差着，天越冷越凉，你越疼。
3: 对，天热就不怎么疼。
0: 所以说呢，你这个腿热乎热乎，热敷热敷，它就好点，一凉一冷就加重了，对不对？
3: 对，
0: 你看看，
3: 是
0: 了，
3: 你讲的太对了。
0: 讲太对了。那你说你怎么办？你是不是让你的体内火力劲儿足，寒邪少了，你是不是就不疼了？
3: 对，
0: 你怎么治这个腿？治这个腿，一个是驱寒，一个是温里助阳，让你体质阳气足起来，你这个病就好了，以后凉点都没事了，因为你体内火力劲儿足，知道吗？热乎你就不怕凉，所以治疗这个疾病不要总关注腿，而关注你的体质阳气足不足。还有一个，你阳气不足容易受寒，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人阳气不足，这个人的关节硬度就不够。
3: 对，就陈腐的打碗就硬，像棍子样的。
0: 对，这叫沉浆啊。所以说呢，你务必得提升体质啊！你看，改善体质，你的腿没问题了。那么你想想，你的阳气不足，你是不是脚就凉，湿气就重，湿气化不掉？
3: 对，脚凉，
0: 脚凉，湿气就重。你看，你

0: 很凉，但是脚很潮。
1: 对对对，也潮。对对对，也潮。
0: 是不是？所以说这个疾病，你脚气的问题，你阳气足了，它不潮，不潮就没有细菌病毒了，就不得脚气了。
1: 哦哦，
0: 知道吗？
1: 嗯嗯。
0: 所以说，你看脚气能不能治？脚气能治，对不对？为什么腿浮肿？因为阳气不足，湿气代谢不掉，都在你体内了。都在体内了，代谢不掉，你能腿部浮肿吗？你想想。
1: 对对对，盛老师，你讲的太好了。
0: 对，你为什么血压高？血压高是因为阳气不足，血脉收缩，它的负担就重了。
1: 是的。
0: 所以说你阳气足了，你不论夏天还是冬天，你血压都正常了，就不高了。这回知道自己的病情在哪儿了吧？
1: 热了，血压就下来了。一到天冷了，血压就上了，就上了。
0: 对，那盛老师要做的就是叫你身体一直热乎起来。你身体一热乎，什么病都没有了。懂了吧？
1: 好
0: 啊，看到希望了吧？
1: 嗯，看到希望。
0: 看到希望，按照我说的做。哎，你这个疾病千万别盯着疾病上治。我告诉你，治一辈子，你花100万你也治不好。你得治根儿，你不治根儿，病是一个结果，它不是一个原因。
1: 对，你讲的太正确了。
0: 你解决这问题，你得解决源头。
1: 嗯，你讲的太好了。
0: 所以说呢，治疗疾病，我告诉大家，一定溯本求源，找病根儿，别盯在疾病上，去关注自己的精气神足不足，情志畅不畅，去看自己的体质。啊，你不关注体质，你不改善体质，你治一辈子也治不好，是不是啊？你治好了也会犯的，没有用。
1: 我一天呢，买药买了好多，治了也不着气。
0: 啊，你看看，
1: 这个腿疼还是疼，
0: 还是疼吧。盛老师给你调理，我告诉你，10天半个月你就有效果。
1: 嗯，
0: 啊，
1: 是的，
0: 啊，听盛老师的治调，不花一分冤枉钱，不多花钱，效果好。
1: 嗯。
0: 药到病除啊，走最短的路，享受最好的健康，用最对的药。你用什么呢？你用调理体质的产品，调理体质。
1: 邵老师，我这个腿不能走路，确实犯人治疗。
0: 咱们用一个月去验证，我不知道怎么称呼你，您告诉盛老师，您叫什么名字？
1: 我叫申华英。
0: 申华英啊，咱们安徽蚌埠的，腿疼走不了路，花了很多钱没治好，这回跟盛老师沟通，对不对？那咱们来验证，说一个月之后你再跟我沟通，你再通过这档节目跟我沟通，让咱们所有的广大听众学员患者朋友来见证，好不好？
1: 嗯，我要是我跟你讲，盛老师，要是腿不好，我还跟你讲，
0: 对，
1: 我换药，
0: 对，
1: 我腿要好，我还跟你讲，我打电话跟你讲，
0: 没错，
1: 我告诉你，把这个事情告诉你的，
0: 没错，实话实说，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1: 对对对，
0: 行吗？
1: 对对对对对，
0: 有信心吧？你看看盛老师，盛老师跟你说的，你心里有底了吧？
1: 有底了，
0: 是不是？
1: 嗯，
0: 能叫你一个月之后，通过所有的广大患者朋友来见证你的问题，是说明盛老师有一定的信心能治好，能治疗你这个病，对不对？好不好？
1: 好
0: 啊，行，那就这样，剩下你什么都不用担心，按照我说的调治就行了。
1: 好吧，
0: 好吧，
1: 谢谢你，盛老师。
0: 不客气，盛老师，祝你早日康复。
1: 好，
0: 好，
1: 好，谢谢你。
0: 哎，不客气，好，这样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八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 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八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4: 哎，是沈老师吧？
0: 对，我盛老师，欢迎您。
4: 哎，你好你好。哎，给你通电话，哎，真是有点感动。
0: 是，盛老师也是跟您一样激动啊。
4: 那个我就是想让你给调个方
0: 啊。调个方啊。
4: 啊，我那个是，我说说我的病吧。
0: 啊，行，说说你情况。
4: 啊，我这糖尿病有快20年了。平常就是打了胰岛素。控制的也不是很好。血脂也高，胆固醇也高。平常比别人耐出汗。
0: 那你比别人虚啊，说明你体质比较虚啊，比较绕啊。
4: 是虚症就是。
0: 对。舌苔白不白？
4: 舌苔不是很白，但是有齿痕。
0: 你看看，舌苔白是有寒，有齿痕是虚。
4: 哦，这齿痕还消不去，老有齿痕。
0: 你不虚就下去了。
4: 哦，我还有睡眠不好，忘了跟你说了。
0: 那就说你精气神也不行，至少你元神也亏虚。元神不足的人，要么就是入睡慢，半天睡不着，翻来覆去的就没有觉意；要么就是入睡之后醒了，我再也睡不着了。还有一种就是多梦。哎，这个梦啊，一个接一个的。你说他睡了吧，他还是似睡非睡半醒；你说他醒了，他睡了。而且这个梦前面做的梦，下边还能接上，醒了之后还能接上。昨天的梦，今天也能接上，这都是元神不足、元神亏虚。那么还有的人惊恐害怕，那就是心神不定了啊，这都是神不足的问题啊。记住，糖尿病它只是一个症状，糖尿病不单单是控制血糖，我们应该溯本求源，找病根，顺藤摸瓜找原因。去找一找，找出来这个病就好解决了。乏力没劲儿，爱出汗，然后呢，舌苔齿痕重，这就说明你脾胃虚弱，甚至思虑过度。这种情况很容易导致血糖升高啊。口渴吗？
4: 不渴，我倒不是那口渴的那一种。
0: 口不渴不干哈？
4: 啊。
0: 有没有手脚麻木？
4: 手脚麻木倒是很少。不过是前两年，头晕过。就站在厨房里站了站了，晕一下子，后来也没法了，我赶紧吃一点那个血脂康，然后就控制住了。我老头他身体不如我还好一点。
0: 怎么了？老头怎么了？
4: 他得过那个脑血栓。颈头晕，肠胃也不好，吃点凉的他就受不了，吃点硬的也不好消化。然后还有肠息肉，他有一阵子可厉害了，他有一阵子那个老是浑身没劲儿。人还挺瘦，还看他吃什么也不行，他不敢那么吃，不像我什么都能吃。
0: 咱们先说你哈，先说你
4: 啊，
0: 这样要不然咱们一会儿你一会儿他就有点弄不清哈。
4: 行，
0: 你血压血脂达到什么程度？
4: 都是稍高一点，但不是很高。血压正常。
0: 我告诉你怎么办，拿笔记。
4: 行。
0: 生黄芪。党参。炒酸枣仁。浮小麦各20克。炒白子仁熟地。夜交藤炙手乌。
4: 加了
0: 青皮、火麻仁、麦冬。各12克。这些微剂煮水煎汁。少思虑啊，少思虑。你多少在脾胃上、在思虑上存在的问题啊。脾胃思虑上存在的问题，你这调一调。 但更多在哪儿呢？在内在。

0: 精气神上，在精气神上你不足，元神耗损的比较严重。
1: 哦、
0: 啊，像你
1: 有、哦、你说这个对针对。
0: 哎，所以说你不要较真，不要思虑啊、哦，用点不养精气神的产品啊、哦。你老伴儿就有那属于体质的问题，用的过程当中用点小药粉儿啊，小药粉儿你拿笔记啊，炒的枳实，
1: 啊、
0: 哦，砂仁儿，
1: 啊、
0: 哦，鸡内金炒白术、鹅竹制的水蛭啊。
1: 水蛭虫子里是吧、
0: 对，这些各50克。
1: 打粉。
0: 混菌打粉没错。都放在一起打成粉，一次1/2汤勺，在咱家里的汤勺啊。
1: 啊、
0: 一次1/2，饭前饭后都行，饭前饭后都可以。
1: 一天3顿了。
0: 哎，可以2顿3顿都行。
1: 啊、
0: 他即使脾胃好了也不要天天给他大鱼大肉啊，你慢慢叫他慢慢调理 啊，
1: 啊，
0: 结合着体脂提升了 啊， 啊，那么这个期间他饮食消化都能消化得动了。
1: 嗯，
0: 他这个好调，只要一调体脂，按照这个方法很快过来。你呢，就是修心养性，你就修心养性，
1: 哦、
0: 你锻炼身体可以把性格急躁、烦躁这个问题改一改吧。啊，
1: 嗯嗯，
0: 基本上就这样，嗯、没有其他问题了、
1: 哦、谢谢啊。谢谢陈老师。
0: 谢什么呢？那这里我就期待你们收获健康的好消息啊！用一段时间呢，
1: 哎、
0: 可以把消息返回回来、哦、啊。
1: 行，
0: 不懂的就跟咱们。
1: 我给你打，我要打电话啊。
0: 对，不懂的跟咱们专家老师沟通。啊、
1: 谢谢沈老师、
0: 哎。不客气，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沈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盛老师。
0: 哎，你好，欢迎你，
3: 哎、
0: 就等了。哎，
3: 我给你通上电话了。
0: 是哪里的朋友？
3: 保定的。
0: 啊，河北保定的啊。健康当中什么问题？您说吧。啊，需要盛老师的帮助。嗯。
3: 哎，好嘞。我就是心脏不好，这是那个。心脏病吧、就是、
0: 啊，冠心病
3: 是心里稳不，对，冠心病
0: 啊，
3: 老是心里稳不够劲儿、
0: 啊、
3: 做了一个那个，你看我这说话吧，这那这说、说说就忘
0: 啊，说说就忘、不着急、
3: 那个、
0: 啊，胸闷气短
3: 啊，对，有汗时候也溜圈去吧
0: 啊，
3: 我说溜溜圈
0: 啊，
3: 走走就觉着这个气儿吧，它往上撞，
0: 往上撞，
3: 这胸口这地方闷
0: 啊，闷、啊
3: 人家甩甩隔开、
0: 啊、
3: 一边走着这么甩甩、
0: 啊、
3: 哎气儿往下走走干
0: 往下走走好了啊
3: 嗯就差点、
0: 啊、
3: 老是这尖吧发紧
0: 发紧
3: 老感觉这个胸口这、这一个到嗓子眼这尖紧绷绷自己难受
0: 啊你要气儿往上撞、说明什么呢说明有肝炎抗爱生气啊脾气不好
3: 哎我这就是一天都是生气导致的
0: 是不是
3: 嗯、那个我这嗯，以前十好多年了吧，
0: 嗯、
3: 老伴儿有毛病
0: 啊。
3: 哎呀，我他光气我光，光你伺候着他，你他就自理不了，你都得劝管他，他那不得意的话也气的你坏坏的，
0: 是不是？
3: 嗯，
0: 现在
3: 啊，以前跟你沟通啊，你给我开过房子
0: 啊，
3: 郑老师
0: 啊啊啊，
3: 我把胃膜没往下走呢、
0: 啊，
3: 就是他老气我，我说人家3分吃药7分养，我也养不了，我就算了，去把都放下了。
0: 嗯、
3: 这二年子吧、他也走了，这几个年15年，走了。我现在不行，我这病人还缠身，全都没心脏病。
0: 这样。
3: 没走一手吧，我这心脏都不好了，现在还挺严重的。
0: 好好调一调，好好爱爱自己，剩下的日子不就自己的了吗？是不是？
3: 是啊。哎呀，现在我感觉轻松是轻松，这病人全来了，
0: 全来了，
3: 不是冷。这个
0: 冷
3: 吧，这腿以前是腿冷，
0: 腿冷，
3: 腿冷。现在这个脊梁、这个后背、现在胳膊，哎呀，都感到是冷的。你要是溜溜圈还感觉它差一点。要也搁那儿坐着吧，人家都说挺，哎，挺凉快，挺好。我就冷冷。
0: 这样阳虚。
3: 这舌头特别白，这一阵子特别白。
0: 那不就寒重吗？
3: 反正我还爱肚子疼，吃凉最凉的。所以你要是没货的话。吃也吃都肚子疼，小肚子疼。
0: 你现在就是肚子凉，腿凉，是不是？
3: 后背全身都是冷的，现在。
0: 这个口干口苦，爱上火吗？
3: 爱上火，有时候苦，苦这舌头特别白，这舌头毛病可多了。脑也明，7-8年了吧？ 以前是耳鸣，现在改成脑鸣的。眼模糊。
0: 啊，眼睛模糊哈。
3: 嗯，对。
0: 啊，你是这样，你肝阳亢，肝火旺，你把这个肝火呀去一去，平肝潜阳，把这火往下引，你上面就不脑鸣、不耳鸣、不口干、不口苦、不上火了。你上面火气就下来了，就往下走啊！我告诉你啊，每天呀，深呼吸，吐纳呼吸，深呼吸，长喘气，然后保持性情稳定，心性稳定。这个气往哪儿走呢？往丹田上走，听明白了吗？吐纳呼吸，这个要做啊。除了吐纳呼吸之外，撞后背，后背上撞啊。
3: 一撞这心脏就感觉就
0: 不要怕，不要怕啊！我到时候再给你调方法啊，给你方法去调理体质，后背轻轻撞，后背轻轻撞。除了后背撞撞之外，后背一个月刮两次痧，连续刮两个月，药灸条灸哪儿呢？灸胃脘穴。
3: 哦，就是肚脐上边这儿。
0: 对，
3: 沈老师，我的胃里边我感觉老是热，哎，这两天这个舌头也疼。
0: 你试试心火肝火啊。心火肝火大啊，你听我的，后背刮痧就管用，药灸条灸把胃的寒给去掉，火就能下来。你看舌头白就胃寒重啊，药灸胃脘穴、气海穴、关元穴，
3: 就是肚脐下边。
0: 对了啊，就是肚脐上下一定要烤，然后呢，这个小腿内侧，如果脚心凉，脚心烤；脚心不凉，脚心不烤了。听明白了吗？啊，然后呢，发长出推两肋。然后呢，我给你方，给你茶饮，茶饮结合调理体质就行了。
3: 哦，行
0: 啊，结合调理体质。
3: 我的毛病方式就发了愁了，沈老师。
0: 好治，你听我的，理气啊，你要理气，不理气没有用。理气，你这个气紊乱，理气平肝潜阳才行。以前呢总生气，然后还没办法，这个气还得憋着，就给自己啊弄出一身病，是吧？啊，是这么来的。
3: 现在不生气了。
0: 不生气，病根落下了。
3: 对，
0: 病根落下了，咱们不也得调吗？不调他也自己好不了，消不了。所以呢，接下来的方法到时候我发给你，你按照我这个方法用，这个茶饮方法用，然后锻炼方法用啊。完了这个。
3: 我也行，发给向老师也
0: 行。
3: 行
0: 行，我发给向老师，叫向老师给你，好不好？
3: 好嘞。
0: 嗯，
3: 谢谢盛老师。
0: 哎，不客气。
3: 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用一两个月，到时候给我来电话啊，好不好？我再给你指导。
3: 好嘞。
0: 祝您健康，祝您长寿，再见。
3: 哎，谢谢盛老师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4: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5: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12345。
6: 连智联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

0: 动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四条，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应当遵循下列原则：一、遵守法律法规，执行国家政策；二、尊重公序良俗；三、尊重当事人意愿；四、公平公正，便民高效；五、预防在先，注重实质性化解；六、鼓励优先以非诉讼方式及时就地化解。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4: 丰乃宝钻石蜂胶液，八月购物季，一年仅此一次，把珍贵的巴西好蜂胶带回家。优惠活动火热进行中，购买均有好礼赠送，顺丰全国免费邮寄。连云港丰乃宝专卖店咨询电话：0518-8552-5398。
5: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小朵好，大家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南宋发生农民起义，可惜的是起义军最后还是被官军绞杀了。这集我们要讲什么故事呢？
4: 这次啊，我们接着讲宋朝和金朝的战争。绍兴和议以后，宋金双方有20年没有发生战争。宋高宗和一批主和派大臣对于这个偏安的局面十分的满意，他们在临安修筑起豪华的宫殿府邸，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
5: 还真是一帮没心没肺的人。
4: 在这段时间里，金朝统治集团发生了内讧，贵族完颜亮杀死了金熙宗，自立为帝，历史上把他称为海陵王。完颜亮是个著名的暴君，他也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一方面他励精图治，想大有作为，并且呢极为推崇汉文化，还把金朝的京都从上京迁到了燕京，也就是现在的北京。但另一方面，他残忍好杀，狂傲乖戾，闹得周围的人都战战兢兢，不知道什么时候得罪了他就会丢了脑袋。
5: 南宋有这么个对手，恐怕很难有好日子过了。
4: 有一次，完颜亮做了个梦，梦见他上了天宫，天帝命令他讨伐宋朝。他跟大臣谈起这个梦的时候，一些打趣的大臣都说这可是个好兆头，并且向他表示祝贺。完颜亮就把发兵南侵的事儿给决定下来了。
5: 做个梦就决定打仗，国家大事岂不成了儿戏？
4: 完颜亮准备发兵的风声传到了临安，有些官员要朝廷早做准备，这本是好心呢，结果宋高宗却斥责他们造谣生事。有一回，金朝派使臣施宜生到临安，宋高宗叫大臣张道接待。张道想从施医生那儿探听些消息，施医生原来呢是宋朝的官员，

0: 北方会来人，而且他们都会来。
1: 哎，没错，张道得到施医生的暗示后，连忙把金兵要大举南下的消息告诉了宋高宗。但是宋高宗只当是耳边风，一点没放在心上。公元1161年的九月，完颜亮做好了一切准备，发动了全国600,000兵力，组成了32个军，32个军全部出动进攻南宋。出发之前，完颜亮趾高气扬地跟将领们说，从前兀竹进攻宋朝费了多少时间都没能取得胜利，我这次出征多则100天，少则1个月，一定能扫平南方。
0: 完颜亮的口气不小嘛。
1: 完颜亮的大军逼近淮河北岸的时候，防守淮北的主帅刘琦正在生病，刘琦没法出征，只好派副帅王权到淮西寿春防守。这王权呢，是个贪生怕死的家伙，他听到金兵南下的消息，吓得是丧魂落魄，根本就没想过抵抗。完颜亮渡淮河的时候，王权还没见到金兵的人影，就已经闻风逃奔，一直逃过长江，到采石这个地方才停下来。
0: 这么怕死，当什么武将啊？真是可笑。
1: 宋高宗听到王权兵败，这才害怕了。他立刻撤了王权的职，另派李显忠代替王权的职务，并且派宰相叶义问亲自去视察江淮守军。可是叶义问呢，他也是个胆小鬼，他根本不敢亲自上前线，而是另派了一个中书舍人于允文去慰劳采石的宋军将士。
0: 于允文能把这件事办好吗？
1: 于允文到了采石，王权已经走了，接替他职务的李显忠却还没到，而对岸的金兵正在准备渡江。宋军没有主将，人心惶惶，秩序混乱。于允文到了江边，只见宋军士兵三三两两，垂头丧气地坐在路旁，把马鞍和盔甲丢在一边。于允文问他们说，这金人都快要渡江了，你们坐在这里等什么呢？士兵们抬头一看，只见是个文官，没好气地说，将军都跑了，我们还打个什么仗啊？
0: 是啊，将军都带头跑了，还能指望大头兵拼命吗？
1: 于允文看到队伍这样的涣散，十分的吃惊，他觉得等李显忠来已经来不及了，就立即召集宋军将士，告诉他们说，我是奉朝廷的命令到这里来劳军的，你们只要为国家立功，我一定报告朝廷论功行赏。大伙见于允文出来做主，也打起精神来了，纷纷地说，
2: 我们吃尽了金人的苦，谁不想抵抗啊？现在既然有您做主，那我们都愿意跟金兵决战。
0: 这就看出来好领导的重要性了，没有主心骨，这些宋兵就是一盘散沙，而一旦被团结起来，那可大不一样了。
1: 有个跟于允文一起去的官员悄悄地对于允文说，
2: 朝廷派您来劳军，又不是派您来督战的，别人把事情办得那么糟，您何必接手这个烂摊子呢？
1: 于允文气愤地说，你这叫什么话，现在国家正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我怎么还敢去计较个人的得失呢？
0: 于允文虽然是个文人，但他可比那些武将有骨气多了。
1: 于允文是个书生，从来没有指挥过战争，但责任心却使他鼓足了勇气。于允文立刻命令步兵、骑兵都整好队伍，排好阵势，又把江面的宋军船只分为5队，1队在江中，2队停泊在东西两侧的岸边，另外2队隐蔽在港岔里作为后备队。宋军刚刚布置结束，金兵就已经开始渡江了。 渡江的过程中，完颜亮亲自挥动着旗子指挥，几百艘金军大船迎着江风，满载着金兵向南

0: 按时来。没过多少时间，金兵已经开始陆续的登岸了。
1: 于允文能防住金兵吗？
0: 于允文一见敌兵登岸，就命令部将石俊带领着步兵出击。石俊挥舞着双刀，带头冲向敌阵，兵士们士气高涨，也跟着拼命的冲杀。金兵进军以来，从来没有遭到过抵抗，一下子碰到这么强的对手，全都垮下来喽。江面上的宋军战船也向金军的大船冲过去，宋军的战船虽小，但是很结实，就像是坚韧的钢刀一样，插进了金军的船队，把敌船拦腰截断。在这样犀利的攻势下，敌船纷纷被撞沉，敌军一半落在水里淹死，一半还在顽抗。
1: 我还担心于允文一个书生打不了仗的，想不到他居然这么厉害。
0: 太阳下山了，天色暗了下来，江面上的战斗却还没有结束。这时候正好有一批从光州逃回来的宋兵到了采石，于允文将他们重新整编之后，发给他们许多的战旗和军鼓，让他们从山后摇动旗帜，敲响军鼓，绕到江边来。江上的金兵听到南岸鼓声震天，看到山后有无数的旗帜在晃动，以为是宋军的大批援兵赶到了，吓得是纷纷逃命去了。
1: 后来呢？金军就这么被吓跑了吗？
0: 完颜亮亲率60万大军灭宋，怎么会受到这点挫折就回去呢？后边的故事啊，我们下集再讲吧。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3: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4: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1: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于允文顺利挡住了金兵渡江，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呢？
0: 这次金军渡江遭到了意想不到的惨败，完颜亮气的是暴跳如雷，把一肚子怒气全发泄在了手下人的身上，很多逃回去的兵将都被他拷打致死。于允文料想完颜亮不会甘心失败，当天夜里就把战船分为两队，一队开到上游，一队留在渡口。到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完颜亮果然又派金军渡江，于允文便指挥两队战船夹击。金兵尝过于允文的厉害了，都没心思反抗，300只大船被困在江心和渡口，宋军放起一把大火，把敌船全都给烧了。
1: 于允文很有谋略，以后应该让他去当个军师什么的，说不定会大有作为。
0: 完颜亮在采石渡江不成功，又杀了一批士兵泄愤，然后才带着留下的人马到扬州去，想从那儿渡过长江。宋军在采石大胜之后，主将李显忠这才带兵到达。李显忠了解了于允文指挥作战的情况后，对他是十分的钦佩。于允文对李显忠说，敌人在采石大败，一定会到扬州去渡江，对岸镇江那边没有防备，情况很危险，您在这儿守着，我到那边去看看。李显忠马上拨给于允文一支人马，由于允文率领前往镇江。
1: 于允文在采石大胜金军，这次他还能在镇江续写辉煌吗？
0: 镇江啊，

0: 原来是由老将刘琦防守。那时候刘琦已经病得起不了床了，于允文到了镇江后先去探望刘琦。刘琦躺在床上紧紧拉着于允文的手，心情沉重地说，国家养兵30年，我们这些兵将却没有立过一点的战功，想不到最后还要靠您这位书生承担起保家卫国的责任呐！我们当将军的实在是太惭愧了。
1: 没事没事，毕竟年纪大了嘛，年纪大打不了仗，和那些逃跑投降的人是不一样的。小朵代表百姓原谅他了。
0: 小朵呀，你倒是真可爱。于允文安慰了刘琦一阵之后就回到了军营，他命令水军在江边演习。为了防范金军，宋军专门制造了一批车船，宋军驾驶着这些车船在江边的金山周围巡逻，往来如飞。北岸的金兵看了十分的吃惊，赶快报告完颜亮。完颜亮听完大怒，把报告的人给打了一顿板子。
1: 完颜亮的脾气怎么这么臭啊，动不动就打人杀人，一点道理也不讲。
0: 此时金兵接连打了几次败仗，士卒们都怕了宋军了，有些将士暗地里商量着要逃走。完颜亮发现之后立刻下了命令，士兵逃亡的杀死将领，将领逃亡的杀死主将，并且他还宣布第二天就要率领全军渡江，畏缩不前的都要被处死。金军将士再也受不了完颜亮了，他们还没等完颜亮发出渡江的命令，当天夜里就拥进完颜亮的大营，把他给杀死了。完颜亮一死，金兵就撤退喽。
1: 完颜亮这么残暴，死在自己人手里一点也不稀奇。
0: 完颜亮带兵南侵的时候，金朝内部也出了乱子，一些不满完颜亮统治的大臣另外拥戴完颜雍为皇帝，也就是金世宗。采石大战之后，金世宗为了稳定内部，派人到南宋议和，宋金战争这才又暂时的停了下来。
1: 看来金朝内部也有不少问题嘛。
0: 说完了于允文的故事，我们再讲另一个文人的故事吧。他的名字呀叫做辛弃疾。
1: 哦，辛弃疾，这个人身上发生过什么故事呢？
0: 要说辛弃疾呢，我们先要说耿京。在完颜亮大举南下的时候，北方和中原人民趁着金朝后方空虚纷纷起义，这其中耿京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个耿京呢，原本啊就是个农民。南宋绍兴31年，也就是公元1161年，金主完颜亮率军南侵，一路烧杀抢掠，中原百姓纷纷组织义军，耿京等人不堪金朝的繁重赋税，也揭竿而起，联络李铁枪等6个人转入山东，竖起了抗金大旗。队伍很快就扩充到了100多人，他们先攻克莱芜、泰安等地。不久，蔡州贾瑞领了一支队伍前来投奔，耿京将部众分为诸军，义军迅速发展，不久就聚众数十万。这个时候，王有直从河北大名府起兵，他也表示愿意接受耿京的统领。耿京于是自称天平军节度使，节制山东、河北诸路抗金义军，一时声势浩大，给金人以很大的威胁，成了各地方起义军当中最大的一股力量。
1: 抗金义军发展得这么快，可见金朝的统治是多么不得人心了。
0: 投奔耿京起义军的人大多是在金朝统治者残酷压迫下的贫苦农民，但是这里面呢也有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他就是辛弃疾。
1: 辛弃疾究竟是何许人也？
0: 辛弃疾是南宋时期杰出的文学家，他是济南人。 在他出生的时候，他的家乡就已经沦陷在金朝统治者的手里了。辛弃疾的祖父辛赞虽然在金朝占领区里做过几年的地方官，但是他的心里却一直想着宋朝。辛赞常常给小孙子讲北宋灭亡的惨痛历史，他时不时就带着辛弃疾登高远望，远眺祖国的大好河山。这些事儿给年幼的辛弃疾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 爷爷的教导让年幼的辛弃疾从小便心怀天下。
0: 辛弃疾长大之后，因为文才出众，被金朝的济南官府推荐到燕京去参加进士考试。临走的时候，辛赞叮嘱他在到燕京去的路上要注意沿路的地理形势和金朝内部的政治情况。辛弃疾到了燕京后，虽然没有考取进士，但是对祖父叮嘱的事情倒是很留心观察。过了三年，他又到燕京去参加考试，这次他对金朝内部的情况了解的就更清楚了。
1: 名义上是去考试，实际上是去勘察地形，这要打起仗来，辛弃疾不就成了活地图？
0: 辛赞如此费心地培养他的孙子，但可惜他没有能盼到南宋恢复中原，就已经死去了。辛弃疾决心继承祖父的遗志。到了第二年，完颜亮发动南侵，22岁的辛弃疾眼看着自己期盼已久的机会终于来了，就组织了一支2000多人的起义队伍，投奔了耿京。耿京的队伍里没有几个像辛弃疾这么有文化的人，所以他见到辛弃疾前来投奔时特别的高兴。耿京让辛弃疾负责起义军的文书工作，并让他掌管起义军的大印。
1: 后来辛弃疾立了哪些功劳呢？
0: 说起辛弃疾的功劳，那可就太多了。这一集的时间呢，已经不够用了，我们还是下次再说吧。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3: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

0: 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守国堂，中国白酒手艺人，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2: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勾上吊100年不许变。
1: 拉勾上吊100年不许变。
2: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3: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

0: 是好朋友，
1: 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 0518-8118-3333。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工伤认定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如何申请工伤认定，是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所需的材料，包括一、工伤认定申请表，申请表个人需要到窗口领取，单位可以网上申请的，在江苏人社网上办事服务大厅。二、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三、医疗诊断证明或者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者职业病

0: 诊断鉴定书。以热线听民生，以智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宾，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6: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
3: 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七集，贸易起初还兴风作乱地问，
6: 那要上茅房呢？
7: 茅房也不能去，真要屙屎撒尿我来伺候。
1: 前一两天贸易还能在屋子里坐享其成，两天未过便觉浑身不自在，只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时不时的他便会感到头晕乏力，愣眼看去可不就是一副生了病的样子。等到半夜天一回来，脸上一扫先前的阴霾，贸易问他
6: 说的咋样。
7: 赵连长答应我了，只要我过得了他那一关，他就去找营长通融，收我在他手下当兵。
6: 过关？过啥关啊？
7: 明儿一早我和赵连长在操场比试摔跤，只要我能赢他，他就答应收我。
1: 旭日初升，操场上摆开阵势，天意和赵括二人相峙而立，两人看去旗鼓相当，身后的拉拉队却阵势悬殊。赵连长这边足有十多名士兵，天意这边只贸易孤零零一人，竟紧张地忘了摇旗呐喊。交手开始，二人一个顶撞又迅速跳开，双方瞪眼腾挪圆步，寻找对方破绽，疏忽缠斗，比的却是腿伤的劲道，踢绊缠挑勾，无不用尽其极，一时难分胜负。对方的助威声越来越响，贸易挥拳不停提示，
6: 天意抱他腿，天意扯他裤子。
1: 赵括骑马抡刀有通天本事，比是摔跤还是略逊一筹，几个回合下来很快露出破绽，被天意一个大飞胯平摔在地。场边的助威声骤停，贸易兴奋地跳江起来，赵括平身躺着嘴里喘粗气。
8: 小子行啊，身手不错。
1: 天意唯恐得罪赵括，赶忙俯身上前。
7: 连长没摔疼你吧？
1: 赵括龇牙咧嘴说，
8: 你小子下手够狠。
1: 天意嘿嘿一笑提示道，
7: 连长可别忘了昨晚说的话。
1: 赵括起身拍打身上的灰土，
9: 忘不了，借我的骑兵连，你小子够格。
1: 毛一忙凑过去，
6: 赵连长，既然你能答应天意，也得答应我。
9: 答应你什么？
6: 我也和你摔跤，一跤定胜负，看我够不够格进你的骑兵连。
1: 贸易的跤法死缠烂打，完全野路子， 即便如此也有所不敌，两个回合不到被摔成一袋面粉，只是足够皮实，摔倒一次便爬起来一次，最后摔得实在不能动了，这才倒地不起。猫一躺着，初尝人生中悬殊落败的滋味，周围一片嘘声和笑声。天意站在围观的士兵中间，显然已同他划开阵营。贸易忽然坐起，指着天意，又指着赵括，愤然又委屈地说道：
6: 我和他摔过跤，他连我都赢不了，咋会赢得了你们？你们是不是串通好的，故意让他做样子给我看？
1: 天意一脸不屑：
7: 你还就当真了？那还不是当初有求于你，故意让着你。你要不服气，还是那句话，比试摔跤，有一个算一个。
1: 当晚，赵括去找黎天红，嘴里赞不绝口：
9: 营长，这样的兵要是不少，

0: 林天浩一愣，随即无奈的笑。他说的话你也敢信呢？他那是吹牛，不定又会想出啥幺蛾子。天意如愿穿上军装，领命来劝说贸易回家。
1: 我说兄弟啊，我听我们连长说，他去营长那儿替你求过情，可营长就是死活不答应，说心疼你，说你是他的亲外甥，怕你有个三长两短。依我看，营长说的也对，不行你就赶紧回家吧，赖在这儿跟个娘们似的，有啥意思啊？俗话说，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
0: 猫一哭了，哭得真像个娘们儿。他倒不生天意的气，只是将恼恨一股脑记在老舅身上，觉得老舅这是咋了，在家对他千般宠爱，到了他的地盘，六亲不认，胳膊肘朝外拐，让他在外人面前丢尽颜面。哦，贸易最终想得明白，知道在家对他的好是老舅装的，是做给他的姐姐看的。想到这儿，贸易便更加委屈，真的有了回家的打算，想等回到家好好在娘面前学舌一番，看他黎天浩以后还有没有脸去见他的姐姐。贸易真的想走时却走不成了，他病了，是真的病了，以前装病撒的谎全都应验在身上，先是发热，后又乏力，咽喉疼，腹部不适，真的是浑身上下哪儿都疼。军医官将贸易的病情转告给黎天浩，黎天浩并未在意，军医官悄声告诉他，
2: 有可能是伤寒。
0: 黎天浩一惊，那就赶快送锦州医院呢。
2: 锦州最近老被轰炸，医院病源爆满，去了也很难得到及时医治。
0: 黎天浩审慎看一眼军医官，你能治得好的？
2: 应该没问题，只是……
0: 军医官沉吟，黎天浩沉默一瞬，说，我明白，不能把他留在营部，就近找一户离营区较近的人家，让他住到那儿，由你来调治。时间很快延亘到这一年的12月，期间锦州的形势波谲云诡，先是11月22日，张学良在北平用英文发表对外宣言，宣称若日本不首先撤兵，不能讨论其他问题。24日，驻奉天日军大举向锦州方向进犯，于巨流河、新民县之间与国军发生交战。27日，东北军旅长十余人在北平向张学良请缨抗日，张学良答复，一切已派万福林面向蒋总司令请示，即有答复，军人以服从为天职，行动当以中央命令为根据。学良与各旅长站在同一立场之上，中央苟有命令，自当身先士卒。又在同日，日军乘铁甲兵车一列，兵车两列，由新民向绕阳河攻击。复同日，日本关东军本庄繁领混成第四旅沿北宁路进入大凌河，掩护主力进入辽西，令第二师团主力及第39旅团主力紧急开往奉天，迅速集结出击锦州。锦州外围的战线一天之内全部铺开。黎天浩的骑兵营经过整编，编入东北军19旅655团，部队11月下旬开赴前线，在白旗堡、绕阳河一带投入战事。部队开拔之前，黎天浩本想给他的姐姐写一封信，告知贸易在这里的情况，等贸易真的病倒，他便再不敢将信贸然寄出，只盼贸易的病快快好起来。不想贸易的病拖拖拉拉，竟达月余才见好转，病好后身体仍十分虚弱。接到部队开拔的命令，黎天浩没时间同贸易辞别，只派人给房东捎去一些钱物，托付他们照顾好贸易，又急就一封信寄给姐姐。

0: 战事展开半个月之后，黎天浩借调运粮草之际，派天意专程去锦州看望贸易，看他是否已离开锦州。如若离开便好，若还未离开，他便有几句话要捎给他。屋内昏暗，贸易脸色苍白，眼窝深陷，一副大病初愈的模样。见了天意也不答言，只怔怔看着他。见天意面色离黑，后嘴唇皲裂，左腮有一道伤口，虽结痂仍红肿，军服扯开一道口子，露出白不白灰不灰的棉絮。天意公事公办，板着脸将营长的话口头传达给贸易。
1: 兄弟，营长让我捎话，他说这次你无论如何都要听他的话，赶快回家。
0: 天意说到这儿，翻着眼睛把黎天浩告诉他的那几句拗口的话背书似的背出来。
1: 若战事失利，吴土将遭蛮夷践踏，生而为人之最大不幸便是家国沦丧，失去自由，你若不走便再走不出去了。
0: 贸易听着没有任何反应，只淡淡地问了一句，
2: 你们和日本自交手了？
0: 说起曾参加过的战事，天意不禁眉飞色舞。
1: 上个月在饶阳河便和日军交了手，日本鬼子看着凶，却是纸扎的老虎，被我骑兵营一个连冲得稀里哗啦，阵脚大乱。
0: 贸易眼前一亮，想说什么，复又低头愈发沉默。天意见贸易不说话，觉得他是心里记恨自己，不禁难过，凑到贸易身边攀住他的肩膀。
1: 兄弟，你也甭难过，我又有对不住你的地方，甭记恨我，我没时间多陪你了，得压着粮草马上回去，说不定这两天要打大仗，听营长的话也听我的话，赶紧回家去吧，咱兄弟一场，我会记着你，你也要记着我啊。
0: 天意起身要走，贸易这才叫一声道，
2: 天意。
0: 天意止步，
2: 你是不是瞧不起我？
1: 我咋会瞧不起你啊？
2: 你不光瞧不起我，就连你妹子你肯定会瞧不起我。
0: 贸易痴痴地说。天意转身走回贸易身旁，再次搂住他的肩膀。
1: 贸易，你舅舅说的对，不打仗不知道，战场上真不是你我想的那样，真的会死人。回家你真要喜欢我妹子，等打完了仗，我和李营长商量，一定把她许给你，以后我当兵也不能照顾她，你把她娶回家也算去了我一块心病。
0: 贸易冷笑，
2: 我哪还有脸娶你妹子。天意，我问你，咱俩既为兄弟又同为男人，这次你要去干嘛？
1: 去打日本鬼子呀。
2: 为啥要打日本子啊？
0: 天意咦一声，觉得病后的贸易着实古怪，既不爱说话，说起话来则神经兮兮。他神情肃然，出口成章，
1: 他狗日的炸死了我姐，我和他有不共戴天之仇，他打到我家门口，不和他拼命，他还会杀了我外甥，辱了我妹子。
2: 可我又在干嘛？你们向北，我却向南，我家里有父母还有兄弟，日本人打过去照样会杀，要了他们的命。天爷，以后我不能和你做兄弟了，我没脸做你的兄弟。
0: 天意惊愕，忽地跺脚，石破天惊道，
1: 你真的想去啊？
0: 贸易拧眉看着天意，
1: 你真要想去，我有办法，咱骑兵营的主力在黄家屯，后援在白家屯，离营部有三里地，司马官老李你也认识，这次你和我同去，先在白家屯落脚，帮马官照管粮草，马腹里有几个临时征召的当地人，你混在他们中间，想来也不会引人注意，等仗打起来你就可以赶过去，咱兄弟俩一块打日本鬼子。只是战场上生死有命，营长怪罪我可不能替你担待，你只说自己偷跑过去的，只是我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妹子以后谁来照顾？
0: 贸易不应，只管埋头整理行装。天空阴郁，憋了一场大雪， 天与地同样的颜色，只大地多了满目的疮痍和血洗的污秽。天空便不甘与大地同谋，零碎落下一层薄雪。因了这层薄雪，苍茫间便又多了一层明晰。从高处俯瞰，辽西大地已被白雪覆盖，直凸起处隐隐露土质的黑灰色。那些经人马踩踏出来的路径，像树的根脉，自南向北绵延伸展。行进的人们状如蝼蚁。贸易坐在运送粮草的马车上，头戴一顶军帽，身上却穿一件普通的黑灰色棉衣。不断有军车、马队、步行的士兵从他的身边远远经过。士兵们穿统一制式的军服，头上的帽檐褪着，裹住一张张呆滞的脸。赶路的步伐又是无一例外的凌乱而疲沓。猫一觉得奇怪，这些军人行进的方向各不相同。从老乡家出来，便见锦州城一片混乱，大批部队拖着辎重正朝城南退却。一路上仍有过半的队伍朝南行进，与北方的战线背道而驰。他想问问天意，这究竟怎么回事？天意已策马赶到了前面，马车离锦州越来越远。贸易这才发现大路上只剩下他们这一支队伍，身后经过的路渐渐被落雪覆盖，车辙前行一寸便被遮掩一寸。贸易不知道，他甚而记不清动身前往盘山前线的这一个日子已是民国20年12月28日的下午。他更不会知道，就在这一天上午，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与北平面见张学良后已返回锦州，下达了各军迅速撤离的命令。而他所要投奔的骑兵营包括19旅两个营在内，并未接到任何通知。到了白家屯，天意正在供给部等他，叮嘱贸易先在供给部待着，自己赶回黄家屯向营长复命，明天没啥要紧事他便过来看他。贸易急切地说，
2: 你要想办法给我弄条枪啊。
1: 枪哪儿那么好弄，我顶多给你弄把马刀。
0: 见贸易失望，又安慰他道，
1: 等上了战场搞条枪还不容易啊。
0: 当晚贸易和马官老李睡在一起。老李说，昨天虽往黄家屯送了一批粮草，营部所存粮草不多，或许只够一天的供给，明儿一早便要将这批粮草押送过去。问贸易，
3: 去不去啊？
0: 贸易忘了天意临走时的嘱咐，断然说，
2: 当然要去了。
0: 老李嘿嘿笑，之所以会这样问，其实是给贸易设了一个圈套，想把贸易来骑兵营的消息暗自递送给黎天浩营长，也好妥善处置。贸易不能得罪，他更不敢瞒了营长，做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儿。动了这样的心思，又觉不忍，劝贸易，
3: 真想当兵啊？不如跟那个黎营长说说，留在我们供给部算了，这里也没有太大的危险嘛。
0: 贸易沈笑，豪气盖天说，
2: 哼，当兵就当打仗的兵，做个虎头军有鸟意思啊。
0: 老李从贸易的话里听出一股子轻蔑的味道，不好翻脸，只不服气说，
3: 哎，咱供给部也有兵有枪的，真遇到麻烦了也要真刀真枪的跟日本子干。
0: 翌日清晨，贸易随供给部的人押送两车粮草朝黄家屯方向行进。一路上他对一位运粮兵死缠烂打，非要将人家背在肩上的枪拿过来瞧瞧。那是位老兵，脾气执拗，不肯买贸易的账。贸易混账，贬斥老实巴交的老兵，
2: 这杆枪背在你身上烧火棍都不如，打过枪吗？打死过日本子吗？
0: 老兵脸色铁青， 气得胡须抖颤。马官老李在旁低声劝：“
4: 哎呀，这位啊是营长的外甥，我整一个，甭跟他一般解释。等到了营部呀，让营长收拾他。”
0: 马车爬上一辆斜坡，车轮陷入，大家过来帮忙。贸易却爬上车顶，老李仰头喊：“
3: 哎呦，我的妈！小祖宗，你快下来！别人都在推车，你却上车，捣什么乱呢你？”
0: 贸易听到一记声响，短促而沉闷，不及一枚丢在雪窝里的炮仗。直到枪声纷乱响过，这才确认远处有战事发生。坡上寒风凌厉，枪声忽而清晰，忽而飘渺，清晰时似能辨出人声的嘶喊。他竖着身子朝远处张望，天空像一口倒扣的锅，几丈开外被雪雾笼罩，经由朔风吹送，贸易最终便听出来枪声起落处正是坡岭起伏的西北方向。他从车顶鱼跃而下，身子尚未站稳便从坡顶跌落而下，调整身体重心，屁股着地一路滑向沟底，让坡上的人看得目瞪口呆，以为发生了什么危险。直到见贸易站起来向前迈开大步，趟着雪迷路一样跳跃向前，马官老李这才推了推身边的老兵，急促喊道：“
3: 哎呀，快去追上他呀，把他给我弄回来。”
0: 枪声愈发靠近，贸易便越发地感到新奇。他投身人生中第一次遭逢的战事，如一个懵懂少年投身于他所钟情的游戏。随着坡下一对仓皇奔窜的士兵出现在眼前，贸易的心几乎跳出嗓子眼。起初他并不知道那是正在溃退的日军，汾阳雪幕中日本人军服的颜色略显恍惚，他们一边有序撤退，一边朝身后开枪。直到看见斜刺里杀出的一队人马，马上的骑兵虽穿着臃肿，绑腿与腰带却扎得十分利落，有人戴帽子，帽檐如疾风中鸟的振翅，有人光头，显然策马时帽子被风吹落。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 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八集，由于追杀的速度奇快，贸易完全辨不清这些人的长相，只等从坡下驰过，依据身下的坐骑尚能辨明个别人的身份。他没有看到天意和赵连长分别骑乘的白马和栗色马，只见一匹熟悉的枣红马，从骑者的身影推断，正是他的舅舅黎天浩。贸易想冲下坡顶投身这场战事，看了看所处地形，发现坡地呈一个张开的 U 字形，自己正处在拐弯的上方位置，想要追上他们只需沿坡顶跑到右翼方向。他便再次发出一声啸叫，转身向侧翼跑去，却和一人迎头相撞。等看清是那位运粮老兵，不予理会，继续向前狂奔。跑到土坡尽头，贸易收住脚步，见出口的正前方矗着一座屯子。此刻日本兵已接近村口，骑兵营的将士尾随其后，一场势如破竹的绞杀近在眼前，胜败一目了然。瞬息的变化却令贸易感到惶惑。日本兵接近村口后从容散开，不向前无退路，倒像有所倚持，投入战斗的姿态瞬间也变得有恃无恐起来。果然一眨眼功夫，一辆怪模怪样的东西从巷口冲出来，通体黑色，像一只硕大而笨拙的甲虫。这甲虫能在冬天出现，显然是冻不死的。更为可怕的是，甲虫数量不止一只，而是一二三四，足有五辆之多，迅速排成一字阵型。车顶圆柱形的顶部旋即有火光掠出，是射向骑兵的子弹。战况转瞬成了一边倒的局势，那些冲在最前面的骑兵如朔风扫落的枯叶，纷纷坠马，有人被压在马下动弹不得，战马嘶鸣，雪地里挣扎，机遇站起，又被一排子弹射中，再不能动弹。有落马的骑兵翻身起来，不凭借任何掩护开枪向前猛突，子弹打完便丢了枪械，挥舞马刀，身子后仰向前冲锋，未等接近目标，便被隐伏在甲虫后面的日军不射击中。一个回合不到，第一波冲锋的士兵悉数落败，第二波骑兵赶到，仍和前面的士兵境遇相同，第三波骑兵冲上来时，他们或许已意识到战局转败的原因，丢开周围的散兵不管，只齐心协力朝那几只甲虫冲锋，或许觉得摧毁那几只甲虫便可扭转战局。子弹急雨般打在铁制的甲壳上，听到的却只是带有回音的钝响，甲虫毫发无损，只留下一片灰白的弹痕，弹痕愈发密集，倒下的士兵更是无计其数。日军在甲虫的掩护下开始向前有序推进，两军厮杀的距离只剩短短不到200米的距离。贸易的呼吸瞬间急促起来，这才看到几名骑兵已突入敌阵，挥舞马刀对那只甲虫奋力劈刺，却无济于事。这些无所畏惧的人很快从马上滚落，甲虫从马和人身上碾过，血浆迸溅，在血幕里忽闪。贸易这才有所觉醒，这黑色怪兽并非肉身，而是摧枯拉朽的战车，而这瞬息万变的战局很可能是日本人设下的圈套。他的头皮发麻，毛发根根炸立起来，刚想从坡顶纵身跃下，却被运粮兵从身后扑倒。
2: 放开我！
0: 运粮兵压在他身上，挨了重重一拳，仍死不放手。
2: 你找死！
0: 运粮兵说，朝坡下一指，警告他道：
2: 你看，
1: 仔细看，看不到吗？营长正在指挥大家撤退。
0: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茂一看到处在混乱阵营里的黎天浩，胯下的枣红马浑身尽血，血目里硕目，被骑兵驾驭横向跑动。显然黎天浩在试图阻止策马向前的部下，所有的骑手却置他于不顾，不惜侧转方向从他身边绕开。那匹受了惊吓的枣红色扬起前蹄原地打转，搅起一股漫天血雾。大概见命令无效，黎天浩只能脚跟磕击马腹，再次冲到前面。茂一看不明白，黎天浩何以会再次调转马头，在乱阵里横向策马，大声喊叫。有骑兵停了下来，有的骑兵则一时操控不住疾驰的骏马，从黎天浩身边经掠而过。黎天浩只能再度策马朝前追赶，等再次停下，茂一清楚地看到隐在矮坡后的一名日本兵正在举枪朝前瞄准。
2: 把枪给我！
0: 茂一大喊一声，运粮兵看着他，与茂一通红的眼睛对视半秒，一声不吭将步枪递了过去。茂一站直身子，子弹上膛，双腿成八字，侧身将枪托移在肩头，低俯的目光与枪身成平行一线，平复胸腔的起伏。血越发密集，鹅毛般的血片在目侧里画出无数错乱的线条。等扣动扳机，他所瞄准的目标却未见任何闪失，仍是跳跃着向前。茂一暗自惊愣，不知射程较远还是自己的枪法失了准头，迅速退出弹壳，将子弹重新上膛，拖着枪身目光横向挪移，眼里看到的情形却使他不得不垂下枪口。他眼里看到的正是黎天浩坠落马下的情形，显然身子中弹，挣扎着从雪地里爬起来。一名日本兵不愿错过这大好时机，他大概打光枪里的子弹，又或许不愿开枪，唯恐错杀和坠马骑兵搅在一起的自己人，竟然端着枪刺向黎天浩冲去。茂一看着舅舅被刺刀刺中，大吼一声，刚想从坡顶跃下，却见一队骑兵从斜刺里杀出。赵括骑在马上挥刀砍向那名日本兵，一只胳膊瞬间落地。赵括飞身下马，托起黎天浩纵身上马朝后方撤退。那匹白马因不堪重负，奔跑的速度缓慢，好在又有骑兵从后面冲上来掩护赵括退下阵去。茂义悬着的一颗心这才落定，旋即聚起一股杀敌的锐气。他跃下坡顶，边跑边向日军射击，也不知打得中打不中。等枪里的子弹打光，俯身想在尸阵里捞一条枪，战场上覆一层雪，找一条枪谈何容易。他发现一截红绸在朔风里低低的漂浮，知道那是一把被舍弃的马刀，伸手拉拽竟拽不动，进而把死者的胳膊拽起来，见一只手仍死死攥紧那把马刀，也不是攥紧，是刀柄被布条紧紧缠在掌中。正当错愕之际，听到一阵隆隆的轰响，抬头看，见一辆战车从高处俯冲而下。由于仰视的角度，那战车在茂义的视觉里显得异常庞大。同样令他感到惊异的，则是出现在眼前的一匹栗色战马，几乎贴着车身端坐马上的正是他的兄弟隋天翼。天翼早就发现了茂义，当他协助赵连长突出重围，一眼便看见茂义。他穿一件黑灰色棉衣，在混乱阵营里显得突兀，周围都是穿制服的士兵，只他一副平民装束，子弹未曾宠幸于他，多半是这身装束在起作用。日本兵错将他当成一名马夫， 而将枪口指向他身边更多的骑兵。天意来搭救贸易，战场的形势已完全不能掌控，若是肉身的日本兵，天意便有信心将他们砍杀，将贸易搭救出来。眼前出现的却是一辆战车，令他无计可施。天意策马已深感无奈，只能采用下策，顺着坑岩冲刺，虽免了正面受敌的危险，却将自己的背部完全暴露在枪口之下。他冲在战车侧面，一个迂回，贴着车身喊一声：
1: 贸易！
0: 伸手准备将贸易抻拽上马。贸易迎着天意跑去，见天意的脸憋得通红，眼里似要滴出血来，抓住天意伸过来的手，借势向前跑了几步，明显感到天意身子后仰，手臂失了劲道。即便这样，借助战马冲刺的力量，仍将贸易带出数米。天意几乎是被贸易拽着从马上坠落下来，两人一同朝坑里滚落。那匹栗色战马一头撞上战车，马身弹回，轰隆隆一道朝坑里翻滚，马蹄砸中贸易的头部，当即令他晕死过去。贸易醒来已是翌日凌晨，先是觉得头晕，又感到左肩疼痛难忍，动动身子整不动，这才知道大半个身子僵着，上面压了重物。睁眼发现一张脸歪在自己的脸侧，隐隐嗅到一股血腥味被清冽的空气稀释，知道自己倚靠着的是一具庞大战马的尸体，还在隐隐散发热气。他挣扎着仰头，一层薄雪随即落下，同时落下的还有一束晨曦的微光。一具尸体横亘在他的腹部，伸手去推，推不动，只把那张脸翻转过来，侧头一看，不由大痛。天意闭眼，好像在他的身边仰睡，随时会开他的玩笑，甚而瞧不起他。发茬沾了一层脏血，脸很干净，嘴巴微张，好像仍在呼吸，吐纳的却非生的活气，而是死的幽凉。贸易憋着一口气，险些被溺死，实在憋不住，这才嘶声喊出来，周身血液流转，瞬时聚起一股子力气，正起身子抱住天意，抱了好久，直到想起昨天发生的一切，这才顾得上看一眼周围。见落难的坑底有半亩地大，此时被落雪覆盖，雪的表面坑洼不平，隐隐有手臂和腿脚探身出来，又有几具尸体或坐或跪，一律垂头，头上肩上覆一层雪。贸易这才知道，身边无数具尸体应是从上面抛下来的，天然的深坑做了弃尸的坟场，现在想来，所有尸骸无一不是他的救助，天意舍命将他搭救，这些被抛下来的尸体无形中帮他挡了日本人清理战场的子弹。即便那匹战马不仅用庞大身躯为他搭设了一个避难所，且用残存的体温将他护佑，使他不致在昏厥状态中于漫长寒夜里冻毙而死。贸易想将天意的尸体掩埋，却无能为力，慢慢爬出深坑，伏在坑沿，伸头朝下面看着，最后跪地，两手刨着积雪，捧了几捧掺雪的沙土，迎风一扬，算是替所有亡者做了埋葬。身后的战场上，积雪已将浓烈的血腥气冲散，一位家住附近的村民俯身在一具马尸前，用刀子剜着马肉，见了贸易如见鬼魂， 贸易听不到他逃离时积雪被踩踏的咯吱声，声音远去又趋近过来，那位村民再度返回，最终将他搭救。贸人躺在宿舍里，听到外面传来阵阵嘈杂声，锣鼓和军乐队奏出的激昂曲子，以及人们有气无力的欢呼声，听来令人生厌。父亲一早便出了门，按照市府下发的公函要求，除他本人必须参加一系列庆祝活动外，还要在商会内选出数位代表，组成南市商会代表团，参加为满洲国的成立举行的盛大庆典。因看到那份公文内容，贸人心里清楚，一切的欢庆都是假象，皆是伪政府与民间达成的一项无耻交易，每个按规定参加的团体都能得到政府下发的千元赏金。喧闹声一直持续到午后，苏半田一脸疲惫地回来，先是对贸人讲了这两天来的经历，又告诉贸人他在省政府礼堂碰到张凡莲了。张凡莲的意思，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准备晚上请客。
10: 今天与他或许是个大喜的日子，对于旁人又喜从何来？
0: 苏半田苦笑，
4: 唉，咱们爷俩啊，不愧是一对父子，这番话当时我对那个张凡莲也讲过，只不过没你讲的这么呛人。
0: 苏半田边说边净了手脸，把身上的衣服全部换掉，那件棉衣长袍除去上街游行时沾了些灰土，只穿了半天，实在没更换的必要，心里的那份膈应还是令苏半田觉得腻歪。他是一个有洁癖的人，换掉这身衣服心里就清爽多了。
10: 那就让他一个人去庆祝好了。
0: 苏半田赶忙解释，
4: 张凡莲呢或许并不是这个意思啊，他要请客是因为他又荣升了嘛，调到了省警卫厅，任了那个侦缉处处长啊，连升三级，所以要请客啊。另外
0: 说到这儿，苏半田压低声音，
4: 最主要的呀是想对年前的事有所表示。
0: 贸人看父亲一眼，不屑地问，
10: 表示个啥？
4: 表示感谢啊，谢谢你救了他小舅子。
0: 贸人冷笑不想说话。苏半田凑过来说，
4: 你要去的啊？
10: 我不去。
4: 你必须去，张凡莲说了你是主角，不去哪能行啊？
10: 我不舒服，肯定去不了。
4: 你的感冒事啊我都跟他说了啊，他说年轻人伤风感冒不算个事儿，喝几杯白酒说不定就好了。你要是不去，他就来亲自接你。他不但要感谢你啊，还要感谢你喊上的那两位朋友。
10: 我的朋友才不会和这种人来往。
4: 好，我知道你朋友都是有身份的人啊，可是咱们爷俩没那么清高的命吧。你必须去啊，人在屋檐下的不得不低头。以后咱一发和还指望张凡莲他们给咱撑腰呢，你要是不去得罪了他，那就等于给爹找麻烦嘛。
0: 贸人很为难，默处半天，所以去得晚，未能和父亲同路，反倒比父亲早到了一步。陆明春饭店的包房内，穿便装的张凡莲笑脸相迎，春风得意全写在一张大饼子脸上，拽住贸人的手转过屏风，屏风后别有洞天，是一间包房，有人背对屏风而坐，听到寒暄声转过身来，缓缓站起。贸人僵在那里，出现在他面前的是宋华山。宋华山冲他微笑，却令贸人感到不适。令贸人感到不适的是穿在宋华山身上的一身警服。贸人虽不入警察这行当，因在生意场上混，对警察的配置却是颇有了解。 知道以前警察官员的服制一直按民国二年政府颁布的服制令。

0: 定而着用。军阀旧政权的比政反映为警察的行径，完全充当了军阀的爪牙。加之本身素质低劣，因此着警察制服者无不受到整个社会的极度蔑视。从官厅、银号、会社、大商店的守卫，直到民间资本家的贴身保镖，乃至无业游民，都能随便搞一套穿在身上。声誉被这些人糟蹋的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宋华山今天所穿的这身制服仍是茶褐色呢绒布料，从新旧程度来看，显然是以前的着装，只肩章和帽徽有所变化，肩章质地十分拙劣，显然临时缝缀，帽徽成了金色的三角星章，金属质地在灯光下闪着粗俗的光泽。他没戴帽子，却将帽子托在臂弯，像一个受加冕的新政权宠儿。以前帽人虽讨厌这身制服，却不至于如此恶心，今天见了，不为是恶心，而是万分厌憎了。宋华山洞察到冒人的心思，心里后悔不迭。他本不想来赴这场酒宴，却经不住姐夫张凡莲软硬兼施。宋华山的担心自有他的道理，张凡莲却毫不在意，甚而从道义上对他进行了一番规劝。宋华山后悔的是，来就来了，可不管多忙，总该回家换身便服，也省了酒席上生出什么龌龊。张凡莲窥见二人表情上的异样，忙在一旁打圆场：
1: 哎呦，这哥俩咱好像不认识了啊！如今华山仍在南市场分所供职，刚当了所长，以后啊，你们打交道的机会啊就更多了。
0: 冒人不语，宋华山亦不想说话，只是出于礼貌，语无伦次地解释道：
2: 我也是刚到。
0: 三人落座，气氛显得尴尬。张凡莲坐在二人中间，说快板舒适地开始嘚瑟，说起这陆明春饭店的名头，说他正式开张的第一宴，座上宾便是张学良和他的夫人于凤至。他缩着短粗脖梗，夸张地咂着舌头：
1: 如今改朝换代，我偷偷溜了几眼，来这儿吃饭的可都是省政府的达官要人呢。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
4: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 关注一路听天下。

0: 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九集，宋华山黑着一张脸垂手而坐，偶尔瞄茂人一眼，见茂人只是牵牵嘴角，算是对张凡莲的逢迎。服务员此时进来问何时点菜，张凡莲说现在就点，他将菜谱推给茂人，茂人摇头，张凡莲也不客气，不用菜谱，只把服务员喊到身边，手指有节奏地敲打桌面，娴熟地报出一串菜名。黄玉参烧猪蹄儿，猪蹄要烂，金牌扣肉，肉里别搁姜丝儿，拔丝糯米枣，拔丝要脆啊，烤羊腿。苏半甜的到来将沉闷气氛打破，张凡莲上前笑脸相迎，迎住的却是抢在前面的王善义。张凡莲一张热情洋溢的脸立马撂下，王善义见怪不怪，同他寒暄两句，旋即走进包房。张凡莲小声对走在后面的苏半甜嗔怪道，你咋把他喊来了？苏半甜一愣，装出一副糊涂样子，
2: 啊，你不是说把该谢的人都请来吗？
1: 嘿，可不包括他呀。苏半甜笑着轻拍张凡莲的后背，
2: 哎呀，您呐大人不计小人过哦，你们家舅爷的事总归给王善一添了不少麻烦嘛，况且呀，他不知道跟我说了多少回了，求我有机会啊搭个桥啊，缓和缓和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1: 说是为茂人设宴，因茂人的不热情，在王善义的张罗下，酒席的主题很快转到对张凡莲升迁的恭迎。王善义急功近利，首先端起酒杯来敬。张凡莲虽端起酒杯，却扭身来敬苏半甜。苏半甜为照顾王善义的情绪说，
2: 那个还是大家一块喝一杯啊。
1: 哎，别介，别的由头不提啊，席上你年龄最大，当然应该先敬大哥。敬过了苏半甜，张凡莲又喊上宋华山一起来敬茂人。茂人只用茶水应对。两杯酒下肚，王善一杯晾在那儿，心犹不甘，端起酒杯再敬，却被张凡莲摆手制止。
3: 哎，我看你这人呢岁数也不小了，就是不懂礼数。今天是我请客啊，况且你是大爷，这杯酒应该我先敬你才对啊。
1: 说着自顾倒了酒，端起酒杯冲王善义虚晃一下，仰脖灌进嘴里。王善义愣着，似有醒悟，想起那晚在自己家说过的一番过头话，慌忙起身冲张凡莲作揖道，
4: 张警察长，不，张处长，我狗眼看人低，有眼不识金镶玉，您甭跟我一般见识，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1: 张凡莲拉长声调问，
3: 哼，难道世道变了吗？
1: 王山一哭丧着脸抬手猝不及防抽了自己一嘴巴，
4: 变了变了，可不管咋变，你永远都是大爷，我们这不识相的人只配给人当孙子。
1: 话说得如此轻贱，苏半甜脸上也有些挂不住，赶忙在旁打圆场。张凡莲正色道，
3: 今儿个大家可都在这儿，我丑话说在前头，年前发生的那件事儿，我已经详细查问过，是日本皇军走火误伤了宋华山，我已跟当局解释清楚，任何心怀不轨的人以后都甭想拿这件事当桥头。
1: 茂人一愣，和父亲对望一眼。王善义诚惶诚恐说，
4: 你张处长不提，谁敢提半个字？
1: 张凡莲的情绪这才有所缓和，冲王善义扬手。王善义以为对方示意自己坐下，屁股刚刚落定，却听张凡莲拉长声音说，
3: 我敬你的酒你咋还没喝呀？
1: 王善义赶忙站起来喝了杯中酒，又转桌替美人倒了一杯。
3: 宋华山起身想代替他，却被他受宠若惊般按住。待回到座位上，他让大家随意，自己连干三杯。三杯酒下肚，脸色苍白，神情倒活泛了不少。张凡连嘲弄他道：你可悠着点啊，这酒可是我让人专门从烧锅坊弄来的头茬酒，你别见了好酒抢着把我们的都喝完了。众人皆笑。酒过三巡，等张王二人真正唱和起来，茂人这才算见识到酒徒的不耻。他中途离席，宋华山不声不响跟出来送他。茂人本不想同他搭话，却听宋华山自语道：
5: 那两个日本人我对我姐夫说了，是我射杀的，以后无论同任何人提起这件事，你都要这么说。
3: 茂人明白他话中的用意，却露出厌烦的神情，口气不免带了一丝轻薄。
6: 记得你还和我说过，等伤养好，即便不去投奔黄显生局长，也会回家种地。可咋就到末了跑去给日本人当差了？
3: 宋华山低头，嘴里讷讷道：
5: 我姐和我姐夫的意思也是想让我回家种地，可我有自己的打算，也不便对你讲，或许以后你会慢慢明白的。
3: 茂人不再说话，甩手离去。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位于井子街，沿大南门北行约百米的东胡同北侧，原是清朝景佑宫的地址。这景佑宫和皇帝的寝宫扯不上关系，只是用来供奉皇帝先祖的画像和牌位的。再说这青年会，最初由英美丹麦三国合资建立，当时并不在这一位置，而是在大南门里设了一处福音堂。民国11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奉系军阀战败，青年会在战后调停中起了一定作用。作为答谢，张作霖便将景佑宫的地皮拨付给青年会使用，后来才建起这座颇为气派的四层洋楼。那年茂人出来奉天，由人带着去小河沿公园游玩，回来时路过此地，被唱诗班的歌声吸引，信步走路，见院内不仅有篮球场和网球场，楼内的装饰也十分考究。大厅宽敞，楼梯与地板都是木质，二到三层分别设有大小教堂、讲演厅、游艺室。出入这里的人多是谦逊有礼的学生，气宇轩昂的社会人士。去过几次，又知着青年会下设几个不同类型的团体。团契会，专门学圣经、唱圣诗的；节制会，倡导禁烟禁酒的；家庭会，顾名思义，用来宣讲教育子女、安排家庭生活的。除了这些开宗明义的小团体外，并设有夜校、数理化英文补习班。茂人为打发时间，便去英文班听课，在英文班上初识丁仪。那天他去得晚，进门便见一位青年站在讲台上，身着一件藏青色西装，浅灰色衬衫，领子显得有些板硬，竖着他的脖梗，一张肤色黧黑的脸，刀凿斧劈似的，头发也是根根直立，硬钢丝一样蓬着。他的英文发音极富魅力，充满男性中音区域的磁性与浑厚，正和同学交流着什么。见茂人进来，温和的目光从镜片后投过来，用英文问道：
7: What's your name, please?
3: 茂人刚刚落座，不禁一愣，赶忙站起来，亦用英文回答：
7: This is 苏茂人。
3: 茂人的话音未落，便引得同学们发出一阵善意的哄笑。因 this is 的发音，茂人说的还算地道，苏茂人三字说的却是中文，并且带有一股浓重的老台味儿。就这样慢慢熟悉起来。得知丁仪的老家在昌黎，
1: 就读的学校也是

0: 燕京大学，只不过学的是英文，毕业后也未找到合适的工作，暂时寄身在圣京师医院混饭吃。茂仁低他一届，算是学弟。丁一得知茂仁主修物理化学专业，便极力引荐。赶鸭子上架，茂仁被迫做了几次代课老师。初上讲台，在十几位学生的注视下，茂仁却分明在意着另外一双眼睛。丁仪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正在偷看着他，嘴角挂一抹微笑。那微笑看上去有些莫名，令他感到紧张。料想若讲得糟糕，定会引来丁仪的轻视。好在等开口讲起课来，看见丁仪手握一支笔，不知在本子上记着什么。态度之端正，托腮聆听的表情，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谦恭。那堂课茂仁发挥的不好，课的末尾不知怎么，他竟然讲起自己因何学了这门偏狭的专业。他从自己的幼年说起，说起第一次捉萤火虫的经历，说起记忆中对风雨雷电的初次感受。这世间万千的自然现象，令一个孩童感到恐惧的同时，亦会令他感到好奇。极致讲到自己考上大学，报了化学物理专业，除了满足自己的偏好，其实另有所图。等毕了业，不说有更高的造就吧，去学校做一名物理或化学老师，总能找到一席之位。现实却是如此的促狭，偏偏就满足不了他的这一小小心愿。茂仁讲到最后，不知怎么眼里泛起泪光，因情绪的失控，他再次感到不安。一记掌声响起，随着丁仪的第一记掌声，所有学生都为他鼓起掌来。出了饭店，茂仁本想回宿舍，走到井字街交叉路口，不知不觉竟然拐到基督教青年会，扒着门缝往里看，不见昔日灯火通明的景象。并不知在他回乡期间，夜校已停止授课，白天各团体的活动也处于半停滞状态。他心有不甘，顺原路往回走，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感忽地侵袭了他。走过一条岔路，稍有迟疑，朝圣京师医院的方向走去。丁仪的宿舍他来过几次，以前宿管会很痛快地放行，这一次却将他拦住，说要知会一声。茂仁站在昏暗的楼梯间等了片刻，很快见丁仪和宿管现身楼口。丁仪站在楼梯拐角也不下来，宿管趋近轻声对他说，
1: 上去吧。
0: 茂仁这才迈步上楼，离丁仪三五级台阶的距离，见丁仪单手拎着长衫下摆往上迈步的样子，看上去有些虚浮。爬到三层，拐过一个楼道，丁仪停下来等他，等他趋近，这才伸手将门打开，将他让了进去。茂仁愣住了，只见屋内挤挤挨挨坐了七个人，窗帘严严实实地罩着，灯光炫白，灯头上蒙一个灯罩，聚光般打在一张长条桌子上，桌子上放八只晶莹剔透的水杯。等他和丁仪在桌边落座，围桌而坐的人数便成了九个。茂仁这才觉得自己冒失，不该唐突来此。瞥一眼周围的人，见都是同自己年龄相仿的年轻人，有人垂头表情凝重，有人将胳膊杵在桌上，单手抚着杯子，目光沉郁而忧愤。瞬间的沉默使茂仁意识到，此前他们或许正在激烈地辩论着什么，因他的到来才会有了现在的冷场。除了丁仪之外，其他的人他一个也不认识，只一位矮个子青年看上去眼熟。想了想，想起是在电影院见过一面。

0: 塞。若在平时，贸人说不定早就吐了。他将水含在嘴里，舌尖与唇齿不敢动，抵御着那苦涩的侵犯。抬眼瞅瞅身旁的人，没人在意他奇怪的表情，只得将唇腮收缩，喉头耸动，将那口苦水咽下，发出谨慎的咕咚一声。在以后的几次聚会中，贸人都会喝到同样一杯苦水，仿佛融入这个团体的一种仪式。后来据他观察，发现屋内的其他八人每当啜饮一口杯子里的水，很难见到那种饮水的酣畅，大多眉梢微蹙，吞咽的动作却显得毅然决然。这才放下心头的疑虑，知道他们喝下的是同样一杯苦水，而非对他的怠慢和捉弄。那一晚，贸人并未获悉更多的有关这一团体的秘密。咽下一口苦水之后，心内的忐忑慢慢平复。他认真倾听了他们的交谈，感悟到他们的忧愤，他们的悲伤与绝望更像一个引子，使他郁结在心头的情绪得以释放。当有人说起东三省的沦陷，以山海关为界，关外的人相当于成了无国可依的流民。满洲国的成立，无疑会使更多昏聩的民众意识不到身份的可悲，而那些日作愁城的人们，报国无门，只能徒劳挣扎。有人失声痛哭，贸人也跟着眼圈发红，忽地意识到自己的身份。想到家乡离关内近一步之遥，自己也算半个关内人，却又因何再次回到这里做了亡国的流民。时间显得仓促，显然此前他们已说过很多话。丁一最后端起水杯，示意大家将杯中水共同饮尽，并做了一番总结性发言。
1: 形势既已如此，我们更该留下来。大家想想，如果所有人都走了，这沦丧的城市只能任由倭寇摆布。我们唯有做出抗争，哪怕这抗争显得过于微小和徒劳，我们也只能这样做。
0: 大家分头散去，房间里只剩下了贸人。丁一站着，做出送客的姿态，贸人却坐着不动。空寂的水杯交错摆放在桌上，从杯底折射出的反光，好像那先行离去的七人仍将他们的忧愤留在此处。
2: 今天我不该来。
1: 你总归会来的。
2: 大家都想离开，可我有机会，却偏偏又跑了回来。
1: 这里更需要你。之所以今天将大家召集在一起，是因为很多人都想投奔关内，不想留在这儿做亡国奴。道理我都讲过，只是大家还没有意识。如果只是一味追求痛快，亡国忧心在哪儿都一样。
2: 可我又能做些什么呢？
1: 别急。
0: 丁一想说什么，又止住话头。早在去年年底，从北平得知消息，国联将不日抵达奉天。所谓国联，是国际联盟的一个简称。这个由多国参加的权威性组织机构，于1920年成立，总部设在日内瓦。它所宣扬的宗旨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918事变后的第二天，国民政府已向国联行政院提出申诉，要求国联立即采取步骤，阻止事态扩大，令日本军队撤至事变前的原防区，并对中国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国民政府提出附加建议，希望组成国联调查团，深入事发地调查真相。9月30日以及10月24日，国联曾两次通告日本撤兵。日本方面不但置之不理，反而变本加厉，进一步扩张对东北地区的侵略。同时， 日本政府一方面在国联召开的会议上为自己辩解。

0: 另一方面催促关东军在奉天加紧拼凑傀儡政权，以便盗用东北民意作为幌子，使其侵略行径做到最大的合法化，以搪塞国际舆论，干预国联插手。去年冬天，日本政府认为雍持傀儡政权登台已有把握，便有了反差极大的变化，不但不反对国民政府关于组建国联调查团的建议，反而主动要求国联派出调查团来东北实地了解事变因由。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才会如此仓促地在长春成立。听着丁仪的讲述，茂人有些喘不上气来，他想插话，未等开口，便听丁仪又语速极快地讲起来。
1: 据我们分析，国联调查团是由英法德意美五国组成，出行前必定会同有关国家进行磋商，这样一来便会给日本人留下充足的时间，在调查团到来之前暗查特务，布置假象，调查团如果无法深入到中国老百姓当中，很有可能会被蒙蔽，被迫错失这唯一的机会。我们决定动用自己的力量揭露日军的暴行，争取到国际社会的干预，要趁日本特务还未加强监视和戒备时迅速采取行动，搜集足够的证据。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十集，贸然想站起来，激动地问：
6: 我能做什么？
5: 丁仪按住他的肩头：
6: 我们拟定的工作方向是针对日本人谎称的三个欺骗论调予以揭穿。第一，日本军队进兵奉天纯属自卫行为。第二，日本军队占据东北城市是为了维持秩序。第三，满洲国的成立完全出于东北居民的自觉自愿。关于搜集材料的原则，我们决定采用以下两点。一，针对上述三点谬论，注重事实证据，包括人证与物证，

0: 贵精不贵多，虽有事实，证据拿不到手的都不在搜集之列。二，特别注意寻找日本发行的报纸以及敌伪的官方文件所发表的有关材料，用日本人的矛攻他的盾，使其无反驳的余地。
1: 你们都在做这件事吗？
2: 贸然显得很是兴奋。
0: 都在做，还有更多的人参与其中。今天我找你来是想告诉你，从现在开始，为了避免日本特务的注意，以后大家不再集会，就连青年会也不要去，那里已经引起日本特务的注意。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专心做好相关材料的搜集工作，什么时间碰头再另行通知。啊，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帮忙，协助我们取得一份第一手的相关证据。
2: 贸然抬头，目光中充满期待。
0: 关东军警备司令部大门口悬挂的牌子是证据中的重中之重，既是满洲国，为何还要成立这样一个部门？据我们推测，日本人在调查团到来之前肯定会取下这块牌子，改头换面，欲盖弥彰，所以说必须要尽快将这一证据拿到手。
1: 怎么拿到？
0: 当然是拍照取得。我们已观察过，离关东军警备司令部最近最可靠的地方是一家商号，那地方你应该熟悉，即便不熟悉也能通过关系带我们的人进去。
1: 是正兴街那家商号？
0: 正是。
2: 某人哦一声兴奋地说，
1: 前几天我还去过那儿，是一个大院子，南市场内很多批发商都在那里囤积货物，我们一发和也在那儿有五间仓库。
0: 那可太好了，看来凭借你手中的资源定能帮我们解决很多实际的问题。
1: 可我不会拍照啊，况且……
2: 某人的表情因焦虑而变得有些沮丧，丁仪安慰他道，
0: 这你不用担心，我们会安排王开协助你完成。王开的正式工作是照相师，晚上才去电影院打另一份工。十岁左右他便去照相馆当了小伙计，这么多年下来对照相那一套已烂熟于心。你接下来要做的是带王开先去熟悉一下地形。
2: 贸人不知道，位于正兴街的南市场仓库以前是有前门和后门的。朝西开的大门正对以前的省财政厅，因车马喧嚣便被勒令封堵了。进出这里的运货车辆只能改由东门出入，好在院内比较宽敞，又兼仓库租金低廉，很多商户仍坚守在此。如今省财政厅一职挂了关东军警备司令部的牌子，商家们唯有暗自庆幸，真不敢想象若开着西门，每天从戒备森严的警备司令部门前经过会惹来多大麻烦。不说麻烦，单说那份惊吓也会把财神爷吓走。这一天贸人带上王开先去商号内转了一圈，凭他的身份进出这里很是自然，转遍整个院子也找不出哪里是拍照的最佳位置。经王开提议，二人又绕到另一条街上，从关东军警备司令部门前大摇大摆走过。大门口戒备森严，两名站岗的宪兵面朝的方向正对商号仓库后身。走到正门位置，王开放慢脚步，迎着西斜日光暗中伸出拇指矫正方位，皱眉朝对面瞄了几眼，见适宜拍摄的角度应是一处靠近门脸的位置。西照余晖中，门脸上方突出的眼角被涂描出淡淡的阴影。再次返回大院，二人又发现了新的问题，那处靠近门脸的位置离易发和所属仓库隔了五六间门面的距离，带着相机贸然上去必会引起商户怀疑，唯一的办法只能从此处攀上屋顶，看屋顶上有无通往那里的路径。二人正仰头向上观望，调来仓库不久的伙计小三子凑过来问，
3: 少爷你们瞧啥呢？
2: 贸人看他一眼，指了指王开，
1: 我朋友养的鸽子受了伤，好像落在咱这片屋顶上了。
2: 说罢捅一下王开，
1: 哎，你确定吗？那只花了你不少钱买的鸽子是不是落在这儿了？
2: 王开心领神会地点头。小三子说，
3: 那就上去看看呀。
2: 某人吩咐他道，
1: 你去帮我找下梯子来。
2: 小三子很快搬来一架梯子，善解人意的要架到对面人家的屋檐上，被某人制止。王开攀着梯子爬上屋顶，小三子也跟着爬上去。他身材矮胖，分量不轻，致使梯子抖颤，爬到一半便再不敢向上爬了。站在房檐下的茂人仰头朝屋顶上看，见王开瘦小的身形轻如飞燕，蹿房越脊，在黑色屋瓦间攀援。走过一道窄墙，空中恰好刮起一阵大风，王开张开双臂，掌握着身体的平衡，衣襟被风掀起，摇摇晃晃走过那道窄墙，跳到对面的平台上，弯腰三窜两窜，便再看不到他。茂人知道王开所做的一切都是按实际操作而演练，既要找准路径，又要尽量做到隐蔽，这样想着不觉间心里已是万分紧张。王开从房顶下来，迅速画好一张草图，将观察到的情况一一告知茂人。从这里上去，绕到那处门脸位置绝对没问题，正对大门还很适合隐蔽。问题是相机笨重，我自己根本无法单独完成拍摄，需要你的协助。茂人点头，
1: 这没问题。
2: 还有便是拍摄的时间问题，假设我们选定一个日子，那天必须要保证天好，有充足的光照。茂人苦笑，
1: 那就只能去问老天爷了。
2: 王开白他一眼说，嗨，我说的并不是问题的主要，而是要掌握光照时间，拍照时又不能被哨兵发现。茂人听得有些发愣，王开进一步解释，哎呀，门口的哨兵是面东站的，我们必须利用上午太阳直射的时间拍照，太阳照着哨兵的眼睛，闪光才不会被发现。茂人恍然大悟，
1: 那就应该是在上午9点到10点之间。
2: 对。茂人却有些担心，那段时间正是院子里最为忙乱的时候，人多眼杂，不被对面的哨兵发现，也很容易被商号的人发现。王开挥手说，嗨，这就看你的了，咱俩前一晚能不能住进来，天亮前爬上屋顶隐蔽好，只要拍完照就啥都好办。
1: 这应该没问题。
2: 前一晚茂人留宿正兴街商号，他请小三子喝酒，等小三子打起鼾声，便出了屋门去查看那架事先备好的梯子，返回屋内坐在床头，想着王开如何对一部相机动手脚，骗老板说相机出了故障要送去检修，借由这样的机会，王开会把人为的故障调试过来，等拍完照再将故障复原，瞒天过海送去修理部。他虽去照相馆照过相，却对相机的性能一知半解，只知那行李箱大小的机壳子蒙一个黑布罩，照相师钻在里面，行为虽有些好笑，却是为了不使底片曝光。他忽地想起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每次照相，照相师说完看这边笑一笑时，总会攥一下手中的气囊，旋即爆出一束荧光。照这样的方法去拍照，即便日光晃着哨兵的眼睛，也保不准会被他们发现。茂人不禁心乱如麻，一直等到午夜2点，王开才赶来，身上背一只沉甸甸的帆布兜子。他倒一杯热水给他，不待他喝完，便把困扰自己的问题讲了出来。王开微微喘息着安慰他道，哎，不用担心，那是闪光灯，如果有足够的光照是用不到的。虽是初春时节，黎明时分的气温仍显凛冽，屋脊生了一层寒霜，低头朝脚下看，黑暗填充了屋宇与地面之间的落差，只在天色破晓前的一抹亮色里勾勒出瓦檐错落的剪影。穿行在屋脊上的茂人忽地生出一种恍惚之感， 走在他前面的王开俯低身子，肩上的背囊看去像一件法器，颇像小说中的矮小侠士。门脸南端的位置选得非常不错，墙垛的豁口恰好能容下相机镜头，褐色外壳最与破旧屋瓦颜色有异，若不细看很难分辨出来。他们落脚的地方是一处不到半米的平台，两人只能并排蹲着，却不能前后交叉。好在身后堆放着一排松散的木头箱子，若不经意朝屋顶上看，从商号大院内很难将他们发现。院内开始有灯光点亮，渐次熄灭之后，整个天宇慢慢苏醒。东方的天幕像一块铅板，不知太阳会不会碎了人愿。就在那一刻，茂人这才觉察到自己体内的一种隐疾。他先是不经意朝下面看了一眼，空井般的落差忽然怪异地抖动了一下，恐惧瞬间在心里滋生。越是不敢看，越是想往下瞧，身上冒出的冷汗瞬间踏湿他的胸背。王开跪伏在瓦脊上，正在调整相机的角度。门口悬挂的牌子为主要拍摄对象，在取影框里恰到好处。不经意间回头，看见茂人大汗淋漓平躺在屋檐上，手捂眼睛，却掩不住脸色的苍白与淋漓的热汗。王开抱着相机滑下屋脊，蹲在茂人身边问：“咋了？”“
1: 我难受。”“
2: 咋会这样？能坚持吗？”茂人动动身子，艰难坐起来，朝屋檐下看一眼，恶心与眩晕再次使他躺倒。
1: 不行，躺着还好说点，只要往下一看，便难受得要死。
2: 哎呀，你这是恐高症，我有一朋友就有这毛病，那次我们爬高去挂幕布，他差点掉下来摔死。
1: 这可咋办？
2: 嗨，躺会儿就好了，尽量别往下看，只把眼前的食物作为参照。按照王开的授意，茂人心里果然舒服了许多，即便找不到治愈办法，接下来对天气的担忧以及拍摄时间的临近，心里越发紧张起来，也使他不治自愈。好在天气出奇的晴好，太阳冲破云层，迅速将东方天际的阴霾吸食殆尽，空中响过一阵歌哨声，对面上岗的哨兵木偶一样出现在大门口，皱着眉头，帽檐压得很低，脚下的院子里响过一阵喧闹，所处位置的屋檐下有人高声寒暄，传来骨牌翻洗的声响，咳嗽声，吐痰声，因错发一张牌而引起的争执声，隔了房顶清晰传了上来。王开观察着身后的天空，伸出手指眯眼目测光线的变化。茂人跪伏在坡度起伏的屋瓦间，横向跪着，姿势如一匹木马，相机放在他背上，身体成了调整高度的支架。王开也半跪，一只膝盖抵紧他的肚腹。时间似已凝固，令茂人感到难受的并非身负的重量，而是瓦楞硌着膝盖，针刺般难受。后蹬的左腿绷成一张弓，小腿肌肉变得僵硬，导致脚尖酸麻。汗水再次从额头渗出，这次是热汗而非虚脱的冷汗，如湿发梢滴落眼角。他瞪着眼睛，仿佛与重叠的屋瓦对峙，瓦缝间除了陈年的青苔，半枚干涩的树叶，还有一具麻雀尸骸被灰尘扮演，很快便有些支撑不住了，只能低头，头颅也做了支撑，颤声问：“
1: 还不行吗？”
2: 王开闷声说：“光线差不多了，我忘了件事儿，拍照时会有响声，必须等有别的声音才好按快门，你再坚持会儿。”茂人胳膊一软，腰背塌缩，王开低声提醒他道：“稳住稳住，

0: 马上就好。一辆汽车驰入警备司令部大门，镜里的哨兵忽略着镜头的反光，汽车的轰鸣声恰好掩盖相机快门发出的声响。冒人觉得背部一松，王开拍拍他的肩背，低声而兴奋地说道，好了，快撤。随即整理好相机，冒人想起身，膝盖如灌了铅，左脚用力一个蹬踏，右脚失足，身子沿斜坡滑落下去。王开一将背包附在肩上，伸手将他拽住，冒人的一条腿跌出屋檐，两手奋力抠索，这才止住下滑的势头。人如筛糠般抖着抬脸看王开，脸上密布惊恐。王开对他一笑，刚想安慰两句，却听碎裂声在屋檐下炸响，不是一声而是两声，两块青瓦坠地，一块完整的瓦变成数半，每一半皆有一记碎裂的余音。屋内打麻将的人消停片刻，有人闷声在喊，
1: 哎，谁在房顶？有人？会不会是贼啊？有贼！
0: 二人愣着，王凯小声说，快跑！顺着瓦脊向右侧跑去，等他俯身跳上对面的屋顶，回头发现冒人并未跟上。冒人的脚下是一道仅能容纳双足交错而行的窄窄墙头，他张开双臂尽力保持身体的平衡，却挪不开步子，身子僵硬，不知该站还是该蹲，干脆蹲了下去，慢慢向前挪移。挪了几步，不时低头，窥见的高度令他更为不适，只好起身抖抖索索向前迈开步子。王开嘴唇合动，无声催促着他，想返回对他施以援手，却听见院子里传来叫嚷声，赶紧蹲下身子藏在一堵烟囱后面。冒人终于越过了那道墙头，却瘫倒下去，再不能动弹。他扬起胳膊冲王开挥舞，示意他不要管他。院子里的人声越发嘈杂，冒人心里清楚，这样僵持下去王开根本无法脱身，干脆屁股蹭着屋瓦往前挪动，站直身子向前迈出一步，闭上眼睛现身在屋檐上，将自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将眼睛睁开，见院子里虚浮着无数张仰望的面孔，有的惊诧，有的愤怒，更多的则是好奇。蓝天黑瓦衬托着他高拔的身子，一道长长的影子投射在院地上，影子晃动令他生出一种跌落的悸动。由于背光的缘故，屋檐下的人们一时看不清他的容貌，一番议论过后，听到有人说，
2: 那不是贼，这人我认识，
0: 随即放声高喊，
2: 某人，天这么冷，你咋跑房顶上去了？
0: 某人屏息细看，是王善意，正在一脸费解地望着他。人群外围，小三子气喘吁吁跑进前来，他调转目光，瞥见王开的身影在错落屋脊间一闪，心里放定，想回应一声，却开不了口。随着冒人转头的动作，王善意也不由自主朝西南方向瞟了一眼，捕捉到一个稍纵即逝的矮小背影，身上附了东西，更像一个盗贼。他不相信冒人会有什么越轨的行径，心里满是疑惑，拽过站在一旁的小三子则问道，
2: 你家大少爷咋的了？
0: 小三子一脸困惑，
3: 那是我家大少爷吗？
0: 王善义随手在他的光头上拍了一掌说，
2: 你仔细瞧瞧，不是你家大少爷又会是谁？
0: 小三子缩着脖梗，手搭凉棚看了一瞬，嘴里嘀咕，
3: 昨晚还好好的，这会儿上房揭瓦办了啥异常？
0: 跺脚道，
3: 少爷，我找了你一早上，你咋跑房顶上去了？
0: 冒人搭了枪，半空里飘落的 是一声长长的叹息。
4: 唉，心里憋屈，来房顶上散散心。
3: 咋就憋屈了？
4: 我不愿意来这破地方，我爹偏要我来，让我掌管一发和批发部。人活着咋就这么不随愿呢？
0: 下面议论声纷纷。
5: 这小子那个是要寻短见呢。
0: 小三子拖着哭腔喊，
3: 哎呦少爷，我的哥，你快下来吧，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掌柜的能饶得了我吗？你这是要把我往死路上逼啊。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人才档案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辞职再就业档案存放在哪里？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在户籍所在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存档的，可继续由原机构保管；在工作单位所在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存档的，应及时转递至户籍所在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或根据新工作单位性质转递至新工作单位或所在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保管。转档手续可以在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的窗口办理，也可以在相关线上平台办理。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

0: 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表弟是
3: 观众们气
2: 呀。
3: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3: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三更鼓角四更鸡，日色高升月色低，时序春秋又冬夏，舟车南北赴东西，镜中次第人言老，世上参差事不齐，若向其中寻稳便，一壶浊酒一餐齐。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各位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我是主持人小楼。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这个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刚才一上来这首定场诗是出自明代著名的才子唐寅唐伯虎，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位历史传奇人物。这诗的头一句呢是三更鼓角四更鸡，咱们给您安排这个段子也跟鸡有关系。这是李润杰先生表演的一段快板书《半夜鸡叫》，相信这故事呢你是特别的熟悉。咱们话不多说，一起来欣赏。

咱说的半夜鸡叫一段事，发生在这1932年的那八月里，在东北福县有个太平村，那时候还是敌占区。本村有个地主名叫周富春，农民们送他个外号就叫周扒皮。这小子的模样长得可真可气。同志您不知，听着我提，他是肿眼泡鹰钩鼻，一说话把嘴角歪到脸上去。自从这个东北沦陷后，他替着鬼子办事挺积极，他还当着一个伪保长，鬼子兵天天住在他的家里。他祖先剥削穷人就有经验，传到他这儿可是新出来的方法更缺更新奇。这活一忙啊，他是多雇伙计满应满许的好代称，要快忙完他就使出了诡计算计你，光找着重活给伙计们干。伙计们是一天到晚累个死，可这逼得你可不能再干了，你只好自动的罢工辞。到秋后伙计们找他要粮食，哎，不但不给他还不讲理，他倒说要干你就干到完，为什么你不给我干到底，反正是也没粮食也没钱，要不服你找那皇军告我去。他可就这个样的压迫人，伙计们一年的功夫可就白费力。在这一天太阳平了西，伙计们在地里可是扛起来锄头都回去，一路上是嗨声又叹气，是你一言来我一语。这个就说这几天可把我给累坏了，那个说都怨他家里那些个坏公鸡，可有的说这个地主命好，鸡也向着他，真邪门了，不等睡觉他就提。还有的说并不是命好命歹，公鸡向着他，叫我看里边一定有他妈的鬼把戏。他以前为什么不早叫呢？为什么越忙他越叫得急？他们谈谈论论到屋里，放下来的家具就把饭吃，吃完饭赶紧就睡觉，躺在地下睡得呼呼的。咱不提伙计们在睡觉，单说说高玉宝这个小伙计，那年他才14岁，人小聪明又伶俐，就因为家中没饭吃，被迫给周家当伙计。这个在周家这个吃不饱穿不暖，是时常的挨打又受气。这几天因为

暗杀你。哦，不用打听，不用问，可能是一个偷鸡的。他正要大声喊有贼，可又一想不对劲儿，他偷地主与我啥关系？有钱的地主最可怖，偷他也是应该的，哪怕他败鸡全偷净，也免得半夜不亮他就提。又一看这个人伸着个头，又好像用手掐着鼻梁子，玉宝他可看着很担心，心里想你可慢慢的，你可别惊动了周扒皮呀、啊！要是怎么把你给抓起来，你说你够多冤屈，没得着东西不要紧，要把你给送到了当官可了不得、啊、你大胆偷吧，甭害怕，当伙计的不管这个闲事。他正想回屋去睡觉，还恐怕惊跑了偷鸡的，怎么要是把这个惊跑了，今晚上他岂不落个白费力？哎，倒不如我躲到黑处看一看，咱们看看到底是谁来偷鸡。他看了半天没动静，只听得哎，偷鸡的装起来了公鸡啼。玉宝想，你要偷还不快点偷，为什么你来的这会儿装公鸡呀、啊、高玉宝心里头正纳闷儿。偷鸡的他站起身来，走进了牛圈里。高玉宝往草屋里边猛一躲，眼看着这个偷鸡的，只见他吃拉化着了一根火，他借着个亮瓜看看牛槽里。高玉宝他顺着火链一打量，嗯，原来他是周扒皮。这老小子他学这几声鸡叫不要紧，这时候全笼的公鸡乱叫起，一传五，五传十，一杀十传遍了全村里。周扒皮这个破这个嗓子像驴叫，说怎么回事，天亮了还不给我干活去。他看看伙计们都起来了，他回到屋是一头钻到了被窝里。这时候玉宝他也回到屋里去，伙计们可正在发脾气。这个就说，我躺到铺上还没伸开腿呢，那个说我这个烟火刚刚磕到地，这紧跟着这就得起。打头的老刘说，公鸡现在叫什么？我得说他妈的，还不是这催命鬼他把咱的命来逼。众人起来往外看，天还没亮，黑漆漆。玉宝说，这些个日子咱们可省事，一天到晚不脱衣，叔叔们带上家伙快走吧。到路上我有个笑话跟你们提，大家说有什么笑话快讲吧。玉宝说，不要慌，到路上听着更有趣。大家伙披起了衣裳，扛起了锄，出院门顺着大路奔正西。在路上大家又把这玉宝问，玉宝他这才说详细，说叔叔们今后千万别骂鸡，这鸡叫是人假装的啊。大家说这是怎么一回事，什么人还会装公鸡？玉宝说，装鸡的可不是旁的人，就是周扒皮那个老东西。高玉宝把刚才的事情讲了一遍，大家伙可气得了不得。打头的老刘说，今天晚上咱不干了啊，咱到那地头睡觉去。大家齐声说同意，今晚上来个大休息。大家伙来到了地头上，吸袋烟躺下就休息。这天又冷地又湿，不大伙湿透他们身上的衣，可是他们太累了，只顾得睡觉，也搅不出来怎么的。咱不说伙计们在睡觉，再说说地主周扒皮。清早晨起，他看看伙计们没回来，心里想，嗯，还在地里头给我干活呢，不回来吃饭太好了，也免得来回跑路耽误事。跑两趟少锄二亩地，这时间长了可了不得呀，倒不如把饭送到地里去，吃完饭接着就干，多经济。他叫着放牛的李老头给他担着饭担子。周扒皮来到了地头上，看了看伙计们地上正休息，呵，这老小子他可气得直瞪眼，他可把脸绷得像老驴。他拿着棍子挨个的打，说什么，你们这些个家伙可了不得，你们吃我的，你们拿我的，你们不给我干活值啥吃？今早晨非要给我锄完这块地，要不然你们就甭想吃东西。他用手一指，李老头，你把饭给我带回去，今早晨就要饿着你们这些个坏东西。这个周扒皮他个大闹一阵回去了，地头上可气坏了众伙计。这个就说，这种憋气我真受不了。那个说，不干了，我就回去卷行李。玉宝说，叔叔们千万可不要急，做事情好好来考虑，三遍地给他除完了。

0: 咱不干周家，他倒蛮乐意。现在我有个好办法，咱们揍他一顿出出气。打头的老刘说：“你这个孩子傻了吧？你说话真是没有底。”周扒皮有钱又有势，打了他咱可惹不起。玉宝笑嘻嘻地说：“我不傻，叔叔们听我说详细。周扒皮想把咱们累死，他半夜起来装公鸡。咱们趁着这个好机会，咱们治治他个奸险损坏万恶的老小子。”大伙说：“咱们怎么样来治他？”玉宝说：“咱们必须如此如此如此如此，给他来个别客气。”哎，好，大家闻听哈哈笑，都说是这个办法真可以。天到了晌午，他们都回去，周扒皮是还在大骂不戏没出气。伙计们看看没理他，每个人心里头都有底，抓紧了时间就准备，只等着天黑半夜里，单说是晚上把灯戏。高玉宝站在了门后看仔细，咱不说玉宝在门后等，再说说这地主周扒皮，他看看院里头没有人，他出门拐弯就奔西，慢慢的溜到了鸡窝边，小棍子插到了鸡窝里，他可呼啦呼啦的摆几下，又用手掐着鼻梁子。玉宝心说：“老小子，你来了，今晚上可要狠狠的治治你。”他叉着腰说，大喊一声：“有贼了！”伙计们蹭蹭都打个箭步到院里。周扒皮一看事儿不好，一扭头就想跑回去。伙计们上前忙抓住，走上前抓着紧紧的，可有的掐着脖二梗，可有的拉着脚脖子，可是上一推，怎么下一拉，是啪叽。周扒皮玩了个嘴啃泥，众伙计是你一拳来我一脚的打呀，扑咚咚是扑咚咚是扑咚扑咚，如同捣玉米。伙计们越打越有劲儿，周扒皮在底下沉不住气了，哎呀一声，是我呀。伙计们说：“嘿，今天打的就是你，今晚上把你个揍死算拉倒，谁叫你半夜来偷鸡。”高玉宝又跑到院里喊说：“保长啊，快起来，我们抓住一个偷鸡的。”呵，这声音传在了满院子，惊动了鬼子军官也爬起，他带着护兵往院里跑，他说：“是这个小子该枪毙啊。”周扒皮老婆听见了，他破了个嗓子叫得急，说：“你他你了半天哪没说出来话。”鬼子兵枪口对准了周扒皮，只听见了夸夸的枪栓响，周扒皮哎呀一声趴在地，鬼子兵上前又开枪，吓坏了周扒皮的老婆和儿子。他老婆听见了枪声响，没穿鞋跑到了当院里，穿裤子忘了拿裤腰带了，两只手就把这裤子提，他上身也没穿衣裳，走上前就拉住鬼子一哎，别打了别打了，他是保长我的当家的。鬼子兵这才放了手。伙计们上前问详细，又没点灯，天这么黑你怎么会知道他是保长呢？他从来没到鸡窝边，为什么半夜来抓鸡呀？是是是啊，是真的呢，不信叫淘气儿拿灯去。淘气儿这个拿来了灯一盏，大家伙看得清清楚楚的，这老小子浑身上下都打肿，脑袋瓜成了茄子皮了，有两粒枪弹打到了大腿里，腿上的鲜血往外流，周扒皮疼得把泪滴。他抬起头来长出一口气，他回过身是一头钻到了鸡窝里，他的背朝上脸朝下，就好像在那儿吃鸡屎。大家伙把这个扶起来吸鸡屎，沾了一脸皮，这老小子这个抱着个大腿哎呀哎呀的直叫唤，伙计们个个心欢喜，心里头喜欢可没笑出来。大头的老刘还是问这个老东西说，你有啥事儿可天明办不了，为什么半夜来抓鸡？猪八皮嗨声又叹气，哎别提了，这个事儿出的个真稀奇，我在这屋里二乎乎的正睡觉，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把我给拉了着到这里。伙计们说，哎可能许是闹鬼了，今后你要注点意，要不是我们大家来得快，还不定把你给拉哪去。说完了话把他给抬到屋里去，鬼子官给请了个医生来医治，医生说腿上的骨头打断了。嗨，这老小子他一听低头不语，真泄气，他有话只好闷在了肚子里。周扒皮由打今天起他再也不敢装公鸡了。我唱到此处算一段，同志们多把这意见提。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0: 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2: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半夜鸡叫的故事是发生在我们的东北大地，那下面的时间呢，咱们给您安排一个来自东北地区的曲艺形式，这就是二人转。咱们来听的这是郑淑云、徐振武合作表演的一段炸包勉，是包公的故事，咱们来共同收听。

0: 二宝啊，
1: 包公听见叫外吵，掀开轿帘仔细瞧啊，
0: 张龙只好来禀报，有一老妇莫叨叨啊，竟然拦轿把状告，我不让告他不饶。
1: 大胆，有状怎能不让告，再回驿馆问根苗。

0: 我奉旨放粮，谁不孝？老人家这般说话，为哪条啊？
1: 大人您是不知道，为告状老夫我没少把罪遭啊。县官说我瞎胡闹，是州官说我去放刁，府官把状给撕掉，好悬让我坐大牢，为此特来把您找。
0: 老人家有何事，你慢慢给我笑啊。
2: 老人家有何事，你就只管讲。

0: 家住本镇西北角，娘家姓刘，婆家姓肖啊。今天不把别人告，我告包面犯绿条。
1: 包拯我闻听心一跳，
0: 小刘是我见此情景心发毛啊，莫非大人您也不让告？
1: 老人家有何冤情只管笑啊，方才我听您说要把包面告，
0: 我告的正是那姓方名念名念姓方，这次为官行凶作孽他的罪难饶。
1: 你既然要把包面告，不知告的哪

儿媳容颜好，来调戏早的拒绝挨了恼啊。谁知道四月初十那天清早，他带领一帮打手来把我家抄。

算小，可就是一走道有点睡蛇腰啊，我吵吵要告状，他却嘿嘿笑，说话是公鸭嗓，嗓门还挺高，我包面官不大，事可不算小，谁不服只管告，咱们走着瞧，这件事左邻右舍都敢担保，实在是情理难容，天地不饶啊，都说您明镜高悬，最讲公道，求大人为民做主，替我把恨消。

0: 行霸道，包拯胸中怒火烧，吩咐声张龙赵虎快去找劫难凶犯莫死老。
1: 暴动一时抓到了堂上众人，用目瞧

0: 才问原告老人家，你看看是不是他去把呀你家抄啊。
1: 有闹好不能一锅浇马勺，大人您祖上有德，德性高照，因此您人好心好，放纵得到这恶贼祖上飞飞都是现世报，因此才放这个黄饭叫里精于道理，缺大德的眼直冒的犯错枪的马粪包啊。
0: 包勉一听啊炸了庙，气得一蹦多老高，胆大贫夫时刻恼啊，骂我祖宗岂能饶，且看我把你的舌头给号叫，我把你臭嘴撕成条，说着就要动前脚。
1: 大胆包拯忙把砖敲，冤家还不快跪倒，所犯何罪从实招。
0: 哎呀三叔啊，三叔你可别开玩笑，侄儿并未犯绿条啊，得知你奉旨放粮陈州道，尊母命特来践行把您瞧啊，你若是不愿见我就拉倒，这么一闹小侄儿我可吃不消啊。
2: 哎哎，
0: 你没事在家待会儿好不好，不该跑字儿来作妖，竟敢来当着叔叔把他侄儿告，我看你是活腻了。
1: 小刘说文听。

0: 小包不怕高，却原来他与老包给成腰啊，人家是亲叔侄儿，我愣不知道，打不着黄皮子烦惹一身骚，此时不跑何时跑，三十六计走为高，转身迈步刚抬脚，
1: 包拯急忙把手招，老人家莫非站着受不了，你可以坐在椅上歇歇腰啊。
0: 大人呐，那什么呢？大人呐，老夫实在不知道，不知道您俩都姓一个包啊，老夫我不该来把状告，再回去给我的儿子把纸钱烧啊。
1: 妈，既然你把包面告，本官就得问根苗，中途退堂办不到，立案不审，法不饶啊。
0: 小刘说闻听此言再也不敢逃，
1: 包面我趁机而入忙搭桥，我说三叔啊，既然贫夫啊不再告，是他爱哪儿了就哪儿了啊，虽然他骂咱祖宗是个炫世报，咱们爷们和他志气犯不着啊。俗话说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就叫得饶人处且把他饶啊。
0: 一派胡言，胆大冤家时刻闹静干，当堂耍花招，虽然原告不敢告，我包拯去了心思把你饶，断后你曾扬言不怕告，为什么事的临头不敢招？
1: 三叔，为人我知道，知道你是黑脸包，别处我是不怕告啊，到你这儿有心不招也得招，怪小侄儿不该沾花去惹草，惹得人家把我挠，一时性急动拳脚，误伤人命沾了包，侄儿我从今往后准学好，求三叔高抬贵手把我饶啊。
0: 此案我已全知晓，你在脚边也徒劳，铁证如山推不倒，按律当斩岂能饶，吩咐上两层衙役喊堂哨，是快快抬出铜铡刀，
1: 不见铜铡还罢了，一见铜铡混胆消，吓得脸上汗直冒，眼睛反朝嘴发飘，两手发颤腿打掉，说金抱膀直弓腰啊，就觉着后脖梗子凉风嗖嗖冒，得赶紧想法设法躲过这一刀啊，想到这跪爬半步忙把三叔叫，别忘了小侄我呀刀。

虽说是您的辈儿大，这儿辈儿小，实际上咱俩如同一奶同胞啊，一小小咱俩都在我妈的怀中抱啊，妈有奶可你饱，给我把饭嚼啊，我陪你一块捞鱼，一块掏家巧，我陪你一块上校，给你拿书包啊，有一回你放炮仗崩了我的脚啊，脚面子肿那么高，我都没吵吵啊，你赶考骑着马，我在地上跑，飘书香压得我如今闹个睡蛇妖啊，三叔这儿情同手足，谁也比不了啊，求三叔高抬贵手，也得把我饶，你可别开刀啊。

0: 难分晓啊！想到这儿，我把冤家叫啊，有何脸面来求饶？为啥当初不学好？再说别的用不着，刽子手。
1: 包勉吓得魂出窍，三叔千万别开刀，不看小侄还罢了，别忘了我妈待你可不薄啊，我的三叔啊，不叫他养鱼吃鲤把你薄啊。

三叔你不动手吧，也得饿瓢啊，不叫他从小到大常教导。三叔你光知道淘气，哪能上小啊，不叫他让你静静去赶考。三叔你哪能做官有今朝啊，我母亲多儿多女倒也还罢了，可怜他只剩下我一颗独苗啊。三叔你怎下得手锄根斩草，怎忍心叫我的母亲心血白熬。常言说点水之恩涌泉相报，小侄儿我纵然犯法也该宽饶啊。我的三叔啊，饶了我吧三叔啊，饶了我。

嫂比母恩比天高啊，你母亲带三叔我千好万好，保证我如何做人都是他教啊，我自愧平日对你管教的少，我自恨有负贤嫂养育之劳啊，我对不起皇恩浩荡赐给我的乌纱帽，我对不起天下的百姓把我看得那么高啊，原以为母亲贤良儿必忠孝，没想到包面你竟如此不孝啊，我包家好门风让你给败坏掉，咱祖上积的德你都一边跑，对不起三叔我怕你能学好，对不起你的慈母为你操劳，冤家你不

0: 叔知青叔嫂依我怎能忘掉，怎奈女暗绿当盏我也没招啊，我这里水酒一碗早已备好，喝下他准备走吧，别再求饶啊，你死后三叔担保替你行孝啊，对贤嫂关怀备至绝不辞劳啊，倘若他百年之后不去了，我一定替你披麻披麻单孝单孝守灵，守灵送葬送葬上坟，坟前跪倒多把纸钱烧，在包家的家谱上我给他把名表，让我的子孙后代永远都记牢啊。吩咐上刽子手铜铡预备好啊，将罪犯推出去立刻开刀啊，
1: 刀下留人啊，小刘是我老泪横流，拜说高声叫，求大人切莫去走，千万别开走，方才我不是不告，是怕告不了啊，这回我掏心凉肺对您把真话

民铁面无私谁不晓啊，为官清正威望高，秉公执法出强盗，是一心为民不辞劳，眼见您对咱百姓心肠这么好啊，我怎能端着盖水往您的脸上浇，常言说好心就该得好报，您就是不扎针百姓也没条，咱百姓怎能让您愧对您大嫂啊，老夫我怎忍让他心上受煎熬，我知道失去亲人心里受不了啊，那人心比自信他也吃不消，因此我真心实意不再把妆高，

不由我心头一震，思绪如潮啊，老人家多么善良，心地多么好，被害得家破人亡，还把恶人饶啊，恨只恨小冤家，偏偏走歪道啊，又贪赃又枉法，心眼很幼刁，我岂能徇私枉法，无视律条，我岂能昧着良心。

我已备好，请你老带回去，之后用得着。感谢您老心肠好，怎奈人饶话不饶啊，这凶犯按律当斩，谁也保不了，何况他作恶多端，早该进铡刀。包拯挥泪打牙。

0: 和你一起欣赏过了刚才这段二人转炸包免，同时也是用这段作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希望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隋炀帝武道行事凶，弑父夺权理不通，他真凶屠嫂把伦理丧，七娘细妹把纲常二字一旁扔，许多的老忠良啊赐了王家，一位位退归林下隐蔽身形，在朝中出了一位宇文化及，还有那杨素老奸佞，萧妃拐嫁在天心府，隋炀帝下扬州这个关琼花走一程，那平地里兴船开了河路，他把那古字香油里边城抓来了童男童女儿来拉纤，那一个个脱去了衣衫就露着身形，穿行在中途把这龙绳割断，也不论男女栽得了六平，因此上东吴瑞雪下没有雨，上天拆下了锁天棚，这天棚帅降生在山东郡，有群雄聚义福宝堂中，贾家楼36友曾结拜，刺血为盟酒染红，那程咬金有通结果了黄冈，五花帮拷打老杨凌，因此上两家结下了仇恨，那秦叔宝两肋插刀就救过了宾朋，也是这位秦二爷身遭大难，在这沿海登州遇见了杨凌，靠山王摆下一座死门兜地锁子八卦连环阵，他要我害秦琼的命惨生，秦二爷好比是满手劲儿，为了个力气层啊外八层不透风，头层兵藤子枪枪趁着鸭子嘴，二层兵拧着眉呀、瞪着眼插着腰点火绳，三层兵巨石腾拍一手哦哦穿死层啊马步儿啊怀抱着短刀逞英雄，关东方青铜刀大砍刀刀光偃月，关南方八冷吹呀、沈金吹呀、锤死六星，关西方提炉枪两银枪枪死斩杆，关北方啊五谷叉呀托天叉布满了蛟龙，关东方青龙锯像衬着花瓣豹，关南方赤兔马像衬着马套红，关西方啊雪是白像衬着波龙的马，关北方啊乌骓马像衬着马乌龙，关东方驾一母绿旗招展，关南方丙丁火红旗遮蒙，关西方啊庚辛金波旗塔如同雪金，关北方啊壬癸水呀早教秦呀莫不得展安城，关中央乌鸡土龙旗高挑在这吊斗站立着一兵丁，手拿令旗滴溜溜溜转在疆场调动百万兵，那秦二爷看罢了多一回。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 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5: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如果有一天啊，时间

增加了两秒，你会怎么办？增加两秒是为了闰秒，因为时钟上的时间和地球自转所费的时间不一样。这是一个有趣的设定，这个设定出现在了雷丘·乔伊斯的新书中，而书的名字叫做《时间停止的那一天》。雷丘·乔伊斯是谁呢？可能我们不太熟，但是我们一定看过或者听过他的小说处女作《一个人的朝圣》。2013年，这本书畅销了38个国家，入围了英国布克文学奖。它让我们记住了书里那个安静而勇敢的哈罗德。在过去的几年当中，这本书陪伴了400多万人，也将继续陪伴更多人。2017年，雷丘·乔伊斯的新作《时间停止的那一天》又回来了。他一出版，英国《每日邮报》便断言，他奠定了雷丘·乔伊斯在文坛的地位。时间停止的那一天讲述了两个灵魂和一段错位的时空。男孩拜伦读温斯顿私立男校，和上流社会打交道，有着令人艳羡的家庭与前景，却执着于细小的差错。吉姆患有严重强迫症，在精神治疗院里进进出出，渴望世界的温暖，却害怕伤害别人，也害怕被人伤害。1972年，由于地球自转，全球增加两秒，这瞬间飞驰而去的两秒，对拜伦和吉姆来说，却对他们的人生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影响。面对难以挽回的时间差错，他们要怎么回到最初，怎么找回自己？雷丘·乔伊斯以细腻的笔触展现出拜伦、吉姆、戴安娜、詹姆斯、艾琳等不同的性格和人生，像剥洋葱般缓缓交织出一幅1972和2014的时空缝隙里催人泪下的画卷。除了时间与命运的捉弄，时间停止的那一天也展现出简单生活的可贵，亲友相处间的温馨和美好。国外知名杂志称，阅读本书后，你会爱上当中鲜活的角色，会因为这本书产生很多疑问，会对生命中注定要发生的错误产生困惑。但无论如何，雷丘·乔伊斯透过时间停止的那一天告诉我们，别害怕失去生活的勇气，因为它一刻也未曾离开我们。接下来，一凡就为你详细来解读这本小说《时间停止的那一天》。作为20多年的 BBC 剧作家，这次雷丘·乔伊斯用了两条故事线来讲述。一条是1972年11岁的拜伦，有一天拜伦的朋友詹姆斯告诉他说，时间将会增加两秒。对于一直生活在规矩生活里的拜伦来说，这让他感到恐慌。他一直试图告诉母亲戴安娜这件事情。有一次，戴安娜开着车载着她和妹妹去上学的途中，在有雾的情况下撞上了正骑着自行车穿到马路上的珍妮。拜伦看到了，戴安娜没有看到，继续开着车走了。拜伦告诉了戴安娜后，戴安娜去到珍妮家里道歉。没有想到，珍妮的母亲贝弗利却利用珍妮轻微的伤夸大了她，取得戴安娜的同情和信任，全面进入戴安娜的生活。戴安娜不堪忍受良心的不安和生活的失落，沉入池塘自杀。自杀时，拜伦刚好看到。后来，拜伦的父亲也自杀了，詹姆斯也离开了小镇，拜伦的生活土崩瓦解。另一条故事的线索是2014年，吉姆。他刚刚从精神病疗养院出来，但对这个世界仍怀有一种担惊受怕。有一次，他被前同事艾琳倒车时撞倒了，所有人都劝他去法院告艾琳，可是他选择了原谅他。后来，他和艾琳在一起了。这两条线，一条是明亮的开头，却是毁灭的结局；一条是阴沉的开头，却有了希望的结局。这种一明一暗情绪的交杂之中，更深地触及着我们的心灵，使我们明白人生的无常。我们随着雷丘·乔伊斯细缓而精准的笔触，慢慢地明白，原来吉姆就是拜伦。拜伦在经历了那样毁灭的事情之后，改名为吉姆，以新的名字、新的面目，开始新的生活。
我们很难去想象一个人的生活会从高处如此跌落到低处。拜伦当时正在读温斯顿私立中学，他的未来已经规划好，用正确的口音说话，学到正确的知识，与上等人打交道，之后进入牛津或剑桥，再然后像自己的父亲西摩一样过上上等人的生活。而吉姆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露营车里，停泊在沼泽畔，大部分时间都很寂静。他是一个单身汉，不停地向门、床垫、水龙头、桌子、床垫等问好。但正是这种强烈的对比，吉姆才更让我们怜惜，更让我们喜欢。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吉姆身上展示的是救赎，是经历痛苦之后的宽容，是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在小说的后面，时隔40年之后，在小咖啡馆里，詹姆斯再次见到了拜伦，也就是现在的吉姆。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没能忘掉拜伦，没能忘掉自己年少时犯下的错，他一直怀着愧疚感在生活。当他终于再见到拜伦后，拜伦原谅了他。两个少时的玩伴穿过岁月的尘埃无边，穿过沉重的生活迷雾，取得了一种谅解。在小说的最后，吉姆终于勇敢地面对了过去，走向了未来。他不再是两个人，他不再是两个割裂的故事，他已经融为一体。最后，他们所有人正如书所写到的，他们每个人都相信，在这个元旦的早晨，生活会稍微变得好点。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阅读时间，每一次阅读都以书为镜，对自我检视，对人生反思和对生命叩问。在对时间停止的那一天的阅读中，你会看到他们，阅读后你会在书中找到你自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接下来一起分享现代作家茅盾的一篇散文《冬天》，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演播。
3: 诗人们对于四季的感想大概颇不同吧。一般的说来，则为游春、萧夏、悲秋。冬呢，我可想不出适当的字眼来了。总之，诗人们对于冬好像不大怀好感，于秋则已悲了，更何况秋后的冬。所以，诗人在冬夜只合围炉画旧，这就有点近于蛰伏了。幸而冬天有雪，给诗人们添了诗料，甚而至于踏雪寻梅。此时的诗人俨然又是活动家。不过梅花开放的时候，其实冬已过完，早又是春了。我不是诗人，对于一年四季无所起增，但寒暑数十亿而后，我也渐渐变出了四季的味道。我就觉得冬天的味儿好像特别耐咀嚼，因为冬天曾经在三个不同的时期给我三种不同的印象。十一二岁的时候，我觉得冬天是又好又不好，大人们定要我穿了许多衣服，弄得我动作迟笨，这是我不满意冬天的地方。然而野外的茅草都已枯黄，正好放野火，我又得感谢冬了。在都市里生长的孩子是可怜的，他们只看见灰色的马路，从没有看过整齐的一望无际的大草地。他们即使到公园里看见了比较广大的草地，

0: 点火柴，那满地的枯草就碧波碧波烧起来了，狂发狂似的腾腾地叫着，夹着白烟，一片红火焰就像一个大舌头似的，会一下子把大片的枯草吃光。有时我们站在上风头，那就跟着火头跑，有时故意站在下风，看着那烈焰像潮水一样涌过来涌过来，于是我们大声笑着嚷着，在火焰中间跳。一转眼，那火焰的波浪已经上前去了，于是我们就又追上去送他。这些草地中往往有浮错的棺木或者骨直蹦，火势逼近了那棺木时，我们的最紧张的时刻就来了。我们就来一个包抄，扑到火线里一阵滚，熟悉了我们放的火。这时候我们便感到了克服敌人那样的快乐。二十以后成了都市人，这放野火的趣味不能再有了，然而穿衣服的多少也不再受人干涉了。这时我对于冬理应无憎亦无爱了吧，可是冬天却开始给我一点好印象。二十几岁的我是只要睡眠四个钟头就够了的，我照例五点钟一定醒了。这时候被窝是暖烘烘的，人是神清气爽的，而大家又都在黑田乡，静得很，没有声音来打扰我。这时候躲在那里，让思想像野马一般飞跑，爱到哪里就到哪里，想够了时顶天亮起身，我仿佛已经背着人，不声不响，自由自在做完了一件事，也感得一种愉快。那时候我把冬和春夏秋比较起来，觉得冬是不干涉人的，它不像春天那样逼人困倦，也不像夏天那样使得我上床的时候弄堂里还有人高唱孟姜女，而在我起身以前却又是满弄堂的洗马桶的声音，只没有片刻的安静。而也不同于秋天，秋天是苍蝇蚊虫的世界，而也是疟疾光顾我的季节呀。然而对于冬有恶感则始于最近，拥着热被窝让思想跑野马那样的事已经不高兴再做了，而又没有草地给我去放野火，何况近年来的冬天似乎一年比一年冷，我不得不自愿多穿点衣服，并且把窗门关紧。不过我也理智地较为认识了冬，我知道冬毕竟是冬，摧残了许多嫩芽，在地面上造成恐怖。我又知道冬只不过是冬，北风和霜雪虽然凶猛，终不能永远地统治着大地。相反的，冬天的寒冷愈甚，就是冬的运命快要告终，春已在叩门。春要来到的时候，一定先有冬。冷吧，更加冷吧，你这吓人的冬。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播读。这篇矛盾的冬天写于1933年冬，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犯华北之际，文中所写的冬天因此具有浓烈的抒情性、象征性和哲理性，这也是矛盾散文的特色。文章结尾表现了作者对民族前途的乐观情绪和对春天的坚定信心。这里是阅读时间，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再会。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小朵好，大家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南宋发生农民起义，可惜的是起义军最后还是被官军绞杀了。这集我们要讲什么故事呢？
4: 这次啊，我们接着讲宋朝和金朝的战争。绍兴和议以后，宋金双方有20年没有发生战争。宋高宗和一批主和派大臣对于这个偏安的局面十分的满意，他们在临安修筑起豪华的宫殿府邸，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
5: 还真是一帮没心没肺的人。
4: 在这段时间里，金朝统治集团发生了内讧，贵族完颜亮杀死了金熙宗，自立为帝，历史上把他称为海陵王。完颜亮是个著名的暴君，他也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一方面他励精图治，想大有作为，并且呢极为推崇汉文化，还把金朝的京都从上京迁到了燕京，也就是现在的北京。但另一方面，他残忍好杀，狂傲乖戾，闹得周围的人都战战兢兢，不知道什么时候得罪了他就会丢了脑袋。
5: 南宋有这么个对手，恐怕很难有好日子过了。
4: 有一次，完颜亮做了个梦，梦见他上了天宫，天帝命令他讨伐宋朝。他跟大臣谈起这个梦的时候，一些打趣的大臣都说这可是个好兆头，并且向他表示祝贺。完颜亮就把发兵南侵的事儿给决定下来了。
5: 做个梦就决定打仗，国家大事岂不成了儿戏？
4: 完颜亮准备发兵的风声传到了临安，有些官员要朝廷早做准备，这本是好心呢，结果宋高宗却斥责他们造谣生事。有一回，金朝派使臣施宜生到临安，宋高宗叫大臣张道接待。张道想从施医生那儿探听些消息，施医生原来呢是宋朝的官员，他也愿意透露点消息给张道，但是旁边有金朝的随从官员，有些话不好明说。最后施医生只好暗示说，今天北风刮得真厉害呀，然后他又拿起几案上的笔说，笔来笔来，毛笔的笔和毕竟的毕读音相近，意思就是说都会来的， 都会来的。
5: 所以把这两句话连起来的话，就是在说从北方会来人，而且他们都会来。
4: 哎，没错。张道得到施医生的暗示后，连忙把金兵要大举南下的消息告诉了宋高宗，但是宋高宗只当是耳边风，一点没放在心上。公元1161年的九月，完颜亮做好了一切准备，发动了全国60万兵力，组成了32个军，32个军全部出动进攻南宋。出发之前，完颜亮趾高气扬地跟将领们说，从前兀竹进攻宋朝费了多少时间都没能取得胜利，我这次出征多则100天，少则1个月，一定能扫平南方。
5: 完颜亮的口气不小吗？
4: 完颜亮的大军逼近淮河北岸的时候，防守淮北的主帅刘琦正在生病，刘琦没法出征，只好派副帅王权到淮西寿春防守。这王权呢，是个贪生怕死的家伙，他听到金兵南下的消息，吓得是丧魂落魄，根本就没想过抵抗。完颜亮渡淮河的时候，王权还没见到金兵的人影，就已经闻风逃奔，一直逃过长江，到采石这个地方才停下来。
5: 这么怕死，当什么武将啊？真是可笑。
4: 宋高宗听到王权兵败，这才害怕了。他立刻撤了王权的职，另派李显忠代替王权的职务，并且派宰相叶义问亲自去视察江淮守军。可是叶义问呢，他也是个胆小鬼，他根本不敢亲自上前线，而是另派了一个中书舍人于允文去慰劳采石的宋军将士。
5: 于允文能把这件事办好吗？
4: 于允文到了采石，王权已经走了，接替他职务的李显忠却还没到，而对岸的金兵正在准备渡江。宋军没有主将，人心惶惶，秩序混乱。于允文到了江边，只见宋军士兵三三两两垂头丧气地坐在路旁，把马鞍和盔甲丢在一边。于允文问他们说，这金人都快要渡江了，你们坐在这里等什么呢？士兵们抬头一看，只见是个文官，没好气地说，将军都跑了，我们还打个什么仗啊？
5: 是啊，将军都带头跑了，还能指望大头兵拼命吗？
4: 于允文看到队伍这样的涣散，十分的吃惊，他觉得等李显忠来已经来不及了，就立即召集宋军将士，告诉他们说，我是奉朝廷的命令到这里来劳军的，你们只要为国家立功，我一定报告朝廷论功行赏。大伙见于允文出来做主，也打起精神来了，纷纷地说，
6: 我们吃尽了金人的苦，谁不想抵抗啊？现在既然有您做主，那我们都愿意跟金兵决战。
5: 这就看出来好领导的重要性了，没有主心骨，这些宋兵就是一盘散沙，而一旦被团结起来，那可大不一样了。
4: 有个跟于允文一起去的官员悄悄地对于允文说，
6: 朝廷派您来劳军，又不是派您来督战的，别人把事情办得那么糟，您何必接手这个烂摊子呢？
4: 于允文气愤地说，你这叫什么话，现在国家正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我怎么还敢去计较个人的得失呢？
5: 于允文虽然是个文人，但他可比那些武将有骨气多了。
4: 于允文是个书生，从来没有指挥过战争，但责任心却使他鼓足了勇气。于允文立刻命令步兵骑兵都整好队伍，排好阵势，又把江面的宋军船只分为5队，1队在江中，2队停泊在东西两侧的岸边，另外2队隐蔽在港岔里作为后备队。宋军刚刚布置结束，金兵就已经开始渡江了。 渡江的过程中，完颜亮亲自挥动着旗子指挥，几百艘金军大船迎着江风，满载着金兵向南岸驶来。没过多少时间，金兵已经开始陆续的登岸了。
5: 于允文能防住金兵吗？
4: 于允文一见敌兵登岸，就命令部将石俊带领着步兵出击。石俊挥舞着双刀，带头冲向敌阵，兵士们士气高涨，也跟着拼命的冲杀。金兵进军以来，从来没有遭到过抵抗，一下子碰到这么强的对手，全都垮下来喽。江面上的宋军战船也向金军的大船冲过去，宋军的战船虽小，但是很结实，就像是坚韧的钢刀一样，插进了金军的船队，把敌船拦腰截断。在这样犀利的攻势下，敌船纷纷被撞沉，敌军一半落在水里淹死，一半还在顽抗。
5: 我还担心于允文一个书生打不了仗的，想不到他居然这么厉害。
4: 太阳下山了，天色暗了下来，江面上的战斗却还没有结束。这时候正好有一批从光州逃回来的宋兵到了采石，于允文将他们重新整编之后，发给他们许多的战旗和军鼓，让他们从山后摇动旗帜，敲响军鼓，绕到江边来。江上的金兵听到南岸鼓声震天，看到山后有无数的旗帜在晃动，以为是宋军的大批援兵赶到了，吓得是纷纷逃命去了。
5: 后来呢？金军就这么被吓跑了吗？
4: 完颜亮亲率60万大军灭宋，怎么会受到这点挫折就回去呢？后边的故事啊，我们下集再讲吧。
5: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7: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8: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9: 龙道系列五

0: 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1: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于允文顺利挡住了金兵渡江，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呢？
2: 这次金军渡江遭到了意想不到的惨败，完颜亮气的是暴跳如雷，把一肚子怒气全发泄在了手下人的身上，很多逃回去的兵将都被他拷打致死。于允文料想完颜亮不会甘心失败，当天夜里就把战船分为两队，一队开到上游，一队留在渡口。到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完颜亮果然又派金军渡江，于允文便指挥两队战船夹击。金兵尝过于允文的厉害了，都没心思反抗，300只大船被困在江心和渡口，宋军放起一把大火，把敌船全都给烧了。
3: 于允文很有谋略，以后应该让他去当个军师什么的，说不定会大有作为。
2: 完颜亮在采石渡江不成功，又杀了一批士兵泄愤，然后才带着留下的人马到扬州去，想从那儿渡过长江。宋军在采石大胜之后，主将李显忠这才带兵到达。李显忠了解了于允文指挥作战的情况后，对他是十分的钦佩。于允文对李显忠说，敌人在采石大败，一定会到扬州去渡江，对岸镇江那边没有防备，情况很危险，您在这儿守着，我到那边去看看。李显忠马上拨给于允文一支人马，由于允文率领前往镇江。
3: 于允文在采石大胜金军，这次他还能在镇江续写辉煌吗？
2: 镇江啊，原来是由老将刘琦防守，那时候刘琦已经病得起不了床了。于允文到了镇江后，先去探望刘琦。刘琦躺在床上，紧紧拉着于允文的手，心情沉重地说，国家养兵30年，我们这些兵将却没有立过一点儿的战功，想不到最后还要靠您这位书生承担起保家卫国的责任呐、我们当将军的实在是太惭愧了。
3: 没事没事，毕竟年纪大了嘛，年纪大打不了仗，和那些逃跑投降的人是不一样的。小朵代表百姓原谅他了。
2: 小朵呀，你倒是真可爱。于允文安慰了刘琦一阵之后，就回到了军营。他命令水军在江边演习，为了防范金军，宋军专门制造了一批车船。宋军驾驶着这些车船在江边的金山周围巡逻，往来如飞。北岸的金兵看了十分的吃惊，赶快报告完颜亮。完颜亮听完大怒，把报告的人给打了一顿板子。
3: 完颜亮的脾气怎么这么臭啊，动不动就打人杀人，一点道理也不讲。
2: 此时金兵接连打了几次败仗，士卒们都怕了宋军了，有些将士暗地里商量着要逃走。完颜亮发现之后，立刻下了命令，士兵逃亡的杀死将领，将领逃亡的杀死主将，并且他还宣布第二天就要率领全军渡江，畏缩不前的都要被处死。金军将士再也受不了完颜亮了，他们还没等完颜亮发出渡江的命令，当天夜里就拥进完颜亮的大营，把他给杀死了。完颜亮一死，金兵就撤退喽。
3: 完颜亮这么残暴，死在自己人手里一点也不稀奇。
2: 完颜亮带兵南侵的时候，金朝内部也出了乱。

0: 一些不满完颜亮统治的大臣另外拥戴完颜雍为皇帝，也就是金世宗。采石大战之后，金世宗为了稳定内部，派人到南宋议和，宋金战争这才又暂时的停了下来。
1: 看来金朝内部也有不少问题嘛。
0: 说完了于允文的故事，我们再讲另一个文人的故事吧。他的名字呀叫做辛弃疾。
1: 哦，辛弃疾这个人身上发生过什么故事呢？
0: 要说辛弃疾呢，我们先要说耿京。在完颜亮大举南下的时候，北方和中原人民趁着金朝后方空虚纷纷起义，这其中耿京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个耿京呢，原本啊就是个农民。南宋绍兴31年，也就是公元1161年，金主完颜亮率军南侵，一路烧杀抢掠，中原百姓纷纷组织义军，耿京等人不堪金朝的繁重赋税，也揭竿而起，联络李铁羌等6个人转入山东，竖起了抗金大旗，队伍很快就扩充到了100多人。他们先攻克莱芜、泰安等地，不久蔡州贾瑞领了一支队伍前来投奔，耿京将部众分为诸军，义军迅速发展，不久就聚众数10万。这个时候王有直从河北大名府起兵，他也表示愿意接受耿京的统领。耿京于是自称天平军节度使，节制山东河北诸路抗金义军，一时声势浩大，给金人以很大的威胁，成了各地方起义军当中最大的一股力量。
1: 抗金义军发展得这么快，可见金朝的统治是多么不得人心了。
0: 投奔耿京起义军的人大多是在金朝统治者残酷压迫下的贫苦农民，但是这里面呢也有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他就是辛弃疾。
1: 辛弃疾究竟是何许人也？
0: 辛弃疾是南宋时期杰出的文学家，他是济南人。在他出生的时候，他的家乡就已经沦陷在金朝统治者的手里了。辛弃疾的祖父辛赞虽然在金朝占领区里做过几年的地方官，但是他的心里却一直想着宋朝。辛赞常常给小孙子讲北宋灭亡的惨痛历史，他时不时就带着辛弃疾登高远望，远眺祖国的大好河山。这些事儿给年幼的辛弃疾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 爷爷的教导让年幼的辛弃疾从小便心怀天下。
0: 辛弃疾长大之后，因为文才出众，被金朝的济南官府推荐到燕京去参加进士考试。临走的时候，辛赞叮嘱他在到燕京去的路上要注意沿路的地理形势和金朝内部的政治情况。辛弃疾到了燕京后，虽然没有考取进士，但是对祖父叮嘱的事情倒是很留心观察。过了3年，他又到燕京去参加考试，这次他对金朝内部的情况了解的就更清楚了。
1: 名义上是去考试，实际上是去勘察地形，这要打起仗来，辛弃疾不就成了活地图？
0: 辛赞如此费心地培养他的孙子，但可惜他没有能盼到南宋恢复中原，就已经死去了。辛弃疾决心继承祖父的遗志。到了第2年，完颜亮发动南侵，22岁的辛弃疾眼看着自己期盼已久的机会终于来了，就组织了一支2000多人的起义队伍，投奔了耿京。耿京的队伍里没有几个像辛弃疾这么有文化的人，所以他见到辛弃疾前来投奔时特别的高兴。耿京让辛弃疾负责起义军的文书工作，并让他掌管起义军的大印。
1: 后来辛弃疾立了哪些功劳呢？
0: 说起辛弃疾的功劳，那可就太多了。这一集的时间呢，已经不够用了，我们还是下次再说吧。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小果。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四条，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应当遵循下列原则：一、遵守法律法规，执行国家政策；二、尊重公序良俗；三、尊重当事人意愿；四、公平公正，便民高效；五、预防在先，注重实质性化解；六、鼓励优先以非诉讼方式及时就地化解。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4: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曼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3: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4: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5: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3: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谷，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7: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8: 十三太保李存孝在雅观楼跟朱温说翻了，一把连他的玉带给揪下来了，还差点儿啊没连老朱给劈喽。多亏有晋王李克用拦着，要不然呢朱温这条命可就算完了。就这个朱温也没得了好啊，被存孝啊顺雅观楼上给扔下去了。您还别说，这老朱比段文楚命大，正好这楼下呢有个荷花池，池子挺大，水还挺深。李存孝是脑瓜朝下把朱温扔下去的，这老朱啊在半悬空中还掉过个儿来了，变成了头上脚下了，出溜一个老太太钻被弯就掉在荷花池里了，愣是没摔死。朱温受了这么大的屈辱那能干吗？有人把他从池子里给捞上来，他是破口大骂呀，跟李克用是彻底撕破脸了。这二位都是皇亲国戚重量级的人物，众家诸侯节度使劝了这个劝那个，劝了那个劝这个，好歹把俩人给劝开了，但是这个梁子可结上了。俩人从这儿以后势同水火，谁都恨不得把对方啊给弄死而后快。朱温吃了亏了，回到大营啊就想带人回河南汴梁，军师谢同谢子明呢就给他出主意，告诉他 要韬光养晦，小不忍则乱大谋，让李克用他们呢跟皇朝干去吧，您有招讨大印在手，是皇上封的行营招讨使，他们打了胜仗了也得有您一份儿。咱们不跟李克用怄气，在后边跟着他们坐收渔翁之利不就行了吗？朱温一想啊，也是这么回事儿。李克用，你带着人跟皇朝打去吧，打败了我上皇上那儿告你不服万岁圣旨，抢夺招讨大印，教子不严，口出不逊，意图谋反，还篡夺了我的职位，征讨皇朝指挥不力，浪费国家财力物力，损兵折将，杀你个二罪归一。你要打胜了呢，我手里头有招讨大印，这功劳啊得算我的。朱某人一瞪眼珠子，其他诸侯节度使他不敢说别的，让你李克用啊徒劳无功，气死你个老东西。他想的是挺好，听从了谢同的建议，拔营起寨就躲起来了。经过雅观楼堵头征印这一档子事儿，众家诸侯都看出来了，李克用啊确实有实力，就连朱温都争不过他，其他人也没有不服气的了。招讨大印虽然被老朱给拐走了，大家伙呢就推举李晋王为27镇诸侯的盟主，以他马首是瞻，准备渡过黄河去收复失地，征讨皇朝。大队人马离开了河中府，来到黄河的东岸，西岸呢已经有大齐国的元帅葛从周带领人马扎下大营了。两军是隔河对峙，大齐国的兵马少，不敢过河交战，李晋王就派了两路人马在齐军的南北两侧扎下营盘。唐军都到了眼皮子底下了，泰莫兰齐禀报大元帅葛从周，禀告大元帅得知晋王李克用已经派兵渡河，在我军的南北两侧扎营，还请元帅定夺。葛从周就问李克用派过黄河的唐军唐将都有谁呀？回元帅的话，王重荣、韩简、陈如、钟传四路节度使和李克用的三家太保李嗣源、康君立、李存信领兵10万在南侧扎营，李克用的13太保李存孝带着6员飞虎将、3000飞虎军以及5万人马在我军的北侧扎下大营。葛从周点点头，一摆手，退了下去，再探再报，把探马给打发下去。葛从周呢擂鼓巨将，咚咚咚，3通巨将鼓响。

一扫而光，免去后顾之忧。前几天听平柳，旧恨未报，又添新仇。那独眼龙李克用，如今又派了两路人马来到西岸扎营，这简直是不把我们大齐国的军队放在眼里头啊！本帅决定带着你等出营一战，会一会这个十三太保李存孝。众将闻听，摩拳擦掌，个个是跃跃欲试啊！葛大帅让平南王黄业、军师赵章带领60员战将镇守大营，自己和先锋官费玄古率领战将点兵10000，五声炮响杀出了辕门，直奔唐军北面的大营。雁别式排开，让教阵官前去讨敌骂阵。李存孝这儿刚扎好大营，军兵进来禀告，启禀太保千岁得知，贼军兵马大元帅葛从周统兵10000，率领兵将在营外叫战。李存孝一乐，好啊，知道了，我本来呀想让他们都多活一天，哪知道这葛从周不识时务，趁我立足未稳就来讨战，这是他们活得不耐烦了，那本太保就成全成全他们吧。传下令箭，让安修之、薛志勤留守营盘，其余4员飞虎将、3000飞虎军随我出营一战。一声令下如山倒，哪个大胆敢不听？时间不大，4员飞虎将、3000飞虎军全都准备好了。火公司点起3声大炮，呼啦超唐军就杀出了大营之外。弓箭手压住阵脚，李存孝勒马停蹄往敌军阵中观瞧。嚯，大齐国的军队挺整齐啊，头层兵一字刀大砍刀，刀光闪闪，二层兵二刃剑双锋剑，剑斩游龙，三层兵三股叉托天叉，叉挑日月，四层兵四棱剪凹面剪，剪势熟铜，五层兵五钩抓百炼抓，抓分左右，六层兵六合枪点钢枪，枪衬红缨，七层兵七弯弓铁胎弓，弯弓别箭，八层兵八棱锤冰铁锤，锤打英雄，九层兵九环锁套马锁，锁将下马，十层兵十面旗掩军旗，旗下存兵。但只见十面旌旗飘烈火，九层剑戟滚朱缨，八方访来英雄汉，七星旗上秀星空，六合长枪四怪蟒，五方呐喊声不停，四轮探马来回报，三军儿郎喊杀声，两杆门旗分左右，是一杆大道在当中。大道旗之下有一员将，身高不足8尺，细腰扎背膀，双肩抱拢，上宽下窄扇得面的身材，头上戴3叉亮银帅子盔，耳聋斗宝亮银的抹额，当中间镶嵌着一颗明珠，13举3缨，花冠鱼肠脑后飘摆，搂海带密匝匝嵌银钉，包耳护项挡枪避箭，身上穿锁子大印亮银鱼鳞甲，挂甲勾环相衬，暗分出水拔怪，前后护心镜亮如秋水，背后是8杆护背旗，潘甲丝绦九股拧成，勒的是绷绷紧紧绷绷，外罩一件素白缎子战袍，上边绣的是山花海树，海水江崖，宽片云锦。这件战袍是半披半挂，暗含着就是说这个人呢，出为将，入为相，文武双全。在他的腰里头系着一条1巴掌宽狮蛮大带，左别弯弓，右带雕翎，左肋下挎着一口宝剑，鱼他尾一叠两叠三叠倒挂吞天兽，横担在铁骨梁之上，左右两扇凤凰裙，翻卷荷叶边，遮膝护腿，双遮马面，大红

0: 的都当滚裤，足蹬一双五彩虎头战靴，老插在亮银凳内，胯下一匹卷毛玉狮子，这匹大白马鞍颤嚼环鲜明，膘满肉肥，鬃尾乱炸，浑身上下雪霜白，一根杂毛都没有。门鬃上边的毛打着卷儿，肚皮底下的毛啊长着旋儿，真是一匹难得一见的西域大宛千里马呀。在这匹马的鸟翅沟得胜环上挂着一条虎头亮银枪，这条枪可太好了，有赞为证啊。这条枪真不短，酣里下赛茶碗，前边有枪尖，后边有枪短，素英一摇光闪闪，是谁要碰上命就完呐。再往这员将脸上看，面如白玉，长得这个白呀，白中透粉，粉中透嫩，嫩中透润，润中透光，就好像那个剥了皮的鸡蛋搁在粉盒里头这么一滚，再拿早晨起来的露水珠这么一打，黑粉嘟嘟白嫩嫩的那么好看，黑针针两道八字利剑眉，直入天仓，斜插鬓角，一对大豹子眼儿，多少有点吊眼梢，这双眼睛是皂薄分明，精光四射，高鼻梁，四字方海口，唇若涂朱，牙白似玉，看年纪30出一点头，微微有点短胡须，呵，这两撇小黑胡长得这个俏皮呀。这员将粉雕玉琢，千层的杀气，百步的威风，简直太漂亮了。谁见过列国的子都，三国的赵云呢？那也就不过如此呀。在他旁边呢，还有一员将，身高顶丈，肚大腰憨，头戴冰铁烈焰犀牛盔，身穿9吞18炸冰铁连环甲，内衬皂罗袍，背插18节打将的钢鞭，面如青蟹盖，塌鼻梁，翻鼻孔，阔口咧腮，压耳毫毛一扎多长，凶眉恶目，压在烟熏的太岁，火燎的金刚啊。胯下一匹乌骓马，手中倒提着一条金龙吉利槊呀。他这个槊跟禹王开山槊不一样，开山槊呢是在一根铁棒的前边铸造了一只铁手，这只手呢两个手指头向前伸着，三个手指头弯曲攥成拳头，在这拳头里边呢攥着一根两头带尖的大铁钉子。他这个槊呢是1丈6尺长，槊杆上呢雕刻着一条金龙，这条金龙啊张着嘴吞着这个槊头，槊头形似人手，中指伸着，其余四个手指头蜷着，在这个手腕这儿啊有个大铁疙瘩，上边满是尖刺儿，所以叫金龙吉利槊。这两员将居中而立，左右两边呢好几十员战将，把他们俩簇拥在当中，如同众星捧月一般。李存孝看罢多时，看明白了，银盔银甲长得挺漂亮，这位肯定是大齐国的元帅白玉将葛同舟。在他旁边长得凶眉恶目这个主不用问了，一定是先锋官费玄古。费玄古这个兵刃很特殊啊，他使的槊跟一般的槊不一样。存孝听师父谭台玉说过，上古年间大禹治水，为了疏导开凿天下的山川河流，曾经铸造了9条大槊，这吉利槊呢就是9条大槊之一。普通人用不了这种槊，能使这种槊的主都是力大无穷，勇猛过人之辈，遇到使金龙吉利槊的要多加小心，千万不可粗心大意。存孝看完了这个人，可就对他留了神了。那么这个人是谁呢？还真是大齐国的先锋费玄古。这个费玄古啊是河南邓州镇平的人士，自幼家里头啊非常的穷啊，穷困潦倒， 兄弟姐妹也很多，甭说吃饭吃不饱了，就连穿衣服都是个问题。这一件衣服啊，大的穿完了小的穿，小的穿完了呢小小的穿，孩子太多了，有的都穿不上衣服啊，那就别出去了，在家里的被窝里头趴着，等别人回来以后呢，把衣服脱下来，从被窝里头爬出来，把这衣裳穿上，再出去溜达。你说这家庭条件够多困难吧？飞旋谷呢，在家里头排行老四，从小长得呀，比家里头别的孩子都高一头炸一倍，而且这力气头也大，身大力不亏嘛。过去那年头讲究小子不吃十年闲饭，不像现在似的，十岁还上小学呢，那年头十岁就得干点什么了。他父亲呢，就让这费玄谷啊，去给地主家放牛，给不给工钱的放一边，最起码的呢，能管顿饭，这就解决了一个孩子的吃饭问题。费玄谷12岁这一年呢，有一天放牛回来，地主家院外头呢，有个水井，水井旁边呢，有个水槽子，这是印牲口用的，从井里头打上来水呀、啊，倒在这个槽子里边，牛啊、羊啊、毛驴呀、啊、骡马呀、啊，在这儿喝水。你想那个年头，什么都是人工的，他没有机械的，从井里头拿木桶往上打水，得一点一点的来呀，供不上这群牛喝呀。这牛们呐、啊，都抢着喝水，你顶我一下子，我撞你一下子。抢着抢着就撞急了，其中有两只大盲牛，一只是黑的，一只是黄的，这俩抢急了眼了，叮了咣啷就撞开了头了。这牛啊，平常也是这样撞来撞去，费玄谷呢也没拿这事儿啊当回事儿，他继续呢从这井里头往上打水，往这个水槽子里边倒。这儿刚把这水呀、啊、倒在这个槽子里边，那两只大盲牛啊分出胜负来了。黄色的没有黑色的厉害呀，被这黑色的一脑袋光就给撞到这井口边上去了。黄色的盲牛没站住脚，噔噔噔噔噔，噗，这脑袋就扎到井口里去了。还好啊，这牛脑袋大，脖子粗，肚子也大，咔嚓就给卡在这个井里头了。这玩意儿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儿的，头朝下脚朝上，下边那两条腿乱跑，上边那两条腿啊来回乱蹬，就这姿势一辈子也碰不上一回呀、啊、那牛能不害怕吗？费玄谷见此情景也吓坏了，这牛要是掉到水井里去，连摔带淹，非得死了不可呀。牛死了，地主能饶得了我吗？我呀赶紧把这牛给拽出来吧。于是他把手里这水桶一扔，三步并作两步就奔着这牛来了。过来以后呢，两只手伸出来一掐这牛的腰，这两只手啊就跟钳子似的把这牛腰给掐住了，双膀一较力，拿肩膀头一扛这牛肚子，呐喊了一声，你给我出来吧你。嚯，好家伙了，随着这一声喝喊呢、啊、他把这头大盲牛蹭从这井口里边愣给拔出来了。咱们说这头大盲牛少说也得有700-800斤吧，他在这井口里头还卡着呢，较着劲呢、啊，再加上他自己折腾，这可就更不好往出弄了。一个12岁的小孩啊，上去愣把这头牛给拔出来了，您说这是多大的劲头吧。这头牛出来了，低着头啊，吓得就跑回家去了，他也顾不得喝水了。就在这时候呢，猛听见有人高诵佛号，阿弥陀佛，这位小施主好神力呀，好神力。费玄谷扭向回头这么一看，在旁边呢站着一位胖大的和尚。费玄谷冲和尚一点头，大师傅 您就别取笑我了，还好神力呢。这牛啊，要是掉进井里淹死，回去以后啊，员外不把我打死才怪呢。和尚双手合十，走到废泉谷面前。原来小施主是给员外放牛的牧童啊，你这一身力气给别人放牛，真是有点可惜了。你若拜我为师，跟随贫僧学艺，保管你是前程似锦，名扬天下。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塘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些。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长白鱼脉真气派，黑松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4: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2: 农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斜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6: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7: 上回书说到了费全谷，从小家里头很穷啊，父母孩子多，家里头兄弟姐妹也多，吃了上顿没下顿，连衣服都得倒班穿，总得有在家里头被窝里趴着的，要不然呢没有那么多衣服啊。他从10岁开始就给地主家放牛，12岁这年呢发生了一件特殊的事儿，两只大盲牛在井边上抢水喝，其中一只啊被另外一只给撞的没站住脚，一脑袋扎到井里头卡住了。这也就是这牛啊身体庞大，换一般的动物直接就掉进去了，要搁

平常人没主意了，这得赶紧找人去把这牛给救出来。费全谷则不然，别看十几岁的小孩子，谁也没去找。他过去用两只手一掐这盲牛的腰，两膀一较力，肩膀头一顶这盲牛的肚子，喝喊一声，腰两骨这么一别劲，噌，愣是把这牛啊从井口里给拔出来了。这牛本身分量就不轻，再加上它呢在这井口里卡着呢，想把它给拔出来那得多大的力气头啊。大盲牛被拔出来以后啊，闷闷直叫，虽然是有惊无险，但是它也害怕了，低着头啊也不喝水了，就跑回家去了。就在这时候呢，有个和尚高诵佛号，夸费全谷好神力，是个猎武的好材料。费全谷乐了，大师傅，我虽然岁数不大，但是您这套啊我也懂，您这是要卖给我武功秘籍吧，对不对？那您可想瞎了心了，您要卖这个得挑那有钱人卖，我就是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给员外他们家放牛，我可没钱买这个。和尚闻听也乐了，哎呦，小施主啊，你岁数不大，心眼可不少。贫僧说你骨骼清奇，是个练武术的好材料，这就是要卖给你武功秘籍吗？不是，我是看你呀，是块好材料，怕你这样下去呢，耽误了前途，想要收你为徒，传授你的武艺，将来好前程似锦，扬名于天下呀。费玄谷一听这个，眼珠子当时就是一亮，谁愿意一辈子受苦做人下人呢？是个人都有上进之心。他就问和尚，那什么大师傅，你要收我当徒弟要不要钱呢？和尚摇了摇头，贫僧分文不取。哎，那我就纳了闷了，您教我学能耐还不要钱，那您图个什么呢？和尚乐了，是因为我爱财惜财，不愿意看到有用之才埋没在黄土之中。大师傅，您说的这个是真的是假的呀？我这个人可是个实心眼儿啊。和尚说，出家人不打诳语，我欺骗你一个小孩子又有什么用处呢？你叫什么名字呀？要是愿意跟我学呢，回到家里头跟父母说上一声，贫僧带你前去学艺。费玄谷乐得都蹦起来了，我叫费玄谷啊，您要这么说我可就当了真了啊，小的我何德何能，今儿摊上这么好的事儿了。大师傅您稍等啊，我把这牛啊给员外家赶回去，辞职不干了，回家和爹娘说上一声，这就跟您去学习武艺。和尚点了点头，嗯，好好好，我在这儿等着你。费玄谷呢就把这牛啊赶回地主家去了，跟员外一说，说明天呢我就不来放牛了。员外说，哦，你找着轻松的活茬了，给别人家放羊去了。嗨，放羊干嘛呀？合着您看我这辈子就这点出息了，我跟高人学能耐去，将来呀我要做人上人。说完了他是扭头就跑了。员外长叹了一口气，哎呀，这孩子一定是在山上放牛啊，被什么山猫野兽的给迷了，中了邪了，这是啊，什么高人呢，人上人呢，乱七八糟的，我都听不明白，病得不轻啊，由他自己去吧。甭管这位地主老员外怎么想了，费玄谷到外边找到了那个和尚，领着和尚到家里头去见自己的父母。和尚呢把自己的意思跟费玄谷的父母一说，费玄谷的父母喜出望外呀，哎呦，多谢大师傅啊，你要把我们家全谷带走学能耐去，我们是求之不得，您为了孩子好，我们也为孩子好，主要是孩子出去以后啊能有口饭吃。全谷啊，去了以后得听师父的话，

0: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大师傅，孩子领走了，您甭客气，该打就打，该骂就骂，不打不骂本事不大。
1: 费神谷的母亲就问了，这位大师傅，咱们说了半天了，还不知道您法号高明呢，在哪座宝刹出家呀？我们老两口要想孩子了，也好去看看呢。
0: 和尚说，贫僧在河南登封少林寺出家，法号叫做圆满，在寺里头担任达摩堂的首座，出来化缘行至此地，路遇了全谷这个奇才，请二位老师主放心，把孩子交给我了，我一定把他培养成才。你们要想看孩子呢，随时都可以去，到了少林以后，一说贫僧的法号，没有不知道的，他们呢就会带你们去找我了。如果没有什么事儿，我就把孩子带走了，咱们是后会有期。家里头孩子太多了，带走一个呀就带走一个吧，老两口子巴不得的呢。就这样呢，费玄谷跟着师父圆满和尚就到了少林寺去学艺了。书中暗表，这个和尚可不是一般的和尚，没两下子能当达摩堂的首座吗？不仅是佛法高深，而且是武艺超群。年轻的时候行走江湖，杀贪官除恶霸，劫富济贫，净干了好事了，江湖上人送绰号仁义双全，安良除暴，必修僧。和尚把费玄谷带到了少林寺，安排他呢在这个达摩堂里头居住，从基本功开始教，撅胳膊窝腿，站桩扎马，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内外两家的功夫循序渐进，全都交给徒弟了。费玄谷也争气，不但力气大呀，这老官也好使，老师教什么他是一学就会，经过一练习呀，是融会贯通，练的是滚瓜烂熟的。这样的徒弟谁不愿意教啊，师傅真教是徒弟真学。一眨眼10年就过去了，费玄谷这身能耐呢学成了，什么长拳短打，马上步下，九长九短，18般的兵刃是样样精通。圆满和尚把孩子叫到身边，徒儿啊，你已经跟我学艺10年了，为师呢也觉得没有什么可教的了，为师已经跟方丈你圆拳大师伯商量好了，准备明天给你考试，孩子你要能打过18铜人阵就可以下山回家了。为什么让你打18铜人阵呢？因为咱们少林弟子不合格，不能下山，省得给少林丢人现眼。和尚这么一说，费玄谷双膝跪倒，师父，弟子这能耐还没学好呢，我不想下山，再者说了，您对我恩重如山，弟子也舍不得您呢，这么多年我对寺里的生活也习惯了，不如您呢给我剃度出家，弟子愿意常伴青灯古佛，一来呢可以伺候师父您老人家，二来呢也好在您老人家面前时常请教。和尚一乐，徒儿啊，你的心情我很了解，不过咱们想当初怎么说的呀，你还得要下山成名露脸呢，你露了脸了就是给师父争气了，这就是给少林扬名了，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帝王不要卖与十家，没有十家咱们还可以仗义行侠，你学了这身本事不能总在寺庙里头待着啊，听为师的话，明天咱们考试下山。师父的话费玄谷不敢不听啊，回去一准备，转过天来方丈袁泉摆下18铜人阵，简短截说吧，经过了一番比试，他是杀出了铜人阵。

考试合格。临下山之前呢，圆满大和尚把徒弟再三嘱咐了一番，把自己最得意的兵刃金龙吉利树送给徒弟了。费玄古练得最好的也是术法，他跟老师学了72路翻天术呀，舞动起来飞沙走石，气势惊人。师徒二人洒泪而别，费全谷回了家了。到老家这一看呢，哎呀，他可傻了眼了，怎么了？自己的家呀没有了，甭说父母，连整村的老街坊都看不见了。他在少林寺学艺10年，外边的变化太大了，皇朝起义造反，官府也不作为，弄得是天下大乱，好多坏人呐，趁火打劫，打家劫舍，烧杀抢掠，老百姓10室9空，全都遭了难了。父母找不着了，村里人也没有了，这可怎么办呢？正赶上黄朝攻打邓州，他就参加了义军了，成为了义军当中的一员大将，跟着黄朝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冲锋陷阵，是斩将夺旗，立下了汗马的功劳。义军攻破了长安，黄朝称帝，建立大齐国，费玄古就被封为了右将军。这次葛从周挂帅，要大战28镇诸侯，把他们挡在黄河以东，费玄古是前不正印先锋官。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说到这儿呢，咱把书拉回来，书归正传。费玄古和葛从周到唐营之外叫战，不大会儿的功夫，李存孝领着人马也出来了。俩人往对面一瞧，唐军的先锋大旗之下有一员将，长得瘦小枯干，人不出奇，貌不压众，心说这准是李存孝。葛从周可就不把这李存孝看在眼里头了，朝两边看了看，各位将军，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我们大齐国连吃败仗，听说都是败在这李存孝手里头了，今天李存孝就在面前，哪位将军愿意出马一战呢？把他的人头拿回来，给平西王和孟将军等人报仇。话音未落，同他左边闪出来一员大将，金盔金甲，大红袍，压骑扫红马，掌中一口3尖2刃刀，来到了葛从周的马前一抱拳，元帅，末将王凡不才，愿领一支令箭出马会战李存孝。葛从周一点头，王将军，你可记住了啊，盛名之下没有虚事，这姓李的既然都给传神了，他必定有过人的本领，你可要多加小心了。元帅放心，料也无妨。王凡一抖马的丝缰，够奔两军阵前。到了阵前，双脚一扣蹬，把马勒住了。哎，对面唐军当中哪个是李存孝啊？我听说你不得了了不得呀，杀这个宰那个，瞧把你给能的。你给我出来，咱们俩走两趟，我要让你在我的刀下做鬼呀。嚯，这家伙说话还挺狂。存孝刚要出马，李罕之把他给拦住了。太保千岁，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末将负其劳啊。像这样的主，我出去就完全可以了。头三出没好戏，您何必亲自出马呢？大将得压后阵。李存孝看了看李罕之，老李，说是这么说，你可不许轻敌大意啊，咱们哥几个这些日子混得挺熟，全都是情同手足，我这个人重感情，你要是出去有一点损伤，我的心里都受不了，你可要小心呐，能打就打，不能打回来换人。哎，好嘞，多谢太保千岁的叮嘱啊。李罕之推动坐下马，一溜烟就来到了阵前了。
王凡一瞧这员将长得可够凶的啊，跳下马来，平顶身高九尺开外，身材魁梧，膀炸三庭，头戴犀牛盔，身穿犀牛铠，一张阴阳脸，半拉是白的，半拉是黑的，白的这面跟白面似的，黑的那面啊，黑的跟锅底似的，扫着眉，大环眼，连鬓络腮的短刚然。王凡用刀点指，对面唐将，你可是李存孝吗？李罕之把大棒一横，我说你是谁呀？就凭你也配跟我们家太保身手过招？也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对付你呀有我就够了。某家乃是十三太保麾下六员飞虎将之一，李罕之是也呀，报上名来，你是何人呢？王凡一笑，我还当是李存孝呢，原来是个无名之辈呀。本将军葛元帅麾下大将王凡王的将军，你回去吧，本将军有好生之德，把李存孝给我叫出来，我要宰的是他。李罕之眼珠子一瞪，嘿嘿，小子你是真狂啊，你要想见我家太保不难呢，只要赢了我手中这条大棒，他自然就出来了，找棒吧你。李罕之出手是真快呀，话到棒就到，棒挂风声是搂头就打。王凡大刀往起一举，横担铁门摔，往外一推，他这大棒顺手就是一个斜手连肩带背砍，刷大刀就剁过来了。李罕之呢，丧门螺丝棒在手里头耍了个半花，汤一兜王凡这刀砍，反手就是一个泰山压顶。王凡立大刀，左手高右手低，老君关门往外一挂，两员将邓颤相磨，就打到了一处。咱们说书净说这李存孝能耐大了，他这主角光环呐，把其他人给压的是一点光彩都没有了。不是说别人没有能耐，是因为李存孝这能耐呀太大了。您就拿李罕之来说吧，他这能耐要放到一般的战将里头也不算小。这条大棒啊，上打插花盖顶，下打孤树盘根，左打八仙过东海，右打地府来开门。丧门螺丝棒舞动起来，一棒紧随棒，一棒快贼棒，忽前忽后，忽左忽右，令人是眼花缭乱，防不胜防啊。十几个回合一过去，王凡这口大刀可就施展不开了，被李罕之给逼的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他是稍微一个没注意，李罕之大棒一点，使了个魁星踢斗，啪，这一棒正点到王凡的脑门上，大铁棒子好几十斤杵脑门上了，那能好得了吗？噗就给杵漏了，脑浆子全都杵出来了。王凡是惨叫一声，撒手扔刀，死尸坠马。这匹无主的战马稀溜溜一声暴叫，跑回了本军阵。李存孝还没出马呢，随便出来一位就把自己这边的大将给弄死了，这可真叫强将手下无弱兵啊。葛从周吩咐人把王凡的尸体抬回来，朝着两边又问，没想到唐将这么厉害，哪位将军愿意出马给王将军报仇啊？他这一问，由打左手边又出来一员将，身高八尺，虎体狼腰，长得花花脸儿，不注意呀都分不出来哪个是鼻子哪个是眼睛嘞。胯下五花马，掌中一条金顶拍爬木，谁呀？亚良官刘显生。这位抡着拍爬木就上去了，和李罕之互通名姓，废话不说就打到了一处。您别说这刘显生能耐不小，这条拍爬木挂定风声，照着李罕之是真拍呀。李罕之也不示弱呀，二十多个回合一过去，李罕

0: 俺支卖了一个破绽，刘显生呢拍爬木往下就砸，李罕之就利用这个机会斜身躲过，手中大棒抡圆了，就是一个秋风扫落叶，啪，正打在刘显生的后脑勺上，当时打了一个万朵桃花开呀，这位呀连吭声都没吭，兵刃撒手，死时一歪，呱唧掉落马下。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3: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工伤认定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如何申请工伤认定，是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所需的材料，包括一、工伤认定申请表，申请表个人需要到窗口领取，单位可以网上申请的，在江苏人社网上办事服务大厅；二、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三、医疗诊断证明或者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者职业病诊断鉴定书。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2: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4: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业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雅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4: 风来宝钻石蜂胶液，八月购物季，一年仅此一次，把珍贵的巴西好蜂胶带回家。优惠活动火热进行中，购买均有好礼赠送，顺丰全国免费邮寄。连云港风来宝专卖店咨询电话：0518-8552-5398。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6: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6: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5: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百善孝为先，孝顺养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0: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 德全接着说，我正在副驾给他，忽然内进里跑出一个广东人来，右手啊把那瓶药水拿起来提得高于额旗，拿左手指着瓶，眼睛看着我说，这瓶药水啊顶呱呱喽，顶呱呱喽，有仿单在此，你拿回去一看便知明白了。听得我和子安都狂笑起来，我当时听了他这几句话也忍不住要笑。他对我说完之后啊，还对那个伙计嘀咕了几句，虽然听他不懂，看他那神色好像说那伙计不懂官话的意思。我付过了价，拿了药水要走，他忽然又叫住我说，额吉额吉，你猜他说什么？便是我当时也愣住了。他拿起我付给他的洋钱，在柜上灌了两罐，是一块牙板，这才懂了，他要和我说上海话，说这一块洋钱是雅字，又说得不正，便说成了一个额吉了。当下说笑了一会儿，我不知季之叫我到广东有什么要事，便即夜趁了轮船动身。偏偏第二天到镇江已经晚上8点钟，看着不能过江，我也懒得到街上去了，就在趸船上住了一夜。次日一早过江赶得到城里，已是12点多钟，见了季之，谈起到广东的事儿，原来也是经营商业的事情。我不觉笑说，我本来是个读书的，虽说是我生来的无意科名，然而困在家里没事，总不免要走这条路，无端的跑了出来，遇见大哥就变了个木友，这几年更是变了个商家了。季之笑说，嗨，岂但是商家呀，还是个江湖客人呢。你这回到广东去，他要4-5个月才得回来，你不如先回南京一转，叙叙家常再去。啊，这倒不必，写个信回去告诉一声便了。当下季之捡出一本账目给我，事业盘桓了一夜。明日我便收拾行李，别过众人，仍旧流过江去，趁了下水船仍到上海，又添置了点应用东西，等有了走广东的海船便要动身。看了新闻纸知道广利后天开行，便打发人到招商户局去写了一张官舱船票。到了那天搬了行李上船，这个船的官舱是在舱面的，倒也爽快。当天半夜里开船，及至天亮起来已经出了吴淞口，走得老远的了。喜得风平浪静，没事便在舱面散步。到了中午时候，只看一个人摆着一张小小圆桌在舱面吃酒，和我招呼起来，请问了姓氏，知道他姓李，便是本船买办。于是大家叙谈起来，我偶然问起这上海到广东做大餐房收多少水饺，买办说，一主一仆，单是一去收50元，写来回票收90元，这还是本局的船，若是外国行家的船，他还情愿空着，不准中国人坐呢。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也是我们中国人自取的。有一回，一个什么军门大人带着家眷做了大餐房，那回是夏天，那位军门光着脊梁光着脚坐在客座里，还要支给着腿在那里抠脚丫，外国人看着已经厌烦得了不得。大餐间里本来备着水厕，厕门上有钥匙，男女可用的，那位太太偏要用自己的马桶，用了咬了洗了就拿回自己房里，倒也罢了，偏又嫌他湿，搁在客座里晾着，洗了裹脚布又晾到客座倚靠背上。外国人见了可大不答应了，把他们撵了出来。船到了上海，船主便到行里见了大班，回了这件事儿。从此外国人家的船便不准中国人做大餐房了，你说这不是中国人自取的吗？这个本来太不像样了，然而我们中国人不见得个个如此。这个合了我们广东

万家灯火，一层高似一层，竟成了个灯山，倒也是一个奇景。驳船驳到岸上，原来明利站就开在珠江边上，后门正对珠江，就在后门登岸。安息了一天，便出去勾当我的正事，一面写信寄给季之。谁知我到了这里，头一次到街上去走走，就遇见了一件新闻。我走到一条街，这条街叫做沙鸡，沙鸡上有一所极大的房子，房子外面挂着药房的招牌，门口围了不少的人，像是看热闹的光景。我再走过去看看，原来那药房里在那里拍卖，所卖的全是药水。我暗想这件事好奇怪，既然药房倒了，只有照人盘售，哪里好拍卖的来？便是哪个买的，他又不是开药房，一单一单的药水买去做什么呢？正在想着，只见他又指着两箱蓝玻璃瓶的来叫拍。我吃了一惊，暗想外国药房的规矩，蓝瓶是成毒药的，有几种还是轻易不敢卖，必要外国医生开到药方上才肯卖的，怎么也胡乱拍卖起来呢？此时我身上还有正事，不便多耽搁，只看了一看便走了。下午时候回到明利站，晚上没事，广利船还没有开行，何李芝便到我房里来谈天。他嘴里有的没的乱说，一阵说什么把韭菜带到新加坡，要卖一块洋钱一片菜叶，新鲜荔枝带到法兰西，要卖五个法郎一个，又是什么波威表，在法兰西只卖半个法郎一个。他只管乱说，我只管乱听，也不同他辩论。后来我说起药房拍卖一节，很以为奇。李芝拍手说：“啊，拍卖了嘛，可惜我不知道，不然我倒要去和他记一记账，看他还捞得回几个。”这药房倒账的情形，想是你知道的了。倒账有什么稀奇的啦？这是一个富而不仁的人，遭了个大骗子。这位大富翁姓荀，名叫学楼，本来是由赌博起家，后来又运动了官场，包收什么捐，尽情剥削，我们广东人都恨得他了不得。他不是广东人吗？他是直隶沧州人，不过在广东日子长久，学会说广东话罢了。他剥削的钱也不知道多少了。忽然一天，他走沙鸡经过，看见一个外国人在那里指挥工匠装修房子，装修得很是富丽，不知要开什么洋行，托了旁人去打听才知道是开药房的。那外国人并不是外国人，不过扮了西装罢了，还是中国的辽东人呢。这荀学楼听说他是辽东原籍，总算同是北边人，可以算得同乡，便又托人介绍去拜访他。见面之后才知道他姓祖，二陈传上祖大寿之后单名一个武字。从四五岁的时候，他老子便带了他到外国去，到了七八岁时便到外国学堂里去读书，另外取了个外国的名字叫做寇武，后来回到中国又把他译成中国北边口音叫做老佛，就把这老佛两个字做了号。他外国书读得差不多了，便到医学堂里去学西医。在外国时，所有往来的中国人都是广东人，所以他倒说了一口广东话，把他自己的辽东话倒反忘记干净了。等在医学堂毕业出来，不知在哪里混了两年，跑到这里来要开个药房。恰好这荀学楼是最信用西药的，两人见面之下便谈起这件事了。荀学楼问他药房生意有多少利息，老佛说利息是说不定的，有九分利的，也有一二分利的，然而总是利息厚的居多，通扯起来可以算个七分利钱。荀学楼说照这样说，做一万银子生意可以赚到七千了，不知要多少本钱呢？老佛说本钱哪里有一定的，外国的大药房几十万本钱的不足为奇。荀学楼说不知你开这个打算多少呢？老佛说我只备了五万资本。荀学楼说比方有人肯付点本钱，可以付得进去。老佛说这有什么

0: 不可的。巡学楼说，那么我打算付10万银子如何？老佛满口答应，说如此我便扩张起来。他两个因此成了知己。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不多几天，巡学楼花了10万银子来，又派了一个账房来，劳佛便取出1扣3000银子往来的庄折，叫他收存，要支什么零用只管去取。从此铺里一切杂用劳佛便不过问了，天天只忙着订货催货。铺里慢慢的用上了10多个伙计，劳佛逐一细问，却没有一个懂得外国话认得外国字的。巡学楼知道了，便又见了一个懂洋文的来，劳佛考他一考，说是他的功夫不够用不要，又说不过起头个把个月忙点，关着洋文的事我一个人来就是了。巡学楼见他习勤耐劳，倒反十分敬重他起来。过的个把月，劳佛对巡学楼说，我的5万资本因为扩充生意起见，已经一齐拿去订了货了，尊款10万我托个朋友拿到汇丰存了，我本要存逐日往来的，谁知他拿去给我存了个6个月期，真是误事。昨日头批订货到了，要3万银子起货，只得请你暂时挪一挪，好早点起了出来，早点开张。巡学楼满口答应他，当时画了过来。到了明天，果然有人送来无数箱子，方的长的大小不等。劳佛都率各小伙计开箱，开了出来都是各种的药水，一瓶一瓶的都上了架，当时满坑满谷起来。后来陆续再送来的竟来不及开了，开了也没有架子放了，只得都堆到后头站房里去，足足堆了一屋子。巡学楼也来看热闹，又一问询这是什么那是什么，劳佛也一一告诉了。正在忙乱之际，忽然一个电局信差送来一封洋文电报，劳佛看了失惊，说怎么就死了，哎，这便怎么出啊。巡学楼忙问死了什么人啊，劳佛把电报递给他，他看了是一字不认得的。劳佛便告诉他说，香港大药房里一个总理配药的医生，他是我的好朋友，将来我这里有多少事还靠他帮忙呢，谁知他今天死了。他的遗嘱，他死后叫我去暂时代理他的职业，在交情上又不得不去，这一去最少也要3个月，那外国派来的人才得到，这里又有事怎样呢。巡学楼也愣住了。劳佛想了一想，说这样吧，我到香港去找一个配药的人到这里带了我吧。账房说这里没有人懂话怎么办呢。劳佛说这个不要紧，我找一个懂中国话的来，十分找不着，我叫他带一个西仔来，你们要和他说话只对西仔说就是，好在只有3个月我就来的。巡学楼问他香港的大药房是什么招牌，劳佛叽叽咕咕说了个外国名字，说中国名字叫什么我也记不大清楚了，等到了那里写信来通知，以便通信吧，我今天要坐晚轮船去了。说罢取出许多外国字纸来交代给账房一一指点，这一叠是燕威士，这个货差不多就要到的了，这一叠是订单，这里面有几张是电订的，那几张是信订的，洋行里倘有燕威士送来便好好收下，打还他回单图书。又拿出1扣折子来，十分慎重地交代说，这就是我那务事朋友带存汇丰的10万银子的存折，是哪一天存的，扣到哪一天，便到了6个月期，你便去换上一个逐日往来的折子，以便随时应用。巡学楼拿起折子一看，说怎么我存汇丰的存折不是这个样子呢。劳佛说汇丰存折本来有2种，一种是用给中国人的，一种用给外国人的，我这个是托一个外国朋友去存的，所以和用给中国人的两样了。劳佛交代清楚，也不带什么行李，只提了一个大皮包，便匆匆上晚轮船到香港去了。 这里一等五六天。

0: 杳无音信啊，看见货物堆满了一铺子，不便久搁，只得先行开张。谁知开张之后，凡是来买药水的，没有一个不来退换，退换去后又回来要退还银子。原来那瓶子里全是一瓶一瓶子的清水，除了两箱林文烟花露水和两箱洋胰子是真的，其余没有一瓶不是清水了。账房大惊，连忙通知巡学楼，叫他带了懂洋文的人来查看各种订单验威士，谁知都是假造出来的。忙看那十万银子存折时，哪里是什么汇丰存折，是一个外国人用的日记簿子。这才知道遇了骗子，忙乱起来，派人到香港寻他，他已经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再查那站房里的货箱，连瓶也没有在里面，一箱箱的全是砖头瓦石，所以要拍卖了这些瓶，好退还人家房子呀。这个什么老佛，难道知道姓荀的要来兜搭他，故意设这个圈套的吗？这倒不见得，他是学医生出身，有意要开个药房，自己顺便挂个招牌行道，也是极平常的事儿。等到无端碰了这么个冤大头，一口便肯拿出十万，他便乐得如此设施了。像这样剥削来的钱，叫他这样失去，还不知多少人拍手称快呢。和李芝正和我谈得高兴，忽然一个茶房走来说，
1: 何先生，去天子码头看杀人去吧，账房李先生已经去了。
0: 杀人有什么好看的啦？我不去，但不知杀什么人啊？
1: 就是杀那个什么苦打成招的下作人，
0: 我不看。那茶房便去了。我问说，
1: 什么苦打成招的，岂不是一个冤枉案子吗？
0: 哎，论情论理啊，这个下作人是可杀的，然而这个案子可是冤枉得很，不过犯了河间的案子，怎么杀的他呢？
1: 我不觉纳闷，一律强奸也不过是个绞罪，我记得好像还是绞奸后呢，怎么就罗织成了一个斩罪，岂不是一件怪事儿？
0: 哎，这是奸夫本夫做的圈套，说起来又是一篇长话了。这下作人是新安县人士，捐有一个都司职衔，平日包揽辞送，无恶不作，横行乡里，欺压良诺，那不必说了，更喜欢渔猎女色，因此他乡里的人没有一个不恨他如切骨的了。我们广东地方各乡都设一个公局，公局几个绅士在局里，遇了乡人有什么争执等事，都由公局绅士议断。这下作人又是做了公局绅士的第一把交椅，你想谁还敢惹他？他看上了本乡一个婆娘，这婆娘的丈夫姓李，单名一个壮字，是在新加坡经商的，每年二三月回来一次，历年都是如此的。下作人设法和那婆娘上了手之后，只有李壮回家那几天是避开的，李壮一走他就来了，犹如是他的家一般，左右邻里无有一个不知道的，就是李壮回来也略有所闻，不过拿不着凭据。有一回李壮有个本家也到新加坡去，见了李壮说起这件事儿，说得千真万真，并且说下作人竟是住在他家里。李壮听了愤火中烧，便想了一个计策，买了一对快刀，两把是一事无益的，便复了船回家。这李壮本来是一个窃贼出身，飞檐走壁的功夫是很熟的，从前因为犯了案，官府要捉他，才逃走到新加坡改业经商，居然多了几个钱。后来事情搁冷了，方才回家乡来娶亲的。他此番回到家乡，先不到家，在外面挨到天黑，方才掩了回去，又不进门，先耸身上屋，在天窗上往下一看，果然看见下作人在那里和那婆娘对面说话，犹如夫妻一般。他此时若跳了下去，一刀一个，只怕也杀了。他一来怕下作人立刀。

0: 啊，杀他不动，二来就是杀了也要道观报杀奸，受了送累，还要把一顶戴过的绿帽子亮出来，所以他未曾回来之前已预定下计策。此时看得真切，且不下去，跳至墙外，走到下座人家里，逾墙而入，掩到他书房里，把所买的一对刀取一把放在炕床底下，方才出来。一径回家去打门，里面问是哪个啊？李壮答应一声，那婆娘认的声音未免慌了，先把奸夫安顿，藏在床背后，方才出来开门。李壮不动声色地说，今天传道的晚了，弄到这个时候才到家，晚饭也不曾吃。他婆娘听了便去弄饭，一面又问他为什么这一回不先给一个信儿便突然回来。李壮说，这回是香港一家素有往来的字号打电报叫我到香港去的，所以不急给信儿。婆娘到厨下去了，很不放心，恐防李壮到房里去看见了奸夫，喜得李壮并不进去。此时七月天气，他只在院子里摇着蒲扇取凉。一会儿饭好了，婆娘摆开几样家常小菜，端了一壶家藏旧酒，又摆了两份杯箸。李壮说，怎么只摆两份呢？再添一份来。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古海州物产丰饶，诸多山珍载入本草，流传佳话。在绵延百里的云台山里，有一种藤蔓伸直山野，根系深埋山石。南朝有神医借它调解人间矛盾，唐宋本草为它立传，清代名著夸赞它品质冠绝天下，明清更是年年入选贡品，它就是海州葛根。今天的寻味老海州，就让我们一同去读懂这一味山珍背后的海州味道。本期节目主要内容选自高文清《连云港饮食文化》。
1: 总有一种味道藏在记忆深处，似砂光鱼至鲜的本真，似过寒菜

0: 微涩的乡愁，将墨飘香，品一品海州的烟火日常，寻味老海州，一口老味道，一段旧时光。
1: 自古以来，云台山区流传一则南朝海州神医徐文伯与葛根的故事。徐文伯人心仁术，一生济世利人。他晚年在故乡休诊之时，有一对婆媳相处不睦，经常为一些小事闹得鸡犬不宁，寻死觅活。一天，媳妇儿来见徐文伯，求他开一剂慢性毒药，必须在毒发致命后却无法验出死因。徐文伯得知事态严重，便仔细追寻原委，然后开了一副处方：葛根熬鸡汤，每天送三趟，用心伺候好，百日见阎王。徐文伯并再三嘱咐媳妇儿，葛根又选用海州云台山所产，最灵验。媳妇儿如获至宝，转身而去。99天后，媳妇儿又见徐文伯，并向他叙述了下毒的经过。原来婆婆吃了毒药后一反常态，不再恶言相向，家务抢着干，好东西让着吃，疼爱媳妇儿犹如己出。这般好婆婆怎舍得让她死掉？怎奈婆婆中毒已深，明天就到了最后期限，媳妇儿哀求神医搭救。徐文伯闻言微微一笑，随即又开一方：葛根熬鸡汤，解毒最灵光，每天服三次，长寿又健康。媳妇儿大惑不解，为何毒药与解药都一样呢？徐文伯笑而不答，只是令其继续为婆婆服用。其实葛根熬鸡汤滋阴补阳，有养性健身之效，徐文伯为化解婆媳之间的猜忌，只是略施小计罢了。葛根乃云台山珍之品，制作历史悠久，名冠天下。宋代途经本草、正类本草、明代本草品会精要等重要药书中均记载有海州葛根，堪为地道药材。清代小说家李如珍晚年居住板浦时写成的传世名著《镜花缘》称赞葛根粉为海州云台山所产最佳。云台山葛粉具有较佳的滋补功能和药用价值。1934年12月曾获江苏省物品展览会优等奖。1984年在江苏土特产展览会上，朝阳镇生产的云台山牌葛根，专家评价货色正，品味真，获优等奖。葛根多生于山坡、沟岸、林园、险崖、峡缝中，陡沟岩石旁生长的葛根制粉品质最好。御医认为，半阴半阳山沟生长的葛根做的粉最利于延年益寿。史志记载，明清时代朝廷指明海州每年进贡云台山葛粉。古代采葛制粉多是富绅之家，他们指使佃户长工刨根制粉，除自家享受外，多作为礼品馈赠亲友。解放后，当地山民们素有东闲上山刨挖葛根制粉的习俗。山民采回葛根，洗净剥去表皮，用木榔头将葛根锤碎，再用纱布滤出粉汁，然后放入水缸中，以木棒顺着一个方向搅动，澄清后倒掉上面的清水，如此反复三四遍，再静置沉淀，小心取出粉块晾干，即为葛粉。成品取之开之际，山里有一农家酿制一坛好酒准备待客，乞丐查看时不乃葛花所制，于是众口相传，醉喝一杯葛花汤，再上酒桌比海量。镜花缘第91回描写众才女放量痛饮，又怕吃醉了酒，借潘立春之口介绍说，葛根醉解酒毒，葛粉尤妙，据妹子所见，唯有海州云台山所产最佳。书中还写到，众才女行令饮酒，担心醉倒，小春便道，只要有了云台山的葛粉，

怕它怎么？我们的祖先除了最早利用葛藤制作葛布外，还用它来治病。葛根性味甘平，作为润肺退热、除烦解渴、透疹止泻的药物，常被用来治疗伤寒温热、头痛颈强、烦热消渴、泄泻、斑疹不透、高血压、心绞痛等症。神农本草经说它能够主消渴、身大热、呕吐、诸痹、起阴气、解诸毒。汉代张仲景《伤寒论》中著名的葛根黄芩黄连汤，葛根汤至今受到医学界的推崇，广泛应用于临床。清代海州方志《胸阳经略》介绍，富宜藕粉，难宜葛粉。当地老年人冬天哮喘咳嗽，尤其是有咳痰咳不出的症状，民间习以葛粉冲服，疗效甚佳。葛根倘若深加工，更有着广阔的前景，它可以制成品种多样的保健品，以形制上分，有精制葛藤粉、葛藤糊、葛藤八宝粥、葛藤饮料、葛藤饼干等。一根葛藤攀附云台山时，一碗葛粉串联起传说、药典与市井烟火。从南朝徐文伯的暖心巧计，到镜花园里才女们解酒的好物，从明清贡品的荣耀，到山民代代相传的手工制粉技艺，小小的海州葛根早已不只是一味食疗山珍，它藏着老海州人的生活智慧，是云台山馈赠的山野瑰宝，也是镌刻在老海州文脉里的味觉记忆，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中原。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中雨，东南风四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1度，趋势天气，24号多云，东南风3级，气温25到33度，25号晴，东南风3级，气温23到32度。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我市用好两新政策，加速制造业数字化更。

0: 更新，市总工会启动2026年度夏季安康送清凉活动，我市多点发力推进美丽海湾建设，影片多元供给叠加惠民政策，暑期电影消费持续升温。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陶静、傅友鹏报道。国家部署设备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两新工作以来，我市立足本地主导产业，统筹专项扶持资金，定向赋能企业数字化产线升级。当前第六批设备更新再贷款项目申报正在火热推进，正是全市设备更新项目集中落地、释放产能的关键节点。截至今年7月，全市14个国债项目、33个再贷款入库项目、93个贴息项目先后落地，大批智能产线年内建成投产，政策落地成效集中显现。
1: 走进日出东方电子工厂，今年1期全面投用的电控一体化智能产线高速运转，精准完成电路板贴装、插件等全流程自动化作业。这条依托超长期特别国债建设的数字化技改项目，于2024年启动施工，去年底完成设备调试，目前满产可每年产出30万套电控组件。整条产线深度融合 SMT 贴装与 DIP 插件全流程自动化工艺，能够自动完成单块电路板数100个元器件贴装，配套专属 3D 视觉在线检测设备、元器件缺陷识别精度，依托智能控制系统实现高精度质量防错与柔性化排产，整体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从根源解决企业电控部件长期依赖广东外购的供应链短板。
0: 日出东方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空气能产业公司连云港基地常务副总经理魏建华：
2: 原先我们的线体的一个交货大概需要45天从广东进行采购，而且路途还要周转运输，那我们自己建好线体之后，我们周期只需要2周，15天左右。
1: 项目实际总投入1.05亿元，国债资金到位后，为大批量智能装备采购提供资金支撑，产线升级同步搭建覆盖供应链、生产、仓储、设备运维的全流程数字化管理平台，一线操作工转型为设备编程、运维技能人才，企业彻底改变传统制造模式。
2: 国债资金作为真金白银的资业投入，有力缓解了公司装备智能化建设的资金压力。在此政策的带动下，公司成功从传统制造型模式转向了数据驱动、智能生产、协同管理的智能制造新模式。
1: 日出东方是我市装备制造领域设备更新的典型代表。2024年以来，恒瑞医药、滨新钢铁、中港精细化工等一批企业同样纳入超长期特别国债等资金支持名单，大批量项目有序落地，背后依靠我市全周期服务保障、政策宣讲、项目储备、现场监管同步推进，确保中央省级扶持资金规范落地，快速形成产能。
0: 市工信局投资与技术改造科4级主任科员涂宇航：
3: 细化重点工作任务，引导企业狠抓政策红利，加快工业领域设备更新改造，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组织石化化工、钢铁等领域政策宣贯活动，同时结合一起一起中小企业服务日活动，赴市开发区、高新区、灌南县开展政策服务上门，围绕设备更新等方向，为企业送去政策大礼包，精准高效为企业赋能，让企业在家门口吃透政策、用好政策。
1: 据统计，截至今年7月，我市组织14个超长期国债工业项目总投资81.85亿元，33个项目纳入工信部再贷款项目库，总投资88.7亿元，93个制造业技改项目获批财政贴息，累计贴息8383.76万元。三类项目分类施策互为补充，覆盖化工、医药、钢铁、纺织、装备制造等我市主导产业。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拓宽政策宣讲覆盖面，深化跨部门协同，简化企业项目前期手续，动态更新技改储备库，持续争取更多数字化设备更新项目纳入上级资金支持范围，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稳步转型。
0: 奋进155，实干开新局。记者王维宇报道，今年以来，连云港港干与港区生产势头强劲，生产数据持续走高。港区继5月6月接连刷新新月度吞吐量历史记录后，7月吞吐量成功突破300万吨，实现月度

0: 产量三连破，港口综合运营实力持续攀升。
1: 今年一至七月，赣渝港区货物吞吐量达1627.65万吨，同比增长11.44%。面对高温天气、船舶集中到港以及台风过境等多重考验，新海湾公司精准施策，稳保生产，针对载舶大型船舶实行一船一侧管控，抓实安全生产全链条管理，高效完成台风过后复工复产工作，快速恢复码头常态化运转。港区依托六位一体建杂货作业体系，锚定作业攻坚目标，通过优化装卸工艺、更新作业设备、开展劳动竞赛、完善作业流程等多项举措，细化堆场管理，优化资源调配，持续提升码头作业效率和生产组织能力。与此同时，赣渝港区面向西非、南非、波斯湾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出口订单显著增加，外贸建杂货装卸服务能力显著提升，叠加疏港道路十万吨级航道延伸工程稳步推进，港区多式联运及疏运体系不断完善，成为苏鲁地区重要的外贸运输口岸。
0: 连云港新海湾码头有限公司总经理朱涛：
2: 站在下半年供经的新起点，新海湾公司作为赣渝港区发展的中坚力量，将继续科学应对不同季节气候挑战，统筹安全生产管控，装卸工艺革新与效率提升，持续释放核心竞争力。
0: 本台消息，8月21号，市总工会2026年度夏季安康送清凉走访慰问活动正式启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苏峰带队，深入基层一线看望慰问坚守岗位的户外劳动者，为他们送去防暑降温用品和工会的关怀。
3: 今年送清凉活动以夏季送清凉、工会护安康为主题，慰问对象涵盖环卫工人、交通警察、消防员、建筑工人、快递员、货运司机等露天高温作业劳动者。市总工会精心准备了绿豆、白糖、毛巾、花露水、饮料、急救包等防暑降温慰问物品。活动当日，慰问组先后走访交警支队、消防站、花果山景区环卫、汽车总站、邮政公司和高铁站，为坚守高温岗位的户外劳动者送去防暑降温用品和工会组织的深切关怀，把清凉与关怀送到更多一线职工身边。慰问组表示，广大户外劳动者不惧高温，坚守岗位，为城市正常运行和重点项目建设付出了辛勤汗水。各级工会组织要用心用情做好高温天气职工劳动保护工作，切实维护职工安全健康权益。
4: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5: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用声音记录港城，用真诚服务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晚新闻。
0: 记者乔恒康报道，市生态环境部门最新监测数据显示，今年七月份我市 PM2.5 平均浓度为13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9.7%。当月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高达100%，较去年同期提升9.7个百分点，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生态答卷。
1: 蓝天白云频现，生态红利惠及文旅消费。近期山海同框的蓝天照片在市民朋友圈频繁刷屏，这份优良的大气环境不仅切实提升了市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更直接带动了夏日文旅消费的升温。连岛海水浴场、海州湾观景带、云台山观光线路等景点客流稳步增长，滨海露营、山林徒步等绿色休闲项目备受游客青睐。空气质量持续向好是港城长期攻坚的必然结果。对照年度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各类大气污染物浓度逐年稳步下降，已连续5年稳定达到国家空气质量2级标准。聚焦四大重点领域，精准施策，筑牢治污防线。近年来，我市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立足陆海统筹，聚焦工业废气、港口扬尘、机动车尾气、城乡面源污染四大领域精准发力， 在工程减排方面成效显著，全市四家钢铁企业全部完成全流程超低排放改造，49家铸造企业完成整治任务，10万千瓦以上煤电机组全面实现全负荷深度脱销。此外，全市累计实现治企工程项目1839个，实现挥发性有机物减排8704吨，氮氧化物减排3956吨，为港城南筑牢了坚实的绿色屏障。
0: 记者张涛、曹云飞报道。记者从事农业农村部门了解，当前我市常规经稻处于拔节运穗期，杂交稻陆续进入抽穗扬花期，正是秋粮作物产量形成的重要阶段，也是多雨与高温高湿天气频发的时期，给田间管理带来不小挑战。我市各地无人机作业、物联网、智能闸门等一批智慧农业装备大显身手，用科技手段抓实抓细田间管理，全力护航秋粮稳产增收。
3: 在东海农发集团平明镇的连片稻田里，记者看到植保无人机正来回穿梭，将运穗肥均匀地撒向田间，开展病虫害统防统治作业。在田埂边，技术员通过手机查看智慧农业系统，系统屏幕上稻田的湿度、肥力、伤情等数据一目了然。
0: 江苏东海精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段鲁涛：
6: 我们现在使用的智慧农业系统，稻田的湿度、肥力、伤情都可以直接看到，根据实际情况安排最合适的窗口期，再用无人机撒肥。一台机器每天可以撒肥800亩地，撒得又匀又快，人工和成本都省了一大截。
3: 从施肥植保到灌溉控水，数字技术贯穿田间管理全过程。灌区内一座座智能闸门矗立在水渠节点上有序运行，改变了传统农业粗放的灌溉方式。这套智能闸门控制系统依靠太阳能供电，各类传感器实时采集田间水位、土壤伤情数据，保障水稻关键生长期水肥供给，推动田间管理走向精细化、智能化。
6: 以前人工巡渠闸口多，一个一个检查，现在全自动化了，物联网感知田间水位和土壤干湿，在手机和电脑上就能远程开关，直接根据预设的水位阈值实现全自动化精准配水。整体上农田水利的管理现在是又智能又精细。
3: 目前各地依托智能化植保设备与专业化防控队伍，推行精准高效绿色的防治模式，针对性开展病虫害综合防控，同时结合地块伤情、苗情差异化指导农户，开展田间管护，及时排查整治田间隐患，完善农田灌排体系，做好极端天气防范应对工作。通过精细化、标准化田间管理，有效降低气象灾害和病虫害风险，全力保障全市秋粮生产形势稳定，为圆满完成全年粮食稳产任务夯实坚实基础。
0: 记者张涛、曹云飞报道。为扎实推进美丽海湾创建，筑牢海洋生态安全屏障，我市创新海洋生态治理模式以蓝色小屋阵地建设为核心，聚焦海洋塑料废弃物污染治理，探索垃圾回收、资源化利用、全民宣教、社会共治一体的生态治理新路径，持续提升近岸海域生态环境治理水平。
7: 上午，记者在赣榆区的一处滩涂看到清洁海岸志愿者们手持垃圾袋、垃圾夹，沿着海岸线浮身捡拾散落在滩涂上的废弃泡沫、塑料瓶与破损养殖浮漂。大家分工协作，有的拨开滩涂杂草，搜寻隐匿的塑料杂物，有的对捡拾上来的海洋垃圾进行简单分拣归类，将大大小小的海洋废弃物统一收集装袋。他们用实际行动清理海岸存量垃圾，守护滨海海岸线的洁净。
0: 连云港市清洁海岸志愿服务中心副理事长金卫民：
8: 每年有数千名志愿者和我们一起来到海边拾捡垃圾，宣传海洋环保，受到了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和高度评价。如今公益净滩在连云港已经成为一种风尚，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7: 海岸垃圾治理既要岸上清理，更要源头管控。我是坚持陆海统筹，为全市1000余艘渔船配备标准化海上垃圾回收装置，建立海上收集、岸上处置闭环机制，引导渔民将海上作业产生的塑料垃圾带回陆地处理，从源头减少入海污染物。在赣榆区青口中心渔港， 我市首个海洋生态治理蓝色小屋在这里建成投用，成为海洋塑料废弃物回收净滩实践。

0: 海洋生态科普的综合性服务平台。
1: 连云港市清洁海岸志愿服务中心理事长孙孝全：
2: 我们以蓝色小屋为环保服务阵地，对近滩行动中收到的浮球等各类海洋垃圾进行分类筛选和初步处理，品相完好的废旧浮球免费提供给养殖户进行二次直接使用，实现资源高效复用。对于破损老化无法直接利用的浮球，我们统一收集后呢，委托专业环保机构通过再生技术加工制成环保 T 恤、洗漱包等文创生活用品，让海洋垃圾焕发新生。利用废旧海洋浮球再生工艺制作的环保 T 恤，助力绿色省运，宣传绿色省运。
0: 近年来，我市以美丽海湾建设为抓手，持续推进海洋垃圾治理，成效显著。市生态环境部门持续推进爱心海滩认领活动，目前已有5000余名志愿者主动参与海岸守护，累计认领50余处爱心海滩，140余家企事业单位常态化投身其中，先后开展400余场公益净滩活动，清理各类海岸垃圾200余吨。爱心海滩已然成为我市生态环保领域极具影响力的志愿服务品�牌。在沿海岸线建设49套视频监控及3套无人机自动巡航监控系统，实现沿海岸线垃圾监测全覆盖，每月开展近岸垃圾无人机遥感巡查，建成赣榆区青口渔港蓝色小屋示范项目，推动开展蓝宝盒行动计划，开展海洋塑料废弃物专项回收与再生技术研发，成功转化为雨伞、背包等实用产品，实现海洋垃圾问题从发现整改利用的管理闭环。
1: 市生态环境局海洋生态科科长刘建如：
3: 2024年，我们市连岛港口区成功入选第3批国家美丽海湾，为全省唯一上板项目。2025年，海州湾赣榆段成功入选第4批国家美丽海湾优秀案例，为全省唯一，也为我市首例。今年来了，我市持续推进徐尾港区赣榆灌缆段国家美丽海湾的建设，目前申报材料已报送至生态环境部，正在审核。2026年的1季度，海州湾海洋垃圾的概度是0.82%，为两等级。2026年春季，我市建岸海域优良海水面积比例为96.1%，优于省地年度考核目标8.6%，均为全省最优。
1: 记者张涛、曹云飞报道。立秋过后，瓜果飘香，海州区锦屏镇千亩葡萄园仍来丰收，一串串葡萄挂满枝头，当地葡萄园采摘油火热出圈，甜蜜鲜果绘就乡村振兴丰收画卷。
4: 走进海州区锦屏镇桃湾村葡萄园，沉甸甸的葡萄缀满藤蔓，果穗呈标准圆锥形，果粒圆润匀称，果皮紫黑厚重，表层附有一层完整的果霜，咬上一口，果肉紧实香甜，清甜汁水瞬间迸发。桃湾片区土壤有机质含量高，酸碱度适宜葡萄生长，得天独厚的水土条件为葡萄积蓄充足养分，造就独有的地道风味。
1: 海州区锦屏镇桃湾村葡萄种植户程冬梅：
5: 俺家葡萄种了10多年，今年这个气温啊，

0: 更依托这块金字招牌，持续推动产业向标准化、品牌化升级，让葡萄真正成为带动百姓增收的致富果。
1: 目前，锦屏镇依托葡萄种植基地，仅陶湾片区年产葡萄就达到480万斤，年产值2400万元。全镇葡萄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成为带动村民增收的甜蜜支柱产业。小小葡萄释放产业动能，品牌赋能，带动果品产销齐升温，持续拓宽村民增收致富路。
2: 记者陶静、傅有朋报道。为持续激活文化消费潜力，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我省发放450万张电影消费券，进一步撬动了我市暑期观影热潮，优质片源集中供给叠加政策红利落地，持续带热城市假日经济、夜间经济，催生出观影加餐饮加购物加休闲的一站式多元消费新场景。
3: 走进我市各大影院，暑期观影氛围浓厚，每日午后至晚间，售票大厅、取票区、候场区域人气十足，青少年、学生群体及亲子家庭成为观影主力军。今年暑期档题材供给丰富，类型覆盖广泛，其中反战加美食温情影片《欢迎来龙餐馆》热度领跑，截至16号10时，影片票房已突破7.7亿元。纪录电影《那山那水》、国风动画《八仙》、《大唐妖探》、进口大片《奥德赛》等影片差异化发力，多点开花，充分满足观众多样化、品质化观影需求。叠加全省惠民观影消费券持续投放，影院上线观影优惠套餐，低成本、高品质的观影体验，进一步激发市民观影热情。
4: 最近暑期档的电影特别多，几乎每个周末都有新片上映。我今天专门和家人来看了《欢迎来龙餐馆》，他用小人物的故事来传递温情。我最近还看了《八仙四渡》等等，感觉今年暑期档内容特别丰富，能满足我们家不同年龄段人的观影需求。
5: 这一轮暑期档影片的类型层次很全，有的红色题材、国风动画和现实故事，以及引进大片的接连上映。我们会结合亲子家庭群、学生群体的作息，灵活调配场次。高峰时期呢，也加密了排片，错峰调整人力的排班。除了影片放映外，我们暑期档上映了特惠票、影片联名的周边、套餐组合等活动。像我们的特色厅 IMAX 最高可以新用户可以立减18元，卖品和主题周边销量同步上涨。我们用丰富的影片供给和相关的配套服务拉动电影市场消费。
3: 观影热度不断攀升，进一步释放我市商圈消费潜力。借助核心商圈区位优势，影院客流向外辐射扩散，不少市民观影前后选择就餐、购物、休闲打卡，直接带动餐饮、商超、休闲娱乐等业态客流与营收实现增长，形成文化消费带动实体经济、假日消费撬动全域消费的良性循环。
2: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你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中原，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公报。
0: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有序推进。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来自16个国家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
0: 特朗普称，对伊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外交部称，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毫无国际法依据。
1: 加拿大宣布暂停加美贸易谈判，并实施对等反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6: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3: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 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7: 进口方面，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3: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

0: 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1: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0: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2: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0: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3: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0: 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1: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自7月启动以来有序推进，各地精准推送岗位，坐实帮扶抬杠，护航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路。总台记者王泽华、胡晓辉、郑毅报道。
2: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和人社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主动登记的未就业毕业生数据进行梳理，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台账。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
3: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档，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见习岗位，全力推动离校未就业的孩子们尽快就业。
2: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霞表示，
4: 梳理各行业的招工量大的龙头和链主企业名单，共募集到用工需求有3.85万个。加密招聘活动的场次，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专业背景和求职预期，我们推出了一批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专场，比如文科女生的专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的专场等。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5: 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举行，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6: 过去五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世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7: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
6: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8: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同时啊，还将开展世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场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及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2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5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
10: 这次参加的核心目标还是想展现机器人更多的功能，我们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9: 今晚的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惊艳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11: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9: 据了解，开幕式结束后，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而本次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从今晚开幕式起，连续5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
12: 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相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报道。
13: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14: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13: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15: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它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13: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16: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13: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拖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拖牛生意。
17: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溜圈。
13: 大 牛15，小牛10块。肖红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托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18: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13: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1: 初秋时节，稻浪翻涌，瓜果飘香，各地农作物和水果陆续进入收获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安徽宣城郎溪县建平镇的再生稻田里，收割机开足马力穿梭，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种粮大户精致网今年种植了200多亩再生稻，尽管此前受到台风的影响，通过及时开展田间管护，他对收成充满信心。
19: 就是按亩三1600左右，跟往年的收成有正常。
20: 湖北是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眼下咸宁赤壁市33万亩中稻陆续迎来收获。作为当地一喷多醋示范田，赤壁市茶安岭镇的千亩稻田克服前期高温热害和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稳住了产量。黄冈市浠水县及时调度新型农机加紧收割，有效提高收割效率。浠水县一家农业企业负责人陈胜林：
21: 这种新型的收割机直线行驶，利润二叉的稻芽的生长，二叉的产量应该不低于600斤。
9: 在新疆铁门关市大棚冬枣种植基地，冬枣颗颗饱满，脆甜多汁，比陆地冬枣提前近2个月错峰上市。种植户桑胜志：
22: 我们每亩的产量是3吨左右，每亩的产值是4万元左右，预计是9月中旬可完成采收工作。
9: 目前铁门关市已建成冬枣大棚288座，年产值5000万元左右，形成从种植、采收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冬枣经销商李卓：
23: 线下通过我们空运以及落地配发往北上广，线上通过我们直播间发往全国各地，目前每天的营业额在50万左右。
24: 眼下四川泸州市泸县20万亩龙眼陆续进入采摘期，今年泸县龙眼预计产量达8万吨，综合产值7.5亿元。当地将品种改良与区域化种植规划相结合，划分出早熟、中熟、晚熟3大产区。泸县潮河镇后湾村党总支书记徐仁刚介绍：
25: 今年有2000亩龙眼瓜果，今年的产量啊，可能就是300万斤到400万斤之间。我大量上市，在这个8月下旬到9月上旬，我们最晚熟的龟呢，可以卖到这个10月份。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财政部等3部门近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
1: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浙江、江苏等第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40米，其中3条河流维持超保。
0: 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今天到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随着美国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不断升级，美伊双方围绕制裁与反制裁的言辞交锋也持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 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在最高领袖领导下保持高度戒备。他说，不久后将在海上给敌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难忘的教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1: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拟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另据报道，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卢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等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0: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 8.5 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目前，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
1: 刚果金卫生部21号版说，当天收到世卫组织提供的首批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疫苗。目前该国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90例，其中死亡2516例。据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称，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呈指数级增长，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60名医务人员感染，其中43人死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4: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2: 传递榜样力量， 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总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

0: 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5: 时光
2: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6: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今天我们分享的是一篇记述家乡的文章，来自汪曾祺的散文《我的家乡》。汪曾祺的家乡位于江苏省高邮，是一座历史悠久、充满人文气息的小城。它交通便利，水资源丰富，古运河穿城而过。高邮湖如意。本期节目中，由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带我们一起走进汪曾祺童年时的高邮。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7: 法国人安妮居里安女士听说我要到波士顿，特意退了机票，推迟了刑期，希望和我见一面。她翻译过我的几篇小说，我们谈了约一个小时。她问了我一些问题，其中一个是为什么我的小说里总有水，即使没有写到水，也有水的感觉。这个问题我以前没有意识到过。是这样，这是很自然的。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在水边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作品的风格。我的家乡高邮在京杭大运河的下面，我小时候常到运河堤上去玩。我读的小学的西面是一片菜园，穿过菜园就是河堤。我的大姑妈的家，出门西望就看见爬上河堤的石级。这段河堤有石级，因为地名御码头，康熙或乾隆曾在此泊舟登岸。运河是一条悬河，河底比东堤下的地面高，据说

河堤和城墙垛子一般高。站在河堤上，可以俯瞰堤下的街道房屋。我们几个同学可以指认哪一处的屋顶是谁家的。城外的孩子放风筝，风筝在我们的脚下飘。城里人家养鸽子，鸽子飞起来，我们看到的是鸽子的背。几只野鸭子贴水飞向东，过了河堤，下面的人看见野鸭子飞得高高的。我们看船，运河里有大船，上水的船多撑高，弄船的脱光了上身，使劲把篙子梢头顶在肩窝处，在船侧窄窄的舷板上，从船头一步一步走向船尾，然后拖着篙子走回船头，唰一声把篙子投进水里，扎到船底，又顶篙子，一步一步走向船尾，如是往复不停。大船上用的船篙甚长而极粗，篙头如饭碗大，有锋利的铁尖。使篙的通常是两个人，船左右舷各一人，有时只有一个人在一边。这条船的水程实际上是他们用脚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这种船多是重载，船帮吃水甚低，几乎要浸到船板上来。这些撑篙男人都极精壮，浑身作古铜色。他们是不说话的，大都眉棱很高，眉毛很重。因为常年注视着滚动的水，故目光清明坚定。这些大船常有一个舵楼，住着船老板的家眷。舵楼大都伸出一只竹竿，晾晒着衣裤，风吹着啪啪作响。看打鱼。在运河里打鱼的多用鱼鹰，一般都是两条船，一船八只鱼鹰，有时也会有三条四条排成阵势。鱼鹰栖在木架上，精神抖擞，如同临战状态。打鱼人把篙子一挥，这些鱼鹰就噼噼啪啪纷纷跃进水里。只见他们一个猛子扎下去，眨眼功夫，有的就叼一条桂鱼上来。打鱼人解开鱼鹰脖子上的金属的箍，把桂鱼扔进船舱，奖给他一条小鱼，他就高高兴兴，心甘情愿地又跳进水里去了。有时两只鱼鹰合力抬起一条大桂鱼上来，桂鱼还在正蹦，打鱼人已经一手捞住了。这条桂鱼够四斤，这真是一个热闹场面。看打鱼的，看鱼鹰的，都很兴奋激动，倒是打鱼人显得十分冷静，不动声色。远远的听见砰砰砰砰的响声，那是在修船造船，砰砰的声音是斧头往船板里敲钉。船体是空的，故声音传得很远，待修的船翻扣过来，底儿朝上，这只船辛苦了很久，他累了，他正在休息。一只新船造好了，游了桐油，过两天就要下水了。看看崭新的船，叫人心里高兴，生活是充满希望的。船厂附近照例有打船钉的铁匠炉，叮叮当当，有碾粉子的碾子，石粉是填船缝用的，有卖牛杂碎的摊子，卖牛杂碎的是山东人，这种摊子上还卖锅盔。有时我们到西堤去玩，坐小船两篙子就到了。西堤外就是高邮湖，我们那里的人都叫它西湖，湖很大，一眼望不到边。很奇怪，我竟没有在湖上坐过一次船。西湖还有一些村镇，我知道一个地名灵塘桥，想必是个大镇子。我喜欢灵塘桥这个地名，这引起我的向往，但我不知道灵塘桥是什么样子。湖东有的村子到夏天就把耕牛送到湖西去歇伏，我所住的东大街上那几天就不断有成对的水牛在大街上慢慢地走过，牛过后留下很大的一堆一堆牛屎。听说湖西凉快，而且湖西有焦草，牛吃了会消除劳乏，恢复健壮，我于是想象湖西是一片碧绿

碧绿的娇草。高邮湖中曾有神珠，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载，嘉佑中扬州有一珠甚大，天会多见，出出于天长县碑泽中，后转入辟社湖，又后乃在新开湖中，凡十余年，居民行人常常见之。与有人书斋在湖上，一夜忽见其珠甚近，初微开其房，光自稳中出，如横一金线，额乎张窍，其大如半席，窍中白光如银，珠大如掌，灿烂不可正视。十余里间，林木皆有影，如初日所照，远处但见天赤如野火，倏然远去，其形如飞，浮于波中，遥遥如月。古有明月之珠，此珠色不类月，盈盈有芒焰，带类日光。崔伯益常为明珠赋。伯益高邮人，改常见之，近岁不复出，不知所往。樊梁镇正当珠往来处，行人至此，往往为船数销以待观，名其亭为玩珠。这就是秦游八景的第一景，辟社珠光。沈括是很严肃的学者，所言凿凿又生动细致，似乎不容怀疑。这是个什么东西呢？是一颗大珠子？嘉佑到现在也才900多年，已经不可纠结了。高邮湖亦称珠湖，以此我小时学刻图章第一块刻的就是珠湖人，是一块肉红色的长方形图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分享了汪曾祺的散文《我的家乡》，其中提到了秦游八景中的辟射珠光，作者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光怪陆离、梦幻奇异的故事，让人对高邮美景充满期待。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跟随北竹老师的声音，走进汪曾祺笔下的高邮。
4: 湖通常是平静的、透明的，这样一片大水浩浩渺渺，让人觉得有些荒凉，有些寂寞，有些神秘。黄昏了，湖上的蓝天渐渐变成浅黄、橘黄，又渐渐变成紫色，很深很深的紫色。这种紫色使人深深感动，我永远忘不了这样的紫色的长天。闻到一阵阵炊烟的香味儿，停泊在御码头一带的船上正在烧饭，一个女人高亮而悠长的声音：
5: 二丫头，回来吃晚饭来。
4: 像我的老师沈从文爱说的那样，这一切真是一个圣境。高邮湖是悬湖，湖面甚至有的地方的湖底比运河东面的地面都高。湖是悬湖，河是悬河，我的家乡随时都在大水的威胁之中。翻开县志，水灾接连不断，我所经历过的最大的一次水灾是民国20年。这次水灾是全国性的，事前已经有了很多征兆，连降大雨，西湖水位增高，运河水平了槽，坐在河堤上可以踢水洗脚，有很多渗人的不祥的现象。天王寺前，蛤蟆爬在柳树顶上叫，我们在家里的天井里躺在竹床上乘凉，忽然扑啦一声，从阴沟里蹦出一条大鱼。运河堤上，龙王庙里香烛昼夜不息，七宫殿也是这样。大风雨的黑夜里，人们说是看见耿庙神灯了。耿七公是有这个人的，生前为人治病施药，风雨之夜他就在家门前高旗杆上挂起一串红灯，在黑暗的湖里打转的船奋力向红灯划去，就能平安到岸。他死后，红灯还常在浓云密雨中出现，这就是秦游八景中的耿庙神灯。神灯是美丽的，但同时也给人一种神秘的恐怖感。阴历七月，西风大作，店铺都预备了高挑灯笼，长灯柄一头用火烧弯如钩状，上悬一个灯笼，轮流值夜巡堤。告警锣声不断，本来平静的水变得暴怒了，一个浪头翻上来，会把东堤十公的丈把长的青石掀起来。终于，我记得是7月13决了堤，西堤四处，东堤六处，湖水涌入运河，运河水直灌堤东，顷刻之间高邮成了泽国。
5: 我们家住进了竹家巷一个茶馆的楼上，巷口外的东大街成了一条河，河里翻滚着香香贵贵死猪死羊，河里行了船，会水的船家各处去救人。约一星期后，水退了，很多人家的墙壁上留下了水印，高级屋檐。很奇怪，水印怎么擦洗也擦洗不掉。全县粮食几乎颗粒无收，我们这样的人家还不致挨饿，但是没有菜吃，老是吃茨菇汤，很难吃。比茨菇汤还要难吃的是芋头梗子做的汤，日本人爱喝芋梗汤，真不可理解。大水之后，百物皆一时生长不出，唯有茨菇芋头却是丰收。

0: 鱼之类，乡人所种者为扁、白、桂鱼，虾有青白两种，青虾以炒虾仁，呛虾则用白虾。小鱼小虾比青菜便宜，是小户人家佐餐的恩物。高油湖蟹甚佳，以做醉蟹尤美。高油的大麻鸭是名种，我们那里八月中秋兴吃鸭，馈送节礼必有公母鸭成对。大麻鸭很能生蛋，腌制后即为著名的高油咸蛋。高油咸蛋双黄者甚多，江浙一带人见面问起我的籍贯，答云高油，多肃然起敬，曰你们那里出咸鸭蛋，好像我们那里就只出咸鸭蛋。我的家乡不只出咸鸭蛋，我们还出过秦少游，出过散曲作家王盘，出过经学大师王念孙、王隐之父子。县里名胜古迹最出名的是文游台，这是秦少游、苏东坡、孙新老、王定国、文久游会之所。台基在东山上，登台四望，眼界空阔。我小时候凭栏看西面运河的船帆露着半截儿，在密密的杨柳梢头后面缓缓移动，觉得非常美。有一座镇国寺塔，是个唐塔，方形。这座塔原在路上，运河拓宽后，为了保存这座塔，留下塔的周围的土地，成了运河当中的一个小岛。镇国寺，我小时候还去玩过，是个不大的寺。寺门外有一堵紫色的石质照壁，这堵照壁向前倾斜，却不倒。照壁上刻着海水，故名海水照壁。寺内还有一尊肉身菩萨的坐像，是一个和尚作画后砌成的。寺不知毁于何时。另外还有一座净土寺塔，明代修建。我们小时候记不住什么镇国寺、净土寺，因其一在西门，名之为西门宝塔；一在东门，便叫它东门宝塔。全国以油字为地名的，应指高邮一线。为什么叫高邮？因为秦始皇曾在高处建邮亭。高邮是秦王子婴的封地，至今还有一条河叫子婴河，旧有子婴庙，今不存。高邮为秦代始建，故一名秦邮。外地人会以为这跟秦少游有什么关系？没有。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今天我们跟随汪曾祺一起走进了他的家乡高邮。现如今，汪曾祺也成为了高邮的一张文化名片，为高邮的人文气息增添了浓重的一笔。高邮这座苏北小城，如一位动人的江南女子般温婉安静地坐在那里，古意悠悠，等待着您的探寻。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

0: 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在节目当中，我们依然来关注自己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我们来总结和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知识和中医的调理方法，通过这些知识方法，我们来解决自己的健康，让自己在防病治病求医问药之路上啊，我们生病不迷茫，生病不求人，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通过自己所学所知所掌握的知识，让自己快速的实现健康。所以在每天的节目直播健康讲解过程当中，大家认真收听，认真学习，听不懂没关系，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沟通，也可以通过咱们节目之外的专家指导热线进行咨询，好吧。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今天的健康话题，肾脏疾病。因为在咱们节目当中曾经有学员要求盛老师啊，好好给讲一讲啊关于肾病的这个保养与治疗。要想谈的这个疾病啊，我们得先了解，咱得了解咱的肾呢，对不对？这个肾呢，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有两个，位于哪儿呢？就位于咱们后腰这个脊柱两侧，在咱们的后腰脊柱两侧，俗称腰子。说这么一个肾脏啊，它是由上百万个肾小球、肾小囊和肾小管构造而成，这么一个肾脏。大家记住，肾小球、肾小囊、肾小管，记住这么一个词语，或者记住这么一个器官。因为这个器官呢特别重要，它们是组成整个肾脏的最基本的单位，最基本的单位。特别是肾小球跟肾小管，这两个器官呢可了不得。这个肾小球它有一个作用，它是过滤的，我们称之为它过滤网。所有的血液，大家记住，通过我们身体循环一圈之后，都得经过肾脏过滤完之后再回到我们的身体。那么这个过滤就是由肾小球来完成啊，它除了肾小球管过滤，还有个肾小管，它是管吸收的，我们称之为回收机。说这个肾小球过滤和肾小管回收机它有什么功效，有什么作用呢？我给大家讲一下，大家就知道了。你比如说咱们身体所有的血液是不是泵往全身，心脏泵往全身，那么它是不是得利用完之后

啊，再顺着这个静脉回来呀，是吧？它泵往全身是不是得回来呀？它硬完之后，这个身体是不是就有很多这个血液里就有很多毒素啊？利完之后，身体会不会产生很多毒素啊？这个身体所有的血液含着毒素，含着垃圾，都要经过肾脏啊，就是到肾脏这里汇集，要过滤一下。那么这个肾脏呢，在过滤的时候呢，谁起作用了呢？就是这个肾小球起作用了，说所有的血液经过肾小球来过滤，过滤呢把什么留下呢？把血液当作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包括大分子的蛋白质，比如说白蛋白呀、球蛋白呀，这些大的蛋白质都给保留住，剩下这些呀就没有血液了，就以原尿的形式，都是水液加上一些有害物质和有益的小分子排出去了，叫原尿。但是指证没有血了，没有红细胞没有白细胞，没有血小板了，这些都被肾小球给截留住了，就像这个塞子，好的东西要留下来，那排出地呢就是一些水液结合着一些有害成分和有益成分，叫原尿。这个原尿啊，它里面还有一些有益的成分呢，对不对？哎，它还有一些好东西不能扔掉啊。这些好东西都有什么呢？你比如说葡萄糖啊，比如说水分呐、比如说小分子的蛋白呀、比如说氨基酸呐、比如说钾呀、钠呀、钙呀，就是什么有用，它就回收什么。就是肾小管会在下游进一步把有用的都给吸收了，都给回收了，最后只留下了少部分水液和一些有害的物质，尿酸、尿素氮、肌酐啊，这些形成尿液会排出去啊，通过肾盂、输尿管啊排到膀胱里，在膀胱里储存，然后排出体外。所以说我们身体第一个是筛子，这个叫血筛子，血筛子也就是肾小球，它要把这个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包括大的蛋白质要给塞住，不能叫漏掉，是吧？要漏掉那不麻烦了吗？肾脏也叫血筛子，也叫血筛子，同时它还会把血这个原尿尿液里有一些有用的，比如说葡萄糖啊、氨基酸啊、小分子蛋白质啊、钾呀、钙呀、钠呀，这些有用的还会再次给它吸收给利用了，不能随着尿液都排出体外。随着这个尿液排出体外的只有尿酸、肌酐、尿素氮，这些毒素会排出去。所以说呢，这个肾脏啊，一方面是把血液当中有益的成分给留下来，有害的毒素随着尿液排出体外，肾是起到这么一个作用的，这是它的一个主要作用。那它还有另一部分作用，另一部分作用是什么呢？藏精主骨生髓，这个就是咱们中医当中讲的，它是藏精血的啊，主我们骨骼的。那么这个说到底有没有这个作用呢？是不是只是中医讲一讲说肾藏精啊，怎么藏精啊，它主骨生髓，怎么主骨生髓呢？以前我们很多时候讲难以理解，但现在通过这个现在的科技手段已经证明肾是可以藏精主骨生髓的了。这个藏精就是藏精血，这个肾脏可以促进红细胞生成素 EPO 来刺激骨髓造血，它有刺激骨髓造血这个功能。大家要知道，我们中医把这个精比喻什么？比喻成骨髓，这个骨髓就是精啊，一滴精十滴血，精血可以相互转换的，就是你血不足了，通过精可以转换。那么这个肾，你看藏精主骨生髓，你看它管生髓，这个髓就是骨髓，它主管这个骨髓的，它能够通过这个转换骨髓来造血。说肾不好，造血就容易出问题，就容易贫血。听好了，肾不好的人容易贫血。

仍遇金亏，懂吧？那么肾不单单是藏精，藏这个精血的，它还起到这个管骨骼的，主骨生髓嘛，主管骨骼的。那么它到底有没有主管骨骼的功能呢？通过现在的科技手段已经证明了，就是它可以活化维生素 D。这个维生素 D 有什么作用呢？帮助肠道吸收钙，维持骨骼健康。肾它有这么一个作用啊，活化维生素 D，帮助肠道吸收啊这个钙，维持咱们骨骼的健康。所以肾不好的人，那么他的骨骼也会差。肾主骨，你看它主不主骨？以前呢，咱们中医给大家讲啊，很多人说你拿什么证明？你怎么能来证明呢？就是你说一说，中医就是玄学。你看看现在科技手段已经证明了，现在还有很多手段无法证明咱们中医。中医太先进了，先进到几千年啊，它先进几千年，这个很多医学落后于中医几千年，它没办法完全去证明中医。中医发展的太超前了，理解不上去，所以很多时候被称为中医是玄学。中医可不是玄学，我给大家讲，你看中医不单单主管这个血造血啊，管骨骼，它还有个作用，调节这个血压的。你看一看，这个肾在治为什么惊，是吧？七情五志为惊恐。这个人一惊恐的时候，肾一惊恐的时候，血压会怎么样？血压会上升。紧张惊恐的时候，血压会上升。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肾会分泌肾素，这个肾素它参与血压的调节，肾素管血压调节的。所以说，你看肾脏不好的人，他的血压也会高，不是高就是低。肾不好的人呢，这个骨髓会少，会贫血；肾不好的人呢，骨骼也会差。所以中医讲肾主骨生髓，藏精纳气。那么这个髓通于哪儿呢？通于脑，脑为髓海。所以说呢，你看这个人骨髓空盈，这个脑髓也会少，脑萎缩、健忘、记忆力减退。所以中医养生告诉。节欲，节制欲望，不要透支我们的肾脏，因为你在促进肾脏、透支肾脏的时候呢，就导致你的精血流失了。中医养生啊，中医这个调理身体啊、保健呢，它是有一定道理的。我跟大家讲，所以说你们真得好好学好这个中医，利用好中医去调理身体、治疗疾病。你看，咱们对这个肾脏的功能作用有一个了解了，那么好，咱们对待很多种疾病。就有一个脉络了，你比如说，我们在检查肾脏的时候，总会验血验尿，为什么他要验血呢？如果说这个人肾损伤了、肾衰了，大家想想，那么他会不会出现吸收过滤的功能会丧失，会出现问题？比如说，肾小球，它是血塞子，它是过滤血液里的红细胞、血小板的。那如果说这个血塞子不能过滤，都把这个红细胞、血小板都漏掉了，都随着尿液排出去了。那大家想一想，在我们验尿的时候，这个尿里面会有什么？会不会有尿潜血？这大的蛋白也过滤掉了，不能够被身体吸收了，都排掉了。肾小球啊坏了，是不是？那么这个红细胞啊、白细胞啊、血小板呢、啊，包括大的蛋白质啊。白蛋白呀，是不是都漏掉了？都漏到这个尿液里去了。那么在验尿的时候，这个尿液里会有什么？尿液里就会有尿潜血、尿蛋白。哎，它会一个加号、两个加号、三个加号，加号越多，损伤就越严重。明白了吧？你看，这是验尿的作用。那么验血，你看血象里会有什么？血象里会有肌酐、尿素氮、尿酸。因为身体血液当中本身就会有尿酸，就会有尿素氮，就会有这个肌酐，那么防止身体的血液这些超标，所以说呢，随着血液循环到达肾脏的时候，都会通过尿液排出体外，都会把它排出去。但是我们的肾脏出现问题了，不能够把这个毒素排出体外了，
一个是营养物质不能吸收了，所以尿液里会有这个尿蛋白、尿潜血啊、氨基酸呐、这些，甚至糖啊都会有，这些有用的物质没有被吸收排到尿里了，尿里会有有用的物质。那么这个血液的毒素它也没排出去，在 血液体内会越积越多，所以当我们验这个血的时候，血常规就会出现呢、尿素氮呐、尿酸呐、肌酐啊会超标，这就说我们身体血液里毒素太多了，没有被排出体外。为什么排不出去了？肾脏坏了，肾脏坏了，它过滤器不行了。所以说呢，通过这些验血验尿来判断肾脏的好坏，明白了？其实即使不通过这个验血验尿，我们通过机体也能看出来，比如说身体浮肿、眼脸浮肿、身体浮肿，因为这个肾还是排水的，肾负责利水渗湿的嘛，它负责煮水的。那么肾脏出现问题呢，人体的水排不出去了，也会浮肿。通过这些，明白了吗？所以说呢，一个人肾脏有没有损伤衰竭，会通过尿蛋白、尿潜血、身体浮肿、血液里的尿酸、肌酐、尿素氮啊，来通过这个几个指标来判断它的好坏和严重程度。说这个人肾损伤了，我们放纵不管会怎么样？说咱就不管他，那损伤就损伤，衰就衰，放任不管，最后的结果啊，人体的水排不出去，人体的水排不出去，这是第一个，水排不出去，最后就会严重影响我们的心脏，严重会影响心脏，最后导致急性心衰，心脏会猝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体内的毒素会超标，血液的毒素会超标，那么这个大脑就会昏迷，然后会导致多个器官衰竭而亡。所以说呢，不要认为我不管也没什么事儿，你的水都排不出去了，你肾损伤的水是排不出去的，毒素排不出去，营养物质也吸收不了，最后身体成为一个垃圾站了。大家想想，水排不出去，你的心肺会怎么样？心脏会衰竭，肾会腹水啊，心脏会猝死，体内毒素超标，多个器官会衰竭，所以说呢，不能不管。那么在肾脏最后啊非常严重的时候，很多人会选择啊，一个是透析，一个是换肾。透析换肾身体影响都很大，可见这个肾脏的重要性，我们要好好呵护它，好好珍惜它，好好爱护它。出现问题的时候，及早干预，及早调理，及早治疗，越早治疗越好。听明白了？越早干预，越早治疗越好。说能不能治，好不好治，在这里我可以告诉大家，只要不到最后那一刻，都能治，都好治。有一病它必有一方，没有治不了的病，只有不能治或者不会治病的医生，他有病必有方嘛。所以说呢，我们不能对待这个疾病说啊，我已经尿蛋白了，我已经三期了，我已经浮肿了，我已经达到什么程度了，我就放弃了。不要轻言放弃，特别保守治疗。中医在调理这个肾脏，治疗肾脏可以说独树一帜。国外西方国家很多人在这个肾脏损伤的时候，没有很好办法的时候，在没有透析没有换肾之前，首先会想着用中医去保守治疗，来到我们这个地区寻找中医来解决这个肾衰、肾损伤啊，来想办法解决。说这个肾脏的问题不是一下子形成的，比如肾脏有炎症了，肾脏遭到破坏了，我们常说肾炎、肾盂肾炎、肾小球肾炎、肾小管肾炎，不论哪肾炎，肾有炎症了啊，遭到破坏了。遭到破坏它就会有炎症，所以在前期肾炎、身体浮肿、肾脏功能减退的时候，我们就要及早的去调理，及早的去干预，及早的去呵护，最后的效果都非常的好，都非常的棒。所以说呢，在这里跟大家讲，就是我们一旦肾脏出现问题，首先要想到怎样去保守，怎样用中医中药调理。当然我说的中医中药，你得找一个明白人，懂的会的，不然你这个肾呢只会越治越
越糟糕，越智

0: 我们都会给你一个合理、科学的、有效的治疗方案，帮助你正确治疗，早日实现健康。好，听众朋友，关于肾脏的功能与作用，今天时间关系，前半部分就给大家讲这么多。至于如何保养、怎样治疗，这个话题我会在明天继续给大家讲解。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有奖答题环节。今天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肾小球就是过滤网，会保留血液中哪些有益的成分和物质，对吧？肾小球是一个过滤网，它会通过过滤来保留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些营养物质，对吧？它会保留哪些？第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常识啊。第二个问题，肾小管是等于回收机，对吧？它会吸收原尿当中一些有益的成分和物质，它会把哪些有益的成分和物质吸收了？这个也给大家讲了，对吧？第三个问题，肾损伤、肾衰竭、血液和尿液与身体会有哪些异常的指标和反应？这个也很容易回答吧。三个问题，答对任何一个问题，都可以获得我们自己心仪的健康礼品一份。希望大家能够积极参与。答题不单单是领取健康礼品，最关键通过这种答题增加对知识的掌握，知识无形的资产更加宝贵，更加值得大家去掌握。通过答题可以加深我们的学习印象，当这些知识我们掌握的时候，它是无穷的财富，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所以说呢，记住，我们真正的这个答题呀，掌握知识才是最大的财富啊，它远远超越我们获得这个健康奖品的本身。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说我不会，万一我答不对怎么办，你们只需拿起手中的电话拨打400-600-2677去答题就行了。答不对没关系，场外老师还会给你口述一遍，让你对这个知识进一步的提升，进一步的掌握，这是多么一件难得有意义的事情啊。所以大家踊跃答题，踊跃参与。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就给大家分享讲解这些，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肾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肾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平坡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沈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沈老师，
0: 哎，
3: 我是咱们云南昆明的老听众、老会员。
0: 好，
3: 我一直嘛就天天的守着咱们节目听
0: 啊，
3: 还学习。
0: 好，

0: 这样自己才能受益，对吧？
1: 对对对，
0: 嗯，
1: 我今天呢专门打电话就是想问一问哈，
0: 嗯，
1: 就是前两天在节目里说，
0: 嗯，
1: 要专门给咱们老会员争取一波专属福利，
0: 是，
1: 我想问一问都有哪些福利吗？
0: 嗯，
1: 我手里的调理梯子的西黄丹快没了，
0: 啊，
1: 嗯，要是这个福利有这个七黄丹的话，我就不着急买了，
0: 是，
1: 用积分兑换嘛就行。要是没了嘛，我都想再想别的办法。
0: 啊，是这样哈。咱们节目啊，这次为大家呀，这个会员争取的福利也都是你们非常关注的，就是常规用药，比如说调理体质的七黄丹，啊，补养精气神的保颜丹啊，或者是说这个平时常规用药啊，十全大补丸呐。补中益气丸呢，香砂养胃丸呀，就这些常规用药啊，改善身体调理体质这些常规用药，你们希望这些常规用药不就是说想享受超低折扣吗？最高这个折扣可以达到一折左右。第一个就是说，你说这些像七黄丹这个药，它属于常规用药，这个福利我们也是争取范围之内。第二呢，就是说你们关心的六大健康附属礼包，这是主体，这是主体，其他的呢细节呢正在研究，正在争取，然后呢对待这些事儿呢目前只能再等一等啊，咱们节目组呢正在督促把你们这个关注的问题尽快给办成，不让你们久等，特别是像正在用药的，像你这种类型的，好不好？尽早叫你们受益，就关注节目，等待这个咱们节目的一个通告吧，好不好？
1: 行
0: 啊。
1: 我是一直嘛，我都惦记着这个事情。
0: 啊，
1: 主要是我们会员吧，用积分兑换产品特别划算，
0: 是
1: 没花什么钱。
0: 对，
1: 就跟是白得到的似的，实实在在的帮我们省钱了。
0: 是，我理解咱们这些老会员的心思，大家呢常年支持这个节目，又热爱综艺，坚持调理，这么长时间攒了这么多积分，指定会叫你们用上哈。积分就是大家的专属的权利呀。是吧，咱们节目组肯定会优先考虑咱们这些老会员的需求啊，后续的这个福利落地啊，一定会开放这个积分的兑换通道，尽快让大家呢这个积分发挥最大的作用，实实在在的帮助大家这个省钱，把身体调养好啊，绝对不会让你们呢这个把这个手里这个分儿用不上，或者是让你们享受不到这个受益性啊，只是为大家考虑，好不好？
1: 哎，好。你看不光能省钱嘛，我的身体也是大幅度的提升了，
0: 是
1: 跟节目学习将近一年了嘛，
0: 嗯，
1: 就感觉特别踏实，
0: 嗯，
1: 不像以前到处打听治病的法子，
0: 嗯，
1: 今天呢听别人说这个好，明天又听别人说哪个管用，
0: 嗯，
1: 来回的事，
0: 是
1: 花钱嘛，哎呦，真是花了不少，
0: 嗯，
1: 身子嘛还是不见起色，
0: 嗯，
1: 心里嘛就是一直的悬着没个准头，
0: 嗯。
1: 自从跟了咱们节目学习以后啊，有老师给指导，
0: 嗯，
1: 调理思路清清楚楚，
0: 嗯，
1: 不用自己瞎琢磨，
0: 嗯，
1: 知道每一步嘛，
0: 嗯，
1: 该怎么做，
0: 嗯，
1: 不明白的嘛就直接向咱们老师问一问，
0: 嗯，
1: 心里嘛稳稳当当的，
0: 是
1: 调理起来嘛自然也就安心踏实，
0: 嗯，
1: 虽说现在改善的挺明显，
0: 嗯，
1: 但我那个早年，
0: 嗯，
1: 这个体质亏的吧比较多，
0: 嗯，
1: 还得接着巩固，
0: 嗯，
1: 所以才盼着这次机会，
0: 嗯，
1: 能用积分续上调理体质的，
0: 嗯，
1: 这个七黄丹，
0: 嗯，
1: 继续调理我这个身体。
0: 是，体质是核心，一定抓核心。你看啊，咱们很多朋友之前跟你一样，这个在健康追求健康这条路上啊，没抓住核心，没抓住重点，
1: 嗯，
0: 啊，一色关注什么呢？那些浮华的、没用的啊，听着有多好，说的有多高大上。但是呢一点核心一点重点没抓住，比如说人的体质，这个产品不论吹嘘的有多好，它不调理体质，没有以体质为核心，你身体都没强化，那你说你这个身体能受益吗？这个疾病哪来？不就是从不健康的身体上来的吗？
1: 对对，
0: 对不对？那么中医的核心不就是以人为主调养人吗？治病的目的不也是叫人更加健康吗？对不 对,
1: 对, 对，
0: 那么为什么不直接去抓这个身体呢？所以说呢，很多时候啊，我们在健康上啊就走了误区，进入了误区，没有抓住核心。咱们节目干嘛？以人为主，重视人，啊，不说那些虚的、虚华的、没用的，让大家实实在在去受益，让大家实实在在去享有健康，这是我们该干的事儿，干点正事儿， 健康是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走上去的，不是靠做梦梦上去的，对不对？不是靠那些浮华的语言词语堆上去的，没用，对吧？
1: 对，
0: 你很多朋友说，老师，我跟咱们节目一走的时候，一坐的时候，我心里瞬间就踏实了，我就感觉我的这个生命，我的健康有救了，没问题了，这心里一下就踏实。不论咱们给我制定健康方案，还是专家老师给我指导，我心里特踏实。然后呢，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我一点点身体的做不定转变，越来越好。是不是？你看你是不是也这样？所以健康要脚踏实地，不可以好高骛远，特别那种虚华的没有用的，很多人往往被这些虚华的蒙蔽了双眼，失去了这个调理治疗疾病的这个核心和根本，忘了干什么了。这回好了，是不是？这回你抓身体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1: 就是不一样了。
0: 嗯，
1: 你看嘛，早些年嘛，我身体太狠了嘛。
0: 嗯，
1: 哪怕是春夏暖和的天，
0: 嗯，
1: 哎呀，我浑身呢也是透着一股凉气。
0: 是，
1: 最严重的是浑身没有劲儿。
0: 嗯，
1: 走几步吧，腰和这个腿呀、就发软。
0: 嗯，
1: 根本干不了活。
0: 嗯，
1: 而且还有慢性结肠炎和胃炎。
0: 嗯，
1: 吃点凉的呀。
0: 嗯，
1: 还有油的吧，就拉肚子。
0: 嗯，
1: 想吃点有营养的东西吧，根本吸收不了。嗯、
0: 是。
1: 常年下来就是越来越瘦。
0: 嗯，
1: 这好在跟着咱们节目调理身体了。
0: 嗯，
1: 一整套的调理方法下来呀，
0: 嗯，
1: 从调理这个体质入手。
0: 嗯，
1: 气黄丹嘛用上了。
0: 嗯，
1: 这个茶饮方法嘛也用上了。
0: 嗯，
1: 还有那个药艾灸嘛、
0: 嗯、
1: 也做了。
0: 嗯，
1: 锻炼嘛也做了、
0: 嗯。
1: 现在身体提升了不少。
0: 是。
1: 汗、呐、全从体内、就是出来了。
0: 嗯。
1: 身上嘛感觉也有劲儿了，
0: 嗯，
1: 而且胃肠也好了，
0: 嗯，
1: 吃点啥东西嘛也能吸收了，
0: 嗯，
1: 这个身子嘛就感觉比以前壮实了不少，
0: 嗯，
1: 不过我也清楚我之前体质亏损太严重，底子太薄弱，
0: 嗯 嗯, 嗯, 嗯，
1: 不是调这几个月就能彻底调好的，
0: 嗯嗯，
1: 还得继续嘛坚持用药巩固，
0: 嗯, 嗯，
1: 防止嘛我这个旧病复发。
0: 是，治病是一方面，那么强化机体又是另一回事儿。你看你原先体内的寒气比较重，你得通过这个治疗把体内的寒气宣泄出来，把这个阳补足、
1: 嗯、
0: 然后以前这个体内的风邪重，你得把风邪清除出去，是不是？扶扶你正气，
1: 对对，
0: 这些只是治病的手段，当你这个得到有效治疗，各种症状逐步消失的时候，只是你的疾病见好、
1: 嗯、
0: 不等于你身体好了，不等于说你以后不再犯病，不等于你不复发。说怎么去根，怎么不复发呢？接下来这个调理才是重点了。调理
1: 是是，
0: 哎，你要抓这个身体啊，把这个体质抓住，我们说以人为本、
1: 嗯、
0: 咱们要遵循康复的四大核心要素，才能稳定这个调理的结果，避免复发反弹。啊，
1: 是，我明白。所以呢、
0: 嗯、
1: 我才一直盼着慧眼福利早点下来噻。
0: 嗯。
1: 也希望这次慧眼福利啊能有调理体质的产品，
0: 嗯，
1: 气黄丹。然后嘛我好用积分续上调理身体的产品。
0: 嗯、好。
1: 气黄丹嘛接着巩固。
0: 嗯。行，没问题，你的这个要求我听明白了。啊，你的想法非常正确，就是说现在身体调理的恢复的非常不错，我接下来要把体质继续强化提升、
1: 嗯、
0: 要巩固，这是你的一个思想。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需要持续用一些药物，是吧？
1: 嗯，
0: 需要用一些产品，你比如说像青黄丹。那么在用这个产品呢、
1: 嗯、
0: 你只希望我是会员，我能够享受会员的这些福利待遇，是吧？
1: 对对、
0: 是这样。当这个福利方案呢敲定之后，盛老师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你们，公布给大家，然后这个期间你再把握住就行了。现在咱这方案在研究，我们得争取，是不是？我们争取的越多，你们受益不就越强吗？您说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好不好啊？
1: 好嘞。
0: 嗯，
1: 那我就安心等咱们节目通知。
0: 嗯，
1: 哎呦，我耽误盛老师的时间了、
0: 啊、
1: 谢谢你
0: 啊。不用客气，不用客气，你们参与节目是因为有问题，你们有问题能想到盛老师是对我的认可啊，我开心，我高兴，没有麻烦之说，好吧？行，那就这样，祝你身体健康，也期待着我们接下来的一些好消息，是不是？大家共同期盼吧。啊，在健康调理当中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随地拨打400-600-2677来进行咨询。啊，就这样，再见。
1: 好，那谢谢沈老师，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变体失治，变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

0: 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
2: 是盛老师吗？
1: 对，我是盛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2: 嗯，我是安徽蚌埠的。
1: 安徽蚌埠的，好，有什么问题您说吧。
2: 我打搅你了。
1: 啊，不用客气。
2: 麻烦你，我麻烦你了。
1: 麻烦谈不上，有什么需求，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啊？有什么疑问困惑，您尽管说，好不好？
2: 嗯，好。我这个无意间听到你的讲座，讲的真好哟。
1: 是，谢谢。
2: 太好了，讲的。
1: 啊。
2: 你的课讲的好呀，讲的比较详细啊，比较准确。
1: 好，咱们得受益才行。盛老师讲的再好，你们得受益。
2: 太辛苦了。
1: 嗯，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2: 我就是，我这个腿疼呢，就是关节和踝关节。
1: 嗯。
2: 他就是讲的没有定性的时间，就是想什么时候疼就是什么时候疼。这两天又疼了。
1: 嗯，
2: 可能我的腿不能走。
1: 嗯，
2: 我买菜吧也不敢去买菜，就搁家里坐着，也不能下楼。
1: 嗯，
2: 好多年了。
1: 嗯，
2: 还有一个呢，就是血压也高。
1: 嗯，
2: 有时候高到170-180那一天。
1: 嗯，
2: 我就是想问问盛老师有没有好的办法。
1: 嗯，
2: 看看我这个腿，他能叫我起来能做事情。我毕竟今年了，我才69呀，我不是多大的年龄，要是70-80岁，我根本就不看了。
1: 嗯，69还不到70啊。
2: 对，
1: 嗯，那不行啊！我问一下您，您这种情况是好多年了，是不是？
2: 嗯，就是14年，您看好多年了吧？
1: 好多年了哈。盛老师，问问你平时有没有说腿比较凉、怕冷这种情况有没有？
2: 就是怕凉，脚气可能有点重。
1: 脚气重，
2: 就是讲有点浮肿。
1: 有浮肿哈。平时喝水量怎么样？喝水多不多？
2: 哎，不喝水。
1: 排尿多不多？
2: 多。
1: 啊，我知道了哈。你这些问题啊，你的问题属于体质的问题，体质。
2: 嗯，
1: 你体质好了，你就不会得这些病了。你这个病主要是来源于阳虚，一个是寒比较重，你为什么你的腿这么疼啊？一个是阳虚，火力劲不足，阳气不足，你就容易寒邪重。
2: 对对对，
1: 寒邪属于贼风邪引六引，人得病寒就是一个病。你受寒就容易这样，我们称为老寒腿。天一冷，天一凉，这人腿疼了。
2: 对对对对对对对，老寒腿。
1: 你夏天天热，
2: 疼得更狠。
1: 对，你天热就差着，天越冷越凉，你越疼。
2: 啊，对对对，天热就不怎么疼。
1: 哎，所以说呢，你这个腿热乎热乎，热敷热敷，它就好点，一凉一冷就加重了，对不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你看看，
2: 是
1: 了，
2: 你讲的太对了。
1: 啊，讲太对了。那你说你怎么办？你是不是让你的体内火力劲足，寒邪少了，你是不是就不疼了？
2: 哎，
1: 你怎么治这个腿？治这个腿，一个是驱寒，一个是温里助阳，让你体质阳气足起来，你这个病就好了，以后凉点都没事了，因为你体内火力劲足，知道吗？哎，热乎你就不怕凉。所以治疗这个疾病不要总关注腿，而关注你的体质阳气足不足。
2: 嗯嗯
1: 啊，还有一个，你阳气不足容易受寒，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人阳气不足，这个人的关节硬度就不够。
2: 对对对对对
1: 啊，
2: 就很不得打碗，就硬像棍子样的。
1: 对，这叫沉浆啊。所以说呢，你务必得提升体质啊。你看，改善体质，你的腿没问题了。那么你想想，你的阳气不足，你是不是脚就凉，湿气就重，湿气化不掉？
2: 对，脚凉。
1: 脚凉，湿气就重。你看你很凉，但是脚很潮。
2: 对对对，也潮。对对对，也潮。
1: 是不是？所以说这个疾病。你脚气的问题，你阳气足了，它不潮，不潮就没有细菌病毒了，就不得脚气了。
2: 嗯嗯，
1: 知道吗？
2: 嗯嗯。
1: 所以说，你看脚气能不能治？脚气能治，对不对？为什么腿浮肿？因为阳气不足，湿气代谢不掉，都在你体内了，都在体内了，代谢不掉，你能腿不浮肿吗？你想想。
2: 对对对，盛老师，你讲的太好了。
1: 对，你为什么血压高？血压高是因为阳气不足，血脉收缩，它的负担就重了。
2: 是的。
1: 所以说你阳气足了，你不论夏天还是冬天，你血压都正常了，就不高了。这回知道自己的病情在哪儿了吧？
2: 热了，血压就下来了；一到天冷了，血压就上了，就升上了。
1: 对，那盛老师要做的就是叫你身体一直热乎起来。你身体一热乎，什么病都没有了，懂了吧？
2: 好。
1: 看到希望了吧？
2: 嗯，看到希望，
1: 看到希望。按照我说的做，哎，你这个疾病千万别盯着疾病上治。我告诉你，治一辈子，你花100万你也治不好。你得治根儿，你不治根儿，病是一个结果，它不是一个原因。
2: 对，你讲的太正确了。
1: 你解决这问题，你得解决源头。
2: 嗯，你讲的太好了。
1: 所以说呢，治疗疾病，我告诉大家，一定溯本求源，找病根，别盯在疾病上，去关注自己的精气神足不足，情志畅不畅，去看自己的体质。啊，你不关注体质，你不改善体质，你治一辈子也治不好，是不是啊？你治好了也会犯的，没有用。
2: 我一天呢，买药买了好多，治了也不照气。
1: 啊，你看看，
2: 这个腿疼还是疼，
1: 还是疼吧。盛老师给你调理，我告诉你，十天半个月就有效果。
2: 嗯，
1: 啊，
2: 是的，
1: 啊，听盛老师的治调，不花一分冤枉钱，不多花钱，效果好。
2: 嗯。
1: 药到病除啊，走最短的路，享受最好的健康，用最对的药。你用什么呢？你用调理体质的产品，调理体质。
2: 宋老师，我这个腿不能走路，确实犯人。
1: 咱们用一个月去验证，我不知道怎么称呼你，您告诉盛老师，您叫什么名字？
2: 我叫申华英。
1: 申华英啊，咱们安徽蚌埠的、
2: 嗯，
1: 腿疼走不了路，花了很多钱没治好，这回跟盛老师沟通，对不对？那咱们来验证，说一个月之后你再跟我沟通，你再通过这档节目跟我沟通，让咱们所有的广大听众学员患者朋友来见证，好不好？
2: 嗯，我要是我跟你讲，盛老师，要是腿不好，我还跟你讲，
1: 对，
2: 再给我换药。
1: 对，
2: 我腿要好，我还跟你讲，我打电话跟你讲，
1: 没错，
2: 告诉你把这个事情告诉你的，
1: 没错，实话实说，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2: 对对对，
1: 行吧？
2: 哎，对对对对对、
1: 啊，有信心吧？你看看盛老师，盛老师跟你说的，你心里有底了吧？
2: 有底了，
1: 是不是？
2: 嗯，
1: 能叫你一个月之后，通过所有的广大患者朋友来见证你的问题，是说明盛老师有一定的信心，能治好，能治疗你这个病，对不对？好不好？
2: 好
1: 啊，行，那就这样，剩下你什么都不用担心，按照我说的调治就行了。
2: 好吧，
1: 好吧，
2: 谢谢你，盛老师。
1: 不客气，盛老师，祝你早日康复。
2: 好，
1: 好，
2: 好，谢谢你。
1: 哎，不客气，
2: 谢谢，
1: 好，这样再见。
2: 好，再见。嗯，
0: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 400-600-2677 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八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八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 最非凡的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1: 哎，是邢老师吧？
2: 对，我盛老师，欢迎您。
1: 哎，你好，你好。哎，给你通电话，哎，真是有点感动。
2: 是，盛老师也是跟您一样激动啊。
1: 那个，我就是想让你给调个方
2: 啊，调个方啊。
1: 啊，我那个是，我说说我的病吧。
2: 啊，行，说说你情况。
1: 啊，我这糖尿病有快20年了。平常就是到了胰岛素。控制的也不是很好。血脂也高，胆固醇也高。平常比别人耐出汗。
2: 那你比别人虚啊，说明你体质比较虚啊，比较绕啊。
1: 是虚症，就是。
2: 对，舌苔白不白？
1: 舌苔不是很白，但是有齿痕。
2: 你看看，舌苔白是有寒，有齿痕是虚。
1: 哦，这齿痕还消不去，老有齿痕。
2: 你不虚就下去了。
1: 哦，我还有睡眠不好，忘了跟你说了。
2: 那就说你精气神也不行，至少你元神也亏虚。元神不足的人，要么就是入睡慢，半天睡不着，翻来覆去的就没有觉意；要么就是入睡之后醒了，我再也睡不着了。还有一种就是多梦，这个梦啊，一个接一个的。你说他睡了吧，他还是似睡非睡半醒；你说他醒了，他睡了。而且这个梦前面做的梦，下边还能接上，醒了之后还能接上。昨天的梦，今天也能接上，这都是元神不足，元神亏虚。那么还有的人惊恐害怕，那就是心神不定了啊，这都是神不足的问题啊。记住，糖尿病它只是一个症状。糖尿病不单单是控制血糖，我们应该溯本求源，找病根，顺藤摸瓜，找原因，去找，一找找出来这个病就好解决了。乏力没劲儿，爱出汗，然后呢，舌苔齿痕重，这就说明你脾胃虚弱，甚至思虑过度，这种情况很容易导致血糖升高啊。口渴吗？
1: 不渴，我倒不是那口渴的那一种。
2: 口不渴不干哈？
1: 啊。
2: 有没有手脚麻木？
1: 手脚麻木倒是很少，不过是前两年，头晕过，就站在厨房里站着站着晕一下子，后来也没法了，我赶紧吃一点那个血脂康，然后就控制住了。我老头他身体不如我还好一点。
2: 怎么了？老头怎么了？
1: 他得过那个脑血栓，颈头晕，肠胃也不好，吃了凉的他就受不了，吃了硬的也不好消化。然后还有肠息肉，他有一阵子可厉害了，他有一阵子那个老是浑身没劲儿，人还挺瘦还，看他吃什么也不行，他不敢那么吃，不像我什么都能吃。
2: 咱们先说你哈，先说你，这样要不然咱们一会儿你一会儿他就有点弄不清哈。
1: 行。
2: 你血压血脂达到什么程度？
1: 都是稍高一点，但不是很高。血压正常。
2: 我告诉你怎么办，拿笔记。
1: 行。
2: 生黄芪。党参。炒酸枣仁。服小麦各20克。炒白子仁熟地。夜交藤炙手乌。
1: 行了。
2: 青皮、火麻仁、麦冬。各12克。这些微剂煮水煎汁。少思虑啊，少思虑。你多少在脾胃上，在思虑上存在的问题啊？脾胃思虑上存在的问题，你这调一调。但更多在哪儿呢？在内在的精气神上，在精气神上你不足，元神耗损的比较严重。像你
1: 有，你说这个对，针对。
2: 哎，所以说你不要较真，不要思虑啊，用点补养精气神的产品啊。你老伴儿就那属于体质的问题，用的过程当中用点小药粉啊，小药粉你拿笔记啊，炒的枳实。砂仁鸡内金炒白术、鹅竹制的水蛭啊，
1: 水蛭虫子里是吧？
2: 对，这些各50克。
1: 打粉，
2: 混菌打粉没错，都放在一起打成粉，一次1/2汤勺，在咱家里的汤勺啊，一次1/2，饭前饭后都行，饭前饭后都可以。
1: 一天3顿了？
2: 哎，可以2顿3顿都行。他即使脾胃好了，也不要天天给他大鱼大肉啊。你慢慢就让他慢慢调理啊，结合着体脂提升了啊。那么这个期间，他饮食消化都能消化得动了。他这个好调，只要一调体脂，按照这个方法很快过来。你呢，就是修心养性，你就修心养性，你锻炼身体可以，把性格急躁 烦躁这个问题改一改吧，啊，
1: 嗯嗯，
2: 基本上就这样，嗯，没有其他问题了，
1: 谢谢，哦，
2: 啊，
1: 谢谢陈老师，
2: 谢什么呢？那这里我就期待你们收获健康的好消息啊！用一段时间呢，
1: 哎，
2: 可以把消息返回回来，哦，啊，
1: 行，
2: 不懂呢就跟咱们，
1: 我打电话啊，
2: 对，不懂呢跟咱们专家老师沟通，啊，
1: 谢谢陈老师，
2: 哎，不客气，好，再见，
1: 再见。嗯，
0: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盛老师。
2: 哎，你好，欢迎您，
3: 哎，
2: 就等了，哎，
3: 我给你通上电话了，
2: 嗯，是哪里的朋友？
3: 保定的
2: 啊，河北保定的啊。健康当中什么问题您说吧，啊，需要盛老师的帮助，啊，
3: 哎，好嘞，我就是心脏不好，这是那个心脏病吧，就是，
2: 啊，冠心病，
3: 老是心里稳不，对，冠心病，
2: 啊，
3: 老是心里稳不住劲儿，
2: 啊，
3: 做了一个那个，你看我这说话不，这那这说，
2: 嗯，
3: 说说就忘，
2: 啊，说说就忘，不着急，胸闷气短，
3: 啊，对，有汗时候也溜圈去吧，
2: 啊，
3: 我说溜溜圈儿，
2: 啊，
3: 走走就觉着这个气儿吧，它往上撞，
2: 往上撞，
3: 这胸口这地方闷，
2: 啊，闷，啊，
3: 啊，你甩甩胳膊，
2: 啊，
3: 一边走着这么甩甩，
2: 啊，
3: 哎，气儿往下走走，
2: 往下走走好了，啊，
3: 嗯，就差点儿，
2: 啊，
3: 老是这尖儿吧发紧，
2: 发紧，
3: 老感觉这个胸口这一个到嗓子眼儿这尖儿紧绷绷，自己难受。
2: 啊，你要气儿往上撞，说明什么呢？说明有肝炎抗，爱生气，啊，脾气不好。
3: 哎，我这就是一天都是生气导致的，
2: 是不是？
3: 那个我这一天十好多年了吧，
2: 嗯，
3: 老伴儿有毛病
2: 啊，
3: 哎呀，我他光气我光的，你瞅着他的，你他又自理不了，你都得劝管他，他那不得意的话也气的你坏坏的，
2: 是不是？
3: 嗯，
2: 现在
3: 啊，一天跟你沟通啊，你给我开过房子
2: 啊，
3: 郑老师
2: 啊啊啊，
3: 我把胃膜没往下走，你就是。他老气我，我说人家三分吃药七分养，我也养不了，我就算了去吧，都放下了。
2: 嗯
3: 嗯，这二年子吧，他也走了，这些个年15年。
2: 嗯，
3: 走了，我现在就我这病人还缠身，全没心脏病。
2: 嗯，这样。
3: 没走的时候吧，我的心脏都不好了，现在还挺严重的。
2: 嗯，好好调一调，好好爱自己，剩下的日子不就自己的了吗？是不是？
3: 嗯，是啊。
2: 嗯。
3: 哎呀，现在我感觉轻松是轻松，这病全来了，
2: 全来了。
3: 浑身冷，这个
2: 冷
3: 吧，这腿一天是腿冷，
2: 腿冷，
3: 腿冷。现在这个脊梁、这个后背、现在胳膊，
2: 嗯，
3: 哎呀，都感到是冷的。
2: 嗯，
3: 你要是溜溜圈还感觉它差一点。
2: 嗯，
3: 要是搁那儿坐着吧，人家都说挺，哎，挺凉快，挺好，我就冷冷。
2: 啊啊，这样阳虚。
3: 这舌头特别白，这一阵子特别白。
2: 那不就寒重吗？
3: 嗯，反正我还爱肚子疼，吃凉最凉的。所以你要是没货的话，
2: 嗯，
3: 吃下去都肚子疼，小肚子疼。
2: 嗯，你现在就是肚子凉，腿凉，是不是？
3: 后背全身都是冷的，现在。
2: 这个口干口苦，爱上火吗？
3: 爱上火，有时候苦，苦的舌头特别白，这舌头毛病可多了。脑也明，7-8年了吧？
2: 嗯嗯。
3: 以前是耳鸣，现在改成脑鸣了。
2: 嗯 嗯， 嗯，
3: 眼模糊。
2: 啊，眼睛模糊哈。
3: 嗯，对。
2: 啊，你是这样，你肝炎亢，肝火旺，你把这个肝火呀去一去，平肝潜阳，把这火往下引，你上面就不脑鸣、不耳鸣、不口干、不口苦、不上火了。你上面火气就下来了，就往下走啊。我告诉你啊，每天呀，深呼吸，吐纳呼吸，深呼吸，长喘气，然后保持性情稳定，心性稳定。这个气往哪儿走呢？往丹田上走，听明白了吗？吐纳呼吸，这个要做啊。除了吐纳呼吸之外，撞后背，后背上撞啊。
3: 一撞这心脏就感觉就
2: 不要怕，不要怕啊！我到时候再给你调方法啊，给你方法去调理体质。后背轻轻撞，后背轻轻撞。除了后背撞之外，后背一个月刮两次痧，连续刮两个月。要灸条，灸哪儿呢？灸胃脘穴。
3: 哦，就是肚脐上边这儿。
2: 对，
3: 盛老师，我这胃里边我感觉老是热，这两天这个舌头也疼。
2: 你是心火肝火啊，心火肝火大啊，你听我的，后背刮痧就管用。 药灸条灸，把胃的寒给去掉，火就能下来。你看舌头白就胃寒。

0: 重啊，要灸胃脘穴、气海穴、关元穴，
1: 就是肚脐下边。
0: 对了啊，就是肚脐上下一定要烤，然后呢，这个小腿内侧，如果脚心凉，脚心烤；脚心不凉，脚心不烤了。听明白了吗？啊，然后呢，发长出推两肋，然后呢，我给你方，给你茶饮，茶饮结合调理体质就行了。
1: 行
0: 啊，结合调理体质。
1: 我的毛病方式发了愁了，盛老师。
0: 好治，你听我的，理气啊，你要理气，不理气没有用。理气，你这个气紊乱，理气平肝潜阳才行。以前呢总生气，然后还没办法，这个气还得憋着，就给自己啊弄出一身病，是吧？啊，是这么来的。
1: 现在不生气了。
0: 不生气，病根落下了。
1: 对，
0: 病根落下了。咱们不也得调吗？不调他也自己好不了，消不了。所以呢，接下来的方法到时候我发给你，你按照我这个方法用，这个茶饮方法用，然后锻炼方法用啊。完了这个。
1: 我也行，发给向老师也
0: 行。
1: 行
0: 行，我发给向老师，叫向老师给你，好不好？
1: 好嘞。谢谢盛老师。
0: 哎，不客气。
1: 谢谢你。
0: 哎，不客气。用一两个月，到时候给我来电话啊，好不好？我再给你指导。
1: 好嘞。
0: 祝您健康，祝您长寿，再见。
1: 哎，谢谢盛老师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4: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行动代号刺客，根据刘蒙小说刺客改编，主播张文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十六集，
6: 海滩旁，另一个男人正注视着海面并伸着懒腰，突然一只手从后面捂住他的嘴，随即三棱枪刺扎入了他的心脏，男人一声没吭就挂了，韩光慢慢地把他放在地上。第三个男人觉得有些不对劲儿了，他回头看了看，忙摘下冲锋枪拿在手里。
7: Hey, where are you?
6: 突然，韩光从车的旁边站了起来，甩手丢出了枪刺。枪刺扎穿了他的脖子，那个人猝然倒地。连杀了三个人的韩光拿起五六冲锋枪，熟练地检查着枪支。他抬眼看着海面，他意识到真正的战斗就要开始了，而能否在这场战斗当中生存，却全要靠他自己的力量。韩光拉开枪栓，面对着海面站了起来。几分钟后，关闭了所有灯光的海警205巡逻艇减慢速度靠近了预定接头的海岸线，那两辆陆地巡洋舰越野车就在预定的位置，车灯没有开，黑暗当中像两个巨大的怪兽。站在海警巡逻艇上的一个蛙人用手电发出摩尔斯电码，但是没有得到预期的回应。此时巡逻艇已经到达海岸线的边缘，其余的蛙人开始纷纷下水向岸上前进。
7: Dangerous! Dangerous!
6: 一个拿着手电的蛙人用英语高喊着危险，但是预计的危险来得更快，两辆陆地巡洋舰几乎同时爆炸了，安装在车里的遥控炸弹被隐藏起来的对手按下，猛烈的爆炸把两辆硕大的越野车送上天空，好似礼花一样的绚烂。已经接近越野车的两个蛙人被巨大的气浪送上天空，犹如舞蹈般的伸展肢体，表演着死亡的芭蕾。巡逻艇上的蛙人们惊慌地叫喊着，巡逻艇开始仓促掉头，企图往海上逃逸。就在这个时候，一双有力的手抓住了艇尾的栏杆，接着是一个背着沉重背包和五六冲锋枪的身影攀上了正在掉头的艇身。 韩光赤裸着上身，背着背包和冲锋枪翻过了栏杆。蛙人们被这突然的变故弄得措手不及，慌乱地叫喊着拉动枪栓。巡逻艇加速离开了海岸。此时韩光已经摘下手里的冲锋枪，对着对岸上燃烧的火焰映亮的剪影果断地射击。快速的点射短促有力，冲锋枪在韩光的手里仿佛成了一件乐器，有节奏地敲击着死神的鼓点儿。

0: 几个蛙人背部中弹，猝然倒入了海里，掀起了一个一个的水柱。甲板上，两个蛙人躲闪起来，拿着冲锋枪猛烈的还击。寒光躲在舷梯后面，子弹打在金属舷梯上蹦出火花。他没有犹豫，从背包里面拿出一个伞兵手雷，顺着甲板甩了出去。手雷旋转着贴着甲板滑动，两个蛙人见了之后惊叫着想跳海，却已经来不及了。一团烈焰炸开，无数金属碎片伴随着爆炸的气浪覆盖了他们，叫声被巨大的爆炸声淹没。寒光更换了一个弹夹，闪身出来搜索前进。他踏过还在燃烧的甲板，枪口和眼睛快速地搜索着船上。到了驾驶舱的外面，他靠在门口倾听里面的动静。几会在里面支支吾吾地喊出来，竭力地发出呼救。寒光猛地闪身出来，持枪抵肩，对准了里面。季慧睁大惊恐的双眼，一把手枪正对着他的太阳穴，他的脖子被后面的蛙人锁着，被当作盾牌挡在了前面。寒光举枪寻找着，但是蛙人全部身体都藏在季慧的后面。
1: 山鹰，我知道你厉害，但是现在人质在我的手上，我现在不是警察了，你拿这个吓唬不了我。
0: 寒光毫不让步地回答着，
1: 你敢开枪就要你的命。我会开枪的，那你就开枪试试。
0: 在蛙人与寒光说话的当口，季慧突然飞起一脚踢向附近的方向盘，被锁住的方向盘转动着，船猛打方向产生剧烈的摇摆。季慧的脖子被蛙人勒着，全身的重心都在上面，瞬间闪出了蛙人的头部。刹那间，寒光一个点射，蛙人的头部立刻就开了花了，猝然倒下。随着蛙人倒下的惯性，季慧的眼泪都快被勒出来了。寒光冲过去，掰开蛙人的胳膊，撕开季慧嘴上的胶条。季慧剧烈地咳嗽着，寒光解开了他脚上和手上的绳子，一个巴掌抡向寒光，使寒光措手不及，但随即伸出的右手还是抓住了季慧反手抽过来的巴掌。
2: 你真不管我死活，你这个混蛋。
0: 寒光没有说话，推开季慧的巴掌，站了起来，对着蛙人的头部气恼地补了两枪。枪声使盛怒的季慧安静下来。巡逻艇在高速的前进，寒光转身去掌舵，但是巡逻艇距离对面的礁石已经太近，来不及掉头了。寒光转身一把拉起季慧，向大海跳下去。一声巨响，巡逻艇一头撞在礁石上，化作一团火球。在火焰的照耀下，寒光从海里探出了脑袋，他一用力，季慧也从海里伸出了头。此时季慧都快疯了，他的眼睛里面充满了恐惧。
2: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1: 我很难跟你解释，快抓住我的背包。
0: 寒光大喊着，奋力向岸边游去。在他们身后，一团火焰在燃烧着，照亮了黑暗的夜空。海滩上，寒光在潮水中艰难地站起来，季慧还

0: 抓着他的背包，他被带到了，却不顾一切地转身抓住机会抱住他。机会的嘴唇哆嗦着，眼神变得弥散。韩光抱着他站起来，拖着他走向沙滩。他把机会拖到沙滩上，自己也因为疲惫而栽倒了。韩光稍稍地歇息了一会儿，又艰难地爬起来，扛起了浑身哆嗦的机会，走向了灌木丛。他走到里面，放下机会，使劲地拍打着机会的脸。
1: 机会，机会，醒醒，醒醒，不要睡着了，机会。
2: 我冷。
0: 机会的脸色铁青着。
1: 坚持一会儿，再坚持一会儿。
0: 韩光咬牙站起来，背上机会离开了灌木丛。

0: 警车的蓝光灯在远远地闪烁着，警车的叫声隐隐传来。唐小军脸色铁青地站在沙滩边上，任凭海水咬噬着他的脚面。他身边是众多的警察和武警官兵，沙滩上围聚着十几辆警车，灯光照射着沙滩和近处的海面。直升机在空中盘旋，武警的巡逻艇在海上拉出白色的海浪弧线。医护人员们在忙碌着，沙滩上摆着十几具裹着白布的尸体，消防人员在扑灭着越野车残骸上残存的火焰。唐小军走过去掀开白布，三棱枪刺还在那个外国人的脖子上，血已经凝固了。这个外国人睁着蓝色的眼睛，充满了恐惧，头部和胸部都有一个弹洞，是五六冲锋枪打的。
1: 还是头部胸部各一枪。
0: 警员小邓站在旁边告诉唐小军。唐小军看了看拉上白布，
2: 是韩光干的，枪刺上一定是他的指纹。
1: 哎，为什么要补枪呢？
0: 小邓纳闷地问。
3: 特种部队的习惯，不留活口。
0: 薛刚说着走了过来。
3: 这个习惯呢，是韩光传授给我们特警队的，他是第一批队员，也是教官。这样做呢，是为了防止垂死的敌人反咬一口，造成不必要的伤亡。
0: 唐小军看着陆续打捞上来的尸体，
2: 他们来自一个世纪。
1: 队长，你是说包括这些老外？
0: 小邓不解地望着他。
2: 对，他们和韩光一样，也来自特种部队那个神秘的世纪。
0: 唐小军指着地上的尸体。
2: 那个世界有那个世界的生存法则，他们靠这些残酷的法则为了活着而战斗，而活着的目的是为了完成任务。
0: 小邓有些不相信地看着唐小军。
1: 队长，你的意思是这些老外是外军特种兵？这不可能吧。
2: 我没说他们是现役特种兵，他们呀应该是退役的前特种部队队员。
0: 唐小军补充了一句，而后叹了口气。
2: 哎，现在我们有活干了，取他们的指纹和牙齿档案，跟国际刑警联系。这些人一定属于某个国际雇佣兵组织，是为了钱而战斗的。查明他们的身份，看看能发现什么线索。我敢断定，他们的出现跟国际经济论坛的召开肯定有联系。
1: 难道他们想占领滨海？这么强大的火力，这么厉害的背景，我们恐怕要出动军队才能制止他们呀。
0: 说到这儿，小邓苦笑着捣鼓了一句。
1: 哎，局部战争啊。
2: 你说什么？
0: 唐小军似乎没有听清楚。小邓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1: 我是说他们想挑起局部战争。
0: 唐小军没有回答他，忧心忡忡地看着眼前悲惨狼藉的现场。
2: 我们恐怕真要请求军队来支援了，我们这些警察在战术上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0: 说着他转向薛刚。
2: 哎，你们特警队虽然有战斗经验，但是你们要战备执勤，而且只有城市营救人质经验的特警也恐怕很难跟这些有战争经验的职业军人打对手。
0: 薛刚望着现场也很担忧。
2: 要反制对手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特种部队对弈特种部队。
0: 薛刚点了点头，唐小军叹了口气说：
2: 哎呀，我们该向军队的特种部队求援了。
0: 废弃的空军雷达站在悬崖上孤独地伫立着，韩光从背包里面拿出一颗手雷，打开保险，小心地压在石头下面。这是进入雷达站的必经之路，他已经布置好了耳雷。他慢慢地松开手，转身提起背包要走，突然他站住了，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他。季慧捡起他放在身后的冲锋枪，拉开保险对准韩光。
4: 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韩光面不改色地望着季慧。
5: 听着，我现在很难跟你解释，你已经被卷入这件事情，或者你现在把枪给我，或者你开枪打死我，但是我是你唯一活下来的希望，因为只有我有办法跟他们周旋。
4: 他们是什么人？
5: 我也在寻找答案。
0: 韩光说完伸出了手，
5: 把枪给我。
4: 不，
0: 季慧愤怒地看着韩光，
4: 我要报警。
0: 韩光冷静地盯着他，语气果断而坚定。
5: 听着，你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因为你现在也在被警方追捕。
4: 什么？我？
0: 季慧愣住了，瞪大了眼睛，询问地望着韩光。
5: 这是一个陷阱，陷害的不仅有我，还有你。你是我唯一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他们是不会让你活着给警方作证的，而且警方也不会相信你的话，因为现在所有的证据都不利于你，你会被当作破坏世界经济论坛的恐怖分子。而对于这种恐怖分子要处以什么刑罚，你比我更清楚。
4: 可我是无辜的。
0: 季慧忍不住大声叫道。韩光平静地回答季慧：
5: 警方指认证据，或者你跟我一起证明自己的无辜，或者你现在自投罗网。如果我赢了，你会无罪释放；如果我输了，你会走上刑场，最好的结局就是在监狱度过余生。而我需要协助，你是愿意协助我，还是被关起来接受审讯，要你交代你根本不存在的罪行？你自己看着办吧。
0: 季慧被韩光的话给镇住了，他不甘心地望着韩光。

0: 26岁，
1: 我没想，这是非常事件。
2: 为什么会这样？
1: 我选择潜逃，就是想找出真正的答案。这是战争，我不能被警方的规定所约束，我很清楚这一点，所以我只能单独行动。你现在把枪给我，我既然救你出来，就不会伤害你。
3: 季慧把枪丢给了韩广。
2: 那你要做什么？
1: 还击。
3: 韩广冷冰冰地甩下一句话，便走进雷达站废弃的屋子。他拿过季慧手里的对讲机和耳麦，调整波段。
1: 山鹰呼叫猎隼，收到请回答。山鹰呼叫猎隼，收到请回答。
2: 你在找谁？
1: 可以帮助我们的人。
3: 韩光继续呼叫。
1: 猎隼，这里是山鹰在呼叫，山鹰遇到紧急状况，需要你的帮助。收到请回答，完毕。
3: 片刻，耳麦里传来了猎隼的声音。
4: 山鹰，猎隼收到，请你说明情况，完毕。
1: 我需要你的帮助，猎隼。
4: 猎隼收到，我在预定位置进行你，完毕。
1: 山鹰明白，电台关闭，半小时以后我呼叫你。
3: 韩光说完关闭了对讲机。季慧忍不住好奇地问，
2: 啊，你在联系谁？谁是猎隼？
3: 韩光看着季慧的眼睛，
1: 一个可以和我一起战斗的人。
2: 战斗？
3: 季慧很陌生地重复着这个词儿。
1: 对，这是战争。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行动代号刺客》，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行动代号刺客，根据刘蒙小说刺客改编，主播张文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

0: 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十七集。
4: 列隼，这里是山鹰在呼叫，山鹰遇到紧急状况，需要你的帮助，收到请回答，完毕。
5: 片刻，耳麦里传来了列隼的声音。
6: 山鹰，列隼收到，请你说明情况，完毕。
4: 我需要你的帮助，列隼。
6: 列隼收到，我在预定位置接应你，完毕。
4: 山鹰明白，电台关闭，半小时以后我呼叫你。
5: 韩光说完关闭了对讲机。季慧忍不住好奇地问，
7: 啊，你在联系谁？谁是列隼？
5: 韩光看着季慧的眼睛，
8: 一个可以和我一起战斗的人。
7: 战斗？
5: 季慧很陌生地重复着这个词儿。
8: 对，我说过了，这是战争。
5: 韩光说完冰冷地转过脸去，远处是灰蒙蒙的一片。天色快要擦亮的时候，韩光带着疲惫不堪的季慧穿越了滨海市北郊的凤凰山原始森林保护区。韩光光着膀子，挎着五六式冲锋枪，背着装满从陆地巡洋舰卡车上搜集的弹药等沉重的背包，他赤裸的上身被密布的枝蔓划出来一道道细密的伤痕。他的呼吸虽然粗重，却很均匀，脚步也带着节奏，保持着相对稳定的速度。而在后面拉着他背包的季慧则是气喘吁吁，脸色煞白，浑身的衣服都被划破了，显得狼狈不堪。他拄着一根粗树枝当作拐杖，脚步蹒跚，几乎迈不动步子。韩光的眼睛带着警觉，右手手指始终放在扳机护环上，冲锋枪也是张开机头随时待发。为了躲避警方的层层封锁线和关卡，他选择了穿越原始森林保护区的路线。严格来说，这根本算不上路，因为游览者都是通过缆车和仅有的那条观光公路来参观保护区的。而很多年前由山民猎手留下的羊肠小道早已经荒废掉了。原始森林保护区不光是植物的保护区，也是野生动物的保护区。韩光突然举起左拳站住了，季慧却看不懂他这个手语，直接撞在了韩光的背包上。韩光没有回头，一个反手抓住季慧的手腕。
8: 别动！
5: 季慧汗水密布的脸上带着愤怒。
7: 你想干什么？
8: 我说过了，别动！
5: 韩光的声音不大，但是却很有威慑性。季慧透过韩光的肩膀一侧看过去，他的眼睛立即恐怖地睁大了，一条眼

0: 颈蛇死死地吐着信子盘踞在路上，对于人类的闯入者显然是非常的不满。不要任何提醒，忌讳就知道这是剧毒的攻击性蛇类。韩光手里的冲锋枪缓缓地松开，右手关上了枪的保险。
1: 你为什么不开枪？
0: 韩光把枪甩在身后，空出了两只手，半蹲下来，神色镇静地面对着这条蓄势待发的眼镜蛇。眼镜蛇已经准备发动攻击了，可是此时韩光的眼中没有恐惧，他只有警惕。他张开双手，保持着半蹲的姿势，缓步向前。眼镜蛇被这个胆大妄为的人类彻底的激怒了，他嗖的一声扑了上来。韩光的眼中闪过一丝凶光，突然他快速的伸出右手，一把抓住了扑过来的眼镜蛇的脖颈。眼镜蛇反口咬向韩光的手背，韩光的另外一只手没有任何的犹豫，直接就扣住了眼镜蛇的嘴巴。眼镜蛇被韩光的双手控制住了，他拼命挣扎着自己有力的身躯。韩光左手扣住眼镜蛇的头部，右手已经拔出了枪刺，高高的举起来。韩光的动作突然停止了，枪刺悬在了半空当中。此时的忌讳已经下瘫了。
1: 你杀了他呀！
2: 这是他的地盘，他只是想保护自己。
0: 韩光眼中的凶光消失了，他拿起眼镜蛇抡了几下，用力地抛向远处。眼镜蛇在空中滑行得很远，被扔到了溪流的另外一边。韩光看着眼镜蛇仓皇地逃进密林，慢慢地站了起来。韩光一个机灵，一支箭带着风声定在韩光耳边的树干上。韩光手里的冲锋枪已经在肩上了，保险瞬间拉开，对准了箭来的位置。前面数米的灌木丛中突然站起一个人来。
1: 啊！
0: 季慧惊得已经是浑身都不能动了。一个披着伪装网、浑身插满灌木枝叶的男人站在那儿，他手里端着的那把带瞄准镜的精致弓弩对着韩光，韩光手里的冲锋枪此时也在对准这个男人，双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季慧恐惧的几乎停止了呼吸。男人突然笑了起来。
3: 沈英，你很长时间没有在林子里生存了吧？看来这城市已经磨灭了你的野性了，你的观察力退步了，这点雕虫小技你竟然看不出来，要是在过去我会给你不及格。
0: 韩光僵硬的嘴角露出了笑意。
4: 我没想到你居然这么没有环保意识。
0: 男人开心地笑起来。桌子上是从韩光枪柜上摘下来的那张特种部队队员的合影。唐小军面对照片仔细地端详着。照片上的韩光抱着一把狙击步枪，穿着狙击手的伪装衣，眼神锐利。耳上的蓝牙响了起来，正在沉思的唐小军按了一下按钮。
5: 喂，我是唐小军，请讲。
6: 队长，国际刑警组织的资料传过来了，你现在要看吗？
5: 那你传。 存在我的笔记本电脑上吧。
7: 唐小军说着打开笔记本电脑，接受张超传来的资料。传来的是一些外籍死者的照片和资料，每一个都具有前特种部队的背景。唐小军想了想，拨通了电话。
5: 喂，为什么这些人都是已经结案的，而且申诉日期都有？
7: 警员张超在那边苦笑了。
8: 你一定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根据国际刑警组织的情报，这些都是死人。
5: 啊，什么意思？
8: 这就是说他们在滨海死了第二次。
7: 唐小军倒吸了一口冷气，看着这些彪悍的外籍雇佣兵。
5: 有人在事先伪造了他们的死亡，
8: 应该是这样。
5: 好，整理这些资料，我要向局长汇报。
7: 唐小军说完，拿起桌上的电话。
5: 喂，给我接局长办公室。
7: 喝得醉醺醺的钟世佳跟着乐队的几个哥们儿摇摇晃晃地从酒吧里走出来，他们的歌声也因为他们的醉态而扭曲着。钟世佳的怀里搂着一个装扮前卫的女孩，一行人跌跌撞撞地站在路口打车。
9: 站住打车！
7: 出租车司机不敢停，一辆一辆地开了过去。
10: 妈的，为什么不停？
7: 一个哥们大骂着。钟世佳摇摇晃晃地走到路中心，一辆出租车赶紧一个急刹车，司机探出头来：“
10: 哎，你找死啊！”
7: 钟世佳红着的眼睛从长发当中露出来。
9: 你说什么？
7: 司机动了动嘴，却不敢再说什么了。钟世佳拉着女孩上了车，出租车便开走了。街道的拐角，一辆一直停在那儿的银色奔驰 S320 打亮车灯，启动汽车远远地跟了上去。车里面等候了大半夜的黑豹戴着墨镜注视着前面的出租。天色已经大亮了，在公路上熬了一夜的警察们站在车旁，路障拦在路上。虽然过往的车辆很稀疏，但是检查还是一丝不苟的。一辆写着天宇救援字样的救援车远远开了过来，它的后面拖着一辆桑塔纳。警察伸出停车牌，救援车停在了路障前。
11: 同志，你的驾驶证还有行驶证。
7: 警察说着伸出手，开车的中年男人把驾驶证和行驶证递给了他。警察接过来仔细地看着。
12: 你叫严林。
7: 中年男人笑着点了点头。
11: 这么早有车抛锚？
7: 警察有些怀疑地问他。
13: 嗨，现在的人哪还有点早晚的概念。
7: 警察没有听他的。
11: 下车接受检查。
7: 严林只好一瘸一拐地走下车来。
11: 哎，你这腿怎么了？
7: 严林从胸兜里掏出一个红本递给他。警察接过来，上面写着革命军人伤残证。他愣了一下，接过来打开，里面写着一级甲等伤残军人严林。警察立刻肃然起敬了，他把伤残证还给了他。
11: 哦，不好意思，走吧。
7: 路障挪开了，严林上了车，开车离去。救援车开到一个没有人的公路拐角，慢慢地停下来。在车下悬着的寒光松开了酸麻的双臂，落在地面上。严林下车到后面的桑塔纳旁，打开后备箱，季慧从里面探出脑袋。
1: 憋死我了，
3: 上车，赶紧走。
7: 严林的腿虽然瘸了，但是他的动作仍然很灵活。韩光和季慧跟着严林上了前面的拖车驾驶室，严林开车走了。车上，季慧悄声地问韩光：“
1: 哎，他是谁呀？”“
4: 我在特种部队时的狙击教官。”“
1: 你相信他吗？”“
4: 我可以把命交给他。”
7: 季慧转头看着严林，严林的脸上没有表情。汽车向远方疾驶着。市公安局的高局长几乎一夜没睡，他的桌子上泡着一杯浓茶。唐小军把打印出来的外籍雇佣兵资料一一摆在他的桌子上。
3: 我大概统计了一下，这些死者都具有特种部队背景，并且多次参加军事行动。他们在退役之后都先后加入了 AO， 也就是非洲战略资源公司。这个是总部设在欧洲的雇佣兵组织，由于其创始人布冯上校曾经在隆美尔的非洲军团服役而得名 AO。 AO 在全球范围都有业务，是臭名昭著的战争承包商。
7: 唐小军说完看了一眼高局长，高局长认真地听着。
3: 这些死者都属于一个战斗小队，去年曾受雇于西方政府，参与过追剿本拉登的秘密军事行动。国际刑警传输来的资料显示，他们在那次行动中遇到了基地组织的伏击，在仓皇逃命中运输车辆陷入了雷区，由于没有援军和缺乏空中支援，他们全部阵亡了，并且没有任何人尝试去收敛他们的遗体，因为那是在基地组织游击队活跃的危险区域。但是他们没有死，所以在滨海死了第二次。
7: 高局长站起来把话接了过去：“
3: 这是一个设置好的局。”
7: 唐小军拿出一份单独的资料：“
3: 另外啊，我还很意外地从国际刑警组织得到了这份资料。”
7: 高局长接过来打开，这是一个中国人的照片，他头发很短，精悍强壮，眼神中凝聚着一股杀气，穿着破旧的外军数码沙漠迷彩服。“
3: 这个人是谁？”
7: 高局长问他。“
3: 啊，这是那次失败行动的指挥官，他的法语名字叫阿德贝尔特，中文名字叫陈南，他是一个华裔雇佣兵。在此之前，他曾经在法国外籍兵团的伞兵二团狙击手连服役五年，获得过优秀射手勋章和雪绒花勋章，退役的同时获得了法国国籍。与此同时，他从前的所有资料也都注销了。这是法国国防部给外籍兵团人员的特殊政策，凡是在那里获得过法国身份的外籍兵团的雇佣兵都会注销入伍前的一切记录，成为没有过去的人。”
7: 哦，高局长躲起了步子。“
3: 他是什么背景？”
7: 唐小军回答：“
3: 我和我国军方的资料库进行了比对查找，我相信这是一个人。”
7: 唐小军说着拿出一份上面印着军徽的资料。“
3: 这个人叫蔡小春，祖籍山东，18岁参军。
13: 次年调到了026

0: 后勤仓库继续服役。从那个时候起，他的履历就是空白的。但是有一个二等功和两个三等功的记录，没有说明原因。蔡小春23岁服役，然后自费留学去了法国。026后勤仓库，
1: 高局长立刻注意地看着那份资料。唐小军赶紧解释：“
0: 哦，这是个对外的掩护代号，就是中国陆军狼牙特种大队。蔡小春跟韩光出自一个部队，并且服役的时间是有重合的，而且他在法国外籍兵团的时候就在狙击手连服役。如果说他跟韩光压根不认识，我觉得倒真是见鬼了。”
1: 唐小军说着，又拿出那张从韩光的枪柜摘下的照片。
0: 带着这种疑惑，我把这张照片交给了技术部门。虽然他们的脸上都有伪装油彩看不清楚，但是经过对脸部特征和骨骼特征的放大比对，蔡小春应该就是韩光身边的这个观察手。
1: 哦，高局长接过照片，仔细地看了起来。
0: 小军，谈谈你的想法。我认为这一切都是蔡小春干的，是他带着这群雇佣兵来到了滨海。不过我还不能判断出他们要完成什么任务，但是能出得起钱雇他们这种货色的，绝对也不是什么简单任务。
2: 哦，
0: 你能说说蔡小春为什么要陷害韩光吗？
1: 唐小军看着正在踱步的高局长。
0: 我估计韩光应该是可以遏制住他的对手，因为韩光肯定是滨海警方最了解他的人。他并不干脆的一枪干掉韩光，而是设置了这个虽然漏洞百出但却环环相扣的骗局。我想他的目的是要吸引我们警方的力量去追捕韩光，以便给他的行动留下空档。
1: 高局长注意地听着，他停住了脚步。
0: 局长，我想我们需要军方的支援，因为这已经演化成为一场黑暗当中的战争，而不是简单的暴力犯罪。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行动代号刺客，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表弟是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里。

0: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0: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2: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3: 哎呀，不对吧，大哥？
4: 你这别再买的吧。
5: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4: 哦，
5: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7: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8: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0: 三更鼓角四更鸡，日色高升月色低，时序春秋又冬夏，周扯南北赴东西，镜中次第人眼老，世上参差事不齐，若向其中寻稳便，一壶浊酒一餐齐。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各位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我是主持人小楼。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这个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刚才一上来这首定场诗是出自明代著名的才子唐寅唐伯虎，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位历史传奇人物。这诗的头一句呢是三更鼓角四更鸡，咱们给您安排这个段子也跟鸡有关系。这是李润杰先生表演的一段快板书《半夜鸡叫》，相信这故事呢你是特别的熟悉，咱们话不多说，一起来欣赏。

咱说的半夜鸡叫一段事，发生在这1932年的那8月里，在东北福县有个太平村，那时候还是敌占区。本村有个地主名叫周富春，农民们送他个外号就叫周扒皮。这小子的模样长得可真可气。同志您不知，听着我提，他是肿眼泡鹰钩鼻，一说话把嘴角歪到脸上去。自从这个东北沦陷后，他替着鬼子办事挺积极，他还当着一个伪保长，鬼子兵天天住在他的家里。他祖先剥削穷人就有经验，传到他这儿可是新出来的方法更缺更新奇。这活一忙啊，他是多雇伙计，满应满许的好代称，要快忙完他就使出了诡计算计你，光找着重活给伙计们干。伙计们是一天到晚累个死，可这逼得你可不能再干了，你只好自动的罢工辞。到秋后伙计们找他要粮食，哎，不但不给，他还不讲理，他倒说要干你就干到完，为什么你不给我干到底，反正是也没粮食也没钱，要不服你找那皇军告我去。他可就这个样的压迫人，伙计们一年的功夫可就白费力。在这一天太阳平了西，伙计们在地里可是扛起来锄头都回去，一路上是嗨声又叹气，是你一言来我一语。这个就说这几天可把我给累坏了，那个说都怨他家里那些个坏公鸡，可有的说这个地主命好，鸡也向着他，真邪门了，不等睡觉他就提。还有的说并不是命好命歹，公鸡向着他，叫我看里边一定有他妈的鬼把戏。他以前为什么不早叫呢？为什么越忙他越叫得急？他们谈谈论论到屋里，放下了的家具就把饭吃，吃完饭赶紧就睡觉，躺在地下睡得呼呼的。咱不提伙计们再睡觉，单说说高玉宝这个小伙计，那年他才14岁，人小聪明又伶俐，就因为家中没饭吃，被迫给周家当伙计，这个在周家这个吃。

吃不饱穿不暖，是时常的挨打又受气。这几天因为拉肚子，他一宿起来两三次，刚接完了大便他就要回去睡，忽听见那老牛呼呼的在喘气。他心想，可能这草里头没有草了，我到这牛圈看看去。到牛圈看看还有草，牛回头就想睡觉去。回头来一晃，看见一个人手里头拿着个小棍子，他溜里溜秋溜到了鸡窝边，弯下腰蹲到了墙角里。天黢黑，就是看不见脸。玉宝他纳闷，心里想，这是谁？他来这儿干啥呢？哦，不用打听不用问，可能是一个偷鸡的。他正要大声喊有贼，可又一想不对劲儿，他偷地主与我啥关系？有钱的地主最可不，偷他也是应该的，哪怕他被鸡全偷净，也免得半夜不亮他就提。又一看这个人伸着个头，又好像用手掐着鼻梁子，玉宝他可看着很担心，心里想，你可慢慢的，你可别惊动了周扒皮呀、啊！要是怎么把你给抓起来，你说你够多冤屈，没得着东西不要紧，要把你给送到了当官可了不得。你大胆偷吧，甭害怕，当伙计的不管这个闲事。他正想回屋去睡觉，还恐怕惊跑了偷鸡的，怎么要是把这个惊跑了，今晚上他岂不落个白费力？哎，倒不如我躲到黑处看一看，咱们看看到底是谁来偷鸡。他看了半天没动静，只听得哎，偷鸡的装起来了公鸡啼。玉宝想，你要偷还不快点偷，为什么你来的这会儿装公鸡呀、啊？高玉宝心里头正纳闷，偷鸡的他站起身来走进了牛圈里。高玉宝往草屋里边猛一躲，眼看着这个偷鸡的，只见他吃拉化着了一根火，他借着个亮瓜看看牛草里。高玉宝他顺着火链一打量，原来他是周扒皮。这老小子他学这几声鸡叫不要紧，这时候全笼的公鸡乱叫起，一传五，五传十，一杀十传遍了全村里。周扒皮这个破这个嗓子像驴叫，说怎么回事，天亮了还不给我干活去。他看看伙计们都起来了，他回到屋时一头钻到了被窝里。这时候玉宝他也回到屋里去，伙计们可正在发脾气。这个就说，我躺到铺上还没伸开腿呢，那个说我这个烟火刚刚磕到地，这紧跟着这就得起。打头的老刘说，公鸡现在叫什么？有的说他妈的，还不是这催命鬼他把咱的命来逼。众人起来往外看，天还没亮，黑漆漆。玉宝说，这些个日子咱们可省事，一天到晚不脱衣，叔叔们带上家伙快走吧。到路上我有个笑话跟你们提，大家说有什么笑话快讲吧。玉宝说，不要慌，到路上听着更有趣。大家伙披起了衣裳，扛起了锄，出院门顺着大路奔正西。在路上大家又把这玉宝问，玉宝他这才说详细，说叔叔们今后千万别骂鸡，这鸡叫是人假装的啊。大家说，这是怎么一回事，什么人还会装公鸡？玉宝说，装鸡的可不是旁的人，就是周扒皮那个老东西。高玉宝把刚才的事情讲了一遍，大家伙可气得了不得。打头的老刘说，今天晚上咱不干了啊，咱到那地头睡觉去。大家齐声说同意，今晚上来个大休息。大家伙来到了地头上，吸袋烟躺下就休息。这天又冷地又湿，不大伙湿透他们身上的衣，可是他们太累了，只顾得睡觉，也搅不出来怎么的。咱不说伙计们在睡觉，再说说地主周扒皮。听早晨起，他看看伙计们没回来，心里想，还在地里头给我干活呢，不回来吃饭太好了，也免得来回跑路耽误事。跑两趟少锄二亩地，这时间长了可了不得呀，倒不如把饭送到地里去。吃完饭接着就干，多经济。他叫着放牛的李老头给他担着饭担子，
猪八皮来到了地头上，看了看伙计们地上正休息，呵，这老小子他个气得直瞪眼，他个把脸绷得像老驴，他拿着棍子挨个的打，说神呗，你们这些个家伙可了不得，你们吃我的，你们拿我的，你们不给我干活指啥吃，今早晨非要给我除完这块地，要不然你们就甭想吃东西。他用手一指，李老头，你拜访给我带回去，今早晨就要饿着你们这些个坏东西。这个周扒皮他个大闹一阵回去了，地头上可气坏了众伙计，这个就说这种憋气我真受不了，那个说不干了，我就回去卷行李。玉宝说，叔叔们千万可不要急，做事情好好来考虑，三遍地给他除完了，咱不干周家他倒蛮乐意，现在我有个好办法，咱们揍他一顿出出气。打头的老刘说，你这个孩子傻了吧，又有事打了他，咱可惹不起。玉宝笑嘻嘻地说，我不傻，叔叔们听我说详细，周扒皮想把咱们累死，他半夜起来装公鸡，咱们趁着这个好机会，咱们治治他个奸险损坏万恶的老小子。大伙说，咱们怎么样来治他？玉宝说，咱们必须如此如此如此如此，给他来个别客气。哎，好，大家闻听哈哈笑，都说是这个办法真可以。天到了晌午，他们都回去，周扒皮是还在大骂不戏没出气，伙计们看看没理他，每个人心里头都有底，抓紧了时间就准备，只等到天黑半夜里，单说是晚上把灯戏，高玉宝站在了门后看仔细，咱不说玉宝在门后等，再说说这地主周扒皮，他看看院里头没有人，他出门拐弯就奔西，慢慢的溜到了鸡窝边，小棍子插到了鸡窝里，他个呼啦呼啦的摆几下，又用手掐着鼻梁子。玉宝心说，老小子你来了，今晚上可要狠狠的治治你。他叉着腰和大喊一声，有贼了，伙计们蹭蹭的打个箭步到院里。周扒皮一看事儿不好，一扭头就想跑回去，伙计们上前忙抓住，走上前抓着紧紧的，可有的掐着脖二梗，可有的拉着脚脖子，可是上一推怎么下一拉，是啪叽，周扒皮玩了个嘴啃泥，众伙计是你一拳来我一脚这打呀，扑咚咚是扑咚咚是扑咚扑咚，如同跑玉米，伙计们越打越有劲儿，周扒皮在底下沉不住气了，哎呀一声是我呀。伙计们说，嘿，今天打的就是你，今晚上把你个揍死算拉倒，谁叫你半夜来偷鸡。高玉宝又跑到院里喊说，保长啊快起来，我们抓住一个偷鸡的。呵，这声音传在了满院子，惊动了鬼子军官也爬起，他带着护兵往院里跑，他说是这个小子该枪毙啊。周扒皮老婆听见了，他破了个嗓子叫的急，说你他你了半天哪没说出来话。鬼子兵枪口对准了周扒皮，只听见了夸夸的枪栓响，周扒皮哎呀一声趴在地，鬼子兵上前又开枪，吓坏了周扒皮的老婆和儿子。他老婆听见了枪声响，没穿鞋跑到了当院里，穿裤子忘了拿裤腰带了，两只手就把这裤子提，他上身也没穿衣裳，走上前就拉住鬼子一，哎别打了别打了，他是保长我的当家的。鬼子兵这才放了手，伙计们上前问详细，又没点灯，天这么黑你怎么会知道他是保长呢？他从来没到鸡窝边，为什么半夜来抓鸡呀？是是是啊，是真的呢，不信叫淘气儿拿灯去。淘气儿他可拿来了灯一盏，大家伙看得清清楚楚的，这老小子浑身上下都打肿，脑袋瓜成了茄子皮了，有两粒枪弹打到了大腿里，腿上的鲜血往外流，周扒皮疼得把泪滴。他抬起头来长出一口气，他回过身是一头钻到了鸡窝里，他的背朝上脸朝下，就好像在那儿吃鸡屎。大家伙把这个扶起来吸鸡屎，沾了一脸皮，这老小子这个抱着个大腿哎呀哎呀的直叫唤，伙计们个个心欢喜，心里头喜欢可没笑出来。大头的老刘还是问这个老东西，说你有啥事儿可天明办不了，为什么半夜来抓鸡？猪八皮嗨声又叹气，哎别提了，这个事儿出的个真稀奇，我在这屋里二呼呼的正睡觉，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把我给拉了着到这里。伙计们说，哎可能许是闹鬼了，今后你要注点意，要不是我们大家来得快，还不定把你给拉哪去。
说完了话，把他给抬到屋里去。鬼子官给请了个医生来医治。医生说腿上的骨头。

0: 真泄气，他有话只好闷在了肚子里。周扒皮由打今天起，他再也不敢装公鸡了。我唱到此处算一段，同志们多把的意见提。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4: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半夜鸡叫的故事是发生在我们的东北大地，那下面的时间呢，咱们给您安排一个来自东北地区的曲艺形式，这就是二人转。咱们来听的这是郑淑云、徐振武合作表演的一段炸包勉，是包公的故事，咱们来共同收听。

0: 赵为此特来把状告，你不让告为哪条？
1: 张龙闻听忙陪笑，您老千万别吵吵，大人昨晚没睡觉，私访归来太疲劳，因此劝你别拦轿。
0: 不不不，我偏要见黑脸包啊。
1: 包公听见叫外吵，掀开轿帘仔细瞧啊。
0: 张龙只好来禀报，有一老妇磨刀刀啊，竟然拦轿把状告，我不让告他不饶。
1: 大胆，有状怎能不让告？再回驿馆问根苗。

0: 道，大人您是不是黑脸包啊？您是包公我就告，不是我就赶紧了啊。
1: 包拯我奉旨放粮谁不晓，老人家这般说话为

0: 小啊，今天不把别人告，我告包面犯绿条。
1: 包拯我闻听心一跳，
0: 小刘是我见此情景心发毛啊，莫非大人您也不让告？
1: 老人家有何冤情只管笑啊，方才我听您说要把包面告，
0: 我告的正是那姓方明面明面姓方，这次为官行凶作孽他的最难饶，
1: 你既然要把包面告，不知告的哪

我儿媳容颜好，来嫖戏遭的拒绝挨了恼啊。谁知道四月初十那天清早，他带领一帮打手来把我家抄。

眼不差半分好啊，长着个小黄脸儿，个也不算小，可就是一走道有点睡蛇腰啊，我吵吵要告状，他却嘿嘿笑，说话是公鸭嗓，嗓门还挺高，我包面官不大，事可不算小，谁不服只管告，咱们走着瞧，这件事左邻右舍都敢担保，实在是情理难容，天地不饶啊，都说您明镜高悬，最讲公道，求大人为民做主，替我把恨消。

0: 行霸道，包拯胸中怒火烧，吩咐声张龙赵虎，快去找劫难凶犯莫辞劳。
1: 不多一时抓到了，堂上众人用目瞧。

才问原告老人家，你看看是不是他去吧呀，你家朝啊。

0: 闹好，不能一锅浇马勺。大人您祖上有德，德性高照，因此您人好心好，放纵得高，这恶贼祖上卑卑，都是现实报，因此才放这个黄饭叫里精于道理，缺大德的样直冒的愤怒枪的马粪包啊。
1: 包勉一听啊，炸了庙，气得一蹦多老高，胆大贫夫时刻恼，我骂我祖宗岂能饶，且看我把你的舌头给号叫，我把你臭嘴撕成条，说了就要动前脚。
0: 大胆包拯忙把砖敲，冤家还不快跪倒，所犯何罪从实招。
1: 哎呀三叔啊，三叔你可别开玩笑，侄儿并未犯绿条啊，得知你奉旨放粮陈州道，尊母命特来践行把您瞧啊，你若是不愿见我就拉倒，这么一闹小侄儿我可吃不消啊。
2: 哎哎，
1: 你没事在家待会儿好不好，不该跑字儿来作妖，竟敢来当着叔叔把他侄儿告，我看你是活腻了。
0: 小刘说文听

0: 小包不怕高，却原来他有老包给撑腰啊，人家是亲叔侄儿，我愣不知道，打不着光皮子反惹一身骚，此时不跑何时跑，36计走为高，转身迈步刚抬脚，
1: 包拯急忙把手招，老人家莫非站着受不了，你可以坐在椅上歇歇腰啊。
0: 大人呐，那什么呐，大人呐，老夫实在不知道，不知道您俩都姓一个包啊，老夫我不该来把状告，再回去给我的儿子把纸钱烧啊。
1: 妈，既然你把包面告，本官就得问根苗，中途退堂办不到，立案不审，法不饶啊。
0: 小刘说闻听此言再也不敢逃，
1: 包面我趁机而入忙搭桥，我说三叔啊，既然贫夫啊不再告是他爱哪儿了就哪儿了啊，虽然他骂咱祖宗是个炫世报，咱们爷们和他志气犯不着啊，俗话说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就叫得饶人处且把他饶啊。
0: 离开胡言，胆大冤家时刻脑筋干，当堂耍花招，虽然原告不敢告，我包拯起了心思把你饶断，后你曾扬言不怕告，为什么事的临头不敢招。
1: 三叔为人我知道，知道你是黑脸包，别处我是不怕告啊，到你这儿有心不招也得招，怪小侄儿不该沾花去惹草，惹得人家把我挠，一时性急动拳脚，误伤人命沾了包，侄儿我从今往后准学好，求三叔高抬贵手把我饶啊。
0: 此案我已全知晓，你在脚边也徒劳，铁证如山推不倒，按律当斩岂能饶，吩咐上两层衙役喊堂号，是快快抬出铜铡刀。
1: 不见铜铡还罢了，一见铜铡浑胆消，吓得脸上汗直冒，眼睛反潮嘴发飘，两手发颤腿打掉，说金抱膀支弓腰啊，就觉着后脖梗子凉风嗖嗖冒，得赶紧想法设法躲过这一刀啊，想到这跪爬半步忙把三叔叫，别忘了小侄我呀。

虽说是您的辈儿大，这儿辈儿小，实际上咱俩如同一奶同胞啊，一小小咱俩都在我妈的怀中抱啊，妈有奶可你饱，给我把饭嚼啊，我陪你一块捞鱼，一块掏家巧，我陪你一块上校，给你拿书包啊，有一回你放炮仗崩了我的脚啊，脚面子肿那么高我都没吵吵啊，你赶考骑着马我在地上跑，飘书香压得我如今闹个睡蛇腰啊，三叔这儿情同手足谁也比不了啊，求三叔高抬贵手也得把我饶，你可别开刀啊，我的三叔啊。

0: 法难混淆啊！想到这儿，我把冤家叫啊！有何脸面来求饶？为啥当初不学好？再说别的用不着，刽子手
1: 包勉吓得魂出窍，三叔千万别开刀，不看小侄还罢了，别忘了我妈待你可不薄啊，我的三叔啊。不叫他养鱼吃鲤。

啊，三叔你不动手吧，也得饿瓢啊，不叫他从小到大常教导，三叔你光知道淘气哪能上小啊，不叫他让你进京去赶考，三叔你哪能做官有今朝啊，我母亲多儿多女倒也还罢了，可怜他只剩下我一颗独苗啊，三叔你怎下得手无根斩草，怎忍心叫我的母亲心血白熬，常言说点水之恩涌泉相报，小侄儿我纵然犯法也该宽饶啊，我的三叔啊，饶了我吧三叔啊，你饶了我吧。

嫂比母恩比天高啊，你母亲带三叔我千好万好，保证我如何做人都是他教啊，我自愧平日对你管教的少，我自恨有负贤嫂养育之劳啊，我对不起皇恩浩荡赐给我的乌纱帽，我对不起天下的百姓把我看得那么高啊，原以为母亲贤良儿必忠孝，没想到包面你竟如此不孝啊，我包家好门风让你给败坏掉，咱祖上积累的你都一边跑，对不起三叔我盼你能学好，对不起你的慈母为你操劳冤家，你不仁不义不忠不孝血债累累罪恶滔滔，恶有恶

0: 怎奈女暗绿当盏，我也没招啊，我这里水酒一碗早已备好，喝下它准备走吧，别再求饶啊，你死后三叔担保替你行孝啊，对贤嫂关怀备至绝不辞劳啊，倘若他百年之后不去了，我一定替你披麻披麻，单孝单孝守灵，守灵送葬，送葬上坟，坟前跪倒，多把纸钱烧在包家的家谱上，我给他把名表，让我的子孙后代永远都记牢啊！啊啊啊啊吩咐上刽子手，铜铡预备好啊！将罪犯推出去，立刻开刀啊！
1: 刀下人。

像您那个有多好啊，老百姓天天都得念佛把香烧，老夫我满怀深仇要把仇来报，

人民铁面无私，谁不晓啊？为官清正，威望高，秉公执法出强盗，是一心为民不辞劳。眼见您对咱百姓心肠这么好啊，我怎能端着盖水往您的脸上浇？常言说好心就该得好报，您就是不扎针，百姓也没条，咱百姓怎能让您愧对您大嫂啊？老夫我怎忍让他心上受煎熬？我知道失去亲人心里受不了啊，那人心比自信他也吃不消，因此我真心实意不再把状告，

由我心头一震，思绪如潮啊，老人家多么善良，心地多么好，被害得家破人亡，还把恶人饶啊，恨只恨小冤家，偏偏走歪道啊，又贪赃又枉法，心眼很幼刁，我岂能徇私枉法，无视律条，我岂能昧着良心。

请你老带回去之后用得着，感谢您老心肠好，怎奈人饶话不饶啊，这凶犯案例当斩，谁也保不了，何况他作恶多端，早该进铡刀，包拯挥泪打牙咬鬼子手。

0: 和你一起欣赏过了刚才这段二人转炸包免，同时也是用这段作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希望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3: 隋炀帝舞刀行事凶，弑父夺权理不通，他真凶屠嫂把伦理丧，七娘细妹把纲常二字一旁扔，许多的老忠良啊赐了王家，一位位退归林下隐蔽身形，在朝中出了一位宇文化及，还有那杨素老奸佞，萧妃拐嫁在天心府，隋炀帝下扬州这个关琼花走一程，那平地里兴船开了河路，他把那古字香油里变成，抓来了童男童女儿来拉纤，那一个个脱去了衣衫就露着身形，穿行在中途把这龙绳割断，也不论男女栽得了六平，因此上东吴瑞雪下没有雨，上天拆下了左天蓬，这天蓬帅降生在山东郡，有群雄聚义福宝堂中，贾家楼36友曾结拜，刺血为盟酒染红，那程咬金有通结果了黄冈，五花帮拷打老杨凌，因此上两家结下了仇恨，那秦叔宝两肋插刀就救过了宾朋，也是这位秦二爷身遭大难，在这沿海登州遇见了杨凌，靠山王摆下一座死门兜地锁子八卦连环阵，他要我害秦琼的命惨生，秦二爷好比是满手劲儿，为了个里七层啊外八层不透风，头层兵藤子枪枪趁着鸭子嘴，二层兵拧着眉呀、瞪着眼插着腰点火绳，三层兵巨石腾拍一手哦哦穿死层啊马步儿啊怀抱着短刀逞英雄，关东方青铜刀大砍刀刀光偃月，关南方八冷吹呀、沈金吹呀、锤死六星，关西方提炉枪两银枪枪死斩杆，关北方啊五谷叉呀托天叉布满了蛟龙，关东方青龙锯像衬着花斑豹，关南方赤兔马像衬着马套红，关西方啊雪是白像衬着波龙的马，关北方啊乌骓马像衬着马乌龙，关东方驾一母绿旗招展，关南方丙丁火红旗遮蒙，关西方啊庚辛金波旗塔如同雪金，关北方啊壬癸水呀早教秦呀莫不得安城，关中央乌鸡土龙旗高挑在这吊斗站立着一兵丁，手拿令旗滴溜溜溜转在疆场调动百万兵，那秦二爷看罢了多一回，翻身下了马能行，阎王山东落下了泪，养儿老娘哭叫几声，人家养儿都放北老，您了人家养儿这个竹篮打水落了长空，我是实指望孩儿我所高官增光越足不了。 了我想，半路途中遇见险情，靠山王摆下一座死门兜的锁子八卦连环阵，他要害孩儿的命惨生。可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7月7日，泸沽桥日军炮轰宛平城，国民党29军进行反击的时候，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正在飞机上，他们应蒋介石之邀前去庐山与蒋再次谈判。
1: 如果战端已失，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投土抗战之责。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
2: 如与其他国家联合行动，苏联愿意加入。
3: 满洲国已成立6年，将来不免有国家承认。
4: 这个嘛，日本军部意见不同意，其在华前途未见多光明。
0: 进入9月后，因华北华东战争形势日渐危急，这时蒋介石对日虽仍寄希望于大国的调停以求和平，但因上海和华北的战局恶化，不得不对中共以上要求一一做出让步。
3: 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力争，予以为无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义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
0: 蒋介石为什么如此固执？难道他不知道红军的加盟，抗战力量会壮大吗？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

0: 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23集。
3: 12月26日，毛泽东根本忘记了这是自己第47个生日，吃江青做的长寿面也毫无滋味，吃了半碗放下来给项英、周子坤、袁国平再写一遍。
4: 昨天军机，你们在困难面前第一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还在1年前已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何发展，向以后发展，你们却始终皆固不执行，最近决定全部转移，至于如何转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前次已经向国民党抗议，并要扩展期限发给乡镇，但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准政府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扩动帮助的东西只当作意外之事，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最河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合一之盟的，如有这种决心办法，则虽受损失，基本骨干仍可保存，发展前途是光明。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与决心，这个方针也早指示你们了，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只是活像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有提出或走的问题，究竟你们自己主张的是什么，主张出还是主张走，此次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3: 如果项英后来活了下来，毛泽东会用什么办法处罚这一员大将呢？恐怕连一个牌也不会交给他了。写这份电报时，毛泽东肯定预感到了江南大势已去，言语里充满了悲愤无奈。下午他发给项英的电报很像料理后事了。
4: 关于销毁机密文件是否执行，
3: 项英有无能力点火烧一堆无法反抗的纸，毛泽东这时也深表怀疑，这个项英让他伤透了心，他像是在预先品尝诸葛亮师街亭之后的复杂心情。
5: 2年前没车他，1年前没车他，2个月前为什么就没有狠下心来把他车了呢？
3: 睡了一觉后，毛泽东平静了些许。
5: 新四军可是我嫡系中的嫡系啊，这支部队的骨干是当年红军中最能打仗的一群人，他们有的奉命留下，有的是因伤留在了江南，这些人还有一大半留在军部和三支队呀。
3: 毛泽东绝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步入绝境。27日，他一面请周恩来、叶剑英去求蒋令李品仙给北渡新四军让出一条生路，一面急电李宗仁和李品仙，请他们高抬贵手，给新四军北渡提供尽可能的方便。29日，周恩来交涉结果出来了，蒋介石口头上答应了让出皖北，可是这时候蒋介石的话能信吗？因此周恩来建议新四军
6: 仍以分批走苏南为好。
3: 30日，毛泽东、朱德放弃了前两天强调的直接北渡的主张，同意了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的意见又是项英摇摆案中的一个。30日下午，毛泽东

0: 接见了从前线回来进中央党校学习的人，谈了这样一番话。
1: 不习惯炖窑洞，这是要不得的。延安的窑洞是最革命的，延安的窑洞有马列主义，延安的窑洞能指挥全国的抗日斗争。蒋介石现在比我们住的阔气，有洋房，有电灯，可是全国人民都不听他的。我们不要看不起自己，不要看不起偷窑洞，全国人民的希望都寄托在我们身上，寄托在延安的偷窑洞里。如果犯了错误，又不能立即去纠正，人民胜利的时间就要拖长。没有大量真正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干部，要完成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延安窑洞里有马列主义，我们不要看不起自己。
0: 强调犯了错误要立即纠正，都是有的放矢之语。毛泽东在这个时候仍没有中断对另一个工程的构想。1941年1月1日，毛泽东终于收到了湘英下了决心后的电报。
2: 我们决定全部移苏南。
0: 隔了一日，毛泽东和朱德才复电。
3: 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立即开动，是完全正确的。
0: 在皖南时局千钧一发之际，毛泽东的电报为什么迟了一天才发呢？因为一日叶向来电中根本没提转移具体路线，是疏忽，是怕泄露，都不是，只能是还没矛盾出一条线路。毛泽东手令的最后期限已过，湘英还在迟出，皖南新四军真的在劫难逃了。1月5日，叶挺湘英致电中央。
2: 新四军皖南部队于1月4日开动，5日晨到太平、泾县及茂利地区。
0: 6日，国民党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湘指挥7个师8万余人包围了新四军9000余人，皖南事变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在以后的4天里，不见叶挺、湘英给中央电，也不见中央给叶向指示电，这真是千古不解之谜。9日上午，刘少奇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
4: 我江南分令北移北渡，战况激烈，倾向国民党严重交涉。
0: 那时刘少奇还在诸侯的队列里，自然不知国共最近关系详情，这一电态度中庸。晚上刘少奇又来一电。
4: 湘英、袁国平等在经济关头已离开部队，提议中央民兵撤向之，民兵饶在政治上负责，也在军事上负责，以挽危局。
0: 刘少奇肯定以为项英、袁国平当了逃兵，才用如此激烈词汇，建议取此非常手段。同日，毛泽东等令刘少奇再探详情回报。1月10日，刘少奇转来了叶挺、饶漱石电。
4: 项、袁等率小部队不辞而别，行动方向不明，部队受包围激战。9日晚分批向北突围，他们在何处及情况如何，我亦不知。二支队在江南集结，待命行动接近他们，亦不知他们行动。他们应从泾县以北进一江，全程向狼溪东进才安全。而且向南行动，到茂陵拖了许多天，只受敌包围。
0: 这一天，毛泽东等终于收到了叶挺、饶漱石直接发来的新四军军长叶挺电报。原来密码还没有烧毁，就是烧密码，为什么单单烧和中央联系的密码呢？这一天，湘英离队突围不成，狼狈地回到了军部，即向中央报告与袁国平离队经过，承认此次行动甚坏，以后中央处罚。密码带在湘英身上吗？很有可能。毛泽东这天没理睬他们，却电告彭雪枫、张云逸、邓子恢、李先念。
5: 急迫反共军队十分之急，靠宣传，立即将围攻他们的部队发起公开的宣传战。皖南悲剧实在不敢重演了。
0: 11日，毛泽东等电告刘、陈。
6: 叶、饶完全正确，你们应纠正
3: 随时去见帮子。

0: 公家有规，相应车辞一件，暂时不提。
1: 十二日，毛泽东等经刘晨电视叶饶：
0: 你们当前情况是否需和组委？如有可能，是以组委出去分批东进或合进为有利，光考虑拟定委派，应在重新交涉恐靠不住，同时应注意与包围部队首长谈判。
1: 谈判已无济于事。十三日，中共完全明白了蒋介石的用意，立即改变了策略。中共中央以周、彭、叶、向名义发表抗议通电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电告八路军、新四军高级将领：
0: 苏俄准备包围韩德勤，山东准备包围盛虹林，现在到时间内准备完毕，待命攻击，以答复蒋介石对我皖南新四军已完成的拒歼计划。
1: 同一天，毛泽东电告周恩来、叶剑英：
0: 秘书交涉应该严正抗议性质，勿由埃及地区委派。
1: 这种强硬的以攻为守策略，只有毛泽东才敢一试。然而皖南局势已非，项英、周子坤被叛徒所杀，袁国平战死，叶挺去国民党108师谈判被扣押，9000余人只有2000人突围，伤亡5000余，大悲剧铸成了。用得意忘形来形容蒋介石和他的高级幕僚此时的心态再恰当不过了。1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迫不及待地发表通令，以新四军叛变为罪名，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决定将军长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他们显然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皖南新四军只占当时新四军总兵力的1/10强，毛泽东这时却表现出了惊人的冷静。1月19日，他确定了这样一个方针：政治上全面揭破蒋的阴谋，但暂时不提蒋的名字，在坚持抗日、反对内战口号下动员群众；军事上先取防御战；组织上拟准备撤销各办事处；宣传上展开强大攻势。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2项重大决定：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名义对新华社记者发表关于皖南事变的谈话。元月25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解决皖南事变的办法面交国民党代表张冲，转国民党中央。该办法共有：悬崖勒马、停止挑衅、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承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香三人，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等12条。蒋介石当然不会接受这些条件，然而他又不能真的撕破脸打全面内战。1月25日，苏联驻华大使潘有新会见了蒋介石：
2: 中国打内战就意味着灭亡。
1: 同时，苏驻中国使馆武官崔可夫拜会了参谋总长何应钦和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崔表示，中国如内战扩大，有害于世界反侵略战争，暗示如果继续内战，苏联方面很可能停止对中国的援助。苏联此举有意到底起没起作用呢？有意只是美丽的托词，它能使交易变得温情脉脉。中国内战爆发意味着对日抵抗停止，就意味着苏联还需要提防现在中国关内战场的100万大军。日本人对蒋介石令八路军、新四军开赴华北也不满意。1941年年初，日本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公开宣称：
3: 华北是日本人的根据地，蒋介石要驱逐华中的共产党军队去华北，直接破坏帝国利益，这是不能容忍的。
1: 1月27日，蒋介石在总理纪念周发表讲话，不得不表示：
4: 皖南事变完全是我们整治军队的问题， 绝无其他丝毫政治或任何党派性质夹杂其中。
1: 因1940年下半年军事冲突不断，加上1941年初发生了皖南事变，国共双方的相互信任度大大的降低了。罗斯福出设中国内政，蒋总裁手忙脚乱应付，参政会国共两斗法各胜一局，兄弟越于强，日军攻占中条山，苏德开战，国共关系有转机，国民党内部危机四伏，毛泽东潜心整理内务，开国大业需要一点个人崇拜，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终于对日宣战，蒋介石行走大国政治舞台，毛泽东在延安为二战补命运，十补九准，种下龙种收跳蚤，这是亘古以来许多政治家无法回避的一种命运。毛泽东得知蒋介石的讲话后指出，
4: 蒋27日将宴，你转入防御态度，可见国方不满。
1: 苏英美态度很鲜明，都不赞成中国内战，中共皖南军事失利后并无丝毫惧怕，反倒提出了更强硬的12条。国民党内部对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众说纷纭，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等人在香港发起旗帜鲜明的抗议运动，半个月内三电蒋介石，要他悬崖勒马，撤销剿共部署，发展各种抗日实力，这就是蒋介石在皖南事变中的收成。日本人在皖南事变后的行动更让蒋介石有苦难言，他决心反共，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是想取得日政府在谈判桌上做出让步。1月18日，也就是他刚刚宣布新四军为叛军的第二天，日华北方面军调动7个师团10余万人，于24日发起攻击，在平汉路以东包围了汤恩伯等部15万余人。日本人没有坐山观虎斗，这又是蒋介石始料不及。2月7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
0: 此次敌军进攻规模深大，战况激烈，势必一场战役很要打起，国难起进攻对蒋是一瓢极大的冷水，把他全部的幻想打破了，请注意蒋介石诸人如何处理外共关系，经我观察，他们非求的锅脱鞋办法不可，敌人攻得如此之急，117命令如此丧失人心，他的计划全部破产，参政会又快要开了，非相关妥协办法更加使他不利。
1: 次日，毛泽东亲自为中央书记处起草通知，指示各地在追悼皖南事变殉国烈士大会中，应要求国民党政府给蒋接受12条，平反皖南冤案。十日，他又把各地追悼会日子后延。11日，他又提议停开追悼大会。毛泽东为什么数次改变主意，最终放弃全国性的政治攻势呢？因为在河南战役中，没伤元气的国民党军分三路攻向了豫皖苏边区的新四军，需要更艺术地处理这件事了。2月10日，黄炎培、沈钧儒等建议中共应利用参政会发起政治攻势，毛泽东决定采纳这一妙计。罗斯福总统此时也直接插手中国事务了。2月7日，他的私人代表居里在重庆见了蒋介石，转达了他希望国共合作的愿望，蒋介石不得不做出一些姿态，于是双方都把目光注意到了原定于3月1日开幕的参政会第一次会议。皖南事变爆发前，国民参政会公布了参政员名单，中共方面有毛泽东、董必武等7人。中共方面参不参加这次会，无疑成了国共关系现状如何的体温计。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居里表示要参观这次大会，看一看中国政治的民主程度。因居里的介入，参政会上有无中共代表的身影变得十分敏感，中共当然不会放过这一天赐良机。2月18日，周恩来怀揣中共方面7名参政员致国民参政会的公函，去见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周恩来把公函一交， 旋即毁了宗。

0: 哼，十余天里政治压迫之严重，而且连续不断，你们已无力之可忍。
1: 本来校长是吃软不吃硬的一个人，这样下去恐怕要翻脸了。
0: 翻脸？脸已经翻了一半了，现在所能做的不过是讨伐令，全国清党，逮捕办事处人员，我们早准备好了，见讲能得到什么结果。不过再重复一次撤过黄河那老一套。
2: 张冲只好带着公函回去另做打算。25日晨，他带着一些优惠条件再次去见周恩来。据史料载，这次会谈进行了近3个小时，周恩来丝毫没有松动。
1: 周公，为国家之计，我可以给你跪下。
0: 哎，淮南兄，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在新四军问题后，政治压迫，军事进攻，我们确实再没有让步的可能了。淮南兄，抛却你我个人感情，为这事莫说你下跪，你就是自缢，我也不能答应。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8: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7月7日，卢沟桥日军炮轰宛平城，国民党29军进行反击的时候，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正在飞机上，他们应蒋介石之邀前去庐山与蒋再次谈判。
1: 全国战端已失，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走投抗战之才。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
2: 如与其他国家联合行动，苏联愿意加入。
3: 满洲国已成立6年，将来不免有国家承认。
4: 这个嘛，日本军部意见不统一，其在华前途未见多光明。
0: 进入9月后，因华北华东战争形势日渐危急，这时蒋介石对日虽仍寄希望于大国的调停以求和平，但因上海和华北的战局恶化，不得不对中共以上要求一一做出让步。
3: 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力争，欲以为无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义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

0: 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
1: 蒋介石为什么如此固执？难道他不知道红军的加盟，抗战力量会壮大吗？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3: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二十四集。
6: 难道此事不能见校长一绝？
7: 没用，目前见他毫无意义，什么结果也不会有。不然，
6: 这两天我走访了几位要员，据各方面的意思，可有几项具体解决的办法供你们研究。军事上，十八集团军正规部队悉数开到黄河以北，其他游击队全部留在华中，同时还归还一军的番号，以补新四军的缺。叶挺和其他新四军干部归还你们，稽查政权，照前意。参政会的事，改请董必武和嫂夫人二人出席。军事上进攻停止，政治压迫总要解决，请蒋先生负责纠正，不再发生新事件。
1: 很显然，张冲这一方案是得到蒋介石默许的，然而又不难看出此中权宜之意味。宣布新四军为叛军的命令墨迹未干，归还叶挺等人，并归还中共一个军的番号，不等于舔回自己吐出的一口痰吗？周恩来当然明白这是计谋。
7: 你提这些条件，我急报我党中央，但公函没必要收回，校长暂时也不用见。
1: 26日，毛泽东两电周恩来。
8: 两个人把一切请安待遇后再谈，目前国内外形势日益对我有利，蒋干事反攻是一定的，但大事是不可能的，他受莽阻拦之时可要到了。
1: 同日，张冲再次来到曾家岩周公馆，看了毛泽东的来电。
6: 这不等于破脸了吗？
7: 责任在国民党，这十二条是我党为了挽救破裂才提出的，现在中央要我回去讨论，你说该怎么办？
6: 回去不得，你若回去，他们又要说你们要破裂了。
7: 你们不让我回去，岂不是表明压迫更重？
6: 是否你回去讨论，参政员公函撤回，董邓两位出席会议。
7: 哼，实难从命，这样做将成为历史上的滑稽剧，是侮辱我们。出尔反尔的事我们不能做。
6: 董邓如不出席，他们不会让你回去的。
7: 我本来就是准备在此逮捕的。
1: 周恩来把话说到了绝处，张冲仍不死心，再退一步。
6: 董邓二人能不能出席一人？
7: 国民党请客，被请者为奸党，最后呢又让客人来捧场，这种宴会前去参加是自取其辱。淮南兄，我对你的顽强深表敬意，我对你个人没有任何的刁难之意，然而我不得不再次告诉你，如果问题没解决，我方代表不可能出席。
1: 28日晚，蒋介石坐不住了，亲自领张冲等人前去请董必武、邓颖超到会。
0: 开幕式上一定要让居里见到中共代表的面孔。
1: 3月1日，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在重庆如期召开。是日晚，周恩来抑制不住喜悦，向中央报告：
8: 此次参政会，我们得了大面子，受了大影响，向新体主席 团名单，昨夜今朝连续派两批特使顶东登，100多名国民党员鸦雀无声。整个小党派起义最后延期一天，枪被打得像落水口一样。吴京大才讲话，全重庆、全中国、全世界在关心着、打听着中共代表是否出席。
1: 3月2日，周恩来以书信方式经张冲向蒋介石转去共产党略作让步的12条临时解决办法，要求承认边区合法地位，承认敌后的抗日民主政权，要求于18集团军之外再成立1集团军，华北、华中、西北防地维持现状。蒋介石自然不会答应，董必武、邓颖超自始至终也没到会。3月6日，蒋介石在蔡政会第6次会议上发表演说，攻击中共先后提出的2个12条。毛泽东这样评价：
9: 我们公示结果，迫使蒋介石做正面回答，却把问题公开了。蒋原欲把问题缩小，现在却扩大了，由军事问题扩大到政治问题、党派问题。蒋的演说及参政会决议仍是一大一拉的两面政策，我们已采取一大一拉的两面政策，这种拉锯式的斗争将延续下去，就是所谓拖，可能再拖一年。蒋的演说是一种阿 Q 主义，骂我一顿他有面子，却借此收兵。选举比武为常委及今日西安放人，似是这种收兵的表现。
1: 这一场政治仗，共产党一方始终占据主动地位，国民党一方不得不步步退让，导致这一结果的内在因素只能是实力。毛泽东仍没有满足，
9: 我们还应继续我们的攻势，直到我们的临时办法国条实际上被承认。
1: 是的，他已经感受到中国各阶级力量的对比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共产党走向前台的曙光已经出现了。3月14日，蒋介石约见了周恩来，蒋夫人宋美龄在座。
0: 因事情太多，2个多月未见面了。参政会开会前本想见见，你又很忙，总未进城。如今会开完了，形势缓和了，我们今天好好谈一谈。
10: 恩来，中午就在家里吃饭吧。我前一段时间到长沙学一汤菜做法，请你尝尝。
1: 周恩来客套一番后，自然又把近几个月发生的事情讲了一遍。蒋介石没提新四军的事儿。
0: 你们感到政治上的受压，都是来自底下，他们有很多人并不明白我的心，我指的是帮人发护照的事，都很好解决。如今国际形势与我们有利，美国人的态度日渐明朗了，只要他们太平洋的利益受到日德威胁，我们以后会顺利得多。
1: 周恩来忙又提出防地和扩军的问题，蒋介石含糊其辞。
0: 只要听命令，一切都好说，军队多点，想要多点都好说。
1: 这一天周恩来因故没有喝到宋美龄做的什么汤菜。25日，宋美龄设家宴请了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史料没有留下家宴的菜谱。周恩来饭后给中央这样写：
7: 今天见面仍只是表面上的轻微缓和，实际上要看他是否真正做些缓和的事。
1: 不管蒋介石如何把共产党当成心腹大患，他都无法再对共产党颐指气使了。从此以后，他再没提出过让共产党的军队限期过黄河。一个领袖如果进发一些无法实现的命令，无疑等于踏上了奈何桥。在后人的印象中，皖南事变是一个大悲剧，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受到前所未有的损失。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新四军被蒋介石宣布为叛军，他却无力彻底消灭掉共产党这支军事力量，结果却是新四军成了共产党完全独立控制的武装。到1944年底， 新四军在华中

0: 中南大片地域得到成熟发展，总兵力已达30万人。这支部队在日后两党争天下的战争中起的作用举足轻重。皖南事变对蒋介石来说无疑是次大败，从此之后历史在抗日战争期间再没为他提供占这种小便宜的机会。1941年毛泽东撰写签发过两封催周恩来回延安参加七大的电报，2月21日正是国共两党政治斗争拉开序幕之时，他同任弼时电告周恩来：
1: 西党代表一到几是单几回，你不宜开会，不便善言，请你估计有回言可能，并准备我是回言。
0: 现所能见到的史料中不见周恩来对此电的回复。宋美龄宴请周恩来夫妇前可以解释周恩来无法离开重庆，从此之后呢？难道周恩来仍没获得回延安的护照吗？9月8日毛泽东参加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政治局学习小组要着重研究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一段历史后，急电周恩来：
1: 习大代表留此多这一年少一半年，专等你回开会，我们的意见一定要等你，你看年内有可能回延安。
0: 此电的结果仍从史料中看不见，七大真的非要等周恩来回延安后再开不可吗？历史无言。在进入这片极富诱惑的迷雾之前，我们还是先看看国共两党所经历的这七个月的客观史吧。蒋介石不提中共军队开赴黄河以北之事，只能表明他从此改变了对中共武装的策略。两年之后他在日记里记下了这样的苦闷心情：
1: 后被猖狂的目的在引起内乱，破坏我抗战局势，引起政府威信与杀死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惜唯一阴谋在激怒我向他进攻。如果我进攻十七十八局，则彼此更伤，不计于论，对我更烈。如我速战速胜，则匪不过其一地区，不能根本清除其匪党，而我国内战即起，不能根本解决，则国家威信仍有损失，无论胜与不胜，而已经用兵之久，则彼此目的达矣。我对匪决策仍其所致，为而不求，必须用侧面与非正式方法以自知，也不宜公开或正面的方式以求解决也。
0: 这种经验之谈在皖南事变后只是蒋介石万般无奈的实际选择，日本人不知他的良苦用心，而他一时又不能消灭掉中共的几十万军队，这样长期下去必形成中共与他争天下的态势。由此派兵监视中共以遏制其发展的办法就应运而生了。1941年4月初，蒋介石密令两个师绕道随西向榆林运动，以压迫中共首脑。4月8日，毛泽东急电周恩来：
1: 蒋派陈长捷为京善绥边区校备总司令，日内率十数队进山甘岭，师赴榆林，将至猛敌，再夺取延池，压迫绥德，请严中将相交涉。
0: 毛泽东这时神志清醒得很。4月9日晨他再电周恩来：
1: 根据各处消息，蒋干石要从俄面布置兵力将我压迫的可能，请一面向蒋抗议，一面告诉军令部次长刘备，延迟为我激扬兵门，如被占领，非以蒋拼命不可。
0: 恰在这个节骨眼上，何应钦总长飞到西安开了一个军事会议。4月10日毛泽东等三次电告贺龙、关向应：
1: 立稳固四国时是有准备进攻陕甘岭边区的气头，如其进攻则可能是突然袭击延安、富县两县，你们应做好准备，并准备抽调五个团在胡宗南进攻延安时为包围延安之用。
0: 一时间延安的每根神经都绷紧了。

0: 4月13日，苏联和日本在莫斯科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尽管当天苏外长莫洛托夫即约见中国驻苏大使邵力子，表示苏仍继续援助中国，但无疑加重了中国抗战的困难。这一条约的签订，无形中把日本关东军几十万精锐部队变成了一支战略预备队。这一条约使蒋介石投降与反共增加了困难。四月底，日军大本营同意了华北方面军多田骏司令官第九次进攻战略要地中条山的作战计划。五月七日，中条山战役打响。与此同时，日军又在集结兵力，准备打通平汉路，占领云南，截断中国西南、西北两条交通线，武力王华之心昭昭。这样，国共两党并肩御敌的问题又必须加以考虑了。五月七日，国民政府军委会军令部次长刘斐约见周恩来，要求八路军在军事上配合国民党军行动。五月九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电令八路军、新四军各部负责人：
1: 忍安我军先在四川攻孤阁根据地，耐心发展地、位、田三种工作，按当地情况虚控，拔去敌位，奉献深入莫区的据点，在铁青、玉山地区，应有相当部队配合友军作战，并极力发展空战工作，但不要趁机向国民党地区扩展，是蒋回国军方心对敌。
0: 五月十二日，毛泽东等专电陈毅、刘少奇：
1: 敌占领郑州后意图不明，蒋兵扶助国袭击陇海线，要地后路。兼有防务之意，为坚情将对我空军期间，彭雪峰、曾子辉所部不应越过金浦线一起，仍以原地不动为好。张云逸、罗炳辉亦不可袭扰地平线。
0: 五月十四日，毛泽东电视彭德怀：
1: 目前国民党非常恐慌，望我援助申请。判断在日寇此次打击下，国民党不能不讨好我，外共地位将发生根本变化，我党在抗战中将日益占据领导地位，因此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团结对敌，是配合作战，但绝不为国民党即将发作冲动，而是周密考虑情况，建议有计划的配合。
0: 如果没有皖南事变，毛泽东会是这种态度吗？即使相信破镜重圆这个神话，也需要蒙太奇一家伙。皖南几千将士尸骨未寒，前些日子准备保卫延安的一个个电令墨迹未干呢。内部不和，何以同力御辱？这次中条山战役，日军利用了国共矛盾，战役发动的同时，日本散布了大量的谣言，对共产党和八路军进行攻击。国民党军从中条山一线溃败后，国民党对八路军的配合做了多方指责，提出八路军是否在配合作战，共产党还是否拥护国家中心两种疑问。日本的反间计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中条山的失守使得一度又紧张起来的国共关系再次缓和了。因为日军占领这一战略要地后，洛阳、潼关、西安门户顿开，国民党军不得不调重兵设防，陕甘宁边区与晋南根据地联系被切断，中共也不得不派兵加以防备。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会开至一半，忽然间天降大雨，电闪雷鸣，一串球状闪电过后，会场上延川县的代县长被雷电击毙了。与此同时，村子里的一位农民的一头毛驴也被雷电电死了。这位农民悲愤交加：
2: 老天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
0: 当日下午，毛泽东已经知道了这件事，保卫部门要去追查，毛泽东发话了：
3: 我要查了，群众注重哦，证明我们做过什么错事，我们做了错事才引起了群众反感。
0: 第二天真相大白了，原来是公粮征的太多。6月6日，毛泽东决定减

0: 争下一年供粮30,000担。次日，决定开展大生产运动，减轻群众负担。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于是有了延安的纺车，有了南泥湾的文明，有了难饮数季的歌颂，宣传大生产运动的歌谣。从毛泽东年谱中可以看出，1941年6月至9月，毛泽东的注意力大半被边区的经济问题吸引去了。6月22日，世界上再次发生了能影响中国时局的大事。这一天，德军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发动了对苏联的进攻。次日，毛泽东以超人的敏感捕捉到了国际形势变化后各方面的微妙关系，提出组织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思想，认为在目前时期，一切力量需集中于反法西斯战役。在这一前提下，他开始修正他宏大的构思，看今日之狱中，竟是谁家的天下？毛泽东的回答是，只有人民。同时，他又着重强调了蒋介石的作用。6月28日，他电告彭雪枫，
1: 蒋介石还在抗战，将在全国军队中，在中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中还有很大信仰，目前抗战还少不了他，他也没有破裂统一战线，他还是两面政策，我们对付蒋介石反共政策的方针只应该是有利有节的自卫政策，你的意见却超越了这个方针。在苏德战争爆发后，我党对国民党态度尤需慎重，不可大意。
0: 7月6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这样分析，
1: 苏联战局又兼具稳定形势，日本似不是共苏，而是牵制英美均同情苏联，外共关系有好转可能，目前反法西斯领导权已握在苏联手中，只要苏联战局稳定，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都环绕于苏，这是很好的形势。
0: 后来的历史证明，毛泽东确实又比蒋介石多看了一步。毛泽东纵论世界大事，再次隆重推出蒋介石这张牌时，蒋介石是怎么想的呢？苏德战争爆发后，蒋介石惊诧苏联的不堪一击。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让人惦念一年的新疆阿克苏冰糖心苹果如约而来，并非所有苹果都是冰糖心，各大饱满果香自然，脆甜爽口的新疆阿克苏冰糖心苹果源自核心产区阿克苏红旗坡农场，天山雪水，大漠柔情，跨越

0: 大半个中国，只为在你舌尖绽放一片香甜。美好接力，惊艳依然，更多规格，更多选择。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马上下单。阿克苏红旗坡农场的冰糖心苹果，顺丰包邮到家。
1: 寻人寻人，紧急寻人。
2: 无论您品尝过我们的新疆阿克苏冰糖心苹果，还是购买过辽宁营口水源镇大米，或者下单过正宗云南好茶，都是我们的老朋友。客栈优选重磅更新，更多频道，更多分类，更多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全新上线，欢迎老朋友回家。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吃素食已经不再是一个新鲜新奇的概念了，从国外兴起的吃素群体，到国内也有越来越多的吃素食的群体。今天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吃素，你是不是有什么误解？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说到吃素啊，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健康。现在很多明星也吃素食，虽然都是基于不同的理由。比如说不老男神钟汉良，小蛙从小有着饮食清淡的习惯，后来得了胃病，医生建议他吃得再干净一点，开始正式素食。平时简化自己的一日三餐，有时候每一餐都不过饱，有时晚上有聚会，他只是安静地拿一杯果汁坐在窗边慢慢享用。还有孙俪，大家都知道娘娘很养生，而且非常的喜欢泡脚，她的微博里面经常发，比如每晚以温水认真泡脚，润燥是重点，有益身心健康，祛湿是重点，有益身心健康。微博运营的像是个养生博主。其实孙俪不仅是认真泡脚，坚持在初一十五吃素食也是她的养生习惯，如今已经坚持了十几年。王菲也一直虔诚信佛吃素，她被亚洲善待动物组织评选为2011年度亚洲最性感素食女星。年轻时桀骜不羁的王菲，数年前为了女儿戒烟酒并开始吃素。自2010年底复出乐坛之后，王菲的巡回演唱会场场爆满，她也指明要求主办单位提供素食。不止国内，国际影后娜塔莉·波特曼，在《这个杀手不太冷》当中扮演小女孩的娜塔莉，从八岁起她就开始了素食。在看了《吃动物》中关于那些端上我们餐桌的动物是怎样被饲养、杀死和加工的，更是成为了一名严格素食者，不吃鸡蛋、牛奶、蜂蜜等所有与动物相关的食物。此外，她不穿任何有动物成分的衣服、鞋帽，还与时尚品牌合作推出了纯素环保材质的高跟鞋。他曾说，我是一个非常严格的素食者，因为我实在是太爱太爱动物，我的选择皆以这套价值观为依据。安妮海瑟薇也是一名严格的素食主义者，在成为演员之前，她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修女，节食瘦身似乎是每一位女明星都逃脱不掉的话题。安妮选择素食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保持完美的身材，而她曾在三周瘦下16磅的记录，就是在只靠空气和甘蓝菜存活。而这近乎残忍的节食计划让安妮自己都无法直视自己瘦弱的身体。之后她发现素食加上高温瑜伽并不会使她的身材发生大的变化，并且疯狂地迷上了甜食，素食蛋糕、面包，只要是不含鸡蛋、精糖甚至是乳制品，那些各种水果派都照吃不误。在与食欲较量的过程当中，他发现也许素食对人生是有另外的一层意义的，生活中总有一些必须要做但是又懒得去做的事情，或是明知有坏结果却仍控制不了还想去尝试的事情。而减少对食物的欲望，恰恰就能让人变得更加有自制能力。还有小李子莱昂纳多， 虽然在拍戏的时候有要求吃肉，但戏外小李子却是一名真真正正的素食者。莱昂纳多吃素的理由没有任何的宗教立场，单纯只是热爱且善待动物，因为发自内心的爱动物，不忍心伤害他们，因此拒绝穿带皮革制成的服饰。他说，素食主义不只是正确的道路，它是一件值得当众高声喝彩的事儿。他不但尊重动物，也从生活实践，是一个充满爱心的素食者。虽然明星的吃素理由千奇百怪，但是吃素对我们本身其实是有好处多多的。吃素对心脏有益，吃大量的蔬菜水果可以降低心脏病的发病和中风的几率。哈佛大学科学家研究指出，每天多吃一根胡萝卜或半粒番茄的妇女，可以减少22%心脏病和70%中风的并发机会。要增强免疫力，第一个建议就是每天至少吃5种蔬菜水果。素食更有免疫优势。研究发现，男性素食者的白血球对抗肿瘤细胞的力量比男性肉食者强2倍。也就是说，素食者只要肉食者一半的白血球就有相同的免疫功能。吃素更长寿，许多研究都显示吃素者是更长寿的。这不单纯是饮食的原因，素食还有利于形成更健康的生活形态。除此之外，高纤维低脂肪的饮食对高血压、糖尿病都有很好的预防效果。降低体内毒素堆积，素食营养非常容易被消化和吸收。肉食在胃中不易消化，甚至进至大肠时尚有大部分未消化或只是一半消化，因此肉食在大肠中腐化极盛，且多带毒性，对人体有害。虽然吃素有很多的好处，但是大多数人则是以减肥保持身材等目的盲目跟风吃素，没有正确的方法，是很容易导致各类疾病纷至沓来的，从而产生相反的效果。之前在 YouTube 上很火的素食网红发布了为什么我不再是素食主义者了这样的一个视频。吃素的他遭遇了长期的健康问题，胆囊菌群失衡，皮肤出现红疹，在换了不同的素食食谱，吃了半年抗生素之后依然无效，两人开始吃鸡蛋、鸡肉和鱼肉，结果肌肤和胆囊状况陆续变好，他才决定向大家坦白一切。绰号素食王子的 YouTube 红人，他表示说，吃素让我身体疲劳，心情低落，关节僵硬，我连做俯卧撑都会受伤。偶尔吃素其实是一件对身体和健康都有好处的事情，但如果采取极端的方法来执行，反而会适得其反。除了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是否合适长期吃素，还要注意营养均衡，因为我们在素食的时候是去掉了与动物相关的很大一类食物，如果饮食安排不当，是很容易出现营养缺乏的问题。所以想要吃素吃得健康，那就一定要保证3个原则：保证饮食中的蛋奶素，多吃豆类，补充铁和维生素 B12。 维生素 B12 一般只存在于动物性食品和发酵食品当中，它对于神经系统健康有很重要的影响，素食者可以适当服用一些营养补充剂。如果平时饮食很油腻，可以一周选择几天吃素来清理身体的负担，减少油脂脂肪的摄入，保持健康才是前提。

0: 香浓郁，百官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健身中，不少人认为出汗越多就代表脂肪消耗的越多，减肥效果越好，只要能让身体大量出汗就是最好的减肥方式。其实这种认为是错误的，出汗之后体重虽然会减轻，但减的是排出的水分，只要再补充了水分，体重还是会回来的。汗水

是脂肪在哭泣。可见很多人把流汗多少当做了对于减脂效果的评价，这样的话很励志，但如果你真的信了，就是你的不对了。在运动过程中挥发的汗水只能说明身体发热，需要通过排汗来降低温度，和减肥效果无关。并且汗水里的成分 98% 左右都是水分，和一些盐、尿素、矿物质等等。当我们了解出汗的生理原因和汗水的成分之后，你就会明白，出汗只是排水而已，脂肪是不会转化成汗水排出来的。所以不能简单的以排汗量来衡量减脂效果。运动健身要根据个人的情况进行，太刻意的一个劲儿让身体出汗出汗出汗，身体可能会出现以下的状况。一，出汗越多，丢失的水分就越多，不仅损伤人体内的津液，可能还会出现四肢无力、头晕、心悸等症状。如果不及时补水，出现脱水症状，脱水越严重，身体的负担就越大，更甚者可能会导致死亡。二，出汗太多，皮肤就一直处于比较湿的环境，就容易发白、发皱，变得脆弱。这时候再碰上些细菌或者真菌的话，那可就措手不及了。特别是用保鲜膜包裹皮肤出汗的，汗水中的一些成分因为出不去，可能直接刺激到皮肤，继而出现红斑、痒等接触性皮炎的症状。在运动健身当中，通常每15分钟到半个小时要稍作休息，并补充水分。如果是训练中，建议喝一些营养补剂，可以及时补充水分和矿物质，以促进身体的快速恢复。大量出汗而补液不足，将导致脱水，影响健康。轻者产生口渴、尿少、疲劳、肌肉抽筋，严重者发生中暑，甚至危及生命。饮水的温度以接近室温为佳，喝水呢，切忌豪饮猛灌，喝冰水，以免刺激呼吸及消化系统。因此，运动出汗虽然能够排毒强身，但千万不能贪多。既然流汗多少并不是对减脂效果的评价，那么脂肪是通过怎样的形式从我们身体排出的呢？当你减肥的时候，在被你减掉的脂肪里，有84%是通过你的呼吸被排出去的，剩下的16%是通过尿液和汗水被排出去的。也就是说，你减去10公斤的脂肪，8.4公斤的脂肪是通过你的呼吸被呼出去的，另外1.6公斤以水的形式被排出体外。目前除了精密仪器测算氧气和二氧化碳的呼出呼入之比外，并没有很简便又精确的方法，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些别的计算来推算。最好的方法就是通过测算自己心率的方式来测算自己脂肪燃烧的情况。经过多年的研究，在我们持续有氧运动的时候，心率保持在自己的65%到70%的最大心率范围之内，是身体动员脂肪供能的最佳心率范围。最大心率的简便计算方式也很简单，控制运动速度，也就是控制运动心率。最佳的燃脂心率等于(220)减去年龄，然后乘以65%到70%。当我们维持在这个心率持续运动30到60分钟的时间，就能够有效的减脂。同时可以配合耗时更短、强度更大的高强度间歇运动或者力量训练来达到更好的训练效果。比如你20岁，那么你的最佳燃脂心率在220减去20，然后乘以65%到70%，最终得出的结论应该是130到140左右。以这样的心率运动减肥效果是最好的，脂肪提供能量的比例是最高的。建议你可以买个心率表或者心率带来测量心率。还要注意的是控制运动的时长。一般来说，有氧运动例如慢跑、骑单车、游泳、椭圆机、有氧操等，时长是在30到60分钟为宜，可以选择45分钟。也要根据你自身的实际情况，
刚接触运动的时候要循序渐进，不要刻意的在意时间。为什么要建议超过30分钟呢？因为20多分钟之后，脂肪为我们身体提供能量的比例会提高到50%以上。20分钟之前，糖原提供能量的比例比脂肪高。现在知道了，脂肪从一开始就是提供能量的。有氧运动30分钟以上，脂肪消耗的比例开始上升，那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安排运动减肥了。减肥运动我们可以这样安排：1周4次左右的有氧运动30到60分钟，2次左右的力量训练30到60分钟。有力量训练的当天，先力量训练之后马上有氧运动，这样减肥减脂的效果是最佳的，效率也最高。总之，想要更好的排出脂肪、消耗脂肪，就要控制运动速度及控制心率，使之达到最佳的燃脂心率。还有就是要控制时长，最好超过30分钟，45分钟为宜，当然要根据你自身的实际情况。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

0: 大漠柔情，跨越大半个中国，只为在你舌尖绽放一片香甜。更多规格，更多选择，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马上下单。阿克苏红旗坡农场的冰糖新苹果，顺丰包邮到家。
1: 寻人寻人，紧急寻人。
2: 无论您品尝过我们的新疆阿克苏冰糖新苹果，还是购买过辽宁营口水源镇大米，或者下单过正宗云南好茶，都是我们的老朋友。客栈优选重磅更新，更多频道，更多分类，更多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全新上线，欢迎老朋友回家。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我们都知道啊，摄入过多的糖对身体不好，有减脂减重控糖需求的小伙伴认为，那我选择零卡零糖的饮料和食品不就行了吗？敞开了吃也没事儿。真的是这样吗？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无糖饮料零食。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含量为零，真的就代表没有该营养成分吗？其实营养声称中的含量为零，并不是真正或者绝对没有此成分。所以所谓的无糖饮料并非真的一点不含糖。能给食品提供甜味的东西其实就这么几大类。天然的甜味糖，在传统饮食生活中用来增甜的天然糖主要有蔗糖、果糖、葡萄糖和麦芽糖这四种。这些糖都能够产生热量，升高血糖。还有糖醇和低聚糖，这两类呢算是相对比较天然的甜味剂，因为大自然中就有这些物质。它们的优点是甜味自然，安全性高，吸收利用率低，热量低，但也不是零。升血糖效果小，但是也确实是略有上升的，不会造成牙齿龋坏的问题。各国都没有对食品中添加糖醇的量做限制，一般可以按生产实际需要来使用。除了婴幼儿食品或一些医用食品之外，各种日常甜味食物中都是可以添加的。天然糖苷类物质，比如甘草和甜叶菊当中的甜味来源，就是这些草药里的天然甜味物质，提取出来就可以作为甜味剂。合成甜味剂，它们就是通常所说的代糖，比如糖精、安赛蜜、甜蜜素、阿斯巴甜、三氯蔗糖等等，甜度比白糖高了很多，几乎不含热量，也不升高餐后血糖，而且成本更加低廉。吃加了甜味剂的无糖食品比吃含糖食品更好吗？这个还真就不一定啊。首先呢，要看你是否存在吃糖过多的问题。如果吃糖总量不多，每天在25克以内，来自碳水化合物的热量也不过多，吃点真糖并不会带来明显的健康危害，不一定要刻意的选择无糖食品。如果吃糖的总量特别大，含糖饮料和含糖食品已经带来了较大的健康风险，又无法戒掉对甜食的爱好，适当的选择低糖无糖的食品可能会有点好处。其次呢，要看你吃甜味食物的频次有多高。有些节日食物，比如月饼、汤圆、粽子、生日蛋糕，每年只吃一次而已，达不到引起健康危害的程度。第三，脱离营养价值来谈有糖无糖是没有意义的。很多天然食物就是有甜味的，红薯、紫薯、玉米、南瓜，各种水果都含糖，但它们是健康饮食的一部分。那些无糖的点心、饼干、饮料，营养价值仍然不高，并不比这些含糖的天然的食物更健康。很多食品号称无蔗糖，不代表它不含有其他的糖。无蔗糖的产品只是不加白砂糖、绵白糖、冰糖、红糖等等，但可能是加了葡萄糖或者是果糖，也可能加了淀粉糖浆、麦芽糖浆或者是

葡萄糖浆。毕竟蔗糖只是甜味的来源之一，而不是全部。具体加了什么，还得自己仔细看配料表上面的说明。同时呢，无蔗糖也不保证升血糖的速度慢。比如无蔗糖的杂粮糊粉，配料表上写明其中加入了麦芽糊精和麦芽糖浆，碳水化合物含量高达 70% 以上。麦芽糊精和麦芽糖浆都是高 GI 值的配料，比白砂糖的 GI 值还要高。吃这样的产品绝不能指望它升血糖的速度慢。再来说说市面上的无糖饮料，低糖和无糖饮料和有大量糖的饮料相比，健康风险可能略小一点，但是代糖是否有害健康目前还是有争议的。部分研究认为它们不像大量糖的饮料那样能够促进肥胖和糖尿病，但是也有一些研究表明，在自由饮食，也就是那些不吃固定食谱的情况下，用甜味剂来代替糖，并不存在有效预防肥胖或有效预防糖尿病的效果。一些短期的研究发现，部分甜味剂有降低胰岛素敏感性的作用。相关研究还不足以来定论，需要等待今后的更多证据。当然，在少量吃的情况下，也没有确认它们有危害。所以，它的主要好处是，喜欢喝饮料、吃甜食的人，可能心里会舒服点，觉得自己没有吃进去那么多的糖，觉得自己比较重视营养和健康。你会选择无糖饮料吗？

0: 香浓郁，百官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2: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过午不食，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在太阳到正中午之后，一直到次日黎明，这段时间是不允许吃东西的，这样更有利于健康。最近一项研究结果发现，晨间进食指的是进食时间在早上6点到下午3点之间，可以改善空腹血糖，降低体重和体脂，增加肠道微生物的多样性，在提高胰岛素敏感性、控制血糖方面更加有效。很多媒体在报道的时候说不吃晚饭更健康，过午不食有了新证据。这个研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不吃晚饭真的更健康吗？到底还要不要吃晚饭？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吃晚饭。所谓限时进食，其实就是指每天在特定的时间段内，通常为8小时进食，进食期间没有热量限制，其余时间不进食。曾经在一项研究当中，研究人员将90位健康自愿参与研究的志愿者分成了晨间进食组，也就是不吃晚饭的人，午间进食组，也就是不吃早餐人及对照组中，最后有82名志愿者完成了为期5周的试验。结果显示，晨间进食在提高胰岛素敏感性方面比午间进食更加有效。晨间进食改善了空腹血糖，减轻了体重和肥胖，改善了炎症，还增加了肠道微生物的多样性。所以研究者推测认为，不吃晚餐可能更有利于代谢健康。实际上类似的研究一直都有，那么是不是真的不吃晚餐更健康呢？这项研究很热闹，很多媒体纷纷解读为过午不食更健康，不吃晚餐能减肥，不吃晚餐有利于代谢健康等等。其实如果把这个研究结果简单的解释为不吃晚餐更健康，那就太片面了。实际上这个实验中每一组试验者吃的食物能量都是不一样的。实验中虽然分了3组，过午不食组、不吃早餐组还有对照组，在试验期间每天减少摄入的平均热量分别是240、159和64千卡。也就是说，过午不食组的人他们还减少了更多的热量。那么最终实验结果中的体重减轻、健康指标更好

到底是减少食物摄入的结果，还是改变进食时间，那么就不得而知了。因为按照试验持续5周，热量差值估算的体重减轻数跟实际结果是差不多的。而且呢，虽然这项研究是一个随机试验，但是也会有很多的干扰因素。比如申请参加试验的人大多都是女性，可能已经对限制饮食感兴趣，或希望通过改变饮食来改善健康。而且这次试验的参与人数相对较少，他们可能无法代表更广泛的人群。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因为这个研究结果就真的以为不吃晚饭就更健康了。实际上，如果真的完全不吃晚饭，也会对你的身体产生危害。最直接和明显的就是饿，进而导致营养不良的问题，这可是很难受、很致命的。毕竟我们人体呢，每天需要的能量、营养都是差不多的，不吃某一顿饭，其他时候也不多吃，肯定就是不够的，慢慢的就会消耗殆尽。如果直接简单粗暴的不吃晚饭，那么其他的生活习惯照常不变，长此下去还会出现营养不良的问题。比如你就可能精神萎靡、体力不支、心情压抑、脸色暗淡等等，这些可都是营养不良的表现，同时也是饿的。而一些有特殊疾患，比如消化道有溃疡的病人，或者特殊时段工作的人群，比如需要三班倒、值夜班的人，不吃晚饭对他们的影响那就更大了。所以从健康的角度，还是应该尽量做到规律地安排好自己每天的三餐，晚餐也不能少。那么哪些人可以不吃晚餐呢？晚餐前吃很多的人，如果你午饭跟朋友聚餐吃了很多大鱼大肉，或者吃自助为了回本吃的比平时要多很多，再或者下午没事吃了很多的点心、水果、薯片、饼干等零食加餐，晚上又不运动，就宅家里刷剧准备睡觉，那今天的这顿晚餐就可以先不考虑了。还有想控制体重的人，如果你体重较高，甚至都达到了肥胖线了，也就是 BMI 值大于28，需要适当的控制饮食，限制能量摄入，可以在控制体重初期偶尔不吃一两顿晚餐。那么如何健康的吃晚餐呢？首先当然是要有规律的吃晚餐，晚饭到睡觉最好有3个小时左右的间隔时间，这样更有助于让食物消化，不影响睡眠。如果时间允许，最好在6到7点之间吃完，不要吃得太晚，否则会影响晚上睡眠。第二，食物多样，不要总是大鱼大肉。膳食指南建议我们每天吃12种食物，每周吃25种食物。晚餐的食物种类也不要太少，建议要尽量做到有蔬菜、水果、主食和肉类等优质蛋白质，不要都是大鱼大肉。第三，适量吃，不要暴饮暴食。我们习惯白天上班，午餐都比较糊弄简单，晚餐呢就会吃的比较多。其实健康的晚餐也不能吃得过多，更不能吃太多的大鱼大肉，因为晚餐吃完后运动少，吃得过饱过多更容易导致肥胖。同时饮食是要以清淡为主的，避免重口味。如果晚餐吃得太油腻太甜，热量过高是容易长胖的，太咸又对心脑血管不好，所以晚餐尽量吃清淡一些，爆炒、油炸、干锅，这些油多盐多的就不要都在晚餐吃了。最后呢，给大家推荐一些瘦身晚餐食谱。第一个，鸡肉沙拉酸牛奶。相比其他的肉而言，鸡脯肉具有低热量低烧的特性，肉的质地也更加可口鲜嫩，是全部减肥瘦身者取畜类蛋白的优质食材。而搭配酸牛奶则能够推动身体的消化吸收，也是润肠的好食材，可以让减肥越来越容易。第二个，海货冬瓜汤糙米饭。虾、蟹、贝壳类等海鲜产品不但热量低，并且含有各种各样的维他命和矿物质，能够推动消化。冬瓜有利排尿，能够排净身体不必要的水分。黑米

含有膳食纤维素，是有益于促进消化的。第三个，蔬菜棒子面小饼、小米南瓜粥。棒子面还有地瓜全都是膳食纤维的食材，可以非常好的排净身体内沉积的毒素以及我们的肠道，而且也有很强的饱腹感的实际效果，它们的热量都不高，是减肥瘦身者的最好晚饭食材。第四个，冬瓜西红柿排毒汤大米饭。冬瓜和西红柿中带有丰富多彩的维他命及阿拉伯胶，可以清除人体内的病菌内毒素和其他的有害物质，而且也有溶脂瘦身、身体排毒驱毒的功效。将其作为晚饭服用，可以调理脾胃，有利于排出来身体的废弃物，推动血细胞的转化，有利于胃酸对人体脂肪及蛋白的消化吸收。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Jack.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水浒传》当中，宋江为什么会选择招安的战略呢？武松是如何打造个人品牌的？晁盖之死是梁山管理升级的必然代价吗？从职场的角度对水浒英雄人物进行全新解读，你就会发现，混得好的不仅智商优秀，情商也得在线。即便升级成为技术骨干，也得承认选择比努力更能决胜千里。今天为您解读的这本《水浒职场脸谱》，以现代职场视角分析《水浒传》的情节，为您带来与众不同的职场

0: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入云龙公孙胜在水泊梁山位列第四，与智多星吴用并列为军师。相比吴用的亲力亲为，公孙胜就显得悠然自得。后来梁山好汉都遭了难，公孙胜是唯一的善终者。书中说他从师学道，侍养老母，以终天年。从这点看来，公孙胜的谋身之术比吴用还要高。当年宋江刚上梁山，就把家人也都接了过来。有一次宋江被官府公差抓捕，躲到了环道村避难，偶遇九天玄女，授予其天书。九天玄女之说自然是子虚乌有，宋江编造这则谎言就是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公孙胜看在眼里，顿时就了然于胸。宋江不甘心只做二把手，他想跟晁盖争老大的位置。作为梁山的两大军师，吴用在晁盖与宋江的分歧逐渐加剧时，选择积极参与支持宋江。公孙胜选择置身事外，找了个由头下了山。后来斗争落幕，公孙胜才重新回到梁山。在梁山的高管团队当中，公孙胜是个异类，其他人都特色鲜明，或是武力超群，或是声名远播，唯独他没有什么过人的地方。隶属公孙胜以往的业绩，他参与过智取生辰纲，在高唐州破了高廉的妖法，又在芒砀山破了樊瑞的妖法，收下樊瑞做小弟。除此之外，他就没有什么突出的功劳了。论功绩，他比不上林冲、花荣，那为什么偏偏是他当上了四把手了呢？这正是公孙胜的高明之处。作为谋生高手，他对宋江的意图了然于胸。晁盖宋江相争时，作为跟晁盖七星聚义的骨干成员，他没有选择与宋江对抗，这就保留了跟宋江合作的余地。晁盖去世后，公孙胜与吴用、林冲等人共同力推宋江为梁山的新首领。公孙胜知道宋江重要的事儿只会交给心腹，所以他摆正了自己的位置，从来不碰关键事物，不轻易表态。正因为如此，梁山高管团队才能一片祥和。梁山的高层管理者大体上有三类，第一类是业务高手，善于开疆拓土，比如武松、鲁智深等人。第二类是军师参谋，可以为领导出谋划策，打理日常事务，比如吴用。第三类是统战人员，在社会上名气很大，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聚集，比如卢俊义和柴进。论谋略，公孙胜可以列入军师之列，但是他从未与宋江建立私人关系，因此宋江是把他当作统战人员那一类，如此公孙胜也能落得个自在。在梁山36天罡星宿里，公孙胜名为天闲星，一个闲字道尽了其中的奥妙。如果仅仅做到这些，公孙胜绝对无法在群星璀璨的梁山晋升为高管之列。他对梁山最大的功劳是为宋江操办那场受命于天的法事。这套剧本后人已经很熟悉了，历史上但凡皇帝要证明自己皇权的合法性，便会安排一场类似的演出，体现自己顺应天意，以此巩固政权。这时候第一个站出来拥戴的就是新朝的首位功臣。当年裴寂拥戴唐高祖李渊登基，后来官拜尚书右仆射，道衍和尚拥立朱棣起兵造反，促成朱棣登基，他被封为太子少师。对宋江而言，公孙胜就是他的裴寂道衍。为什么一定得是公孙胜呢？道理很简单，公孙胜这个人有两大特点，一是明事理靠得住，晁盖去世后

他就成了宋江的铁杆支持者。第二，公孙胜在江湖上名气很大，人称入云龙。他的师父罗真人法术通天，名师出高徒，由公孙胜出来做这场法事，能让更多的人信服。后来公孙胜凭借这份拥戴之功，稳居高管行列。梁山被招安后，朝廷将其派到战场与辽国作战。由于此战是魏国抵御外敌，梁山好汉们个个士气高涨，很快就大获全胜。不过朝廷还是不放心这群人，与辽国的作战刚结束，朝廷就又派他们去剿灭田虎。田虎是跟宋江齐名的四大贼寇。梁山被招安前，大家各自在自己的地盘做强盗，聚集山林。如今朝廷用昔日之道攻今日之道，目的就是让他们两败俱伤。可惜梁山好汉作战能力太强，成功剿灭了田虎。之后朝廷又派他们踏上征途，镇压王庆。公孙胜一看就看穿了朝廷的心机，第一次攻打辽国算是师出有名，之后接连派梁山好汉剿灭平叛，这就是将梁山置于尴尬的境地了。今日之贼寇，岂非昨日之梁山？派贼寇去打贼寇，其心昭然若揭。从朝廷安排的路线看，第一次是塞北的辽国，第二次是河北的田虎，再然后是淮西王庆。从北往南，接下来必然是江南的方腊。方腊实力强大，梁山即使能平，也要付出巨大代价。既然如此，不如趁早归去。宋江再次挽留不住，仍乃设一宴席，令众兄弟相别。宴上举杯，众皆叹息，人人洒泪，各以金帛相赠。公孙胜离去后，宋江便带领大家踏上了征讨方腊之路。梁山好汉们纷纷陨落江南，逐渐人才凋零。鲁智深作画，武松出家，李俊扬帆出海，燕青流浪天涯。宋江回京时，手下仅剩27名将领。朝廷见目的达到了，就亮出了獠牙，宋江被刺毒，吴用自杀，风光一时的梁山灰飞烟灭。读完整本《水浒传》，方知公孙胜之才，由此观之，梁山两大军师，吴用未必吴用，公孙果然为胜。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一本书道尽梁山好汉的生存奥秘。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水浒职场脸谱》，欢迎继续收听。公孙胜属于梁山中的高层，而在梁山的中层领导中，业务能力最突出的当属浪子燕青。燕青在《水浒传》第60回才出场，书中说他是北京人士，自小父母双亡，被卢俊义收养。长大后能力过人，不仅会吹拉弹唱诗词歌赋，还是个武术奇才，与人比武时从来没有遇到过对手。平时射击弩箭准头更是没话说，最令人叫绝的是他会模仿各地方言，甚至还会说一些外语。宋江曾出考题来调侃燕青，说你既然能装作货郎担，且唱个山东的货郎转调歌听听。燕青打着板子以山东口音唱出此曲，与山东人不差分毫。燕青身上最可贵的品德是懂得感恩，他长大后一直念着卢府的恩情，对卢俊义忠诚如一。书中有段情节说，卢俊义去外地避祸，对家人谎称外出做买卖，留燕青看家，只让管家李固陪同。李固怕路上遇到劫匪，便找借口推脱，燕青却主动请缨，要和卢俊义一起上路。后来卢俊义家产被李固夺走，还被其告发，关进了大牢。牢里只有咸菜馒头，燕青不忍见主人挨饿，就在城外讨了半罐子饭食，跪着求衙役给送进去。想当年卢员外是李固和燕

0: 燕青为左膀右臂，然而此时两人的作为却有天壤之别，由此更能看出燕青的品行。《水浒传》全书最能见燕青能力的就是梁山的招安工业。燕青在这个过程当中表现出的察言观色和掌控全局的能力远非常人能及。燕青为了梁山找上了京师名妓李师师。李师师虽然是风尘女子，但能够跟精通书画的宋徽宗切磋交流，想来也是有文化功底的。他见到燕青这种人物，暗自动了心，几杯酒下肚便要来撩拨。燕青身负使命而来，不敢做出任何出格的举动。临时得知天子要来，燕青决定以李师师兄弟的身份面圣。宋徽宗见燕青一表人才，心中生出几分好感。而后燕青献上才艺，唱了一曲《渔家傲》，这首词引出自己的故事，求得皇上的赦免。随后燕青又将宋江预授招安的意思和盘托出。第二天燕青又去见了太尉素元景，转达宋江之意，请素元景促成招安之事。经过燕青的一番努力，最终宋徽宗下令招安，命素元景到梁山宣召。梁山被招安后，宋江率一众将领征战辽国，大胜而归。回来的路上经过双林镇，在这里燕青遇到了老友许冠中，二人把酒言欢。数杯酒后，许冠中叹了口气说道：今奸邪当道，嫉贤妒能，忠良正直的尽被牢笼陷害，小弟的念头久灰，兄长到功成名就之日也得寻个退处。有道是鸟飞尽，良弓藏。燕青点头感叹。不久后讨伐方腊，梁山将领一一战死。此时燕青私下找到卢俊义，劝说他辞了官职隐姓埋名。卢俊义对此甚是不满，说老夫正要衣锦还乡，图个风妻印子，怎么能这时撤掉梯子。燕青对局势看得很透彻，他第一次当面否定卢俊义，说主公差矣，只恐主人此去定无结果。可无论他怎么劝，卢俊义都不肯放弃官职。于是燕青道：既然主公不听小乙之言，只怕悔之晚矣。随后他跪地给卢俊义磕了八个响头，当晚便收拾了金银细软，浪迹天涯了。等到卢俊义回到京师遇害，吃下水银玉膳，五脏六腑痛不欲生时，才知道燕青思虑之深远。可惜为时已晚，卢俊义站在船头脚下不稳，最终落入淮河淹死了。施耐庵对燕青的评价很高，写道：他虽是三十六星之末，却机巧心灵，见多识广，了身达命，都强似那三十五个。这本《水浒职场脸谱》从品牌建设到职场智慧，从职场政治学再到职场探秘，走出了读《水浒》的心路，并由此重构了《水浒》的英雄谱系，带领读者走上职场进阶的升级之路。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水浒职场脸谱》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没有梦想的梦想家说，《水浒传》当中一百单八将，各有各的阶层，各有各的性格和行为方式，形象各不相同，有的光彩照人，有的平庸暗淡。本书并未拘于继承思维，不仅选择了一直站在舞台中央的人物，还选择了蔡福、蔡庆和段景柱这等边缘人物，让人大开眼界。读者雨金说，嬉笑怒骂即文章，世事洞明皆学问。此书从职场角度看水浒，独辟蹊径，有趣有料，亦有经世致用。读者可爱不多说， 从书中

0: 内容可以看出，作者的涉猎是相当广泛的，对于水浒的人物故事已经了然于胸，再加以职场视角的独到观察和分析，确实不一般。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露马脚，露的为何是马脚？真相败露，俗语叫做露马脚。为什么偏偏露的是马脚，而不是别的动物的脚呢？通常的解释非常可笑，说是朱元璋的老婆马氏出身平民之家，从小就要干活，因此他没有缠足。朱元璋登基之后，马氏为皇后，常常为自己的一双大脚害羞，总是穿上落地的长裙，把两只脚遮盖起来。不料有一次出门，大风吹起了长裙，露出了马氏的一双大脚，一下子轰动全国，成为大明娱乐界最耸人听闻的新闻，因此演化出露马脚这个俗语，意为露出马氏的大脚。关于露马脚的这个说法，纯粹属于望文生义。如果朱元璋的老婆不是姓马而是姓牛，估计还会编出露牛角之类的说法。事实上在唐代就有这种说法了，据北宋太平广记卷265讲述了初唐四杰之一杨炯的一则轶事。杨炯恃才傲物，谁都看不起，见了当朝官员就把他们叫做麒麟炫，炫是制鞋帽用的模型，称炫子。麒麟炫是唐代演戏时假充麒麟的驴子或马。杨炯为什么会把官员叫做麒麟炫呢？当时的人也都很奇怪。杨炯回答道，当朝穿着朱子服饰的那些大臣都是无德之辈，就像演戏时假充麒麟的驴子或马一样。麒麟是传说当中的人兽，古人用驴或马来假充麒麟，视为假弄麒麟的游戏。因为日常生活当中马更为常见，性格更为温顺，于是弄假麒麟就更多的用马，因此才把这个俗语定型为露马脚，用来比喻徒有其表的人或物。因为徒有其表，所以总有败露的一天，败露的这一天就叫露马脚，真相终于掩饰不住了。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影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3: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格在前，培训合格在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出事咱可伤不起，兄弟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处暑，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机器人百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0: 多家银行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将单人在同一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1: 河南周口受洪灾影响企业陆续恢复生产，村民返乡重启生活。
0: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

0: 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1: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0: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2: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0: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3: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0: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 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4: 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0: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5: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0: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6: 发达经济体人士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0: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7: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 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8: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上千台机器人集体亮相，上演千机同频的科技大秀。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人类纪录。总台记者韩萌、张永鹏报道。
9: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开幕式表演在数十个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10: 四方能量交融激荡，聚力升腾，请点亮。
9: 在全球观众的共同见证下，驾乘机器马的机器人引箭射击成功点亮制新装置，象征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金属四棱基座镶嵌蓝色晶体芯片，在舞台中央熠熠生辉，也承载着智能、创新与共生的核心理念。
10: 首先登场的是桑巴舞，节奏热烈奔放，舞步摇曳灵动。
9: 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与本届运动会体育舞蹈的裁判员联袂上演人机共舞，桑巴、斗牛等体育舞蹈轮番呈现，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11: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最先冲线的是，他的成绩是9秒39。
9: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优势率先过线，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纪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
12: 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9: 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13: 机器人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7: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14: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四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感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
15: 它是我们这届试赛的一个新增项目，今天主要是面向我们10岁左右的一个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体验环节。
14: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16: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
14: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试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8: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本月中旬河南周口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堤防出现溃口，城区内涝，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灾群众，开展防汛排涝处置。目前主要河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逐步恢复生产运营，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王永琪报道。
17: 在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里，物流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整个物流园被迫按下暂停键。政府救援和企业自救迅速展开。物流园管理人员庞四伟，
18: 园区一共投入了12台排水泵，分布6个排水点，进行24小时的不间断的排水。同时呢，咱们这个管委会也出动了3台。大型的排水泵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17: 庞思伟介绍，由于预警及时，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在西华县大王庄镇刘老家村，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积水深达 1.6 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4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此次作业重点聚焦蚊虫等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控制。
19: 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这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在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这个环境进行勘查。
17: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于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
7: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20: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21: 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20: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22: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20: 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23: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平凡而伟大。
8: 五年前，浙江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五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报道。
24: 时隔五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生前工作的厂区，这面印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护幼、厚德流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易敏玲：
25: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24: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26: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24: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想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五年。
25: 经理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24: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0000块放进池子里，高管们2000、3000的添，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五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27: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机器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绩效来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 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7: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1吨级整装油田。

0: 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1: 清晨五点，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继续向东海方向移动。第19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处。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零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1: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万用户停电。
0: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一起汽车爆炸造成2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点15分起宵禁到23号6点。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处暑生凉，以鸭兴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素野鸭静默之态。水满则斑，无水则清，半水方稳。其物性暗合古人幼作时期及今天座右铭的文脉渊源。1600多年前，此处寻草原丝路东来，古罗马琉璃工艺与华夏修身守正哲思邂逅，尽显古今相通、兼容并蓄之美。
2: 处，止也，暑气至此渐收。处暑三候，鹰乃祭鸟，天地始肃，禾乃登。新秋自此入佳境，天地间早拂绵白，牛翅桃香，金河竹浪，人们起新粮，赏巧云，奉新米祭祖，念四时耕耘，听渔歌唱晚，后千帆归航，万物敛尽炎夏锋芒，暗运岁岁丰登之望。
4: 处暑时节，昼夜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水稻等作物陷入灌浆冲死的关键情况。
5: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上饶玉山来进入了一个晚稻管控的关键期，眼下我们重点推广绿色管控的方式啊，保障稻。

0: 顺利饱满。
1: 处暑到了，今年我们岗长雨水多，草长得也挺好，这些天我们抓紧打草，让牛羊安全过冬。
2: 前后正是咱们天津盐水虾首获的季节，咱们的盐水虾采用坑汤与海水共成的养殖模式，肉质呢自带鲜甜，让大家尝尝鲜。
3: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贵州安龙县招聘的推出破鸡荷花宴，有荷叶鱼、荷叶鸡、油炸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龙纹鲤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名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他被户外爱好者誉为重庆版小华山，他山势俊俏，壁立千仞，林木苍郁，沟谷深邃，虽不如华山般巍峨雄壮，可一路走来却也胆战心惊，让人回味无穷，甚是流连忘返。他有天下第一钢的美誉，直上直下的钢壁更是当今世界书，他就是云阳龙钢。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在云阳土家族乡，有一座山脉叫七曜山，是喀斯特地貌。这里的清水乡清水村有一个神秘的深坑，四壁陡峭，当地人都称作龙缸。龙缸口椭圆，口下有一块大约2丈长的天然条石平伸入内，宽大约几尺，可以在这个地方俯伏窥视坑内特异景物。缸壁的上部藤萝覆盖，野花点缀，下则石壁如削，呈青灰色， 向坑内投食需要数十秒钟才能够听到回声，坑内好像有小动物在里面奔跑，并有鸟飞来飞去，这种鸟当地人叫它飞虎，它的翅膀非常的锋利。传说曾经有人用粗麻绳下吊到了半壁，飞虎突然飞来袭击，绳断人亡。南边冈棱上竖立着一块巨石，大约有5米高，顶端横卧一块近2米长的石条，一端偏向冈内，稍沟酷似鹰嘴儿，所以被人们称为鹰嘴岩。这个地方因为山势险峻，吸引了国内外很多的探险爱好者，但是却没有人知道这个坑究竟多深。也就是在几年前，这个疑问才被前辈们解开。龙冈为一块岩溶坍塌和溶蚀作用形成的巨大深坑，深度达335米，这一深度位居我国第三，世界第五。之后这一独特的地形地貌被广为流传，知名度逐渐扩散开来。小麦第一次听闻云阳龙冈是在今年年初，后来又在网上见到一组照片，照片中群山绵延，丛林碧绿，山脊一条窄而狭长的小路一直蜿蜒到山顶，山路崎岖险峻，山林景色优秀，让小麦有了前往攀爬的强烈愿望。五月的骄阳热情似火，放射的光芒刺得人眼眯成了一条长长的缝，一种灼热感在肌肤的表面油然而生。本来想着这样的天气如果和天气预报播报的一样有阵雨来袭，降温凉爽，那该是非常好的，但是却是高温持续不断，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所以小麦勇登险峰的伟绩就在这炎炎烈日中拉开了帷幕。从云阳县城出发，经过近2.5小时的车程，便进入了龙冈景区大道。此时已经停满了大大小小的车，把进入景区唯一的通道围堵得水泄不通，小麦只好下车步行前往。景区还在修建维护中，并没有对外正式开放，可是慕名而来的游客还是络绎不绝。景区虽然没有正式开放，可是已经有当地人在此做起了生意，提供简单的饮水和食物补给。山路步行约20分钟，便可以看见景区景色。葱绿的山林间，一块巨大的青石上赫然几个红色大字：天下第一冈。不远处，一条蜿蜒险峻的小路凿于山脊之上，翻山越岭，伸向未知的后山。路上熙来攘往的人群，为这如画的美卷添了一份活力。两者之间一个巨大的深坑，神秘莫测，自然天成。小麦在一阵兴奋的合影留念之后出发往前，一路下坡，路面也算平整，山路两旁倾斜的坡路也还算安全，只是路面较窄，如果遇到返回的游客只能侧身交错。走到最底端，迎面便是一条很窄的羊肠小道，最宽的地方不足2米，直到到了这个地方，视野突然开阔起来。这里有一块5米高的巨石，就是鹰嘴岩了。鹰嘴岩旁有一块2米高的石阶，借助石头的凹凸可以爬到石阶上。小麦仍鼓足勇气爬上石阶，站上去的那一刹那，愉悦和刺激一起涌上心头。一面是风景上边独好，一面是森林悬崖绝壁，在这里直面天坑冈壁，也是离天坑最近的地方。石阶上除了两根晃动的铁链横拦在前面，没有其他任何的安全措施，在石阶上每移动一小步都要小心翼翼。站在石阶上举目环视，万丈冈壁尽收眼底，天坑坑底深邃而神秘。小麦了解得知，冈壁由峭壁拱成，已经接近90度了。 我在这个地方艰难地移动着因为害怕而情不自禁颤抖的双脚，寻求着最佳拍摄地，以万丈峭壁为背景留影纪念。此处虽然不如华山长空栈道般悬空半壁让人望而却步，却也让人胆战心惊，没有一定的胆量和勇气，想必也上不了这石阶。或许人本就应该练就这样的勇气和胆识，这样才能在路上见到最美丽的风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探奇云阳龙岗。走过这一个惊险的地方之后的一小段路，沿着岗壁前行，可以说是一马平川，路面平整宽阔，危险性相对来说比较小。当路面由宽变窄，便进入了登山区。这是一条凿在山脊上的路，比起鹰嘴岩处的山路来，窄度有过之而无不及。远望的时候以为只是一条直路直上山顶，走近才发现这条路弯多坡陡，极度考验人的脚力和身体灵活度。这路段两边都是悬崖峭壁，所以在这个地方开始增设了护栏，有些地方必须借助双手扶着栏杆才能往上攀登。一方面要注意脚底打滑，另一方面与沿路折返的游客交错，因此也是要小心翼翼。我一路埋头往上，因为克服不了内心的恐惧，所以根本就不敢斜眼看两旁，偶尔与行人交错也是紧张地握紧护栏，慢慢移动身躯。这一路上几乎没有树枝遮阴，阳光直射，晒得小麦觉得脸颊就要着火了。这一段路也是体力消耗最多的地方，每一次登山双脚都会由精力充沛到疲惫不堪反复循环。爬到半山腰我就开始气喘吁吁，衣服也早已被汗水浸透，慢慢脸红发烫，双脚也越来越沉，再后来就是呼吸困难，举步维艰。本来打算停下来休息一小会儿，可是心里呢又有一种倔强在呐喊，再坚持一下，于是再坚持。小麦太清楚自己的弱点，那就是爬山速度过慢，而我一直想努力克服，就像恐高患者想挑战自己的人生高度一样。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坚持坚持再坚持，越过一个又一个身体极限，保持呼吸节奏，匀速前行。一路上随时可见原地休息的游客，不时遇见折返的游客，个个大汗淋漓，面色红润，礼貌询问还有多远到终点，都不约而同地回答还早，只好耐着性子一步一步往前走。在登顶之前，我转过身，居高临下欣赏这美丽景色。一边是万丈深渊，一边是细而窄的山路，让人不禁再次感叹大自然铸就的奇妙风景。翻过山顶，路面依旧弯多而且窄。下山的途中，一位游客大声惊呼蛇，引得众人围观。我虽然没有看见蛇身，但也早就听说这片山中有很多蛇虫等小动物，所以也没有特别的害怕紧张。与动物们为善，才能维系好这一平衡的生态环境。下山途中树枝变得稠密， 遮阴处多起来，明显感觉凉爽了许多，呼吸也变得清新起来。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间待太久，这种久违的草木芬芳让人神情怡爽，一边享受清新空气，一边远眺龙岗中的另一处风景映月洞。下山完毕，走过一个弯道，便可见映月洞在离这里直线距离不到100米的悬崖峭壁上。通往那里的路凿在山壁上，路面依旧较窄，外面加了护栏防护，护栏外是万丈深渊。这条路上树木茂盛，有些枝丫横拦在路上，如果想要通过得借助手将树枝撑开。一路上要不时地注意脚底的路，又要不时转身提醒后面的人不要靠太近，以免被树枝伤到。时而大跨步向前，时而只能移动一小步，时而手扶栏杆探身往前，时而放低重心侧身前行。映月洞就在不远处，可偏偏这一段路程仿佛距离很远很远。在你感觉一路披荆斩棘，胜利的终点就在前方的时候，真正的险境总会出现在离胜利最近的时刻。映月洞前10米距离这段路，或许我就不应该把它称作路。这一处的石头凹凸不平，最宽的地方不足半米，最窄处就一个脚掌大小，根本无法让两个人交错前行，只能单边前行。石壁上一块醒目的蓝色标牌书写着4个字，此处危险，给人的心里蒙上一层沉重的阴影。小麦把相机斜挎在肩上，深吸了一口气，迈出了第一步。我一手撑在石壁上，一手紧紧地抓住防护栏杆，艰难前行。明显感觉自己双脚抖得厉害，心跳频率加快。终于走入了映月洞，洞里透着一份凉意，此为龙岗的第一层岩洞。听说每逢8月15左右可以看见一束月光从洞口射出，所以叫它映月洞。其实龙岗有3层岩洞，第一层映月洞穿透山底，第二层为月牙洞，洞深数里直通清水厂，第三层就是位于岗底的地下暗河，此河前流向山下的石笋河。而石笋河也同样是一片美丽的景色，源于七曜山的流水在石笋河这里切割了巨厚的岩层，形成了极为幽深和神秘的大峡谷。大峡谷东岸屹立着因溶蚀形成的巨型溶柱，形状和竹笋非常像，石笋高达200米以上，巍峨伟丽，雄显如霄。石笋河柔美而不失惊险，清澈而多姿，河水在幽深的谷内蜿蜒奔流，或飞泻成瀑，或积水为潭，或抛珠洒玉，或惊涛拍岸。峡谷内河水对岩石的冲刷、溶蚀、雕刻形成造型怪异的奇石，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峡谷内体现得淋漓尽致。乘橡皮船顺着柔美的石笋河穿过长长的大峡谷，可以一直漂流到长江，但沿途水势无常，暗流险滩密布。但是每次的旅行总是有一些遗憾，这次的遗憾在于只能看见这一层溶洞，如果有机会再次前往，希望可以看见更美的风景。小麦在映月洞休息片刻便开始了返程，这次出行我深切地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奇妙。鹰嘴岩的险峻需要胆识才能登上石阶纵览全景，登山途中的危险需要毅力才能登顶居高临下，临近映月洞处的险需要足够的沉稳才能欣赏到别有洞天。人生犹如一次又一次登山，遇艰难险途应无所畏惧，勇往直前。 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下期再会。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天，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中原。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中雨，东南风四级，今天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1度。趋势天气，24号多云，东南风三级，气温25到33度，25号晴，东南风三级，气温23到32度。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我市用好两新政策，加速制造业数字化更新；市总工会启动2026年度夏季安康送清凉活动；我市多点发力推进美丽海湾建设；影片多元供给叠加惠民政策，暑期电影消费持续升温。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陶静、傅友鹏报道。国家部署设备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两新工作以来，我市立足本地主导产业，统筹专项扶持资金，定向赋能企业数字化产线升级。当前第六批设备更新再贷款项目申报正在火热推进，正是全市设备更新项目集中落地、释放产能的关键节点。截至今年7月，全市14个国债项目、33个再贷款入库项目、93个贴息项目先后落地，大批智能产线年内建成投产，政策落地成效集中显现。
3: 走进日出东方电子工厂，今年1期全面投用的电控一体化智能产线高速运转，精准完成电路板贴装、插件等全流程自动化作业。这条依托超长期特别国债建设的数字化技改项目，于2024年启动施工，去年底完成设备调试，目前满产可每年产出30万套电控组件。整条产线深度融合 SMT 贴装与 DIP 插件全流程自动化工艺，能够自动完成单块电路板数百个元器件贴装，配套专属 3D 视觉在线检测设备、元器件缺陷识别精度，依托智能控制系统实现高精度质量防错与柔性化排产，整体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从根源解决企业电控部件长期依赖广东外购的供应链短板。
2: 日出东方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空气能产业公司连云港基地常务副总经理魏建华：
4: 原先我们的线体的一个交货大概需要45天从广东进行采购，而且路途还要周转运输，那我们自己建好线体之后，我们周期只需要2周，15天左右。
3: 项目实际总投入1.05亿元，国债资金到位后为

0: 大批量智能装备采购提供资金支撑，产线升级同步搭建覆盖供应链、生产、仓储、设备运维的全流程数字化管理平台，一线操作工转型为设备编程、运维技能人才，企业彻底改变传统制造模式。
1: 国债资金作为真金白银的资业投入，有力缓解了公司装备智能化建设的资金压力。在此政策的带动下，公司成功从传统制造型模式转向了数据驱动、智能生产、协同管理的智能制造新模式。
0: 日出东方是我市装备制造领域设备更新的典型代表。2024年以来，恒瑞医药、滨新钢铁、中港精细化工等一批企业同样纳入超长期特别国债等资金支持名单，大批量项目有序落地，背后依靠我市全周期服务保障、政策宣讲、项目储备、现场监管同步推进，确保中央省级扶持资金规范落地，快速形成产能。
2: 市工信局投资与技术改造科四级主任科员涂宇航：
3: 细化重点工作任务，引导企业狠抓政策红利，加快工业领域设备更新改造，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组织石化化工、钢铁等领域政策宣贯活动，同时结合一起一起中小企业服务日活动，赴市开发区、高新区、灌南县开展政策服务上门，围绕设备更新等方向为企业送去政策大礼包，精准高效为企业赋能，让企业在家门口吃透政策、用好政策。
0: 据统计，截至今年七月，我市组织14个超长期国债工业项目总投资81.85亿元，33个项目纳入工信部再贷款项目库，总投资88.7亿元，93个制造业技改项目获批财政贴息，累计贴息8383.76万元，三类项目分类施策互为补充，覆盖化工、医药、钢铁、纺织、装备制造等我市主导产业。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拓宽政策宣讲覆盖面，深化跨部门协同，简化企业项目前期手续，动态更新技改储备库，持续争取更多数字化设备更新项目纳入上级资金支持范围，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稳步转型。
2: 奋进155，实干开新局。记者王维宇报道，今年以来，连云港港干与港区生产势头强劲，生产数据持续走高。港区继5月6月接连刷新新月度吞吐量历史记录后，7月吞吐量成功突破300万吨，实现月度产量三连破，港口综合运营实力持续攀升。
4: 今年一至七月，干与港区货物吞吐量达1627.65万吨，同比增长11.44%。面对高温天气、船舶集中到港以及台风过境等多重考验，新海湾公司精准施策、稳保生产，针对载泊大型船舶实行一船一侧管控，抓实安全生产全链条管理，高效完成台风过后复工复产工作，快速恢复码头常态化运转。港区依托六位一体建杂货作业体系，锚定作业攻坚目标，通过优化装卸工艺、更新作业设备、开展劳动竞赛、完善作业流程等多项举措，细化堆场管理、优化资源调配，持续提升码头作业效率和生产组织能力。与此同时，干与港区面向西非、南非、波斯湾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出口订单显著增加，外贸建杂货装卸服务能力显著提升，叠加疏港道路10万吨级航道延伸工程稳步推进，港区多式联运及疏运体系不断完善，成为苏鲁地区重要的外贸运输口岸。
2: 连云港新海湾码头有限公司总经理朱涛：
5: 站在下半年攻坚的新起点，新海湾公司作为干与港区发展的中坚力量，将继续科学应对不同季节气候挑战，统筹安全生产管控、装卸工艺革新与效率提升，持续释放核心竞争力。
2: 本台消息，8月21号，市总工会2026年度夏季安康送清凉走访慰问活动正式启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苏峰带队，深入基层一线看望慰问坚守岗位的户外劳动者，为他们送去防暑降温用品和工会的关怀。
0: 今年送清凉活动以夏季送清凉、工会护安康为主题， 慰问对象涵盖环卫工人、交通警察、消防员、建筑工人、

0: 快递员、货运司机等露天高温作业劳动者。 市总工会精心准备了绿豆、白糖、毛巾、花露水、饮料及旧包等防暑降温慰问物品。活动当日，慰问组先后走访交警支队、消防站、花果山景区环卫、汽车总站、邮政公司和高铁站，为坚守高温岗位的户外劳动者送去防暑降温用品和工会组织的深切关怀，把清凉与关怀送到更多一线职工身边。慰问组表示， 广大户外劳动者不惧高温，坚守岗位，为城市正常运行和重点项目建设付出了辛勤汗水。各级工会组织要用心用情，做好高温天气职工劳动保护工作，切实维护职工安全健康权益。
1: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记者乔亨康报道，市生态环境部门最新监测数据显示， 今年7月份，我市 PM2.5平均浓度为13微克每立方米， 同比下降9.7%。 当月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高达100%， 较去年同期提升9.7个百分点，
3: 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生态答卷。蓝天白云频现，生态红利惠及文旅消费。近期山海同框的蓝天照片在市民朋友圈频繁刷屏， 这份优良的大气环境不仅切实提升了市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更直接带动了夏日文旅消费的升温。连岛海水浴场、海珠湾观景带、云台山观光线路等景点客流稳步增长，滨海露营、山林徒步等绿色休闲项目备受游客青睐。空气质量持续向好是港城长期攻坚的必然结果。对照年度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各类大气污染物浓度逐年稳步下降， 以连续5年稳定达到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聚焦4大重点领域，精准施策筑牢治污防线。近年来，我市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立足陆海统筹，聚焦工业废气、港口扬尘、机动车尾气、城乡面源污染4大领域精准发力。在工程减排方面，成效显著，全市4家钢铁企业全部完成全流程超低排放改造， 49家铸造企业完成整治任务，10万千瓦以上煤电机组全面实现全负荷深度脱销。此外，全市累计实现治气工程项目1839个，实现挥发性有机物减排8704吨，氮氧化物减排3956吨，为港城蓝筑牢了坚实的绿色屏障。记者张涛、曹云飞报道。记者从市农业农村部门了解， 当前我市常规经稻处于拔节运穗期，杂交稻陆续进入抽穗扬花期，正是秋粮作物产量形成的重要阶段，也是多雨与高温高湿天气频发的时期，给田间管理带来不小挑战。我市各地无人机作业、物联网智能闸门等一批智慧农业装备大显身手，用科技手段抓实抓细田间管理，全力护航秋粮稳产增收。
0: 在东海农发集团平明镇的连片稻田里，记者看到植保无人机正来回穿梭，将运穗肥均匀地撒向田间，开展病虫害统防统治作业。在田埂边，技术员通过手机查看智慧农业系统，系统屏幕上稻田的湿度、肥力、伤情等数据一目了然。
4: 江苏东海精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段鲁涛：我们现在使用的智慧农业系统，稻田的湿度、肥力、伤情都可以直接看到，根据实际情况安排最合适的窗口期，再用无人机撒肥，一台机器每天可以撒肥800亩地，撒得又匀又快，人工和成本都省了一大截。
0: 从施肥植保到灌溉控水，数字技术贯穿田间管理全过程。灌区内一座座智能闸门矗立在水渠节点上，有序运行，改变了传统农业粗放的灌溉方式。这套智能闸门控制系统依靠太阳能供电，各类传感器实时采集田间水位、土壤伤情数据，保障水稻关键生长期水肥供给，推动田间管理走向精细化、智能化。
4: 以前人工寻渠，
1: 闸口多，一个一个检查。现在全自动化了，物联网感知田间水位和土壤干湿，在手机和电脑上就能远程开关，直接根据预设的水位阈值实现全自动化精准配水。整体上，农田水利的管理现在是又智能又精细。
0: 目前各地依托智能化植保设备与专业化防控队伍，推行精准高效绿色的防治模式，针对性开展病虫害综合防控，同时结合地块伤情苗情差异化指导农户，开展田间管护，及时排查整治田间隐患，完善农田灌排体系，做好极端天气防范应对工作。通过精细化标准化田间管理，有效降低气象灾害和病虫害风险，全力保障全市秋粮生产形势稳定，为圆满完成全年粮食稳产任务夯实坚实基础。
2: 记者张涛、曹云飞报道。为扎实推进美丽海湾创建，筑牢海洋生态安全屏障，我市创新海洋生态治理模式以蓝色小屋阵地建设为核心，聚焦海洋塑料废弃物污染治理，探索垃圾回收、资源化利用、全民宣教、社会共治一体的生态治理新路径，持续提升近岸海域生态环境治理水平。
4: 上午，记者在赣榆区的一处滩涂看到，清洁海岸志愿者们手持垃圾袋、垃圾夹，沿着海岸线浮身捡拾散落在滩涂上的废弃泡沫、塑料瓶与破损养殖浮漂。大家分工协作，有的拨开滩涂杂草，搜寻隐匿的塑料杂物；有的对捡拾上来的海洋垃圾进行简单分拣归类，将大大小小的海洋废弃物统一收集装袋。他们用实际行动清理海岸存量垃圾，守护滨海海岸线的洁净。
2: 连云港市清洁海岸志愿服务中心副理事长金卫民：
5: 每年有数千名志愿者和我们一起来到海边拾捡垃圾，宣传海洋环保，受到了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和高度评价。如今，公益净滩在连云港已经成为一种风尚，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4: 海岸垃圾治理既要岸上清理，更要源头管控。我是坚持陆海统筹，为全市1000余艘渔船配备标准化海上垃圾回收装置，建立海上收集、岸上处置闭环机制，引导渔民将海上作业产生的塑料垃圾带回陆地处理，从源头减少入海污染物。在赣榆区青口中心渔港，我市首个海洋生态治理蓝色小屋在这里建成投用，成为海洋塑料废弃物回收、净滩实践、海洋生态科普的综合性服务平台。
2: 连云港市清洁海岸志愿服务中心理事长孙孝全：
6: 我们以蓝色小屋为环保服务阵地，对净滩行动中收到的浮球等各类海洋垃圾进行分类筛选和初步处理，品相完好的废旧浮球免费提供给养殖户进行二次直接使用，实现资源高效复用。对于破损老化无法直接利用的浮球，我们统一收集后呢，委托专业环保机构通过再生技术加工制成环保 T 恤、洗漱包等文创生活用品，让海洋垃圾焕发新生。利用废旧海洋浮球再生工艺制作的环保 T 恤，助力绿色省运，宣传绿色省运。
4: 近年来，我市以美丽海湾建设为抓手，持续推进海洋垃圾治理，成效显著。市生态环境部门持续推进爱心海滩认领活动，目前已有5000余名志愿者主动参与海岸守护，累计认领50余处爱心海滩，140余家企事业单位常态化投身其中。先后开展400余场公益净滩活动，清理各类海岸垃圾200余吨，爱心海滩已然成为我市生态环保领域极具影响力的志愿服务品牌。在沿海岸线建设49套视频监控及3套无人机自动巡航监控系统，实现沿海岸线垃圾监测全覆盖。每月开展近岸垃圾无人机遥感巡查，建成赣榆区青口渔港蓝色小屋示范项目，推动开展蓝宝盒行动计划，开展海洋塑料废弃物专项回收与再生技术研发，成功转化为雨伞、背包等实用产品，实现海洋垃圾问题从发现整改利用的管理闭环。
2: 市生态环境局海洋生态科科长刘建如：
7: 2024年，我们市连岛港口区成功入选第3批国家美丽海湾，为全省唯一上榜项目。2025年， 海州湾干预段成功入选第四批国家美丽海湾优秀案例，为全省唯一，也为我市首例。啊，今年来了，我市持续推进徐闻港区灌云灌缆段国家美丽海湾的建设。目前申报材料已报送至生态环境部，正在审核。2026年的一季度，海州湾海洋垃圾。

0: 吸的盖度是0.08%，为零等级。2020年冲季，我市建岸海域优良海水面积比例为96.1%，优于省地年度考核目标8.6%，均为全省最优。
1: 记者张涛、曹云飞报道，立秋过后瓜果飘香，海州区锦屏镇千亩葡萄园仍来丰收，一串串葡萄挂满枝头，当地葡萄园采摘油火热出圈，甜蜜鲜果绘就乡村振兴丰收画卷。
2: 走进海州区锦屏镇桃湾村葡萄园，沉甸甸的葡萄缀满藤蔓，果穗呈标准圆锥形，果粒圆润匀称，果皮紫黑厚重，表层附有一层完整的果霜，咬上一口，果肉紧实香甜，清甜汁水瞬间迸发。桃湾片区土壤有机质含量高，酸碱度适宜葡萄生长，得天独厚的水土条件为葡萄积蓄充足养分，造就独有的地道风味。
1: 海州区锦屏镇桃湾村葡萄种植户程冬梅：
3: 俺家葡萄种了10多年，今年这个气温啊，长得特别好，口里又大又娇嫩，平了比往年还好。平常果子好之后啊，那采摘的可味多，销售呢也不用愁。
2: 好口感离不开科学种植技术，当地大力推广避雨栽培技术，整合桃湾、港嘴、湿树三村土地资源，建成连片避雨棚300余亩，构建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加企业产业链协作模式，推进标准化集约化生产。过硬品质让海州锦屏葡萄于2025年成功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这块国字号金字招牌持续打响区域农产品知名度。
1: 海州区锦屏镇桃湾村党总支书记王凤：
4: 目前全村葡萄种植面积将近2000亩，我们正依托这块金字招牌，持续推动产业向标准化、品牌化升级，让葡萄真正成为带动百姓增收的致富果。
2: 目前锦屏镇依托葡萄种植基地，仅桃湾片区年产葡萄就达到480万斤，年产值2400万元，全镇葡萄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成为带动村民增收的甜蜜支柱产业。小小葡萄释放产业动能，品牌赋能，带动果品产销齐升温，持续拓宽村民增收致富路。
1: 记者陶静、傅友鹏报道。为持续激活文化消费潜力，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我省发放450万张电影消费券，进一步撬动了我市暑期观影热潮，优质片源集中供给叠加政策红利落地，持续带热城市假日经济、夜间经济，催生出观影加餐饮加购物加休闲的一站式多元消费新场景。
5: 走进我市各大影院，暑期观影氛围浓厚，每日午后至晚间，售票大厅、取票区、候场区域人气十足，青少年、学生群体及亲子家庭成为观影主力军。今年暑期档题材供给丰富，类型覆盖广泛，其中反战加美食温情影片《欢迎来龙餐馆》热度领跑，截至16号10时，影片票房已突破7.7亿元。纪录电影《那山那水》、国风动画《八仙大唐妖探》、进口大片《奥德赛》等影片差异化发力，多点开花，充分满足观众多样化、品质化观影需求。叠加全省惠民观影消费券持续投放，影院上线观影优惠套餐，低成本高品质的观影体验进一步激发市民观影热情。
6: 最近暑期档的电影特别多，几乎每个周末都有新片上映。我今天专门和家人来看了《欢迎来龙餐馆》，他用小人物的故事来传递温情。我最近还看了《八仙四渡》等等，感觉今年暑期档内容特别丰富，能满足我们家不同年龄段人的观影需求。
7: 这一轮暑期档影片的类型层次很全，有的红色题材、国风动画和现实故事，以及引进大片的接连上映。我们会结合亲子家庭群、学生群体的作息，灵活调配场次。高峰时期呢，也加密了排片，错峰调整人力的排班。除了影片放映外，我们暑期档上映了特惠票、影片联名的周边、套餐组合等活动。像我们的特色厅 IMAX 最高可以新用户可以立减18元，卖品和主题周边销量同步上涨。我们用丰富的影片供给和相关的配套服务拉动电影市场消费，
5: 观影热度不断攀升，进一步释放我市商圈消费潜力。借助核心商圈区位优势，影院客流向外辐射扩散， 不少市民观影前后选择就

0: 餐、购物、休闲打卡，直接带动餐饮、商超、休闲娱乐等业态客流与营收实现增长，形成文化消费带动实体经济、假日消费撬动全域消费的良性循环。
1: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你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中原，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2: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3: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85889999。
4: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小甜水、适合女生喝的酒、微醺晚安酒这类说法越来越多了。据北京商报，仅2021年上半年，电商平台的果酒销售额同比增长了 1626.2%。 社交平台上有关女生酒的营销铺天盖地，就连传统白酒品牌都在推出玫瑰、草莓主题的女性酒。甜酒、微醺正在被营销为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瞄准了那些本没有饮酒习惯的年轻女性。我们知道这些营销啊能够成功，背后反映的已然是真实存在的需求。生活很苦，很难不从酒精那里获得一点安慰，至少酒精能在那短暂的一瞬让人似乎放松下来。但我们还是希望你了解一下酒精背后的真相，在知道所有的事实和风险之后，再做出最适合自己的决定。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号